0: 他，我说我在这边，在北京给你找别的工作干吗？不干，什么都不干。
1: 嗯，
0: 但是这行业呢，光指他一人儿。但是说呢，按咱们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哎，说哎，瞅着姑娘合适好，咱们给适当给的彩礼不是不可以，礼貌性的给，绝对我得愿意，我得乐意给你。如果说你跟我提这么着这么着这么，你然后你不值，你还跟我瞎提，那我就不给。如果说我瞅你好，瞅你真行，我就可以给，是不是？这个得因人而异。
2: 我怎么觉得他爸在这这样子，以后没人敢找他了。
0: 我这说的都是大层面的啊，说具体小细节战术性的问题，那咱们地儿当面都可以沟通。
1: 嗯，
0: 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沟通？只要是
3: 行了，少说两句吧。
1: 这个为什么老父亲在说的时候，你这一直都这个使劲的叹气？
3: 我不爱听。
1: 啊，哪一些你不太满意？
3: 都不爱听这个。
1: 哪一点你就不爱听啊？
3: 哎呀，
1: 你看你说这个彩礼这事儿哈，
3: 我这人啊，随缘分，知道吗？我已经光棍过了，光棍就是已经惯了，这么多年都过了，我已经比较独了，现在已经知道吗？自己过得有时候挺舒服的，有时候。
0: 你别拿我说，
3: 就是随缘分，那有合适的，
1: 嗯，
3: 是吧？谁不想一块大伙过日子？
1: 你父亲刚才说的几点，第一个最好是有个踏实的工作，好好过日子，这个没什么呀。对吧？第二点，说到这个彩礼的事儿，这彩礼的事儿呢，这个也不能说父亲说的都对，因为说真的，有的地儿人家有那个风俗，如果咱找的就不是北京姑娘，这个就单说，对不对？
0: 单说都可以商量。
1: 这个对，
0: 这事都可以商量。
1: 这个事儿老父亲也说了，还可以商量。哎，你这烦在哪儿了？
3: 我就是。
1: 是不是你第一段，父亲就在你后边给你出了好多主意？
3: 因为那会儿那比较贫穷。吃饭都费劲，
1: 你们俩在家里是不是这些话你也不能跟他讲，讲了他也会这个态度。
0: 我跟你怎么说啊？有的时候在家里边，我都不说话，
1: 不说就对了。
0: 我说一句话他烦了，
3: 我
0: 瞎我那蹭一的我就
3: 不是
0: 了，
3: 不是。
0: 但是原则性问题，我怎么边边薅着你揪着你，该来得来，例如上选择你就必须得来，
3: 我
0: 争取在这儿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3: 我爸跟妈早二十多年前就离婚了。
0: 再有我
3: 那个，现在他跟我那后妈在一块儿，
0: 你别贫，
3: 见不着什么面儿
1: 啊！就你们俩人见不着，是不是？
0: 那你别说话了啊！
1: 你们俩都是，你们俩都别说啊！儿子说，老父亲别说了，老父亲说你别说了。
0: 主持人，我再跟你说啊，
1: 叔您等一下哈、啊。刚才你看我们都说了，其实婚姻解体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是不是啊？所以他。离了以后，你是跟父亲在一块儿生活的吗？
3: 也跟着他们，我还一弟弟嘛，我们都跟着我爸这儿，一会儿那什么。
1: 父亲，其实我们是觉得他说的有些东西是有点道理的，你为什么不想听他说啊？
3: 我不想说这么多，累他，说多话累他。
1: 但是如果你那么爱自由的人，有一个家庭其实多多少少是拴住你的，再有一个孩子，你行吗？
3: 我要真有家庭，我肯定就是那个，就认好好工作了，不会说像这个，到处跑着玩，说以前拍戏跑着玩那种心态了。
1: 哎，你想要孩子吗？
3: 啊，还是有个后代好。哎呀，
1: 叹什么气啊？
3: 就是，
1: 我都觉得你挺好的。你看，按老父亲的感觉，你都迷途知返了。
3: 我之前，
4: 六年那个感情里面，你把你的这个爱的能量都给消耗差不多了。
3: 这也不是
4: 意思，
3: 我就是，
4: 都是那么好的一个人，处了六年还没走到一起，让你就
3: 不是那会儿穷，那会儿确实穷，
4: 穷还过得挺好啊，能过六年呢。
3: 嗨，
4: 就现在那穷都。
0: 您听我说吧，主持人，他现在要找一好姑娘，真正把我跟他过日子，他怎么都行。
1: 嗯。
0: 啊，我就跟你说怎么都行。
1: 嗯。
0: 说喜不喜欢要孩子，他很喜欢小孩，怎么不喜欢要？不喜欢自个儿的血脉断了。
1: 嗯，
0: 我按北京话说，虽然难听，但是是事实。
1: 那我听着意思，
0: 谁愿意自个儿血脉断了
1: 啊？听着意思，他只要生孩子，就我都可以给他看，
0: 就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啊！
1: 你看，
0: 我早就做好这思想准备了。
3: 以前穷时候是有人想给我生，现在没人给我生了，现在你。
0: 那么咱们上选择来干嘛来了？上选择干嘛来了？
1: 这就是两辈人看待有一些问题哈，这个对于那谁来说，觉得我

0: 这辈子碰到过真爱，生生被你们给，哎，中间有很多的故事，是不是？
1: 不说了，说了糟心事都累。
0: 老父亲那边呢，他就不是一个踏踏实实能跟你好好过日子的人。你看我把你劝住了，将来你会有更好的婚姻。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特别有道理。
2: 我跟你讲，你以后有孩子你就知道了，这个父亲啊，从这么小一直看着你长大，他给你出的主意一定是发自内心的，他觉得特别对的。因为我们原来不懂，没孩子的时候，我也是，我在这圈，我八三年就进这圈了，对吧？一直也是流浪，我也属马的，我也喜欢剧组那种，啊，今儿到这儿，明儿到那儿，接触不同的环境，看着就哎，特过瘾。
1: 对。
2: 但是你父亲说的对，分阶段，年轻的时候啊，该体验的都体验过了，到后边啊，该安家立业的时候，就回来干安家立业的事儿。找一个，刚才你父亲讲的有一个词我觉得特对，找一个什么呢？通情达理的人。两个人会有矛盾，但是呢一沟通，理和情上一聊，他能通顺，这家庭就没问题啊。就是死杠，就是我的那个观点你就得随着我，那可能就完蛋了。就找一个通情达理的，其次才是样貌。你就相信父亲的心，父爱是一定是真打实凿的在你身上。
0: 哎，我跟你讲，刚才一说，我看上九都点头。他的孩子肯定不大，是吧？
3: 就我不知道对不对哈，就是那个不养儿不知父母爱，真的。
0: 其实我看着他挺实在一个人。
4: 对，我跟你的观点一样，但是他的减分的，也不是减分吧，影响的像就是他的爸爸过多的干涉他，并且他在他爸爸干涉他的时候，他就 hold 不住了。他本人没有问题。
5: 他不像有些男孩哈，就父母不愿意，人他那个男孩就非得愿意哈，好多那种情况。
4: 他没有精神独立出来。
6: 我就说一重复的话，这个世界上，对于你来讲。最没有私心的，对于你做任何付出不图回报的，就是你的爹，还有你的妈。
2: 对，
6: 没别人。
1: 嗯，
6: 这点一点都不是虚的。
1: 要那么说，还不如让我还去流浪去好了。
0: 哎，

那种感觉，我特别理解老父亲的感觉。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把他压过来？是因为这个岁数到这儿了，可能再早个5年，你的父亲都不会这么着急。他觉得。

0: 凉的。他现在就准备这个摩拳擦掌，身体好好的给你带娃呢。你先说了，反正我得让我妈带，不用我爸。也的确，你们俩是不是容易有矛盾？有矛盾怎么办？
1: 我跟谁都没矛盾，这都。我跟谁都是挺随意的。
0: 嗯，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2: 就是谁带娃？
0: 谁带娃？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3: 他再次回归选择舞台。
0: 但据我所知，其实你跟那梅波你们俩人还接触了一下，是吗？
2: 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0: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3: 初次接触，吃饭细节暴露分歧。
2: 我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他就受不了。
4: 他能吃辣，他倍儿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
2: 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4: 得带他，就有点像那带小孩一样。
2: 他跟反正坐在这儿都不像这么。判若两人，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请到达的宾客。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3: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2: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4: 有请有请。
2: 哎，欢迎欢迎欢迎。
4: 哎呦这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嗯，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嗯，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2: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4: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嗯，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0: 这也太够了，
1: 嗯，
0: 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
1: 嗯，
0: 我来这块儿。嗯，这也太香了。
1: 嗯，
0: 瘦肉这块啊，它不塞牙，
1: 嗯，
0: 不柴不腻，
1: 嗯，
0: 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2: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
0: 啊，
3: 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2: 哎，
0: 那感情好。
1: 嗯，
0: 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2: 对，
0: 哎，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2: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面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
4: 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
3: 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2: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0: 不
2: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4: 对，
2: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2: 哎
3: 哎，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啊，真干不了这个。
0: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0: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2: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0: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0: 这一个大肘子它不够分的，
2: 哎，
0: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2: 哎，
0: 你像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3: 那您的意思是？
2: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0: 对，
2: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0: 对，
2: 不是，
0: 这就够了。
2: 对。
3: 哎呀，二位呀，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2: 对呀，
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0: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2: 哎，
0: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2: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3: 这发福利行，发啥？咋发呀？
2: 哎，
3: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2: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0: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呀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1: 啊。就这一个选择
0: 啊？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就一个选择。
0: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3: 看来这我送什么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得就这么着吧。
0: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0: 二位肯定不干。哎，
3: 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只有这100个，交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0: 太棒了！哎，谢谢上总了啊。
2: 对，
0: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2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2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2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这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质量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发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哎，
0: 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你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哎，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3好易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2: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3: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 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2: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3: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2: 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3: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他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2: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1: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2: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3: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1: 吧，对，
3: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哎。

0: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哎、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是吧，
2: 雨桐、哎、阿姨
0: 有
3: 争取下来了吗？
2: 不负众望。呵、啊、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同意。哎呀，
3: 太棒了太棒了、嗯、
2: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嗯、
3: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奈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哎，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嗯、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2: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心脉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2: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西麦特供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啊，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即食燕麦软糯顺滑，麦香浓郁，早晨起来来一碗呀，特别舒服。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哎，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他再次回归选择舞台。
1: 但据我所知，其实你跟那梅波你们俩人还接触了一下，是吗？
2: 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都是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1: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0: 初次接触，吃饭细节暴露分歧。
2: 我加了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他就受不了。
3: 他能吃辣，他倍儿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
2: 菊花楼走到主楼得三四百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3: 得带他，就有点相当于带小孩一样。
2: 他跟反正坐在这儿都不像，就怕。若两人，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嘉宾的父亲专程陪他来到选择相亲。
5: 他现在要找一好姑娘，真正外边跟他过日子，他怎么都行。他很喜欢小孩，怎么不喜欢呀？不喜欢自个儿的血脉断了。
0: 在谈及生儿育女时，父子二人意见对立。
6: 以前穷时候是有人想给我生，现在没人给我生了。现在，
5: 那么咱们上选择来干嘛来了？上选择干嘛来了？
0: 接下来他与二号女士同场相遇，二人能否碰撞出爱情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姚佳。

0: 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咱们有一个环节哈，穆老师又得让您递一下，
2: 好
1: 好毫不犹豫的。
3: 育儿谁主导带娃？老人帮忙带娃容易产生矛盾，你怎么解决？
0: 我觉得应该男士多带。
1: 嗯。为什么呀？
0: 因为女士就是从怀孕到分娩什么的都这一系列特别受罪，生理上心理上特受罪，男士应该多担待。
1: 所以他因为工作，你看他要坐公交司机哈，一天八个小时，他但没到那个点儿，孩子放学了，就是没有办法
0: 啊。那也没事儿，那也可以女士可以我接。
4: 你们觉得呢？这个问题，将来生了孩子
5: 有的话就自己带。我是觉得我是他的妈妈，只要我能克服，如果我有孩子，我就是应该亲力亲为才对。
1: 那如果人说了我没时间，那我家里人有人，我让老父亲带，行吗？
0: 啊，也行吧。
1: 这你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你的育儿理念跟老父亲的育儿理念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办？
0: 那就沟通呗，探讨一下。
1: 这未必你们俩能成哈，你们俩未必能成。就这种类型呢，你觉得能沟通吗？跟这个叔叔？
0: 我能沟通。
1: 就比方说，我们有一位嘉宾来说，他说他带孩子，他就让他妈说，今天吃饭用左手，下一顿就要用右手，下一顿再左手，再然后又右手，说这个对大脑好。儿媳妇提这要求了。儿媳妇，
6: 这姑娘说的挺对，有好多人得能沟通。现在这个教育的战术性问题啊，有很多很多，但是教育孩子。还是按照咱们老的传统，仁义礼智信，但是仁义礼智信里边要加上有竞争精神。
1: 你看完了吧，这不开始有理念的不一样了吗？人儿媳妇说了，就是要今天吃饭用左手，下一次用右手，左手右手，左手右手。你也说这个还得按老理儿来呀？
6: 不是，但是也得有好多事也得实事求是。
1: 完了，你看
6: 慢慢就慢慢。
1: 你在家，你爸是不是就用这种方式跟？
6: 慢慢探。
7: 我爸老跟我后妈一块待着，我基本上见不着他们。
1: 哦。
7: 我现在就属于是类似于跟孤儿似的。
1: 哦呦，你有点可怜。
7: 不是，叫没事，我喜欢独处，
1: 哦、
7: 我喜欢看电影，就跟那个刚才那姐姐说的是，我也特别喜欢看电影。
0: 哦，那我插一句，您是就是跟父亲分着住，您自己住是吗？
7: 哦，我自己住。
0: 哦，
8: 独立的住房。
0: 哦，
1: 你看，就像刚才这样，媳妇儿说了，左手右手，左手右手，老父亲说还得按老理儿来，你向着谁？
7: 啊，还得尊重科学吧，这个人，看看哪样最科学，不要说向着谁，永远不能情绪化，知道吗？科学。
1: 你这个话说的，我们都乐了，你看。
7: 好多
1: 为啥呀，赵倩，你为什么乐成那样啊？
9: 他在跟父亲相处过程中，其实我感觉出来是一直是可能被父亲的一种这种高压有点。然后就想要脱离这个，就想要自由那种。
7: 脱离，我的
9: 其实
7: 我就
9: 是他想要挣脱这个父亲的这种束缚，他想证明自己我已经长大了，我是个男子汉了，所以我想要自由，我想出去闯荡一下，我可能想要证明给父亲说我自己也是可以的。其实我发现这个父亲是一个特别。就是对儿子的爱真的是很伟大的爱，我们现场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出来。就是
6: 谢谢你姑娘。
1: 跟你说一定不能太情绪化，但恰恰你表现了太多的情绪化，所以我们就乐成了一片，你知道吗？
7: 我是其实要影响我的生活了，或者说强迫我的灵魂了，我肯定就会这个情绪化。
1: 这个怎么样，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姚家茂？
7: 哦，啊，你呢？
0: 哦，你自己没主意啊？
7: 啊，我就是随意这么一人。
0: 哦，那我也不知道了。你说他随意，我不知道。
7: 那行，再聊聊。是，我过去
1: 吗？啊，你不去。那我们来看看啊，姚家梦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往期相亲、接触经历、莫名的被离婚、烟火里的安稳。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啊？
0: 冬天了，11月22号录制的
1: 啊。那之后都接触过？
0: 全不合适。
1: 嗯，都因为什么不合适啊？
0: 第一个就是年龄相差太大了。
1: 差多少啊？
0: 20岁。
1: 那热线的时候知道这个年龄差吗？
0: 那个编导告诉我的信息时候才知道的。
1: 哦，后来见了吗？
0: 见了一面。
1: 显得岁数大吗？
0: 跟实际年龄差不多，60左右吧。嗯，
1: 第二个呢？
0: 年龄倒合适，比我小4岁。嗯，就是他，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担当了，没有什么责任感。
1: 你见了几面就有这个感觉了？
0: 就是没见着，就是聊了2次就感觉出来了。
1: 怎么感觉的？他说什么？
0: 他就说他一个是，不想要孩子，为什么呀？就是也不想结婚，也不就是也就是不上班，也不想也没想着找工作。
1: 哦，他不要孩子不？其实这事儿，
0: 他说他也因为他因为什么不想要孩子？一个是他说他不喜欢孩子，说的一个是这个观点，一个还说不想没想好什么结婚，我就觉得没有责任感。
1: 你觉得谈多久就可以考虑结婚了？
7: 半年呢？嗯，
1: 这个节奏你能接受吗？
0: 不能接受，太快。
1: 那你希望是多久？
0: 得1-2年吧。
1: 再过2年，43了还能生娃吗？
2: 谈恋爱呢，就像你们这个年龄，30岁的年龄谈恋爱，大约就
7: 试管婴儿。
2: 就6个月左右，差不多，别超过1年。
0: 6个月我觉得太快了，没了解透吧。
2: 因为你们都是成年人了，有的时候自己要什么自己心里边很清楚，就是一个磨合。
6: 对，
2: 跟年轻人谈恋爱不一样，20-30岁的时候，谈个1-2年，一般超过2年，结婚的几率就越来越少。
4: 这种我觉得半年就够了。
5: 这个要看你们相处中的频率，我一直不会拿时间去衡量事情。
1: 哎，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9: 我觉得还是1年吧，就像老师说的，1年以内，6个月到1年，就是因为现在年龄大了，阅历也丰富了，就是你判断一个人的准确性更高了，所以没有必要把时间拖到那么久。
10: 我认为也是半年到1年比较合适。
1: 那个谁呢？小龙呢？
11: 1年左右吧。
1: 梅波，
12: 你现在是抓紧生儿育女，某种意义来讲又跟时间赛跑吧。差不多，了解通透，再参考一下父母和别人的意见 ，OK 就赶紧的吧。
1: 但据我所知，其实你跟那梅波，你们俩人还接触了一下，是吗？
0: 不，简单接触了一下，不合适。
1: 你们俩怎么不合适啊？
0: 就哪儿都不合适。
1: 举个例子，第一次见面你们俩干嘛了？
0: 就吃饭了。
1: 在哪儿吃的？在你们家那边还是在他家？
0: 我们家附近吧。
1: 那个时候觉得不合适吗？
0: 有一点感觉不合适，
1: 但肯定见第二面了，是不是？
0: 那对对。
1: 这次聊得怎么样？
0: 聊怎么样是什么概念？我觉得不怎么样。
1: 到这会儿哪点就开始觉得
0: 因为
1: 不怎么样了？
0: 就是因为第一次还不是太了解呢，然后再见第二次就觉得更比第一次更了解了一些，就觉得就不。您问我怎么样，那我就说。
1: 那梅波当时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让你觉得我们俩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0: 就
1: 是因为梅波在，你不太好意思说，是不是？
0: 是。
1: 你2次见面，你说说。
12: 吃了火锅嘛。然后在一些看法上，可能还是有差距，还是不够。
1: 什么问题？你们俩人突然发现，可能说不到一起。
12: 其实主要就是
0: 性格上，就哪，我觉得哪儿都不太合适。
12: 你比如说吧，你比如说，因为他是常年都没有上班，没有工作，而我呢，我虽然是自由职业，我也不是工作，但是我一直处于这叫什么呀？战备的一种状态。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就不一样。
0: 我觉得是，我觉得他说的我不太认同。我觉得是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而且包括他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都是，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因为我除了他以外，我也接触过，结婚之前也接触过别的男朋友，就是我觉得他是主要不是他说的那个问题。
1: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待会儿见哈。
12: 这样叫他来，我中午跟他发了个信息，我说你不要去提一个事情。我们呢，结果他今天小二老师一提，你们都已经见我完了。
1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你是觉得性格或什么地方
0: 爱较真儿？就性格就是比挺，他跟在台上，就是台上，因为在台上他拘着还是怎么着，还是装，不知道用什么词儿合适，装着还是拘着，跟台上是完全判若不像一个人。 就比如说吃火锅吧，那不鸳鸯锅吗？一

0: 边是辣一边不辣，然后他非常就说我是爱吃辣的，辣的不辣都能吃的是吧，他是只能吃不辣那边，然后就是用筷子的话，我觉得就是比如
1: 那个人吃个人的不就完了、
0: 对对，然后我加比如我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他就觉得这他就受不了，那鸳鸯那半边锅是还是挺多容量的水呢，我那筷子虽然有一点辣沾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他非让我换筷子，我觉得很累，我就吃饭都吃不到一块去，我太累了。
1: 赵健怎么看这事儿？
2: 其实如果像这种情况，你们俩经常约的时候就约那种单独的锅，自己一人一个。
3: 对对，一人一锅那个。嗯，
2: 其实也不对，就是这个问题。
0: 有时候我就喜欢吃，我因为我们老北京人嘛，我就喜欢吃那铜锅、那鸳鸯那种，我就喜欢。所以你说头一顿饭不让我吃火锅也不行啊，我就爱吃那个。
3: 但是还有个，你吃别的饭菜的时候也是有公筷的。
1: 但是说实话，两个人一起吃饭还用公筷，其实也比较少，是吧？
3: 对对对。
4: 他能吃辣，他倍儿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连筷子烫下来，时间一长，我那变成微辣的了，我就不行了。后来我没有接受，我说我这样不行，我受我不能这样子，这样你不能把你的辣带到我这儿来，我一定受不了。但是他完全，因为他觉得没事儿，
5: 他没感觉，
4: 他没有就没关系，我就这样，我跟我的朋友们都这样，都这么吃饭。都这么吃都没事，怎么到你这不行？可是我也是，我说我跟我的其他的店的所有人也没有这种吃的方法。
0: 有一次他让我陪他去，就是他当主持人嘛，然后我陪他上大户门的一个什么现场，让我帮他录一下什么的。然后就是录完以后都忙完以后，你想他在当主持人的期间，就我在底下录，就等于可以说他在上面主持呢三四个小时，我在底下等于帮他录是一直等他的一状态。然后录完以后，他还在那儿，就跟我就录完了嘛，他得过来呀。好不容易录三四个小时完了，好不容易录完了，他过来以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那个我这手机里就那意思，他仨手机呢，三个微信号，三个手机，有好多就是工作信息，你等一会儿啊，我得弄一下，我就没说什么，说哦行，反正他就那么抠手机，抠了一会儿，我等了10分钟左右，我想等也是等着，就是等着吧，也是等着，我就说我就去趟厕所吧，我就跟他说我说啊那个我去个厕所。正好就赶巧了，刚去厕所那会儿，正在那上的那过程中，他就喊我，为什么？就是那人就是那个，就节目现场那人好，要给他一个证书，给他东西，然后就喊我得赶紧出来。后来那个我就赶紧出来了，以后他就说那人已经上主楼了，那人让梅波上主楼找他去拿那东西去，匆匆忙忙的也没细说在主楼什么哪层哪个位置，咱上了就说在那过程中他给那人打电话，那人手机就是因为要录之前不是录节目的嘛，手机静音就接不着嘛。然后就打一直那么找不着他，也这么打电话，边打电话边找不着他，然后就是然后就埋怨我，他就反正他脾气挺大，他一个是爱制定规则，他本身脾气挺大的，他跟坐这儿完全不同的一个人，走那一路上就从这个楼那叫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就是说那啊你就上厕所就说那事儿就觉得特矫情，就说啊你上厕所就应该早上非那时候上走那楼，
1: 那你反驳他了吗？
0: 反驳呀，但是我就不敢跟他处，就在这儿反驳，我说不过他，
6: 他是拿你当自己人了。
0: 就他就说你反驳他，他声音会越来越高，就跟你喊上了。我根本说不过他，我从来没遇见一个我说不过的男这样男的，我说不过的人，我害怕。
4: 我就是不高兴了。后来我就急了一下，他觉得他害怕了，他所以他可能就那么，但是他这个害怕
5: 急的时候会凶吗？给人感觉。
4: 可能会，
5: 因为您不说话的时候也，
4: 但是我必须得保证态，我不是不说话呀，我肯定当时带着脾气说的，我手机里微信了一堆工作信息，我说这样的话我要先看一下，看看都有什么，让他陪我看，等看到最后我简看就给他看完了，就是说比如说100多条，还剩最后10来条的时候，他去厕所。去厕所，而且去了，反正最起码去了有超过5分钟，不止可能都。好，这个时候正好是那个主办方那个联系我那个人，就是回到他们那个办公那个主楼那块去了。他说真的，他是有点这个，或者到路痴啊，或者是找路吧，肯定不如我那么娴熟，所以我也等于带他，就有点相当于带小孩一样。那我只能等他，我不能跟着人家走。最后我人家走了有半天了，他出来。

0: 啊，我一说，我说还没说什么呢，反正说回来了，我就顺便提了，我说，哎，你说你这个，但是我没有那么特别生气，我说，但是我说是的，我说你这个去厕所，你这个我得为了等你，我说你这个早不去晚不去，非得这时候去，他就不高兴了。我说你可以选择在什么呢？在我一开始看信息的时候，我去一趟啊。
1: 谁确定您要看半个小时一个？
0: 我没有那么长时间，但是看了一会儿。这可能也是我的一个风格习惯，但是我没有当回事儿，并不是说行了，今天因为这个事儿啊，咱俩这个矫情没完了，我今天饭也不吃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是说这个事儿遇到不就完了，过去说过了就过了，但是他死活都接受不了了，就难受就不行了。
1: 那去吃饭？
0: 到最后还是吃饭了，到最后把东西找那个人，找完之后，拿完东西。那我还是带他，就是一块到咱家附近一块又吃个别吃个锅贴儿，好像吃个什么，就完了。
2: 所以见了两面儿，三面儿，
3: 三面儿
2: 啊，嗯。然后后来是你说不合适了，
3: 就是也没谁说，就我们俩就是因为不就是他那种性格，我们俩吵吵起来就说气话，就谁也不理谁了。
4: 那也算谈了一段时间，
3: 没不是一段，在哪儿你都见了三面儿，不算谈了一段。
5: 见了三面儿就吵吵起来了，
3: 就不合适。
2: 对，吃了两顿饭。
4: 我以前相亲见一面，喝杯咖啡不合适，就谁都拉黑了。
2: 不，这个是要慢慢的去感受的。就他第一次没有经历事儿，第一感觉还是可以的。等第二次他又，哎，第二次是因为什么呢？第一次因为是吃火锅嘛，对吧？这个筷子、
3: 不是第一次倒没事儿。为什么第一次没不？第一次是吃火锅，为什么第一次没事？第一次就我带他去的时候，就我

0: 实的一个人。
1: 嗯，你来判断一下他们俩的脾气性格，
0: 都还都
1: 谁的脾气会大点？
0: 我觉得他俩都应该都不大。
2: 跟他一样都是老宣武的。
0: 啊，是南城的哈、啊。
2: 对。嗯、
0: 啊。
1: 没脾气。那你有脾气？
3: 我一般的都发。我相
1: 信、嗯、我有脾气，但我不发。
3: 我的情绪很稳定。你看我下边
0: 是看出来啊、
3: 嗯。我下边的十来个人的犯这样错误，犯那错误很正常。你过去就完了，你发什么脾气
0: 是吧？
4: 是啊。帮我录像很对，帮我要感谢你。你等前面等我，你和那些这也很对。但是你上这个时间不凑巧，人家早了，我也等你多长时间，我还去找人家去，这有多多少带来一些麻烦。我还得找人在哪儿，还得问人家，这手机也没开，费我的周折，我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但仅此而已，并没有想再扩大化。但是人家舍不得。
5: 我们这姐姐的确是受不了一点委屈。
4: 所以这就证明什么呢？就是不管是现场的还是屏幕机前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有喜欢这样多多时间多多是那什么的，你要愿意哄人家陪他玩，可以。绝对是个，绝对是，他是绝对不会给你这个什么背后使绊子，给你玩什么下黑脚，他是不会有的。
0: 一个是为什么接受不了梅波这个性格脾气？我前夫就跟他雷同，这性格脾气比他还要命。但是他们俩的发那点不一样，就他比我前夫那个性格脾气还腻歪。他是因为我前夫从来不因为他不计较小事儿，他不计较钱，不计较事儿，他不会因为小事儿跟你发脾气。他这点挺爷们儿的，他是真是，他要发的话，真是你给他着急了。
1: 怎么样他就给你发大的了？
0: 他做饭的时候不愿意人家跟他在厨房凑，他就愿意，比如他要做饭，他就愿意自己做，不愿意别人有帮手。
1: 嗯，
0: 比如在那厨房那儿切菜呢，我在那儿就过来，就好奇愣着在厨房门口看会儿他，他就不高兴，他就说：“到时候我切着手，你在这愣着看我，我这心理压力大，我切着手。”
1: 这不也是小事儿吗、
0: 啊对？
1: 这得多大的事儿啊！
0: 是，还有就是一些他不是他，我们上次节目说他的就是不好的嗜好，就打牌嘛。打牌我有事儿找他，就打牌他就接电话，就只能接几秒钟就得挂。就接电话就说啊，就说我还没说完事儿，我确实有事儿，我不是无理取闹，我有事儿找他。打牌接电话一会儿啊，我这打牌那就挂了啊，什么没说完呢？那我就连就再继续打呗，就又挂了。那我想他一般我也不多，我也挺不多命连环 call， 就是打俩他都挂了，然后还回来就埋怨上我了，就说我这不是说没说，就说说没说过打牌，那不能给我打电话，就我又输钱了什么这那的。
1: 啊，这不也一样吗、嗯？把责任推到你这儿了。他输钱牌技不行，运气不好。
0: 但是我能，因为我毕竟一个是跟我，毕竟跟两位都接触过，我能感觉出来他们俩那发那点不一样。
1: 对，我记得你前夫工作就是名校毕业的，是吧？
0: 对，名牌大学毕业的，这海归硕士。
1: 对啊，不条件挺好的吗、
0: 嗯。就因为条件好，不是就是那当时就选错了呗，就挺看重这些的，选错了。嗯，比如
1: 那你们俩是怎么自由恋爱吗？
0: 自由恋爱，
1: 8年为什么没有孩子呀？
0: 之前有过一个孩子，2018年那会儿，我爸就病最重的时候，就晚上有时候就是得。就他癌症嘛，就晚上有时难受，得护理他什么的，就是也睡不好，加上就怀孕期间就是我病了，就感冒发烧了，然后就不得不吃药，难吃药了，就这样一想，就算就先别药了，就没药。从2018年以后，就是到2025年正式分开，就是我都是死亡婚姻。
1: 那最后离婚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0: 他不是老打牌嘛，然后打牌期间就欠了一些就是债务，然后后来有一次他那个他不光上班，开的那个公司是那他是法人，他说他现在就说不是也没有什么闲钱，也欠着债。我说我这儿不是有闲钱吗？他说到时候都得离一下婚，得避免一下，到时候有可能就是欠人家要赔偿人家一笔钱，到时候看我这儿没钱，一看你这儿配偶这儿有钱，就直接法院有可能就直接封你账了，所以得离一下婚，得避免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俩就说等就是假离婚吧，就是领的离婚，2023年的时候领的离婚证。去年6月份他就直接就跟我摊牌了，说找着新女朋友了。
1: 那现在是刚才说不工作哈、啊，那这个收入来源怎么办？
0: 收入来源一个主要是靠房租，我们家是4套房子，有2套在出租。
1: 嗯，
0: 还有就是我爸2018年就是得癌症走了，就我爸的积蓄就是留给我了。
1: 嗯。

0: 对，那两套你住一套，妈妈住一套。
1: 对对，
0: 离得近吗？
1: 那挺近的，就走路就也就五六百米吧。
0: 哦，也前后楼那样的，
1: 对对对，是。
0: 所以你是两人虽然单独住，但你们俩在一起吃，
1: 差不多晚饭都在一起吃。
0: 哦，嗯，早饭午饭自己解决，晚饭妈妈做。
1: 对对，我们俩等于是晚饭虽然一块吃，但是也各做各的。
0: 那以后真要是嫁人了，离得开妈妈吗？
1: 跟没大问题，他不是完全动不了。
0: 或者说你先生住在你那边，你可以吗？
1: 那我可以，没问题。
0: 烟火里的安稳，那现在都每天都忙什么呢？
1: 跟他在座的不一，在座都上班，跟他不一样，就是白天先收拾蹲一遍地，就简单收一遍屋子，
0: 嗯，
1: 然后那个做点中午饭，然后到下午一般都去超市买东西，
0: 买就去妈妈那儿了。
1: 对对，买他、哦、买东西给我妈，我妈需要什么东西给买完了送过去。
0: 嗯，其实如果这样的话，你们俩尝试一下，我觉得还真可以。你去工作，他在家里守着家，是吧？你说不能大富大贵吧，小日子过得应该也还挺好。
2: 离得太远了，我那个我住房山那边。
1: 哦，房山哪儿啊？
2: 就是
3: 主持人，我说两句话。
2: 梁乡那
0: 边，说我想说的话啊。他能说吗？
2: 说他们的，我什么时候说不能说了？
3: 姑娘，你母亲有多大年龄？
1: 哦，那个比我大30岁，今年71岁。
3: 哦，嗯，哦，知道了。
0: 所以看孩子只能落在你身上了。那你做决定吧，是你要回到观察室再去看32岁的那位女士，还是说跟那个佳梦你们俩再深入的沟通一下？
2: 我让他们说吧。
0: 为什么要人家说呀？
2: 我人没主见，一会儿
0: 你看看，老父亲给你，老父亲真的都把拉链拉上了，不说话了，让你做决定，尊重你所有的意见，然后你又开始让他说吧。是你爸跟人家过，还是
2: 你们坑个声？
3: 大夫跟那姑娘留个联系方式，
2: 对，咱俩到时候留个微信，聊聊有空喝杯咖啡之类的。
1: 哦，行，
2: 嗯，
1: 真的加不了，我手机在观察室。
2: 是，没，我看个消息。
1: 还挺忙。
0: 如果这样的话，你回头直接你最后给人家献花就得了。如果大家想了解孟博的信息呢，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添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呢，就可以获得他个人的信息。那这样我们让他先到观察室再考虑一下，最终我们来看看你的一个决定，好不好？
2: 行。
0: 好，那这边啊，
2: 观察室啊，行。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4: 十年求职一路波折，
5: 一直在找工作，就是。
0: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5: 学机械。
4: 情感空白的他，从未恋爱。
0: 有你曾经暗恋过的吗？
5: 可能有点意思吧。
0: 那你去追过人家吗？
5: 没真正追过的。
4: 明确的择偶标准，为何遭到现场嘉宾集体质疑？
6: 他对未来的这个设想可能还不够成熟。
7: 如果我是闺女，那我是不愿意嫁给他。
8: 根据自己的条件真实的定一个位，你才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妈妈在这儿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1: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0: 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1: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我记住了，叔叔。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全民健康，全民游戏吧，耶！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2: 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非常好吃的自制夹心面条，先尝到的是非常筋道的麦香十足的面，然后再咬，哎，就是脆的口感了，里面是非常脆香的豆角，这个清香味十足啊。而且再配上好大厨要淋一个特别好吃的秘制的蒜汁儿，还有啊，它很健康啊，它是高钾的面条，而且是低钠的没有盐的面条，这么棒，太厉害了。
13: 没错，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就是控压，虽然说呢要低钠，可是平时咱们用的挂面呀钠含量比较高，普通的挂面里面的钠含量达到300到1000毫克。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咱们吃100克的这种面干面条就相当于2.5克的盐。咱们吃这么一碗面条的话，你说咱一天才5克盐，那这一碗面条吃到咱们一天一半的盐了。
14: 400克的全麦粉再加上100克的面粉，这面呢和好了，咱给它稍微醒一会儿。接下来呢，咱们这道菜呢离不开蒜，所以呢咱得拍点蒜末。基本上我们在家拍蒜末全是这样，对吧？
12: 是的是的。
14: 这样拍完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蒜依然还是整齐的，对不对？
12: 是，
14: 你还得需要拿刀去剁一下。我在这儿呢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妙招，您按我这方法做完之后啊就不用再剁了。哦，咱看一下啊，特别简单，把这个蒜切开，
12: 切开，
14: 切开之后你把它立起来，看好啊，立起来之后哟，瞬间是不是全是蒜末了？
12: 这个差距太大了。哎
14: 呀，我们来对比一下，
12: 对比对比
14: 对比一下之后，这样呢这个蒜我们就不用再剁了。哎，你这方法好吧？
12: 对啊。
14: 今儿呢咱做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蒜泥汁，这个蒜泥汁啊在家不单能吃面条，咱们拌凉菜或者拌一些海鲜都没问题。哎，做法简单，关键呢味道好。锅里边啊咱先给它来点油，油呢烧热之后咱来上它4-5粒的花椒，这花椒千万别多。哎，咱把这花椒的麻香味炸出来。做这个汁的时候啊，这油啊可以稍微宽一点。然后呢花椒出香之后，这会儿咱把这蒜蓉先下锅， 炒上色，但是一定不能炒糊。一炒糊之后，这蒜啊就该出苦味了。
12: 您这个蒜是提前洗过的吗？
14: 这蒜咱们没有洗。如果你洗完之后呢，它这个蒜香味啊会流失一点。所以说呢，它里边有大蒜粘液嘛，那这会儿呢，咱们这火候一定要控制好。微微上色，这会儿可以闻到很浓郁的蒜香，夹杂着这个花椒的清香。这会儿把咱那个尖椒下来。
12: 这个里面的这个辣椒是要有辣味儿那种吗？
14: 我用的是这个尖椒，稍微有一点点的辣味儿。一般我们总觉得说做这种素酱，用不用放黄酒？其实这里面放点黄酒呢，可以更好的提香。来上一点黄酒，
12: 锅边黄酒，
14: 锅边黄酒，来上它半勺的酱油。
12: 就这种蒜和酱油的香混在一起，太香了，太好闻了。
14: 来一点开水。那我们都知道酱呢一定要有一个熬的过程，对吧？那同样我们做这种素酱呢也要有一个熬的过程，
12: 这样搅拌出来的这个汁儿才更香更浓郁，是吗？
14: 这样呢，一搅拌呢我可以让它受热均匀，第二呢也可以让它的水分快速挥发，让这酱呢出这种粘稠状。蒜蓉酱这就熬好了，起锅之前呢约再加几滴老抽，这老抽调进来之后咱就别再加热了，这样呢颜色会更透亮。
12: 曹大厨把这个酱盛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那种很粘稠的状态，可是没有放水淀粉的，这怎么做到的呀？
14: 一个是我们这个蒜别洗，如果洗完之后大蒜粘液洗掉了，那这个粘稠度就会大打折扣了。另外呢就是不停的搅拌，让它快速的挥发水分，也是让它变粘稠的一个过程。
12: 主角还没有登场呢，今天的面条是非常惊艳的，它是里面是豆角，外面裹着薄薄的一层面，而且裹得非常的紧实，它是怎么做到的？一会儿我们要好好学了。那这时候我们也要问一下马老师，因为我们知道豆角是高钾的食物，它的高钾的这个含量大概有多少？还有什么食物是高钾的食物，特别适合高血压的朋友来食用？
13: 没错，今天咱们这份高钾低钠夹心面除了低钠以外，还有一个高钾，豇豆也算是含量中等偏上的一个蔬菜然后钾的含量大概是171毫克。不过呀，除了这个豇豆以外，今天呢还有一个食材，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钾含量是非常的高的，比第二名是第二名的将近2倍。而且呢这个蔬菜叫做是一种什么瓜，可是呀这个什么瓜呀它长得有点像蛇，还特别的长，甚至能长到1米以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食材呢？大家可以猜一下
12: 这个高钾的食物到底是什么一会儿我们来揭晓。好，接下来我的好奇心已经爆棚了，就是我没吃过这种面条，夹心面条里面是脆脆清香十足的豆角，它是怎么和面合在一起，而且包裹得那么紧又那么好吃的？您教教我们。
14: 咱给这面先给它擀成面皮，尽可能呢咱给它擀得稍微薄一点哈。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2: 就是擀成一个面饼，特别薄的面饼，这个我们都会。那接下来呢？它直接有切条了，而且切的这个条还挺宽的，差不多2指宽。是不是？
14: 再给这面呢，给它切成条。切成条之后呢，这会儿我们就要做夹心面了。
12: 这怎么夹心都已经切条了？
14: 别着急咱那个弄完之后咱给这上面稍微给它抹点水。
12: 注意了这个时候是需要水的。为什么需要呢？我们继续看。
14: 然后呢，找好一根豆角。然后呢，顺着一端，你看这有点水呢，它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粘合作用。顺着一端我们就往上推。
12: 一个手扶一个手推，大家看这手法
14: 一个手扶着它，一个手给它慢慢的给它卷起来。
12: 轻轻松松就已经裹上去了。
14: 卷完之后我们稍微给它 再用力，
12: 哦，再推推，
14: 再一卷，你看啊，这会儿呢，这个面就可以非常好的哇和这个豆角融为一体，
12: 优秀，而且没有缝，
14: 哎，看不出接口，哦，对吧？
12: 对，因为我想了一下，如果整个面皮我们去裹一根豆角的话，那面得多厚啊？
14: 对，
12: 要想这个面特别薄又很均匀，又粘合的很牢，你看有小技巧，先涂水。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哈，如果现在您刚打开电视机，然后看到哎这个面条怎么中间有一个豆角，然后裹着那么均匀的面条，你肯定想象不出来它是卷上去的，因为完全没有缝隙，然后沾了水，通过这样的一抹水，二卷，三推三搓的手法啊，它特别均匀的就裹到了这个豆角的外面。
14: 嗯，做好的这个面呢，嗯，咱给它切成段啊。
12: 嗯，这时候是最适口的是吧？
14: 对，你看啊，我这面做好之后，尤其从侧面一看，哇，是不是非常可爱，非常漂亮？
12: 看，你看这颜值超高啊，这个面条，豆角是高钾的呀，然后这个面呢是无盐的低钠的版本，这是饭菜合一的，就是增加饱腹感，又很健康，还能控压。
14: 水开，咱啊直接下面，因为咱这里有豇豆，所以说呢，咱这个面呢基本上要开上它三开就可以了。这个当然我们在家吃，您说您愿意过个凉水也可以。说不过凉水也没问题。
12: 好，大厨的秘制蒜汁太好吃了哈！但是关键还没揭晓呢。今天我们看有高钾食物的排行榜啊，这第一名要比豇豆的这个钾的含量是它的四倍之多呀！这到底是什么食物呢？据说它有一米多长，特别长，而且长得还有点像蛇。什么宝贝有这么高的一个钾的含量哈？我们来看看，
13: 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像蛇一样，其实就叫蛇瓜，也很形象哈。
12: 高钾的食材，面呢又是低钠的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控血压。
0: 哎呀，土地老儿，
5: 大圣，
0: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0: 我去瞧瞧。
15: 大圣，
0: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15: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七成半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16: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0: 那该如何避险？
15: 摸清地形知险处，
16: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的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0000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样
0: 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天，
3: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4: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3: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4: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3: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5: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4: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3: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5: 对呀，
4: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3: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5: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4: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5: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4: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3: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4: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3: 太值了，太值了。
4: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5: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就是香啊。嗯，
1: 那是，这市面上呀，很多核桃仁都是油炸的，油锅里一滚，快几分钟就出锅，又炸，
2: 而且啊，咱们都是给分包好的，嗯，您吃着过瘾，还不会吃多。
3: 对啊，我以前呀，一贪嘴，这吃多了胃里就堵得慌，这多好啊，还好控制量，还不用使劲嚼呢，牙齿啊，轻轻一碰就成了。
1: 还有啊，我这配料表特别干净，适合老人孩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核桃呢是健康营养的好东西，咱们不能放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这一边追求好东西一边破坏健康是吧。
0: 这点啊您确实是做到了啊，健康又好吃，零色素零香精对吧，这种好产品啊现在可不好找啊。
1: 这个呀，就是给老人和孩子设计的，这孩子放学了撕一袋咔嚓几口，顶饿又有营养啊，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多了。这别的孩子带着薯片糖果，您给孩子来袋焦糖核桃仁，全班小朋友都羡慕，年轻人抽屉里车上都可以塞几袋，这加班饿了开车跑长途犯困了，咔嚓几口核桃的酥香一冲，精神头就上来了。
3: 这个呀太实用了，我呀也得给孩子买点。嗯，我也是啊，有时候啊出去时间长了饿的呀就心慌。嗯，哎，这带上几袋呢多方便多踏实啊，是不是，
1: 这给人家送礼也绝了。咱们这可是新疆阿克苏的核桃仁，被称为长寿果的，您这送礼人家一听，哇这也太讲究了是不是。过年过节送礼100小袋分着送也行，整箱送也行，不到200块钱啊，这面子里子都有了。
0: 没错，这一听啊就特别高端，关键还特别的实用啊，人人都能吃，人人还都爱吃，

腐剂，分袋包装，食用方便，老人吃着不费牙，小孩吃着安全卫生，招待客人有面子，出门旅游方便携带，送人有新鲜感。今天节目专属价不到200元，到手100袋，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我呀，其实就喜欢这么直接开袋往嘴里这么倒啊！你看，啊不，然后啊，就这么大口大口的嚼，哎呦，真的太过瘾了啊！
1: 您还可以换一种吃法，就是咱们平时早上熬粥的时候，哎，您撕一袋咱们这个焦糖核桃仁撒在热粥上，核桃的酥香混着米香呀，这一碗粥能吃出来两种香。
0: 其实给孩子配热牛奶也可以啊，您想想这核桃仁这个混着这热牛奶，就这么一口下去啊，奶香、焦香、核桃仁香，哎呦，这味儿啊，孩子肯定爱吃。
2: 这几种方法呀。都不错，我明天早晨呀就这么吃。
1: 这年轻人和老年人还可以拌酸奶吃，这味道也是一绝。酸奶呢是绵软的，咱们这核桃仁是酥脆的，一勺舀起来，酸奶的酸甜混合着核桃仁的甜香酥脆，好吃还营养丰富。
2: 我闺女啊肯定爱吃这个，她每天呀都喝酸奶，回头啊我就教她这个吃法。
0: 好，那距离优惠结束的时间啊不多了，哎，这样钟总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
1: 今天啊通过栏目组这个平台，我们把天山雪水滋养出来的果仁精华，2000多小时日照攒出来的这口醇香带给您，不为别的，就为大家能说句这核桃仁真地道。希望您这一口啊吃得香甜，吃得舒坦，咱们日子慢慢过，好东西啊细细品。祝大家身体健康，比啥都强。
0: 好的，那最后的机会了啊，朋友们，咱们现在下单啊就有机会抢到不到200块钱100袋的优惠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酥香脆甜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焦糖核桃仁开抢了，特惠价100袋才不到200元，选用新疆阿克苏优质核桃仁烤制而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分袋包装，食用方便，老人吃着不费牙，小孩吃着安全卫生，招待客人有面子，出门旅游方便携带，送人有新鲜感。今天节目专属价不到200元，到手100袋，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

0: 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1: 嗯，
0: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
0: 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2: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0: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0: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2: 对，
0: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2: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0: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十五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是
0: 五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0: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2: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0: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1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是不是还添呢？
1: 啊，
0: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都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兑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哟，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 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2: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鲫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1: 嗯，
0: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1: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

0: 专精特新研究院疏解中小企业人才难题。
1: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公司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们公司在干嘛。
0: 三位清华零零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1: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
0: 企业订单激增，团队却跟不上市场需求。
2: 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
3: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0: 情绪稳定的

0: 老板为何吸引不到心仪的人才？
1: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2: 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
3: 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4: 北京银行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那个岗位的人才。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昭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2: 您好
1: 阿姨，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2: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1: 是吧，
2: 我都馋了。
1: 嘿，
2: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1: 啊。是，
2: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1: 阿姨，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2: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 没错。
2: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 是吧？
2: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1: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2: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1: 是
2: 我肯定放心呢。
1: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2: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2: 是、
1: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你好，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3: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1: 是
3: 才好吃。
1: 对，
3: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2: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3: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3: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 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3: 对
2: 啊，那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3: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3: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3: 对，
1: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
3: 哎，
1: 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3: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3: 这20包，
1: 哎，
3: 这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3: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1: 哎，
3: 那50个名额，
1: 哎，想想，行吧，
3: 行，就这么着了。
1: 好，
3: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3: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
3: 行吧，
1: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0: 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1: 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呢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
0: 个，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郝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非常好吃的自制夹心面条。先尝到的是非常筋道的麦香十足的面，然后再咬，哎，就是脆的口感了。里面是非常脆香的豆角，这个清香味十足啊！而且再配上郝大厨要淋一个特别好吃的秘制的蒜汁儿。还有啊，它很健康啊，它是高钾的面条，而且是低钠的没有盐的面条，这么棒，太厉害了！
1: 没错，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就是控压。虽说呢要低钠，可是平时咱们用的挂面呀钠含量比较高，普通的挂面里面的钠含量达到300到1000毫克。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咱们吃100克的这种面干面条就相当于啊2.5克的盐。咱们吃这么一碗面条的话，你说咱一天才5克盐，那这一碗面条吃到咱们一天一半的盐了。
2: 400克的全麦粉再加上100克的面粉，这面呢和好了，咱给它稍微醒一会儿。接下来呢，咱们这道菜呢离不开蒜，所以呢咱得拍点蒜末。基本上我们在家拍蒜末全是这样，对吧？
0: 是的是的。
2: 这样拍完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蒜依然还是整齐的，对不对？
0: 是。
2: 你还得需要拿刀去剁一下。我在这儿呢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妙招，您按我这方法做完之后啊就不用再剁了。哦，咱看一下啊，特别简单，把这个蒜切开，

0: 切开，
1: 切开之后你把它立起来，看好啊，立起来之后，哟，瞬间是不是全是蒜末了？
0: 这个差距太大了，哎
1: 呀，我们来对比一下，
0: 对比一下
1: 之后，这样呢，这个蒜我们就不用再剁了。哎，你这方法好吧？
0: 对啊。
1: 今儿呢，咱做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蒜泥汁儿。这个蒜泥汁啊，在家不单能吃面条，咱们拌凉菜或者拌一些海鲜都没问题。哎，做法简单，关键呢味道好。锅里边啊，咱先给它来点油，油呢烧热之后，咱来上它四五粒的花椒，这花椒千万别多。哦，哎，咱把这花椒的麻香味炸出来。做这个汁的时候啊，这油啊可以稍微宽一点。嗯，然后呢，花椒出香之后，这会儿咱把这蒜蓉先下锅，炒上色，但是一定不能炒糊。哦，一炒糊之后，这蒜啊就该出苦味了。
0: 您这个蒜是提前洗过的吗？
1: 这蒜咱们没有洗。哦，如果你洗完之后呢，它这个蒜香味啊会流失一点。哎，所以说呢，它里边有大蒜粘液嘛。那这会儿呢，咱们这火候一定要控制好。哎，微微上色，这会儿可以闻到很浓郁的蒜香，夹杂着这个花椒的清香。这会儿把咱那个尖椒下来。
0: 这个里面的这个辣椒是要有辣味那种吗？
1: 我用的是这个尖椒，稍微有一点点的辣味。一般我们总觉得说做这种素酱，用不用放黄酒？其实这里边放点黄酒呢，可以更好的提香。来上一点黄酒，
0: 锅边黄酒，
1: 锅边黄酒，来上它半勺的酱油。
0: 就这种蒜和酱油的香混在一起，太香了，太好闻了。
1: 来一点开水。那我们都知道酱呢一定要有一个熬的过程，对吧？那同样我们做这种素酱呢也要有一个熬的过程，
0: 这样搅拌出来的这个汁儿才更香更浓郁，是吗？
1: 这样呢，一

0: 起锅之前呢，约再加几滴老抽，这老抽调进来之后，咱就别再加热了，这样呢颜色会更透亮。
1: 曹大厨把这个酱盛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那种很粘稠的状态，可是没有放水淀粉呢，这怎么做到的呀？
0: 一个是我们这个蒜别洗，如果洗完之后大蒜粘液洗掉了，那这个粘稠度就会大打折扣了。另外呢，就是不停的搅拌，让它快速的挥发水分，也是让它变粘稠的一个过程。
1: 主角还没有登场呢，今天的面条是非常惊艳的，它是里面是豆角，外面裹着薄薄的一层面，而且裹得非常的紧实，它是怎么做到的？一会儿我们要好好学了。那这时候我们也要问一下马老师，因为我们知道豆角是高钾的食物，它的高钾的这个含量大概有多少？还有什么食物是高钾的食物，特别适合高血压的朋友来食用？
2: 没错，今天咱们这份高钾低钠夹心面除了低钠以外，还有一个高钾豇豆，也算是含量中等偏上的一个蔬菜然后钾的含量大概是171毫克。不过呀，除了这个豇豆以外，今天呢还有一个食材，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钾含量是非常的高的，比第二名是第二名的将近2倍。而且呢这个蔬菜叫做是一种什么瓜，可是呀这个什么瓜呀，它长得有点像蛇，还特别的长，甚至能长到1米以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食材呢？大家可以猜一下
1: 这个高钾的食物到底是什么一会儿我们来揭晓。好，接下来我的好奇心已经爆棚了，就是我没吃过这种面条，夹心面条里面是脆脆清香十足的豆角，它是怎么和面合在一起，而且包裹得那么紧又那么好吃的？你教教我们。
0: 咱给这面先给它擀成面皮，尽可能呢咱给它擀得稍微薄一点哈。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就是擀成一个面饼，特别薄的面饼，这个我们都会。那接下来呢？它直接有切条了，而且切的这个条还挺宽的，差不多2指宽的。是不是？
0: 咱给这面呢，给它切成条。切成条之后呢，这会儿我们就要做夹心面了。
1: 这怎么夹心都已经切条了？
0: 别着急咱那个弄完之后

0: 咱给这上面稍微给它抹点水。
1: 哎，注意了啊，这个时候是需要水的。
2: 对，
1: 为什么需要呢？我们继续看。
0: 然后呢，找好一根豆角，然后呢顺着一端，你看啊，这有点水呢，它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粘合作用。
1: 哦，
0: 顺着一端我们就往上推。
1: 哎，一个手扶，一个手推，哎，大家看这手法，
0: 一个手扶着它，一个手给它慢慢的给它卷起来。
1: 哎，轻轻松松就已经裹上去了。
0: 卷完之后，哎，我们稍微的给它
1: 再
0: 用力，
1: 哦，再推推，
0: 再一卷，你看啊，这会儿呢，这个面就可以非常好的和这个豆角融为一体，
1: 优秀，而且没有缝，哎，
0: 看不出接口，哦，对吧？
1: 对，因为我想了一下，如果整个面皮我们去裹一根豆角的话，那面得多厚啊？
0: 对，
1: 要想这个面特别薄又很均匀，又粘合的很牢，你看有小技巧，先涂水。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哈，如果现在您刚打开电视机，然后看到哎这个面条怎么中间有一个豆角，然后裹着那么均匀的面条，你肯定想象不出来它是卷上去的，因为完全没有缝隙，然后沾了水，通过这样的一抹水，二卷，三推三搓的手法啊，它特别均匀的就裹到了这个豆角的外面。
0: 嗯，做好的这个面呢，咱给它切成段
1: 啊。这时候是最适口的是吧？
0: 对，你看啊，我这面做好之后，尤其从侧面一看，
1: 哇，
0: 是不是非常可爱，非常漂亮？
1: 看，你看这颜值超高啊，这个面条，豆角是高钾的呀，然后这个面呢是无盐的低钠的版本，这是饭菜合一的，就是增加饱腹感，又很健康，还能控压。
0: 水开，咱啊直接下面，因为咱这里有豇豆，所以说呢，咱这个面呢基本上要开上它三开就可以了。这个当然我们在家吃，您说您愿意过个凉水也可以。说不过凉水也没问题。
1: 好，大厨的秘制蒜汁儿太好吃了哈！但是关键还没揭晓呢。今天我们看有高钾食物的排行榜啊，这第一名要比豇豆的这个钾的含量是它的四倍之多呀！这到底是什么食物呢？据说它有一米多长，特别长，而且长得还有点像蛇。什么宝贝有这么高的一个钾的含量哈？我们来看看，
3: 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像蛇一样，其实就叫蛇瓜，也很形象哈。
1: 高钾的食材，面呢又是低钠的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控血压。
4: 哎呀，土地老儿，
5: 大圣，
6: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6: 我去瞧瞧。
7: 大圣，
8: 大圣，
6: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7: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七成半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9: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6: 那该如何避险？
7: 摸清地形知险处，
10: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好，我把这些放里啊。
11: 张立伟，中国神经外科领域领军人物，年平均手术量超过200台。
12: 很多事件是有个名人效应，这个美国总统就是肯尼迪的胞弟，他患了胶质母细胞瘤，做了一个靶向治疗，就很快就复发了，然后又做了一次手术。但这个手术就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就很快又复发了。麦凯恩当时有一年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他当时就这种状态，他这是肿瘤压迫的，他这也是很快就去世了。李敖是脑干胶质瘤去世的。明星性的人物、政治人物确实就推动了这块的发展，他带来社会和科技界的影响，所以大量的科学家在研究脑肿瘤，然后促进了整个脑肿瘤的发展。我们知道过去神经外科发展一个重要的就是你得有设备，大家说这个外科在玩什么玩得更开，那就神经外科那些设备器械的变化很快。
11: 关于脑肿瘤在今天可讨论的太多，据国家癌症中心统计，2020年的数据显示，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已跃居我国十大高发癌症。

0: 头痛多长时间？
1: 就快两年了吧。
0: 快两年了。
1: 嗯。
0: 高血压、糖尿病有吗？
1: 好像没有。
0: 冠心病有吗？
1: 好像没有。
2: 头痛、手脚发麻，这些生活中似乎经常听到的小毛病，在这里却可能指向一种致死、致残率极高的罕见疾病。
3: 哎呦，记住，理发呢？汉语能听懂吗？
1: 行的。
3: 还行啊？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告诉我啊。
1: 这个是
3: 脖子这后面后脑袋。
1: 嗯。
2: 格桑，来自青海玉树。他挥之不去的头痛已长达两年。
1: 这叫冬麻。
3: 冬麻，你看他实际上就是这样，好多就按颈椎病来的。两个手我看看，力量怎么样？力量，两边力量。
1: 力量还行。
3: 还行哈。
2: 手脚发麻的感觉，也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误以为自己患上了颈椎病。但奇怪的是，在当地治疗许久，却都没有丝毫改善。
3: 下地能走吗？能走。走路能踩石吗？踩地？
1: 有时候软软的，有时候还行。
3: 有时候还行。
2: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年近五十的格桑，在多数情况下都选择了能扛则扛。唯有这愈演愈烈的头痛，让他几乎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1: 就是小便的时候，嘴就特别难受，嘴就更往吐不止病痛。憋气的时候，嘴就吐痰，嘴就后来受不了。有时候吃饭呀，那些瓷器啊、筷子啊，夹得不好，就有的那个秘密他们都掌握着。比如说我老公。那个是2023年的9月份，好像来的时候就擦了一下核磁共振，就擦出来了只有一个那个疙瘩。
2: 格桑口中的疙瘩，实则是一个肿瘤，位于人脑最深处，脑干。
4: 就这一块，因为我们经常也给他们按摩啥的，他就说这边疼。
2: 脑干至关重要，它位于大脑下方，连接着大脑、小脑和脊髓，无数神经纤维传导束自大脑发出，通过脑干延伸到脊髓，同时两条供应脑干和小脑血液的重要动脉也从此经过。再加上脑干又是呼吸、循环、意识中枢，脑干的延髓呼吸中枢只有拇指大小，因此也被誉为生命的中枢。
3: 人的生活生存，第一个得有呼吸，得有心跳，第二个还得有意识。所以如果说你没有意识了，没有心跳了，没有呼吸了，人就是死亡了嘛。但这些都是在脑干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脑干的难度之大，风险高就在这儿。
5: 我这个患者是藏族人，我在问病历的时候也是遇到了点麻烦。我就先介绍一下患者病人基本情况。女，46岁，颅内障碍性病变。
3: 诊断还有什么？
6: 我想这细胞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强化的吧，增强层面上，然后这个血管母细胞瘤的话是会出现这种流空影。
2: 磁共振影像显示，格桑脑干肿瘤疑似血管母细胞瘤。这虽然是一种罕见肿瘤，但属于良性。不过，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医生们很快提出了另一种怀疑。
3: 你们有没有补充的？
7: 是一点补充。那个结细胞它的强化就像一些毛笔一样，一长条，这里是这个亮均匀、片均匀，然后边就是模糊。然后这个我感觉还可以跟一些第一类的结像，就是毛星啊，可以鉴别一下。
2: 一系列特征的分析渐渐锁定了另一种可怕的病——脑干胶质瘤。这是一种颅内恶性肿瘤，其高致残率与致死率令人胆寒，5年生存率仅为20%至30%。
3: 所以我们过去说这种恶性，这胶母啊最恶的，就一两年就起来了。
2: 中国神经外科医生与脑干肿瘤的交手仅有40多年时间。而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脑干肿瘤也一直牢牢霸占着神经外科头号难题的位置。
3: 实际上这个病到今天为止的话，确实为什么全世界都很难做这个疾病的本身的一个特点。那你想作为一个医生，他可能最高兴的就是他每天做他熟悉的，但是在脑干这个领域当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8: 对啊，就单纯从这个片子来看，胶质瘤和绝网，光从这个表现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太好见。
2: 影像技术仅为初步判断，术中获取肿瘤组织进行病理诊断才是确诊的金标准。格桑的脑干肿瘤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现在仍是未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格桑的肿瘤很大，几乎覆盖了整个脑干的延髓，并延伸到了上颈髓，长约6厘米。
8: 因为这病人挺胖，所以说我考虑开的时候，这脖子得给撑开，
9: 肩膀上来顶在这儿。特别是病人要脖子又很短，又很胖的，个儿不高的这样的，管一折，气道压就上来了。开颅以后就小脑的这个肿胀，如果简易膜上脑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头位和肩部要成一个30度到45度角，就头往前使劲，肩往后拉。
3: 还有就是这病人呢，在当地看了很多，大家说这个位置就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是你既要把病变切除，还要保留那个薄薄的那一层正常的脑干组织，那这层组织可能就维系了他整个的生命的一个状况。
1: 就是有点难受，又不敢表达的那表达出来，但是心里难受。
2: 良恶未卜，格桑没有办法对孩子们说出实情。
1: 孩子们肯定不是太知道吧，我看着他们不是太懂，我也没说，因为要上去学习嘛，就害怕影响吧。
4: 因为我大部分也是在外地上学，他们也不怎么跟我说，怕我担心了。我也就是怕不知道一些不好的事，又不怎么敢问，想知道但又不敢知道那种。
3: 实际上也是人生的一个百态吧，就有一些这个孩子得病了，他很坚强的，他就叫自己来承担，和父母都说得很轻飘飘的，他不想让父母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也有一些父母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怕因为他的疾病影响到孩子的工作，影响到孩子的生活，所以也有很多就基本上和孩子这个不太说这个实情吧。
2: 情况着实严峻，截至目前，脑重大疾病已构成我国中老年人致死和致残的主要原因，成为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的恶疾。
10: 上周上班的时候，抄一个表，就是跟以前写字写的不一样。
2: 张立伟的门诊，患者奇特的症状如同扑朔的谜题，而他呈现出的正是脑部疾病的多样化和复杂性。
11: 这跟我自己没意思
9: 啊，自己不知道，
11: 担心死你。
9: 那你这时候他有说话什么的吗？也没有说话。
12: 说话会说，
11: 说话我也
12: 自己也不懂。
3: 这要说最复杂的就是我们对神经外科疾病最复杂，可能有的这一辈子能见到几例，在天哪，你们这一年就有那么多例。
13: 这是当时发生特别严重的时候，就这样。
9: 他就抽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
13: 对，
9: 脑子清楚，
13: 脑子清楚。
3: 这个肿瘤可能更多的短期内出现大量的功能障碍，这说明他肿瘤性质特别不好。
14: 停了一下，从不发火，就现在饮食都会去大现在。
9: 自己知道吗？这种情况？
14: 不知道。
3: 脑子的和其他身体的器官不同，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功能啊，包括我们的意识啊、呼吸啊，很多很多中枢都在这儿。那如果你要研究不好的话，或你治疗不好的话，那病人就是死亡。
2: 在这里，破防瞬间每天都在上演。
12: 我接受不了的原因是因为他意识都很好，就突然间这样的一个变化，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在做梦一样的。说实话，
3: 我们一起进来，我看一眼，完了让他出去。对对对，我看一眼，好吧？
12: 不好意思啊。
3: 没事，你得首先先控制一下，你要让孩子不知道，你得控制好，要不然他小孩这个时候他很敏感，你这状态不好，孩子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就不知道他到底得什么了。来吧，坐来，我看一眼。几岁了？
15: 8岁。
3: 这是看能看到吗？这是什么？
15: 笔。
3: 是几个笔？是一个笔还是两个笔？
15: 一个笔。
3: 小时候就有斜视。
7: 斜视已经做过。
10: 高烧的时候跟我说的，说妈妈，我看到你有2个，对，高太快了，我会想吐。
3: 几个小孩？就一个。小孩最常见的脑干的一个弥散性胶质瘤，
9: 它是发病率很高，在孩子当中，而且这个病是超过儿童白血病，成为儿童恶性肿瘤死亡第一位。
2: 还有更多的患者经历多次手术

0: 仍无法摆脱病魔，但依旧抱有希望。
1: 一般都你看，这都是做过好多次手术了，里头都乱七八糟了结构，然后他抱着很大希望说能不能开颅做，就开不了了，整个这结构都没了。
0: 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张立伟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治疗本身，是生存质量和生命价值的问题。如果仅是切除病灶，不考虑患者之后的生存质量，这也将被他视为对人性的剥夺。
2: 做完以后效果不好的，你每次都在想你什么原因不好，这个病人是为什么做完手术以后这呼吸功能一直恢复的不好啊，这意识总是朦朦胧胧的，就自己很自责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说医生更理性多一点，但实际上在这种状态下医生是更感性。我觉得神经外科今天面临最大的困境还是怎么来平衡疾病的治疗的同时带给病人更大的一个功能的保护。
0: 拍摄巧遇教师节，作为一名研师，张立伟展露了难得轻松的一面。
3: 祝老师那个教师节快乐。
1: 好嘞，谢谢。我说这太快了，有点去年刚过似的。
3: YYDS 就是永远的神
1: 啊，叫 YYDS 叫这
3: 永远的神那个
4: PDP
1: 不是，现在好多这网络语言我都不知道了现在然后叫 YYDS 啊这是什么东西？巧克力
3: 巧克力啊。
0: 逢此时节，张立伟也格外思念一个人。
2: 但一到说有一个纪念日的时候，实际上就像那个，就勾起了你好多的回忆。
0: 张立伟的老师，正是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王忠成院士。在中国，王院士的故事堪称传奇，数个神经外科的第一均由他所创。这其中就包括他提出的脑干和脊髓具有可塑性观点，以及总结建立的多项神经外科手术新方法。这些成就不仅率先突破脑干这一长期困扰医学界的禁区，更为神经外科发展

0: 20公分，已经是一根筷子的长度。在如此深的位置切除肿瘤，将为张立伟带来极高手术难度。做液体上的皮屑，但这些由细胞组成的 3D 结构，它不但模拟了肿瘤，更模拟了肿瘤生存的微环境，如同一个迷你脑干组织，甚至可以呈现出免疫细胞与肿瘤细胞间的厮杀。
1: 现在脑干胶质瘤，尤其是有这个致命突变的这一类复杂的肿瘤，是没有明确的化疗药物的。
0: 面对无药可医的极恶性脑干胶质瘤，无人区的冒险势必有着中国医者的深思。
1: 单一病人身上，我们完成了一共是10种精准药物的一个筛选，但是这是其中一种比较敏感的药物。那可以看到，给药前肿瘤类器官它是这个形态是比较规则的。那我们在一个周期的这个治疗后，类器官是被完全瓦解破碎了。
2: 它就能够对每一个病人给予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我们现在脑干研究做了非常多了，而且已经成体系了。包括液体活检，就是通过脑脊液来检测到肿瘤细胞，来确定脑干肿瘤，而且发现从脑干当中取到那个肿瘤组织做的检查叫病理这个特性，和从脑脊液当中发现它俩突变的类型完全是一致的，契合度可以达到95%以上。就是将来我们脑干不一定是所有的都要去穿刺或者需要手术取到病理，这是在全世界也是我们最早发的一篇文章。
0: 每一个引以为傲的世界首次都绝非凭空而至。
2: 当时王中成院士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们作为外科医生，不要只想到开刀，要想到怎么给病人带来更好的治疗结果。
0: 在张立伟的引领下，团队开始冲击着既往的一切定律，将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紧密结合，是要以全新的综合治疗方法与病魔展开抗争，为患者抢回梦寐以求的生存希望。
2: 我们今天做了很多应该说是开拓性的工作，我们对脑干肿瘤的所有的全外显子包括甲基化都做了一个分型，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那现在我们叫做疫病抑制，就是不同的疾病有不同治疗方法，它的意义就在这儿。
0: 从一位临床外科医生成长为一名医师科学家，张立伟印证了中国的崛起，也以最为动人的付出为所爱的神经外科注入了新的力量。
2: 做一个好的神经外科医师吧，应该有对这个学科的一个关注度，更加热爱，全身心的投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阳。

0: 三部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的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个地方北京的蒲黄榆，要说到这个地方住过的名人呢，有一位大家肯定特别熟，就是作家汪曾祺老先生。这汪曾祺先生呢，是1983年到1996年在这儿呢住了12年多。这汪老先生在北京啊生活了将近50年，住过9个地方，就在蒲黄榆生活的时间最长。而且呢，他跟这蒲黄榆啊还有一段趣闻。话说呢，有一回啊，这个戏剧家曹禺先生给汪曾祺先生打电话，就说到了他们家这地名，说你们家这地名挺奇怪啊，在北京怎么还能捕着黄鱼呢？咱都知道黄鱼是海鱼啊，在北京肯定捕不着。为此呢，这汪曾祺先生啊还做了一番考证，这蒲黄榆的由来是东蒲桥、黄土坑和榆树村各取一个字组成了蒲黄榆。现如今的蒲黄榆呢，也是啊居民区多，所以老街坊多呢，图的就是一口家常的美味。您看这个家家卤煮啊，在这条街上那是小有名气，甚至很多人呢不惜跨着区来这儿也得尝这一口。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昨天晚上唱歌到2点多，
3: 玩的痛快吗？
2: 挺痛快的。

不管头一天玩到几点，我第二天早上9点都会起床上班。玩是玩，正事儿是正事儿，玩多晚不能耽误正事儿。

0: 我叫佳佳，这个店的名字就是以我命名的。照片上这位老先生呢，就是我的祖爷爷。到我祖爷爷这儿做卤煮火烧已经第三代人了，然后到我这儿也是第六代了。
1: 张雨佳，90后，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玩得疯也干得狠的卤煮店老板。敢拿自己的名字当招牌，等于把名声挂在了门楣上，破釜沉舟，义无反顾。
0: 洗肠子必须得先给它摘油，再拿水一遍一遍。

0: 的混，拿盐搓，不能特别大的油，但是也不能一点油没有，因为没有油它就煮不出来香味儿。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等到出锅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油给刮一遍。猪心像这种小血块全得给它抠出来，把每个管给冲干净了。有的东西会单煮，像猪肝出血沫啊，它就会把这一锅汤给搅浑了，不能放在大锅里面煮。像火烧给它单用一个锅去煮上，更入味儿一些。
1: 每样食材家家都要在不同时间用手掐用眼看，哪一样到了火候就先捞哪一样，
0: 只要能掐破了，但是不能太烂，然后先给它捞出来。我奶奶告诉我吧，就是必须得有嚼劲儿。从小我就知道，我祖爷爷在灶上的时候，他是不会下灶的。一般我站在这儿就要站一上午，能知道这个熟的程度，出餐的质量，还有随时给汤加水加料。

0: 碗好的卤煮，基本要求是肠肥而不腻，肉烂而不糟，火烧透而不粘，汤浓香醇厚。这几句话是在我小时候我奶奶教给我的。我跟我奶奶，我七天的时候就在一块儿，饮食我们俩没代沟，最强饭搭子。他每回在店里面就没有一回啊不说我的。他说了，我不给你提意见，你怎么知道那个你有毛病呢？
1: 就是他压根不想让你做。
0: 他就是不愿意让我做呀。我奶奶说，干点什么不好，摆弄臭肠子去了。
2: 奶奶了解孙女儿爱玩的天性，担心这不过是年轻人一时兴起，也舍不得她终日和下水油烟打交道。但佳佳没有像家里人担心的那样，干上几天就离开。看到她真的坚持下来，奶奶才终于拿出了一张佳佳此前从来没见过的老方子。
0: 这就是我奶奶最后给我的那个方子。她问了我几遍，你还想干吗？你还想干吗？我很确定地告诉她，我还得从头再干。她就说，我给你这个方子。
2: 奶奶的老方子给了佳佳一个味道的起点，但真正的功夫还得靠自己。
0: 调料嘛，就得自己亲自的去看呀、尝啊、闻啊。好的花椒你捏起来一点，隔着手背去闻它，能闻那股很浓郁的那种花椒的那种香味儿，它一定是好花椒。而且也别太干也别太湿，那种颗粒要饱满。
3: 香桂它比较香，乐桂是清香型。
2: 第一年进入市场，佳佳靠一遍遍的尝和闻，才把方子上的名字变成了自己舌尖上的记忆。
0: 这个白芷的味儿挺好的。
2: 可是认得香料却并不等于会用香料。回到灶台前，哪一种该放多少还要重新判断。
0: 吃的东西不会一成不变的，有的东西夏天就要减量，然后冬天就要加量的，这个比例是我自己要掌握的。卤煮要有肉香，要有料香，还要有酱香。我试过很多种酱豆腐，最后选择这王致和玫瑰腐乳，因为它不仅有咸味儿，它还有腐乳的甜香吧。豆豉混合在一块儿，充分搅匀，它会有一种淡淡的回甘。
2: 王致和玫瑰腐乳以嫩豆腐发酵，质地细腻绵软，咸鲜之外带有柔和回甘，醇厚的酱香进入卤汤，可以让底味更加饱满。佳佳要做的就是把这份底味与料香、肉香和老汤融合，调成属于自己的味道。
0: 隔半个小时尝一回，慢慢熬，它的水分会蒸发，汤就会越来越浓，越来越咸，必须要加入新的那个水分进去，再做调整。我会在这边调完汤，然后我再走，去那个店去尝那个味儿，这边盯完那边盯。
2: 如今佳佳经营着两家不大的卤煮店，但在此之前他也曾经把一家饭庄开到了18张桌子、6个包间，雇了将近40名员工。那是他做餐饮以来最风光的一段时间。
0: 我之前一直不想去北土城那个店，然后再也没走过那条路，绕着走都不走那条路。我 从一家六张桌的小店，你干一个大规模的一种餐厅，突然经历一场猪瘟啊，这些就没有了。排队啊，从早上一直排到晚上，闲不住，一直在排着五六十号。
2: 那家饭庄承载着佳佳当时全部的野心。学过设计的他，从老北京资料的整理，到菜单版式的构思，再到每道菜品的拍摄，全程亲力亲为。
0: 都玩命涨价，然后每天都在贴那个菜单改价，贴了一层又一层。就这儿，我又回北土城了。这个是我开了之后开的，我不录了。

0: 我所有的账全清，我没有外债，剩了83。我卡里面没有低于过6位数，没缺过钱，我从小到大。
1: 店没了之后，佳佳看起来还是那个爱玩爱笑的姑娘，可是心里却怎么也找不回那股子高兴劲儿了。10年的餐饮生涯早已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这件正事儿，她觉得自己失去了着落。但转机很快出现了。
2: 我是佳佳，
3: 楼主，
4: 老板，
5: 楼主。
0: 突然有一天吧，有一个电视台来找我，让我以北京地方美食的代表去出席他们的周年台庆节目。大家都结束了，然后明星拉开我那屋那个帘子，追着问我，说：“佳，你快点告诉我你的店在哪儿？你做这卤煮真好吃。”我说：“老师，我已经没店了，但是我未来一定会开我自己的店。”一下我的那个斗志啊就又燃起来了。我是借了一笔钱才开的，就是现在那个蒲黄鱼。我开店当天反正就是有老客人过来捧场了，就已经
6: 没有意见，就是香。
0: 嗯，吃还行哈，咸了淡了点，然后那个您可以直接喊那个服务员加清汤让他给你。
1: 重新开店之后，佳佳更拼命了。长期上灶站立导致她的半月板受损，最严重的时候每睡1-2个小时都会疼醒。可

0: 即便如此，佳佳依然坚持。
1: 每天啊，早上9点钟就到店了，我最晚的时候站到夜里面2点多落完活儿。每天至少得10个小时吧。我说老爷，这个沸头再火轻着点儿，要不然一会儿就拎不起来了。反正好多客人吃完了，就是说我吃到你祖爷爷当年的味儿了，那都是70、80岁的老年人说的。我是要当那个毕生事业要干的，我不能留一个岔口呗。他是我自己的名儿啊，我得对我自己负责啊。
0: 从前佳佳想不通，长辈们怎么能在灶台后守上几十年不嫌烦不觉得闷。现在他懂了，他还是那个他，爱漂亮，心直口快。只是经历了失去以后，他明白，自己真正离不开的不是一间多气派的饭庄，而是每天醒来还有一件值得认真去做的事儿。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佳佳卤煮小肠，味道掌门张雨佳。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海淀区呢，有这么一个地方叫温泉，因为历史上这地方真有温泉。您像清代的日下旧闻考记载，石窝村一带灵渊神分。什么叫神分呢？就是古代传说里神奇的泉水。那说到近代啊，让这温泉出名的得说到一个人，叫李时增。他呢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早在1902年，这李时增啊赴法留学，在法国啊，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当地好多人呢穿着泳衣啊，泡在一个温水池子里边，既不像洗澡，也不像游泳，一打听啊，感情泡温泉呢。而且呢，说这温泉水里边有大量的矿物质，对身体呢还有疗愈作用。等到李时增回到北京之后啊，就听说在海淀也有温泉。后来呢，李时增集资在这儿呢修建房屋，形成了北京最早的温泉度假村。这温泉泡美了肯定得饿呀，所以下边呢咱在附近呢找一家餐厅。这个餐厅呢是一对老夫妻开的粤菜馆。别看呢地处温泉地区啊，但是很多食客大老远开车来就为了尝一口他们家的美食。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刚才留了3只鸽子，1粒烧鹅。
4: 对，
3: 这一排都是咱的特色菜。
5: 把我的单子加急啊！外卖已经好了是吧？打电话叫他过来拿了不？搞过瘾呐，搞过瘾！苏打水2个，发的罗。老板，您是第一次来吗？哎，那您尝尝，下次肯定会来的啊。
6: 好，
5: 别包3回了。
6: 可两只心，
5: 可有2只心我重复着给几回。
0: 苹果姐今年62岁，从不断切换的口音里就能隐约看出她走过的人生轨迹。
5: 啊，2只烧鹅，4只鸽子。
0: 16岁那年，从河南老家只身南下广州，做起服装生意。
5: 烧鹅来了。
0: 退休之后又来到北京开启了餐厅。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6: 帮好做，好嘞，谢谢啊，下次尝尝我们的招牌菜。慢走啊。
0: 红哥是苹果姐的丈夫，也是店名的由来。
6: 你一说我吓一跳。
0: 作为地道的老广，红哥话不多，
5: 因为
0: 典型的哀人，
6: 行不行啊？
0: 一口粤普，往柜台后边一坐，能待上一整天。
5: 他是老板，
6: 我是收银
5: 服务员，
6: 我是收银，他是老板。

0: 多少钱？
1: 10块钱10块。
0: 今天有点小，胡萝卜咱们呀，我自己选哦。
2: 3块钱一块儿。
0: 5块钱两捆。
2: 啊，行。
3: 小店附近的露天大集是夫妻俩固定的进货店。
0: 我们两夫妻一起，什么都是一起的。我们是87年结婚的，到现在分开的时候不多，都是在一起。你那里头好的给我一把。
4: 就他砍价多，老爷们不好意思砍价，有时候也会说一下，让就让，不让我就买了。
0: 这个有点不好，不要了。当时啊，我弟弟妹妹在北京，然后我老来。在家，我在广州住北京路，工作的时候是北京服装商店，觉得跟北京挺有缘分的。
3: 因为住在山里，老两口还抽空打理了一片菜地，既是闲不住的爱好，也能给店里添些新鲜的食材。
4: 哎呦，哎呀妈呀，
0: 大丰收，
4: 大丰收了。
3: 身为地道的老广，红哥却非常怕热。夫妻俩本来是天气热的时候在北京，冷了再回广州，一年当中在北京只营业半年。
0: 刚开业的时候呢，就想着做到11月份，后来呢，客人强烈要求说，你们放假了，我们没地方吃烧鹅了。然后就坚持到年底，年20几吧，再回去。
3: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苹果姐，虽然在广州生活了30年，但仍然想念农家小院的闲适。选址郊区之后，他把农家乐的特点融入粤菜，造就了让食客震惊的实在菜量。
0: 您好，烧鹅来了。
5: 哇，这么多。
0: 好了，哎，
5: 菜量真的非常夸张，根本就不像粤菜，简直就是山东菜或者东北菜。
0: 咱农家院吧，就是讲究个实惠。
4: 其实粤菜分量不少，只不过是到了高档的地方给它做精致了，盘大。
0: 好，
3: 加大码的粤菜分量亲民，但口感却有着绝不粗糙的惊艳细致。店里的招牌烧鹅保留了地道的广东风味，选用广东清远的黑棕鹅，体型硕大，脂肪均匀，经得起高温烤制却不柴。将多种香料搭配的秘制料粉均匀地涂抹在鹅腹当中。接下来还有一位关键的配料，
4: 我们用过很多料酒，王致和这个料酒啊，它是有机酿造，特别适合我们做烧鹅，去腥增香提味。
3: 料酒是中式烹饪里去腥除膻提味增香的关键。王致和有机料酒严选有机大米，配料干净，酒色清透，香气清雅，从选材到出品层层严格把关。这是一瓶料酒的分寸，也是老字号做产品的底气。
1: 那谁说了算？
0: 厨房里面，我说了算，每一个出品我都要看一下。
4: 我说了不算。
3: 穿针缝口，让鹅腹形成一个密闭的高压环境。打气，让皮肉完全分离。烤制的时候才能形成蓬松酥脆的层次感。开水烫皮，收缩毛孔，

0: 趁热淋上特制的脆皮水，让醋与糖的口味渗入皮肤。晾干五小时的黑松鹅表皮干爽，终于可以进炉烤制了。烤制时间随季节变化，夏天45分钟，冬天55分钟。火急了皮太焦，火慢了皮不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烧鹅终于出炉了，通身呈现微褐的枣红色，皮下油脂顺着尾部滴落，烤肉的焦香弥漫开来。手起刀落，脆皮应声断开，肉汁随之渗出，几刀之间，一块块连皮带肉的鹅腱儿码放整齐。
1: 烧鹅都很嫩，很爆汁，这个很关键。
2: 我们喜欢吃烧鹅，这网上找了，一直就在这吃了。
3: 很说的，
4: 谢谢啊！
3: 哎呦，
4: 谢谢，
3: 只要他不撤摊儿就好。
4: 谢谢，不会。
0: 忙过午餐，是夫妻俩固定的茶歇时间。苹果姐爱喝茶，而红哥却只喝咖啡。相伴几十年，两口子的口味还是没融合，却融洽地相处了30多年。
4: 我跟他啊，性格好像有点不同吧。我是个急性子，他是慢性子。你看我那时候又时髦，
5: 刚刚做服装的时候，是
4: 眼睛大大的，都漂亮。
5: 我们那个时候出双入对的，很少吵架的，经常去香港啦，去韩国啊，那些拿货的，一般都是我跟他一块去的，他一个人呢，我也不放心。
4: 我们是87年结婚的，
5: 39年了。他年轻的时候挺会穿衣服的，挺好的衣架子，反正觉得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4: 出去做服装嘛，就看人家怎么搭配呀、怎么穿呐、现在上街看人家吃什么，都是自己喜欢做的，也不觉得辛苦了。
5: 他是停不下来的人，闲不住，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退休了，服装没做的时候啊，忽然间一下子就好像没什么事干了，空落落的，干脆开一个小饭店，我们觉得这挺好的。
4: 这就是我们新店。
0: 开餐厅原本只是一个退休后的营生，没想着有多大追求。
4: 这边是。
0: 可苹果姐一旦上了心，就非要干出个样来。
4: 够大吧？
0: 停都停不住。
4: 啊，这楼梯什么时候铺啊，师傅？
6: 啊，这个是最后的了。
4: 这个地砖是我自己选的。我感觉到有一点广东特色嘛，广州话给发菌。我们做粤菜嘛，有点广东特色，我挺喜欢这个的。这个店你给原先没有，
7: 我经常不记得我到了60几啊，或者是这样。
4: 但大方美观，
7: 对我来说年龄不是那么重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最重要。
4: 上菜上菜
8: 来了。
4: 你好嘞，阿姨，你好嘞，啊。
5: 虽然我们年纪大了，但是一般员工跟着我们一起齐心协力，顾客也喜欢我们的产品，我们也觉得挺有成就感。
4: 我们可以沟通，也可以交流，也可以互相不说话几个小时都行，有他陪着就挺踏实的。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红哥私房粤菜味道掌门黄广红、崔桂平，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8: 点了一个转家回锅麻辣牛肉、糖醋排骨、京酱肉丝、面筋扒白菜。
0: 一个守着老店不换方子，一个另立山头想撕掉餐二代标签。
9: 一定要坚持走它，吃的是个江山味。
10: 这咱们家特色菜面筋扒白菜。
0: 一个等在原地看孩子接过手艺，一个跑在最前面一天都不肯停。两双手两条路。下周五味道掌门，灶火不灭，味道不变。
11: 今天郝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非常好吃的自制夹心面条。先尝到的是非常筋道的麦香十足的面，然后再咬，哎，就是脆的口感了。里面是非常脆香的豆角，这个清香味十足啊！而且再配上郝大厨要淋一个特别好吃的秘制的蒜汁儿。还有啊，它很健康啊，它是高钾的面条，而且是低钠的没有盐的面条，这么棒，太厉害了！
12: 没错，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就是控压。虽然说呢要低钠，可是平时咱们用的挂面呀钠含量比较高，普通的挂面里面的钠含量达到300到1000毫克。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咱们吃100克的这种面干面条就相当于啊2.5克的盐。咱们吃这么一碗面条的话，你说咱一天才5克盐，那这一碗面条吃到咱们一天一半的盐了。
13: 400克的全麦粉再加上100克的面粉，这面呢和好了，咱给它稍微醒一会儿。接下来呢，咱们这道菜呢离不开蒜，所以呢咱得拍点蒜末。基本上我们在家拍蒜末全是这样，对吧？
11: 是的是的。
13: 这样拍完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蒜依然还是整齐的，对不对？
11: 是。
13: 你还得需要拿刀去剁一下。我在这儿呢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妙招，您按我这方法做完之后啊就不用再剁了。哦，咱看一下啊，特别简单，把这个蒜切开，
11: 切开，
13: 切开之后你把它立起来，看好啊，立起来之后
11: 哟，
13: 瞬间是不是全是蒜末了？
11: 这个差距太大了。哎呀，
13: 我们来对比一下，
11: 对比对比
13: 对比一下之后，这样呢这个蒜我们就不用再剁了。
11: 哎，
13: 这方法好吧？
11: 对啊。
13: 今儿呢咱做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蒜泥汁。这个蒜泥汁啊在家不单能吃面条，咱们拌凉菜或者拌一些海鲜都没问题。
11: 哎，
13: 做法简单，关键呢味道好。锅里边啊咱先给它来点油，油呢烧热之后咱来上它4-5粒的花椒，这花椒千万别多。哎，咱把这花椒的麻香味炸出来。做这个汁的时候啊，这油啊可以稍微宽一点。
11: 嗯，
13: 然后呢花椒出香之后，这会儿

0: 对，近期的频次相当的多。昨天凌晨2点，我们就接到了一起蝙蝠的警情。
1: 进了一个蝙蝠是吗？
2: 等会儿，我看看。
1: 哦，在飞是吧？
2: 得了，行，关上门。
3: 蝙蝠一般也是出现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它就钻在了这个住户的暖气片的夹层里。
4: 缝里一直在这缝。
1: 我刚才就在这里边呢，
4: 在这里扒了，跑准了，感觉。
3: 到了，可能飞的时间比较长了，它就是停靠在了那个窗帘的架子上，然后窗帘架子上也是比较暗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指战员就手带着我们的这个较厚的这个捕兽手套，进行了一个抓捕。
5: 谢谢啊，大晚上打扰了。
2: 没事。
6: 消防员说，就在我们来采访的头几天，这蝙蝠的警情就没断过。有一天，他们遇到的蝙蝠个头更大。
3: 哦，前天我们到那个住户家说有一只巨大的蝙蝠，那天那个是确实是我们出警以来见到过的比较大的一个个体。
7: 来，上。
6: 夏季蝙蝠扰民的事件频繁上演，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位亲历者黄先生。
8: 大概是凌晨4:39的样子，就感觉好像脸上有液体，然后是从高处滴下来。这时候就听着家里面好像有东西在撞，通过我的经验，都不是小鸟，我就觉得是蝙蝠。然后我媳妇儿就被我吵醒了，她把灯一打开，然后那个蝙蝠也受惊了，就在家里面来回在那飞。
9: 他当时第一下子应该就直接就已经倒在地上，瘫到地上了。应该就是正好瘫倒在地上，半蹲在地上，然后把这个录像录下来。
10: 那是我。
8: 我媳妇儿虽然也受到了惊吓，但是她忍着恐惧去把那个我们的门打开，然后后来她就从门飞到那个楼道里去了。
6: 黄先生说，没想到这只蝙蝠一直在楼道里没出去，直到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听见动静了。
8: 看着楼道里面又有那种动静，就是蝙蝠发出那种滋滋像超声波做反射的那个声音。然后看它就在那飞，就在楼道里面飞。因为蝙蝠近距离看的时候，它其实就像是老鼠穿上了翼装飞行服。它张开翅膀的时候感觉特别大，就跟老鹰捉小鸡，就感觉自己像小鸡。然后我当时那个恐惧性一下就上来，然后就再打了那个消防。
6: 消防员这次直接就把躲在黑暗处的蝙蝠找到了。
8: 然后这里也特别感谢一下那个派出所跟消防队，感觉好像5分钟之内就来了。
11: 为什么今夏蝙蝠扰民的情况这么多？蝙蝠又怎么会进入到家中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远在三江源保护区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李李站长，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2: 市区的这些蝙蝠呢，90%以上呢都是东亚蝠蚁。东亚蝠蚁呢，就是体型非常小的一种蝙蝠，它特别适合在城市中的空调外挂机、空调眼儿里，或者是老旧房屋的屋檐里的，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这个楼层中间的这个甲板里头进行这个休息。现在呢，北京的生态环境呢越来越好了，所以呢都会吸引呢很多的蝙蝠在我们的这个身边来生活。窗户没关严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你开着灯，然后窗户留个缝儿啊，由于昆虫受着灯光的影响，所以呢它就会飞到屋中。
6: 李李站长也提示大家，不要用手触摸蝙蝠，以免感染细菌。消防员说，也可以尝试这么做。
3: 这个时候可以把室内的灯光给调暗或者关灯，把这个通往其他那个房间的门给关闭了之后，然后人员撤离，等待它自行飞出就行了。
11: 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啊，任何与蝙蝠的直接身体接触，无论是否看到明确的伤口，有无出血，都归类为3级暴露，也就是最高风险等级了。那么就在今年7月份，一位网友呢是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其直接接触蝙蝠的经历。当天啊，这名网友是骑车的时候被一只蝙蝠撞到了脸部，那么出于安全考虑，他是及时就医了。虽然说啊没有明显的伤口，但是医生诊断后是开了5支狂犬病疫苗，6支狂犬病被动免疫的制剂，并且呢，在网友的脸部暴露部位周围呢是注射了免疫制剂。那么这段惊险视频呢是引发了1.8万多条留言，不少留言呢称这位网友的做法啊是非常正确的。
13: 没错，这老话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11: 是啊。
13: 典型的啊，这位网友就是有备无患。那医生也是提醒大伙儿，跟蝙蝠直接接触之后啊，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无论是否发生咬伤，都应该立即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的狂犬病暴露后预防处置。那去医院之前呢，咱们个人啊也可以做一些紧急的处置，比如说大家可以用肥皂水或者清水啊去冲洗我们那个接触部位或者是伤口，大概15分钟，然后赶紧用低浓度的碘伏进行消毒。
11: 俗话说啊，父母之爱子则为

0: 知己深远。那比如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张女士啊，为了想让孩子能够留在北京上学，也是想了好多的办法。而在她得知朋友认识的一个人呢，能够为孩子办理北京户口，立刻就给对方转了150,000元啊。
1: 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对方啊根本就是个连正经工作都没有的人，还负债累累，盯上的就是她兜里的钱。我们一起去看看。
2: 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为我们人民办好事办成事。谢谢。
3: 这天张女士特意来到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进行感谢，因为民警抓住了那个骗了她150,000元的嫌疑人肖某。
2: 就是太亲近了，就根本就政策不允许的事，自己就是了解的政策呀什么的都不太清楚，所以导致就容易上当受骗。
3: 2年前，张女士通过朋友结识了一名自称有门路的男子肖某，他说自己能够为张女士的孩子办理北京户口，解决上学问题。
2: 朋友说，感觉说他本事还挺大的，应该是没多大问题能办下来。我们也不太懂办户口的那个东西，然后他就说，他说的挺详细的，说通过孤寡老人挂靠呀，然后到把我的户口先挪到那边去，然后放多长时间之后呢就可以落了。
3: 急于给孩子解决上学问题的张女士支付了100,000元定金。肖某表示只需要等待，不会有任何问题。
2: 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说挺不好办的，就说要不就通过什么假结婚什么的那种，要不就是孤寡老人那个投靠的那种。然后我就挺相信他的。没多长时间之后，他就给我发了表，户口迁移迁入啊什么那些表让我填，填了寄过去。然后后来就告诉我差不多了，只等着我去面签就行。
3: 随后双方约定一年之内将此事办妥，肖某还承诺如果没有办成全额退还。于是张女士再次给其转去了50,000元，可约定时间过去，不仅户口没办成，这退钱肖某也闭口不谈了。
2: 说到时候提前他会跟我沟通，他说他的朋友直接是工作人员，要等领导不在的时候方便点就直接让我们去，你又办不了直接退钱给我，他就老拖着，又说给他办事的那人跑路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受骗了。
4: 嫌疑人本身是不认识任何公职人员的，他是通过一种假冒的方式，用自己另一个微信号伪造成自己认识的公职人员，再用伪造的这个号来发送一些个比如母亲去世啊等等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拖延这个事件的办理。
3: 而接警后民警调查发现，肖某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内部人员，一切都是他编造的。而民警还发现被骗的不止张女士一个，又找到了其他2名被害人，
4: 是通过多种不同的理由骗多种不同人群的受害人，通过挂靠孤寡老人的方式来骗取年纪稍大一点的受害人，通过走公司人才引进的方式来骗取稍微年轻一些的受害人。
3: 肖某今年37岁，平时没有正当职业，诈骗得来的钱都被他用于日常生活和还债。目前肖某因涉嫌诈骗已经被大兴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5: 北京户口办理有着严格的政策规定和法定流程，不存在任何花钱能够购买指标和托关系走捷径，凡是声称花钱能办北京市户口的，内部渠道代办落户的，全都是诈骗陷阱，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0: 说起小偷啊，大家印象中他们可能都是小偷小摸的暗中行窃，可是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窃贼竟然是胆大包天啊，大白天的是把重达1吨的庞然大物给偷走了。
6: 知道了是吧？说着呢，哎，
7: 钥匙呢？
6: 钥匙家里有事儿，没有钥匙。
7: 那东西是你的吗？我牛吗？
8: 张某是一名吊车司机，眼前这个长6米多、高3米、重达1吨多的集装箱，就是张某用吊车运来的。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说自己是受人所托转运集装箱。
9: 这个是咱们一个集装箱简易房，里边有点桌子、椅子，还有空调。然后把这个集装箱整个就交走了，之后呢他把这个门给破拆了，破拆之后自己换了一个新锁。
8: 然而事实跟张某所说的大相径庭，就在几天前，隔壁停车场的刘先生报警，自己放在停车场里的一个集装箱丢失。这个集装箱放置了已有1年多的时间，一直相安无事，从未想过这个重1吨多的集装箱会被偷。
9: 集装箱是一个是体积比较大，另外一个是重量比较重啊，徒手是很难把它搬走的，啊，嫌疑人一定有专业的这个作案工具和作案车辆，查了大量的录像，啊，后来锁定了这个作案的日期，看到了作案的过程。
10: 你看嫌疑人开着他的作案工具来到了集装箱附近，跳上集装箱把挂钩连接上，直接吊起集装箱装在车兜里离开了现场。
8: 民警经过工作之后发现，这个开着吊车盗走集装箱的人正是张某。
9: 这个车就是这个嫌疑人当时用来吊这个集装箱的作案工具，这个是一个8吨的这个随车吊，咱们集装箱呢是1吨，所以他这个轻而易举就能把这个箱子吊起来。咱们的嫌疑人啊，他是一个专业的吊集装箱的这么一个司机，长期做这个，整个施工呢完全不像盗窃现场，任何一个人看了之后也会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施工作业，不会有起疑心。
8: 张某交代，他就住在案发地附近，很早以前就留意到这里，看到这个集装箱长期闲置，张某便动起了歪心思，想要将集装箱占为己有。最终张某因涉嫌盗窃被依法刑事拘留，被盗集装箱已发还失主。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啊 ，AI 技术是被广泛运用 ，AI 广告呢也是遍地开花，但是 AI 广告不是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AI 广告翻车的几个案例。
1: 我们先来说一个最近的啊，据央广网报道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视频。要注意啊，这个方桃子她是一个 AI 生成的虚拟人物，在这条广告里呢，这个虚拟出来的女孩对着镜头介绍一款美瞳隐形眼镜，说戴了一天啊，哎，很舒服。
0: 但是啊，这条广告的评论区是瞬间就炸锅了。网友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一个虚拟出来的数字人，根本就没有眼睛啊，何来的佩戴体验呀？”
1: 事情发酵之后呢，有律师称这条广告啊属于虚构使用效果，涉嫌违反广告法。然后呢，广告就被火速的全网下架了。目前涉事品牌属地的安徽滁州市琅琊区市场监管局已经是介入调查处理了。
0: 那咱们要说的下一个翻车的 AI 广告啊，就是更让人难以接受了。据新京报的报道，苏泊尔官方认证账号苏泊尔各户电器旗舰店呢是发布了系列 AI 短视频广告，其中呢部分内容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啊。比如说有的女生啊正在洗澡呢，这搓澡大叔进来给搓澡，甚至呢还有女生正在上厕所，保洁大叔进来打扫卫生，这标题配的是啊，叔啥没见过呀。
1: 要说这哪像是广告 啊，说它是低俗段子我觉得都不过分。
0: 没错，
1: 品牌方难道真的以为就是越是低俗就越能有流量吗？
0: 所以说啊，这网友们对此是并不买账的，广告也是引发了大量的投诉。有网友就说了，广告拿私密场景当做营销素材，缺乏对消费者的基本尊重。
1: 随着舆论不断的发酵，8月5号苏泊尔方面回应称，公司发现相关问题之后，已于当天呢是将涉事视频啊全部下架，并对视频物料审核流程进行全面复核。此外呢，公司已经进一步强化了授权店铺的内容管理与审核机制。
0: 无独有偶啊，咱们再来说一个冒犯消费者的 AI 广告。据中国妇女报的报道，某女性卫生用品品牌官方旗舰店呢是发布了一条 AI 广告。视频当中呢，三位穿着运动服的女性啊，这数字人呢是正在散步，其中的一位呢做出了捏鼻子扇风的动作，一脸嫌弃的表情啊，同时问道说，谁处在生理期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啊？另一位女性数字人呢则是面带着尴尬的回复说，不好意思，是我。这个广告内容呢明显是在贬损女性。舆论发酵之后呢，品牌客服人员也是回应称，广告是 AI 做的， AI 好像成了免责金牌了。
1: 这 AI 广告啊频繁的翻车，看似是 AI 闯的祸，但实则啊全然不是。 AI 它毕竟只是工具，本身没有独立的思想，也没有什么价值观，更不会凭空就构思出冒犯人的剧本。这个 AI 啊完全是按照人工指令要求去生成内容的，也就是说 AI 广告闯祸了，那广告的制作方和发布者首先是要承担责任的。
0: 而广告主呢同样也是难辞其咎啊。 AI 广告脚本生成之后呢，广告主是要审核的，什么样的广告有悖于社会公序良俗，什么样的广告会犯众怒，这负责审核的广告主心里难道就没个谱吗？ 据上游新闻的报道，仅2026年上半年，国内呢就有超过10个品牌因为 AI 广告内容引发了舆情。那问题呢，主要是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啊，像是低俗擦边、画面失真，还有就是虚假宣传了。那么问题也来了 ，AI 神通广大，但是 AI 广告为什么会接二连三的栽跟头呢？
1: 有业内人士算过一笔账，过去一条啊电商短视频制作的成本呢是几百块钱或者上千块钱，耗时呢是10来天左右。现在用 AI 生成啊，成本才几块钱，有的半小时就能成片，成本降幅超过90%。那不少品牌方啊会把这个短视频的营销外包给代运营，而作为品牌方呢，只需要盯着转化数据和曝光率就可以了。
0: 所以咱也听明白了，这真的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呀。那么 AI 广告会不会冒犯受众，是否有悖于公序良俗，变成了品牌方次要的考量因素了。品牌方盯的是转化数据，而某些 AI 广告运营商呢，一看正经内容出不了爆款，就开始不断的去试探，要打擦边球了。
1: 没错，相当于一部分 AI 广告运营商认为说这个广告啊不怕挨骂，就怕没人看，所以他们就觉得什么低俗的呀、猎奇的呀、离经叛道的这些内容就成了流量密码了。他们就觉得内容呢，就算被人诟病，但只要这热度有了，那营销目标它就算完成了。
0: 没错，但是事实上呢 ，AI 广告一旦犯了众怒，形成了舆情，这品牌方啊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咱们就拿苏泊尔 AI 广告翻车事件为例，据新浪财经的报道，7月31号 AI 广告舆情发酵，8月5号官方做出了回应。期间呢，苏泊尔股价连续下跌，总市值呢是从348.65亿元跌至了328.58亿元，蒸发了20.07亿元。
1: 从法律层面来说啊 ，AI 广告本质上它也是广告，是广告，那就得遵守广告法。所以还是那句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另外，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也是发布了人工智能生成式广告发布合规指引，其中呢明确要求商家不得利用 AI 技术制作夸张、低俗、色情、擦边的画面，并且呢广告必须要去标注本广告由 AI 生成。要说啊，这其实真的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好，说明呢对于 AI 广告监管的步伐正在跟进。
1: 当然了，我们更希望商家能够明白一个道理，网络时代流量固然很重要，但是流量也要取之有道，通过 AI 广告去冒犯公众来换流量，那商家就是饮鸩止渴呢。简单就是那句话，众怒难犯。这商家啊，一旦是丢了口碑啊，成了众矢之的，那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您想想您这买卖还能做得长久吗？
0: 下面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前些天，广西南宁一名男子呢是跟老婆外出遛弯，这夫妻俩啊途中是吵架了。男子呢刚刚喝了不少的酒啊，所以说一气之下，他是纵身一跃，竟然是跳进了江里，向远处游去了。
1: 眼看着丈夫的身影越来越远，最终呢消失在江面上，这妻子慌了，赶紧啊就报了警。那消防队员赶赴现场啊，整整搜寻了一夜，妻子呢在岸上也是等了一夜，但就是找不着人。
0: 第二天天亮了，又有救援队伍是加入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男子竟然出现了。
11: 当天晚上11点多，消防人员接到一名女子报警，说自己丈夫跳江了，于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女子说，他们两口子晚饭后到江边散步，因为口角争执，丈夫借着酒劲儿直接跳到江里游了起来，人下水后就再也没上来。
12: 他游到水里面一个晚上都没回来，所以他老婆就报警了。报警了以后，那么消防这里捞了一个晚上都没找到人。
11: 到了第二天上午，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也赶到了现场，准备扩大范围继续搜寻。就在这个时候，江面上突然冒出个人影，正慢悠悠地朝岸边游过来。救援队员赶紧开救生艇过去接人，等上了岸，报警女子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失联了一整夜的丈夫。
12: 到了岸边，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他当天晚上他跳下水里面了以后，他就游到对岸，因为喝了酒啊，头有点晕，他就在对岸睡了一觉，睡了一觉了以后，早上起来了，他要想游过对岸。
11: 人是毫发无损，可把忙了一晚上的消防队员累得够呛，也让老婆孩子在岸边提心吊胆了一整夜。
1: 你看这名男子干的事儿啊，不仅是让家人揪心，也给社会添乱，真的是荒唐事。一个成年人了，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心里难道没点数吗？
0: 前两天的一个晚上，在江苏连云港东开往浙江杭州的一趟列车途中呢，是停靠在了宿州站。这个时候啊，突发险情了，一名女童呢是掉进了列车与站台的缝隙里，情况万分紧急。
13: 哎，赶紧抱出去啊！小朋友，这太深了，小朋友能站起来吗？
14: 怎么看的呀？
15: 这是事发时正在车厢口值城的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浩宇身上记录仪拍下的惊险一幕。当晚9:26:30，一名女童跌入车站与站台之间狭窄的夹缝。

0: 中，身体卡在鼓道内侧。当时列车临时停靠的时间是3分钟，性命攸关。杨浩宇第一时间通知列车员启动应急预案，马上冲到事发点开始救援。
1: 你站着就行了。
2: 他要穿他的鞋子。
3: 没关系，鞋别管了。
1: 你走。
3: 好，这个手给我。
2: 慢点。
3: 走，关门。小文别碰到头了。慢一点。
0: 9:27:15，在女童父母的协助下，杨浩宇合力将女童安全地拉出了古道，而从发现到被救出，仅仅只用了45秒的时间。现场初步检查，4岁半的女童意识清醒，仅手臂及膝盖轻微擦伤。
3: 离这远点。
2: 不行了，哥。
0: 经询问，女童是跟父母从连云港到蚌埠的，到了宿州站，他们从卧铺换到硬座时发生了意外。事后经联系确认，女童并无大碍。
4: 好在是救援及时，孩子呢并无大碍，所以在这再一次提醒家长朋友啊，带孩子外出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尽好看护的责任。
5: 下面我们来说一起宠物狗引发的纠纷。黑龙江牡丹江木林男子小李啊，有一天是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家，半路上呢，一条小狗是突然冲了过来，小狗呢是撞上了自行车的前轮，小李呢也是躲避不及啊，重重的摔倒在地了。
4: 要说这一跤啊，摔得可真是不轻，小李的腿部、脚踝等多处受伤，住院治疗，光是医疗费啊就有好几千块钱，小李呢自然得向宠物狗的主人讨个说法。
5: 那么有关赔偿问题，双方呢是并没有谈拢，小李就只好将对方告上了法庭。那么结果如何呢？
6: 不久前，小李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突然遇到一只宠物狗。
7: 我当时呢骑着自行车正常行驶，也没注意啊，旁边有个小狗没拴绳，突然就跑出来就跟我自行车前轮就撞在一起了。
6: 宠物狗不大，但是跑过来的冲击力还是把骑自行车的小李撞倒了，
7: 撞在一起就把我给憋倒了，憋倒之后我就发现我站不起来了，腿受伤了。
6: 小李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这时候宠物狗的主人也跑了过来，随后小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7: 送到医院这一检查，腿也卡坏了，脚脖子也卡坏了，住了好几天院，产生了8-9千的这个医疗费用，
6: 遭了罪，钱也没少花。小李跟宠物狗的主人索要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赔偿，对方拒绝。小李向木林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 有的宠物狗虽小，但是性格也很暴烈，遇到陌生的人也会猖狂的吠叫，特别是对于一些小孩子或者年老的人，猝不及防，容易被吓到。或者是采取一些措施，不当，会导致自身因为跌倒啊、受惊吓等造成这一些损害。
6: 承办法官是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向双方明确，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承担无过错侵权责任。被告未对宠物狗采取牵绳等安全措施，需承担主要责任。通过法理加情理的双重疏导，双方情绪逐渐平复，被告认识到自身对宠物管理不善的责任，主动向小李道歉。小李也表示愿意在赔偿金额上做出让步，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被告当庭履行。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4: 专列全程是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是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 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九月和十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5: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四选一，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10: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1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4: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它主要呢是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的仪器。人呢突发室颤啊，心脏乱抖，停止泵血，这个时候的黄金抢救时间是4分钟，每延迟1分钟，生存率就会下降7%-10%。而 AED 呢，它通过电击能够终止心脏紊乱跳动，让心脏有机会恢复到正常的节律，这可是救命的东西。那最近啊，北京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开始实施。那新规呢，对于 AED 的取用时间、安装选址、硬件要求、管护维护和人员培训都做了相应的要求。那现在距离新规落地呢，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地铁、商圈、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 AED 配置运维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的记者啊，实地走访了多处人流密集的点位，对照新标准进行探访。
1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图片中的一幕呢，就发生在前几天，一名乘客呢，也是在乘车时突发身体不适晕倒。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地铁六号线的慈寿寺站，当时是怎么情况？
14: 当天晚上21:26左右，是在花园桥到慈寿寺的这个区间里面发现了乘客，当时是有出处，行调是跟我们直接说的是有抽搐，然后后来到站以后，我们上车查看是乘客已经从椅子座椅上滑下来了，滑到地上了。
13: 地铁慈寿寺站工作人员呢，在了解情况后，也是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就是现在我身旁的这个位置。
14: 站务人员第一时间上车，然后查看乘客的身体情况，已经开始救助了。然后我

0: 和另一位综控员，然后到达现场，然后查看乘客的身体情况。
1: 那您当时看到这位乘客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状态了？
0: 呼吸已经很微弱了，然后脸色苍白，嘴唇很紫了已经。我就决定立马要把乘客抬下来进行施救，然后当时就有两位热心乘客，还有两位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块把乘客抬下了车厢，从车厢
1: 地面出来了，
0: 对，抬下来了。
1: 据了解，当时呢，这个主要急救的位置就是在我面前的这面地上，
0: 最近的地方。然后，因为我们要赶快抢救，赶快看乘客是不是有呼吸、有意识，我们就开始轻拍重换，然后看乘客没有反应，我就果断的开始心肺复苏了，然后让综控员郑鹏飞去拿围挡，还有这个 AED 进行施救。从没有呼吸到第一次电击以后，然后也没有呼吸，我们再做，然后到最后的第二次电击以后，然后乘客开始有呼吸了，但是没有意识。正好我们做完第二次电击，然后我在心肺复苏的同时，120就来了，已经就开始接手了。上救护车以后做了个心电图，然后救护车上的医生跟我们说他属于急性突发的心梗，所以造成了晕厥、无意识、无呼吸。
1: 所以其实当时的这个救治属于说真的是非常及时，而且每个环节衔接的非常好，
0: 相靠争分夺秒。
1: 到最后这位乘客结果怎么样？有跟进吗？
0: 第二天我们给这个医院打电话，然后医院的主治医生跟我们说乘客就是生命体征平稳，然后已经做完了手术了，然后现在还在医院进一步观察。
1: 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呢，地铁站工作人员以及热心群众的及时反馈和迅速救治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像我身旁的这个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当时用的就是这一台吗？
0: 对，当时用的就是这一台 AED、
1: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封条很明显拆开过，现在已经换新了。
0: 对，这个已经换新的了，这是用完了以后再报修后厂家来给换的新的。
1: 就在此前呢，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发布了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新规呢预计将在2026年的10月1号实施。
2: 那应该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现在人有时候突然发生一些状况，谁也不知道，那然后能及时给他得到那个缓解或者是解救，我觉得非常必要。
3: 挺好的，因为我好像很久之前看，我一般都是4号线、12号线比较多嘛，好像大部分都有这个 AED 了。
4: 那对于老百姓来说肯定是好事，万一发生意外的话能得到及时的抢救嘛，赶到出门在外就会很安心的。
1: 新规当中明确表示，在城市轨道交通等人员密集场所应该配备 AED 设备。那么距离新规落地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目前北京市的各个地铁站 AED 配备情况又是如何呢？随后我们的记者也是展开了走访。
5: 乘车层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 AED 的设施，现在在外面看这个箱体里的这个 AED 的设备，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设备本身是不时的有这种绿灯在闪着的，是证明着它是一个可用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柜体的玻璃的右上方呢，也是有这么一个二维码，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观看 AED 的一个使用。这个柜体的表面是有这个 AED 操作指南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就有这样一个 AED 的一个设备，它上面也是有这种明显的一个标识的，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明显里面有个带对号的一个样子，就很明显它是一个可用的一个状态。
6: 底下能打开，这有急救包、这里是那个除颤仪，这里是那个电击片。
5: 现在是每个地铁都有这个吗？
6: 都有，一般的有的在站台，有的在站厅。
1: 我们随即走访了地铁4号线、6号线、7号线、10号线等多条线路，在地铁站内都发现已经配备了 AED 设备。
0: 地铁公司应该在2020年左右，然后所有的地铁站都配置了这个 AED 设备。
2: 配备设备呢，我就觉得有一个保障，在管理过程当中要有人会使用这个东西，在突然需要的时候确实有人会使用这个东西，不能说配的这个东西没人会使用，那等于浪费，那有啥意思呢？
1: 我们发现在规范当中对于培训也是有着明确的要求， 求，其中表示 AED 安装单位应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参加 AED 的使用培训，同时对于维护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表示 AED 安装单位应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对 AED

0: 地进行日常的维护。那么目前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是否有落实相关要求呢？
1: 公司会定期组织培训，然后两年需要复制这个急救证，然后站区也会有定期的这个 AED 的学习。我们每天都会对这个 AED 设备进行巡检，我们有一个一日无检。咱可以看这个框里面有一个对勾，它设备正常的时候它这个对勾是亮的，假如这个设备假如缺电呀，或者设备有什么故障啊，它旁边是有一个小叉子的，叉子会点亮，所以这样就能判断出来咱的设备是正常能使用的还是有故障的设备。
2: 可以，肯定好了。
3: 那万一有个啥事儿的，马上就可以用得上啊。但是好多人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在这儿，那就是是不是得贴一个醒目的牌子，就像你们不是那个指标吗，你们可以像一个爱心贴是一个指标贴到那里， AED 在哪里，我们就一眼过去啊，好，那就是 AED。
0: 走访时我们发现地铁站内的 AED 分别在站台内或乘车层都有分布，那这种情况下在意外发生时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才能快速寻找最近的 AED 设备呢？
1: 我们这个地铁站内都会有一个站内示意图，可以看到这个站内示意图上会有 AED 的一个存放地点，
0: 所以咱们其实只要看这个站内示意图就一目了然，这个车站它的这个 AED 到底是在一个什么位置，然后或者说换乘站这个 AED 分别在什么位置，这个布局一目了然，包括在进站层还是乘车层，如果说有上下几层的情况也是非常明确的。
4: 我觉得挺好的，在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立刻就拿出来救人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安了这个之后还要再教一下这个大家怎么使用，可能除了工作人员，像我们这种群众，如果我没有学习过，我可能拿到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0: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也是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疑惑，配备了 AED 的设备但是到底应该如何使用呢？那我也想问一下段医生，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适用使用 AED？
5: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有人突然间倒地了，肯定要评估一下这个人周围的环境的安全，对他进行一个简单的生命体征的判断。比如像日常的对于一个颈动脉搏动，就相当于咱们自己
2: 脖子
5: 这个位置摸一摸脉，是不是消失是了。第二呢，打开他的衣服来看一下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了。然后对于咱们平常人来说还有一个点什么，就可以把自己的脸轻轻地贴到患者的口腔跟鼻子那儿，感受一下有没有气呼出来。如果要没有气呼出来，就认为这个人没有呼吸了，就没有脉搏了。
0: 段医生告诉我们，一旦发现有人突然间意识丧失，呼吸心脏骤停，就需要立刻启动心肺复苏加 AED 的急救流程。
5: 因为这个 AED 呢，它是一个基本上相当于傻瓜式的一个抢救仪，常规呢都会把这个 AED 呢放在这个患者的右侧的上方这个位置，直接按照它标的这个位置贴放这个相应的电极板就可以。 AED 开机之后呢，咱们按照它的这个描述操作就可以了。
0: 使用 AED 它应该注意哪些？
5: 然后一定要让患者在一个比较平整的硬地上，然后一定要把他的衣物给他打开，必须让电极板接触皮肤才可以。然后特别是放电的时候，人一定要远离这个受伤的人。
0: 真正发生突发情况的时候，不光用一个 AED 咱们进行这个电极除颤就可以，还得配合着按压
5: 胸外按压，主要找准它的位置，一般在胸两侧乳头连线的中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太深容易把患者按骨折，太浅它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第二就是频率，大概就是一个1分钟是100次到120次左右。听过凤凰传奇的歌，其实凤凰传奇的节奏呢基本上跟心肺复苏的节奏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在以前练习的时候呢也听过他的音乐来。
6: 您的这个公园这附近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 AED 的一个设备设施，到底这个社区有没有配备这个 AED 的设备，到底配备在了哪儿？假设我们每个小区这样的方式去寻找这个 AED 的设备可以说是大海捞针，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能让我们更快的去找到这个 AED 的一个设备呢？
0: 此前记者在地铁站走访时就发现有这样一个线上地图，
6: 可以看到这个侧面是有这样的一个 AED 地图的，我们通过这个扫码可以看到现在我旁边的这台设备它的使用状态是空闲的，开放类型呢是全天开放，开放日呢是从周一到周日。
0: 参考这个线上地图，随后我们也是找到了这样一处位于社区的 AED 配置点。
7: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青年路社区服务站，可以看到在这个社区服务站的门口的位置呢

0: 就有这么一个智能急救站，这是做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小房子。来到现场，我们发现这里实际的情况与线上地图所展示的照片情况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急救站呢，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个 AED 的这么一个设备，随时打开就能直接取用里面的这个 AED 设备。那我们也是看到里面的这个 AED 设备目前来看也是一个可用的状态。可以看到这个智能急救站呢，它就是一个临街的位置，周围有任何的情况其实都可以随时过来取用，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那这个地图所同步出来的 AED 设备的相关信息又是否准确呢？我们记者在万寿寺地铁站就发现了问题。
1: 扫描这个地图，我所在的这个位置附近，万寿寺地铁站附近并没有同步到我旁边的这台 AED 的一个设备。
0: 很明显，这个线上地图还存在着数据更新延迟、不准确的情况。除此之外，在走访时我们发现，这个线上地图也是仅对部分设备具备线上搜索功能。
1: 在这个 AED 地图上，我们能明确的看到，就是距离我很近的这个位置有一台 AED， 那我们在这儿就看到了。但是我们仔细对比图示上显示的这个 AED， 并不是现在我身旁的这个。可以看到机器的颜色、外观以及摆放位置都不一致。
0: 我们了解到，这一套线上地图是设备品牌方所搭建的，只能录入自家品牌的 AED， 其他品牌的设备数据没有办法同步进来。虽然说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覆盖范围有限，还远远达不到应急急救的使用要求。那同时我们也期待随着新规落地实施，未来能够进一步优化完善，给市民提供更便捷可靠的查询方式。
2: 其实我们觉得啊 ，AED 生产商的这个办法还是挺好的，有个地图手机一查，危急时刻真能管大用。但是呢，可能是受限于不同的厂家和数据库的更新，它不完全也不准确。所以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如果能够推出一个权威完整的官方 AED 线上查询地图，实现呢点位实时的更新、精准导航，那可能就更好了。AED 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啊，可能大家未必都会关注到它，但是关键时刻它可以救命。那在新规当中呢，也明确了 AED 的取用时间，医疗机构周边急救薄弱区域往返步行3分钟内可取用，地铁、公交枢纽、体育馆、学校、商场、景区、养老机构还有社区往返步行是不宜超过5分钟。那如今新规落地在即， AED 呢既要配齐，更要管好用好。好，我们也期待新规实施之后，这些 AED 能够更好地成为守护我们安全的坚实屏障。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咱们这人一上岁数之后啊，特别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容易消瘦，走起路来呢也比不上年轻那会儿了。很多人都认为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您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位82岁的黄爷爷，这几年啊，家人发现他走路呢越来越慢，步子越来越小，后背也是越来越驼。以前啊能赶公交车，现在稍微走远一点就觉得累。家属就带着老人到医院老年医学科啊去看门诊，结果发现这个还真不是上了岁数的问题，而是一种病症，叫做肌少症。
3: 他说这几年吧，他那个步伐会比以前小，然后他那个后背就会比以前驼了嘛，想让他那个调整。
4: 觉得他走路比以前费力气吗？
3: 是的，但是他也能每天正常去购物啊，什么也可以，他就没有以前的步伐那么快，或者步伐那么大了，
4: 没有那么走着像有劲儿了，是吧？会容易疲劳吗？
3: 超市好像应该还没有，3-4年前吧，还能跑步呢。
5: 刚才这个患者还是挺典型的，因为好多都是因为没劲儿或者消瘦来看我们。肌少症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减少症。
6: 很多人误以为人老了开始驼背，走路变慢是正常的，但其实这是一种疾病。大部分人从60岁开始，肌肉量就在慢慢流失，到了80岁，流失更明显。很多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医生提醒，瘦掉的如果是肌肉，那可不是好事。
4: 握力就是上肢的力量，您的这个成绩呢，男生应该是大于28。
3: 28，
4: 对，您是21还是不够，女生是18，所以手的力量还是弱一些的。
6: 当天门诊，陈怡医生给黄爷爷做了几项简单的测试，结果让一家人有些意外。
4: 做起实验，让您就是坐下站起重复要有五次，这样的话也是看您的力量，腿部达不达得到，另外还有一个平衡的能力，因为要是晃晃悠悠的可能就不能完成了。它同时还有一个时间的要求，那肯定是越快越好。开始。
6: 黄爷爷五次坐起共用时12秒，稍微有些吃力，但最终还是完成了。不过医生却说结果是不合格，这是为什么呢？
4: 这个算减退的，就是咱们的五次坐起的时间，这个是不合格的。就腿围是将将及格，
3: 而且腿围它还是有量着是有裤子的，要没有裤子可能还
4: 将将及格。对，
6: 陈怡医生介绍，肌肉减少不但会导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容易跌倒，还会引起代谢问题，导致免疫力下降，得了疾病之后不容易恢复，所以并不提倡老来瘦。
5: 我们主张说难得老来肉，肉是肌肉的肉，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2: 您看啊，这存钱不如存肌肉。想知道家里的老人有没有肌少症的风险，不用啊去医院，在家也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中日友好医院老年医学科陈怡医生呢，教大伙儿两个方法，5分钟就能完成。
4: 我们做的这个指环试验，食指跟拇指环扣，我的小腿呢跟地面垂直，环扣在小腿最粗的位置。正常的话呢，食指跟拇指是无法触碰的。如果您的腿食指是能够触碰，指环都能够相连，那么说明您的腿围是缩小的，就是有肌少症的风险，需要及时就诊。
6: 除了指环试验，也有数据量法，家里有皮尺的可以量一下。男生小腿围小于34厘米，女生小于33厘米，也是肌少症的高危信号。还有一个简易自量表，可以帮忙判断提5公斤的重物是否困难，走遍房间是否费力，从椅子站起是否需要帮助，上10级台阶是否困难，以及一年内跌倒的次数。如果这5项当中符合4项，就提示肌少症高危风险，建议尽快到老年科或肌少症门诊就诊。
5: 肌少症呢是属于老年科的范畴，它是在老年科门诊里面，在中日里面呢，我们有专门开展了老年肌少症联合门诊。在这个门诊里呢，由我们老年科的医师坐镇，联合我们营养科做营养的指导，康复科的医师呢做康复训练的指导，同时呢还有药剂科来对于我们慢病用药的一个综合的管理。这一个综合门诊之后呢，会对病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老年综合评估，调整他的慢病，并对于这个肌少症进行一个健康指导的管理，还有后期的一个随访。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当下最火热的话题 AI。 确实啊， AI 可以说是颠覆了我们日常很多生活方式，但是在有些领域啊， AI 确实让人有点头疼。比如说当您火急火燎的想申请售后或者咨询问题的时候，在网络平台想转人工服务，但是始终收到的都是 AI 客服的回复，经常是鸡同鸭讲，或者呢得到那个答案啊是说了跟没说一样。近期中消协是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这其中提到涉及到 AI 客服的投诉啊有所增多。
7: 近期有消费者反映，在与平台沟通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时，拨通热线电话想要和人工客服沟通，却被 AI 客服困住了。记者就尝试拨打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 AI 客服提示人工客服繁忙，多次要求简要描述所遇到的问题。
8: 人工客服排队时间较长，而且如果进错线路需要重新排队，为了准确分配对应的人工客服，节约您的宝贵时间，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哦。
9: 转人工，
8: 为给您准确分配相关的人工客服，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
7: 在记者4次说出转人工之后，相关程序才开始转接人工服务。 接下来又是较长时间的等待，从拨打电话到真正接通人工客服总共又是近6分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平台的 AI 客服会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流程，导致问题无法及时处理，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
9: 肯定没人工好使，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充话费啥的都得跳转好多，就是然后说半天说不明白，就一直说转人工，尤其是比如说一些老年人不太懂的，就不好操作。
7: 而 AI 客服有时会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会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
10: 有些时候他就感觉说是就提前准备好的一样，那种话术一样，还是说人工好一点。
7: 此外，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还会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
11: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得没有那么精准，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观望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啊。
7: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消费服务领域， AI 客服已成为经营者开展商品咨询、费用说明、售后服务的重要工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

0: 时间过半，家装市场也频频传出并不令人乐观的消息。不会一次性他收来的时候就立刻给对方，那一般的情况下，这个装起公司会做什么呢？就拿这笔钱呢拿出来去做广告，获取更多的资源。比如说我又获得了五个资源，那么我这五个人我又收了50万，我后面的可以把前面的这个窟窿给补了，但是我前面的这个钱的投入广告又吸引了更多的人，然后这里面呢我又要拿出两个人的这个钱来投广告，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样资金呢就流转起来了。但是您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说我这个第一个人的钱我拿上来了，然后花出去没有达到效果，
1: 对，
0: 那第一个人等于还没给他装呢，但我钱已经花出去了，后面又没有钱上来，那这第一个人我就没办法，我就只能停工了，我发不了工人钱，工厂就肯定不干活，
1: 一定的，
0: 材料商他没有借的钱他肯定不给你发货嘛，所以就停工了，然后造成了社会舆论，就好像挤兑一样了，各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那老板在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就会出现这种跑路爆雷的情况了。
1: 对，主要是什么呢？没有形成专款专用，拿获利的钱是做营销是可以的，但是你把这个材料上的钱
0: 本来不属于你的钱，
1: 对，都拿去做什么，做这个获客了，又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的时候，这时候资金链就要断裂了。一断裂，首先就是供应商吧，再要让我供货，那你把我前一批款项给我结了，那结不了他就不可能给你供货了。
0: 对，
1: 你看很多工地啊，要爆雷之前工地上停摆，哎，不是橱柜没伤就是瓷砖没伤，木门没伤，地板没伤，为什么？他欠货款的，
0: 他没钱了。
1: 对，
0: 他没钱了。
1: 所以说我们消费者第一点就是这个公司它的资金链安全性有没有了，如果不能保证这个你的这个款项的安全，也可能就是那个堵路的，
0: 没错
1: 坑的。
0: 哎，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马上进入到这个装修旺季嘛，我们都说金九银十，作为业主来说呢，就很难抵抗这九月份、十月份那种就各大装企提供的那么多的优惠政策，太诱惑了。
1: 其实，在这里面，我也非常这个谨慎的提醒我们的消费者，诱惑过大是陷阱。
0: 那我怎么才能判断它是这个是诱惑是过大的？
1: 我们都明显的感受到这种不可思议了。这个一百平米房子说5-6万、6-7万9，你装的很好了，那我觉得你要特别特别小心，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无论你提出什么诉求，都可以同意，无条件同意，目的是叫你现在交钱。我讲白了，就是说你图别人的优惠，人家图你的本金呢，所以说。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诱惑过大的促销活动迷惑了，买都没有卖的精。我送给你的价值10几万的东西，你不是疯了？有多少利润的？那你送给我这些十几万的东西，你还要赚钱，对吧？所以说在这块呢，我觉得大家千万要擦亮眼睛。我们家装行业里面它都有成本，这个成本几乎所有装饰公司都是相差无几。比如说瓷砖、家具、木门、橱柜，同样品牌水价也不会有多大的差距。人工费也几乎雷同。我问你，装饰企业为什么他能送你那么多，别人不能送呢？那就是诱惑你下单交钱。你看钱催得越紧的公司，我就告诉你风险越大。为什么他需要钱是续命？
0: 反正记住一点啊，这个羊毛呢肯定出在羊身上，
1: 这有时候
0: 他不可能不挣钱。
1: 对，这时候就是我认为叫虚假宣传，觉得我们消费者要擦亮眼睛，你不贪很难去掉坑。
0: 是，有四个字嘛，叫无欲则刚，没有这个欲望，你就是最坚强的啊。前面提到就是说我们业主啊交钱。比例大概多少比较合适？
1: 30%，我觉得呢是一个开始的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比例。但是呢，在开工前交付，并不是说合同以前马上交，开始你可以交一个3000、5000或者10000的定金。
0: 对，一个是定金，第二个有可能存在的是设计费。
1: 对，设计费啊，
0: 设计费用
1: 在这段时间呢，你需要付出的一个合理的费用，是需要开工前，我明天开工了。我今天来付钱。
0: 那对于网络怎么看？
1: 对，你看对自媒体啊，我今天我要重点说说。其实我们很多消费者被这个自媒体真的裹挟着。我自己做了1年多，也投入了不少钱啊，费用也投入了很大。如果我亲身经历来说，那是真的是巨亏。消费者可能不知道，做行业的这个家装行业的这个投流的人，大家都清楚。100个客户能成交。

0: 两三个，一条信息成本要一两千，你成交一单的话5万到10万的成本，那你说自媒体啊，一味的在讲优惠，一味的在讲给你省多少钱，装完房子质量差的一塌糊涂，真内容很少能看见，看到的大部分是我们啊，优惠带来的诱惑，往往呢消费者呢他又不懂这个，比如说瓷砖什么叫好，地板什么叫好，定制家具什么叫好，往往它的价格他又不太清楚，一看这个低价，我80平米房子，哎，总理家又问一下，他家问一下，然后到张34万嘛，都问完了，他再选择一个最低价格的去，这个风险就很大了，就是低价当中他也要赚钱。往往在这一块呢赚不了钱的，最后呢就有可能造成风险。你像我们村里讲一个自媒体公司，最多的有个业主交了80万还没开工呢，最后背着贷款装修贷，一旦就是装修公司跑路了，你巨亏啊。有一个数据，我也是跟自媒体公司啊平台的代理商交流过，就北京的大型公司在自媒体上烧钱的，就年花的这个广告费用5亿。
1: 那这么多钱哪来的？
0: 你要签多少单子能把这1亿的这样的一个广告费能补上？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是大部分是不知道的，只看到它便宜，他不知道后面的风险。
2: 听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那自媒体上的装修信息还能信吗？其实啊，方总说的是行业里烧钱买流量的现实，花大价钱投流获客，低价圈钱，交付呢跟不上。这并不等于说自媒体内容本身不能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关键不是渠道，而是看这家公司有没有实际交付能力，有没有真实口碑。渠道只是工具，靠谱的标准不会变。
1: 所以对于业主来说啊，现在金九银十嘛，我刚需，我要入场，我要选择一家装修公司。前面也提到了，装修公司呢不能以原先的老的那种眼光去进行选择了，那我们应该怎么选
0: 啊？我觉得呢，第一，从规模上不要贪大；第二呢，在报价上不要过度的贪便宜，但一定要是有安全感。
1: 这种安全感又怎么判断呢？
0: 怎么判断？我觉得呢，首先从跟设计师的交流当中，没有过度营销的这种意味在里边，就对钱的渴望或者对你成交的渴望就特别迫切的，啊，赶紧来，赶紧来，这活动，不来就。

0: 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还是说回电视台。
1: 对，
0: 毕竟还是有公信力在。
1: 哦，讲到这，秦老师，咱们啊，你看啊，
0: 我合作有17年了，
1: 17年了，
0: 十七年，
1: 十七。

0: 胶带给它粘上了。他刷那个视频的时候，有一天他刷到我们润园，哎呀，他这公司给我们干的，通过这个电话有一套这个改善性住房，第二他女儿结婚的婚房。所以在这一块呢，我觉得售后当中不要怕担责，承诺的东西你要去兑现。
1: 大家要清楚一点，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装修行业当中呢，不像是做快消品。你今天比如说喝了这个饮料，你觉得好喝，你明天还会再买。装修不一样，装修装一次20年。
0: 对，
1: 我不指望你第二单，20年之后我这装修公司在不在都不见得。
0: 对，
1: 所以有的公司你装完了我挣了，你人就不管你了。曾经有很多人在我面前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你看啊，某家装修公司，还不知道他这公司能活多少年呢，但是他敢承诺说终身保修。我一句话就给他怼过去了，我说人家敢说，就说明人家有勇气要把自己的企业做长做久。对吧，最起码他有亮剑的这个勇气，别的公司为什么不敢说，他不敢亮剑的。
0: 我这个自售工人终身质保，我跟你讲，最核心的是倒逼我们是把工程做好的。刚才讲了，就我现在做的20年前做的业主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找我，立马给你解决。说实话我都50多岁了，你知道吧，我自己在23岁来北京的，然后呢在这个干了这个30多年，我也慢慢的转型要慢下来，我们的员工的生活工作也都会慢下来。
1: 是
0: 啊，不会啊，为了签多少单子要挣多少钱，我就觉得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一份职业一份工作。我要享受这个工作，
1: 要做稳。
0: 对，我要享受这个工作给我带来的这种美好的感觉，而不是每天要算着我要赚多少钱。我跟我的员工我已经跟他们讲好了，未来就是我们曾经好的时代我们赚过了一部分钱，大家也要知足，不好的时代来临我们也不要去，
1: 不要慌张。
0: 对，也不要慌张，流水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1: 让我们的脚步从容一点，
0: 慢一点，慢一点，
1: 让我们的生活慢下来。但是让我们装修的优惠也多起来，9月份、10月份金九银十嘛，你这肯定少不了。
0: 对，在北京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啊，这次我们联合爱格啊这个品牌，给大家呢在有一些花色当中给到一次特殊的福利。因为前不久呢，这个爱格品牌呢，官方呢走到我们润园来，对有一些款式的花色的这个板材呢，给了一个特惠。像我们的润八花猫整装啊，5大不限量啊，像我们的这个老房拆改啊，像我们的吊顶啊，像我们的石膏线啊，像我们的窗棂盒呀，水电改造也是不限量的。最核心的是爱格版定制家具不限量啊，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啊！在装修旺季呢，我们每个月呢能给到8个名额，先到先得。另外呢，像我们在这个5大贴心服务当中，自然会给到大家老房子的这个仓储啊、搬家呀、保洁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叫技术工程保修，还有我们垃圾外运啊，这5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有一些设计费的折扣，又是主材的升级。因为现在装修旺季，尤其是在瓷砖地板木门这一块呢，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些优惠。商家呢在争夺最后的啊，今年最后的这种机会。屏幕前的消费者，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1: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中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爱生活每一天，
3: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3: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3: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5: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6: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7: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8: 谢谢。
3: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1: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专精特新研究院疏解中小企业人才难题。
1: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公司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们公司在干嘛。
0: 三位清华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1: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
0: 企业订单激增，团队却跟不上市场需求。
2: 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
3: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0: 情绪稳定的老板为何吸引不到心仪的人才？
4: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5: 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
6: 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7: 北京银行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那个岗位的人才。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中队顺利过江。
2: 总部下达了对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3: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最近啊，我得到了一条线索，据说在中医圈啊，有一位权威的专家，他专门解决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儿童的疑难杂症。那这位专家是谁？咱们这样啊，先跟着记者的脚步来找找他。
1: 你找谁来看病呀？
2: 我找裴爷爷来看病。
3: 找那个裴胜裴大夫。
4: 我找京城第二代小儿裴裴胜医生裴爷爷来。
1: 你今年多大？
4: 18。
1: 也看儿科啊？
5: 我来找小儿裴胜。
6: 我今天来找裴爷爷看病。
7: 啊，我们今天来找裴主任的。
6: 我带孩子来找京城第二代小儿裴看病。
8: 这孩子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大手术，这孩子是一高个孩子，从小啊胃肠伤了，你看那刀口啊，这舌质舌苔基本正常，他这个舌苔是有点腻，舌尖微红，看没有，就这块他不是满口舌，细尖生长发育好，基础好，明白吗？
9: 该上2年级了，不算高。
10: 已经咳嗽了有半年了吧，晨起就咳嗽，个子比较偏小，在他们班里算是矮的吧，偏矮的，应该是在第一排坐着。
8: 这孩子不矮于哥哥啊，虽然你脾胃弱，我把你脾胃调好了，还能正常的发育。你看那手，你看没有？正常啊。那能不能长到这高度？那一定是看后天之本，脾胃的能力。你吸收得好，吃完我料，睡眠一定好。但是你不能舍不得睡。比如你都困了，哎呦，我再看会儿手机，看会儿 iPad， 那不可以。
11: 我要睡觉，直接就睡了。
8: 哎，这好孩子。
0: 让我们欢迎啊，来自东城中医院的特聘专家，同时也是刚才大家口中的京城第二代小儿裴裴胜裴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
12: 您好，您好，您好，
0: 来有请，
12: 您好，您好。
0: 大家口中的裴爷怎么那么年轻啊？
8: 也不年轻了，我是56年出生，今年70了。
0: 裴主任看真不像70的，是不是也是因为家传的这有方法啊，调养的比较好？
8: 我的父亲90多岁还看病呢，哎呦
0: 啊，长寿！
8: 我的母亲也活到94、95，就是有家传。但是我呢就例外了。后来我爸爸呢就教我良田油炸少吃，我现在把这句话呢给我患者的家长说：良田油炸少吃，年糕糯饼元宵。你看我都给他们讲，把我经验给他们。
11: 主任，我跟您。

0: 我们上医院甭管大人孩子就特别的希望能够遇到您这样的大夫。
1: 是，
0: 您知道为什么呀？第一是亲切，第二您那个嘴不停的来介绍病情介绍情况，让家长啊就是有的时候不敢问不敢说，就特别希望能碰见您这样的。
2: 我这个
0: 讲解的特别仔细，
2: 我这个也是家传。我父亲看病的时候啊就话多，哎，他愿意啊让小朋友啊及家长啊非常清楚我们的病是怎么回事。
1: 您也是京城第二代小儿培。这个传承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介绍。
2: 我呢出身中医世家，我的父亲叫裴学义，全国名老中医，首都国医名师。1956年北京儿童医院刚刚建院初期，老院长就是儿科这个泰斗叫朱福堂，特意邀请我父亲到儿童医院来工作，于是呢就到了儿童医院工作一生，到了90多岁还看病呢。所以我也有幸呢跟我父亲学习了那么长时间啊，从小一直跟到90多岁还在那儿抄班呢啊，跟我父亲学呢，总结了好多好的病例，而且呢还献了好多方。现代儿童院儿研所的比如说清感合剂啊，什么肺炎2号，小儿调中片，啊，亲子合剂，都是我父亲和同仁呢50几年献的方，到现在还用，那就说明它有疗效。好多老百姓说管我爸爸叫大裴，管我叔叔叫二裴，我叔叔也是名老中医啊。然后呢，他们说有病去找大裴，二裴也可以。再找不着他们，找小裴，那就是我，70多岁，现在还是小裴呢。
1: 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出现了相关的一些情况，想要去具体了解，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大家的直播间。对于孩子来讲，他本来就爱吃甜的，中药他们能接受，他们怎么接受？
2: 确实有这个问题啊。我父亲在教我怎么行医用药的时候，给我提出几个要求，说给小孩看病，你一定要注意口味。啊，叫药少力专，重病忌止的原则，你别一大堆几十味药，那小孩怎么吃啊？是吧？还有药少力还得专，他所有的病你不能都看，集中力量，看他抓住主要矛盾。比如现在发烧、咳嗽，我可能都不管，我先把他烧退了。啊，比如他不爱吃饭，他咳嗽。你还管他不爱吃饭吗？
1: 裴主任，我看您给我们带了几味中药，平时您在给孩子治疗的时候经常用的吗？
2: 对，你们先尝尝苦不苦啊，你们再猜猜这是什么药。
1: 挑一个，
0: 我就拿这个吧，麦冬。
1: 这是不是麦冬？一会儿让专家说。
0: 跟我认识麦冬不一样。
2: 这不是麦冬。这叫太子参。太子说是给小朋友用的，比较柔和，比方脾胃弱的呀、气虚呀、面色差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1: 关阿姨就问您一句，苦吗？
0: 不光不苦，而且还没有什么味儿，什么味儿都没有，
2: 淡淡的。
1: 其他三位咱们挑的药也不苦吧？
3: 不苦。
1: 其实裴主任还有一个别号叫甜爷爷。就是用的药都是
3: 甜的，
1: 甜口的，
3: 所以刚开始吧。
2: 您挑的是茯苓，茯苓我们都知道，茯苓饼，它是药食同源的啊。这个茯苓呢，有健脾、有渗湿、还有安神的作用。
1: 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啊，长不高、不爱吃、睡不安，儿童发育迟缓有预警，专家教您首诊判断。第二个，发育迟缓不止个仔，行为异常可能是脏腑失衡信号。第三个，京城第二代小儿培承袭温病学派，用祖传绝招帮助家长抓住孩子黄金发育期。咱们先看第一个啊，长不高、不爱吃、睡不安，儿童发育迟缓有预警，专家教您首诊判断。在问诊的时候，经常把脉的时候看看他的手，这手长得好，这能长个儿，或者怎么怎么样，这怎么看出来的呀？
2: 视其外应，已知其内脏，在里边脏腑有问题，它一定要表现在外边，它就肯定了什么呢？望诊的重要性。
1: 那其实要这么理解的话，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所以大家啊可以伸出自己的双手，对照着裴主任的讲解，咱们来看一看啊，这手诊咱们主要重点看哪儿啊？
2: 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都在手诊上体现。比如说咱们先说最简单的大鱼际，大鱼际呢也属于脾胃， 如果大鱼际这个地方很丰满，啊，我们看看大鱼际

0: 长了5厘米，我说这是正常的。
1: 嗯，
0: 妈妈你要普及一下这知识，如果它长12厘米，那就早熟了。
1: 哦，长太快也不行。
0: 对，长得太快可不行，长得太快后边就跟不上了，生长周期就短了。它比方说1年长12公分，它就长8个月，不再长了。青春期要长2到3年，3、4年呢，所以是不是不能太早长啊？
2: 我们家孩子有几年是每年在长10厘米，然后我发现他后来到了青春期经期的时候确实不长，
0: 就慢了
2: 啊。对，好慢。
0: 你们家这宝宝现在多大了？
2: 快13岁。
0: 快13岁了。来月经早不早？
2: 5年级来的。
0: 5年级，10岁多一点。
2: 对，
0: 10岁多一点来月经，现在为止也算正常了。
1: 都13了。
0: 哎，原来古代呢有个叫天癸制，知道吧？女孩子以7为算，2、7、1、14月经来潮，7、7、49月经开始可以停经或者可以少量了，是吧？这左右吧。但现在呢营养丰富啊，各方面啊，10岁半来月经基本说得过去，可以。那来完月经能不能再长了呢？如果你饮食、睡眠、运动合理，压力也不大，还能长。还能长多少呢？书上讲一般长5公分左右，那么可能不理想就长1公分、2公分，是吧？1.65米是吧？
2: 对，
0: 那已经够了啊，挺好的。
2: 反正没长过我。
1: 第三个黄金期是应该是青春期了。
0: 第三个黄金期就是青春期
1: 啊。
0: 青春期呢，一般我们总结呢，女孩子大概在10岁半，啊，到14岁，这个就是青春期。一般女孩子长7到11、10公分。一年要长2年半左右，男孩子呢再晚一点，12岁到16岁，这是冲刺期，他要长一年要长8、12、16都有可能。我们一看这小孩的手就知道他长多高，你还用照骨龄吗？我们一看孩子的整个体质，这手得长啊，啊，你小短手，你怎么长啊？如果这时候家长不注意。只是盯住他的体重，弄一大胖子往横了长，影响长个儿。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说呢，家长别要求太胖，啊，够用就行了。
1: 当然，身高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生长发育还有很多方面的。
0: 对，中医就有五尺五软之说，那五尺是什么尺呢？立尺。就小月科的孩子慢慢长大了几个月了，他站立，那扶着呢，他晚，还有行尺走路，人家一岁出头就会咋咋的走了，他不行，没有力量。还有什么尺啊？发尺，头发稀疏，没有几根毛，有几根毛也是黄的，是吧？特别细。还有齿尺，这个牙呀不长，稀松，脱牙以后也不长。哎，家长也比较着急。还有语言迟，语言发育
3: 说话晚
0: 啊，磕磕巴巴的说不清楚啊，要什么都一指，妈妈明白就拿了，
3: 对，
0: 是吧？这也不行，
3: 训练，
0: 这妈妈得训练，对不对？
2: 主任，咱不是都说贵人语化迟吗？合着这还也是一个问题，是吗？
0: 贵人语化迟那是个别的
2: 啊。
0: 如果我觉得早一点说话，脑子在动。还有呢，咱就说五软，哪个五软啊？脖子软，头抬不起来，是吧？你抱着他老耷拉着，叫这软。那么再有呢，口软。什么叫口软？吃东西咬合力不够。
1: 哦，
0: 哎，吃硬一点的受不了，吃烙饼都不行，是吧？老得吃稀粥烂饭，那不行。还有手软的握力，啊，足没有劲儿，是吧？最后一软就是肌肉软，就你一看这肌肉耷拉耷拉的，一点不硬。是吧？这些都是五软，这五尺五软都是虚象。如果再重一点，五尺五软好长时间不能恢复正常，它有可能转到自闭症，发展到自闭症就非常棘手的问题。我多年来呢也在这个领域呢探索，那么通过咱们的这个训练啊，什么感统训练呀、语言训练呀、肢体的训练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咱们呢就是再加上中药醒脑开窍，健脾益肾，肾呢主骨髓，肾为技巧之官，你把肾气给弄足了， 聪明起来，是吧？那脾胃强大了呢，吸收的营养又供给它不断的营养。

0: 给他，他还是有进步的。但是训练也不能少，哎，所以这个呢，中西结合吧。我觉得都会有进步的。
1: 其实一方面是这个自闭哈、就不爱跟别人交流，就所谓的孤独症哈、还有一类呢，现在就大家也讨论比较高 ADHD 啊，现在网络上一说就是这个注意力不集中、
0: 对，
1: 然后容易走神儿啊，可能家长觉得这是不是孩子脑子太活了，这有点控制不住了哈，这种情况也能挑吗？或者说他跟发育不良、发育迟缓有关系吗？
0: 没有直接关系，它不是五迟五软的范畴。从中医角度来分析呢，它主要是肝经的问题，肝火上炎，啊，它躁动啊，甚至这个发脾气，心火上炎，它也会口舌生疮，它也会躁啊，注意力它不集中，啊，所以我们中医呢，我们要怎么办？就平肝潜阳，清心火，火一降下来平衡了，孩子就很好得多。那么另外一个是虚象，像这个多动症的孩子有一部分是脾胃虚、肾虚，他很蔫儿，他老打不起精神，注意力不集中，久而久之他就跟不上老师的学习了。有的家长来说，他吃饭太慢，我马上说写作业快慢啊，他说也慢，姥姥在旁边就笑了，是吧？他都是相连的。所以这种虚象的孩子我们要健脾，是吧？同时呢，这个多动症这个病啊，他不能光光吃药，他跟教育有关系，跟压力有关系，跟家庭环境有关系。爸爸妈妈不管孩子交给奶奶或者姥姥，这孩子慢慢就容易多动。我见过很多这种孩子，或者两个爸爸妈妈离异的家庭，是吧？或者过于溺爱的家庭，啊，要星星就给摘，啊，就是抱着怕摔着，横着怕滑着，那种家里的教育孩子，他也会形成多动。家长老叮嘱他的营养丰富再丰富，热量太大他散不出去啊。一个是抱，一个是蔫儿，他老胆小害怕吃手。有一个小孩找我看病，我说你几年级了？其实我都知道他几年级，他就看他妈妈，二年级看妈妈不说。我说你几年级几班呀、也不说。你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就有点走形了、所以在教育方面应该引起啊。

0: 看咱们这个粥吗？是咱们结合潮汕的砂锅粥，用烤鸭架子熬的鸭架汤，然后熬的粥。
1: 怎么不太一样？稍微改良了一下。
2: 预算，
3: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线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4: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厂全包，一厂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栓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5: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3: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相，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2: 低价引流、刻意露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3: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写，只给你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了你加钱，加了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2: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5: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3: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 一清二楚的。
2: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

0: 里，坚决杜绝陋巷，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进行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1: 首先呢，咱们的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出位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

0: 我媳妇虽然也受到了惊吓，但是她忍着恐惧去把那个我们的门打开，然后后来她就从门飞到那个楼道里去了。
1: 出去，直到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听见动静了。
0: 看着楼道里面又有那种动静，就是蝙蝠发出那种滋滋像超声波做反射那个声音。然后看它就在那飞，就在楼道里面飞。因为蝙蝠近距离看的时候，它其实就像是老鼠穿上了翼装飞行服。它张开翅膀的时候感觉特别大，就跟老鹰捉小鸡，就感觉自己像小鸡。然后我当时那个恐惧心一下就上来，然后就再打了那个消防。
1: 消防员这次直接就把躲在黑暗处的蝙蝠找到了。
0: 然后这里也特别感谢一下那个派出所跟消防队，感觉好像5分钟之内就来了。
2: 为什么惊吓蝙蝠扰民的情况这么多？蝙蝠又怎么会进入到家中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远在三江源保护区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李站长，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市区的这些蝙蝠呢，90%以上呢都是东亚服役。东亚服役呢，就是体型非常小的一种蝙蝠，它特别适合在城市中的空调外挂机、空调眼里，或者是老旧房屋的屋檐里的，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这个楼层中间的这个甲板里头进行这个休息。现在呢，北京的生态环境呢越来越好了，所以呢都会吸引呢很多的蝙蝠在我们的这个身边来生活。窗户没关严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你开着灯，然后窗户留个缝啊，由于昆虫受着灯光的影响，所以呢它就会飞到屋中。
1: 李站长也提示大家，不要用手触摸蝙蝠，以免感染细菌。消防员说，也可以尝试这么做。
4: 这个时候可以把室内的灯光给调暗或者关灯，把这个通往其他那个房间的门给关闭了之后，然后人员撤离，等待它自行飞出就行了。
5: 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啊，任何与蝙蝠的直接身体接触，无论是否看到明确的伤口、有无出血，都归类为3级暴露，也就是最高风险等级了。那么就在今年7月份，一位网友呢是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其直接接触蝙蝠的经历。当天啊，这名网友是骑车的时候被一只蝙蝠撞到了脸部，那么出于安全考虑，他是及时就医了。虽然说啊没有明显的伤口，但是医生诊断后是开了5支狂犬病疫苗、6支狂犬病被动免疫的制剂，并且呢，在网友的脸部暴露部位周围呢是注射了免疫制剂。那么这段惊险视频呢是引发了1.8万多条留言，不少留言呢称这位网友的做法啊是非常正确的。
6: 没错，这老话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5: 是啊。
6: 典型的啊，这位网友就是有备无患。那医生也是提醒大伙儿，跟蝙蝠直接接触之后啊，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无论是否发生咬伤，都应该立即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的狂犬病暴露后预防处置。那去医院之前呢，咱们个人啊也可以做一些紧急的处置，比如说大家可以用肥皂水或者清水啊去冲洗我们那个接触部位或者是伤口，大概15分钟，然后赶紧用低浓度的碘伏进行消毒。
5: 俗话说啊，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那比如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张女士啊，为了想让孩子能够留在北京上学，也是想了好多的办法。而在她得知朋友认识的一个人呢能够为孩子办理北京户口，立刻就给对方转了15万元啊。
6: 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对方啊根本就是个连正经工作都没有的人，还负债累累，盯上的就是她兜里的钱。我们一起去看看。
7: 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能为我们人民办好事、办什么事，谢谢。
8: 这天，张女士特意来到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进行感谢，因为民警抓住了那个骗了她15万元的嫌疑人肖某。
7: 就是太轻信了，就根本就政策不允许的事儿，自己就是了解的政策呀什么的都不太清楚，所以导致就容易上当受骗。
8: 2年前，张女士通过朋友结识了一名自称有门路的男子肖某，他说自己能够为张女士的孩子办理北京户口，解决上学问题。
7: 朋友说，感觉说他本事还挺大的，应该是没多大问题能办下来。我们也不太懂办户口的那个东西，然后他说的挺详细的，说通过孤寡老人挂靠呀，然后把我的户口先挪到那边去，然后放多长时间之后呢就可以用了。
8: 急于给孩子解决上学问题的张女士支付了10万元定金，肖某表示只需要等待，不会有任何问题。
7: 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说挺不好办的，就说要不就通过什么假结婚什么的那种，要不就是孤寡老人那个投靠的那种，然后我就相信他的。没多长时间之后，他就给我发了表，户口迁移迁入

0: 什么那些表让我填，全都寄过去。然后后来就告诉我差不多了，只等着我去面签就行。
1: 随后双方约定一年之内将此事办妥，肖某还承诺如果没有办成全额退还。于是张女士再次给其转去了50,000元，可约定时间过去，不仅户口没办成，这退钱肖某也闭口不谈了。
0: 他说到时候提前他会跟我沟通，他说他的朋友直接是工作人员，要等领导不在的时候方便点就直接让我们去，你又办不了直接退钱给我，他就老拖着。又说给他办事的那人跑路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受骗了。
2: 嫌疑人本身是不认识任何公职人员的，他是通过一种假冒的方式，用自己另一个微信号伪造成自己认识的公职人员，再用伪造的这个号来发送一些个比如母亲去世啊等等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拖延这个事件的办理。
1: 而接警后民警调查发现，肖某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内部人员，一切都是他编造的。而民警还发现被骗的不止张女士一个，又找到了其他两名被害人，
2: 是通过多种不同的理由骗多种不同人群的受害人，通过挂靠孤寡老人的方式来骗取年纪稍大一点的受害人，通过走公司人才引进的方式来骗取稍微年轻一些的受害人。
1: 肖某今年37岁，平时没有正当职业，诈骗得来的钱都被他用于日常生活和还债。目前肖某因涉嫌诈骗已经被大兴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3: 北京户口办理有着严格的政策规定和法定流程，不存在任何花钱能够购买指标和托关系走捷径，凡是声称花钱能办北京市户口的，内部渠道代办落户的，全都是诈骗陷阱，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4: 说起小偷啊，大家印象中他们可能都是小偷小摸的暗中行窃，可是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窃贼竟然是胆大包天啊，大白天的是把重达1吨的庞然大物给偷走了。
5: 谁来了是吧？
6: 嗯，说着呢，
7: 钥匙呢？
6: 钥匙家里有事，没有钥匙。
7: 那东西是你的吗？我能挪。
8: 张某是一名吊车司机，眼前这个长6米多、高3米、重达1吨多的集装箱，就是张某用吊车运来的。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说自己是受人所托转运集装箱。
9: 这个是咱们一个集装箱简易房，里边有点桌子、椅子，还有空调。然后把这个集装箱整个就交走了，之后呢他把这个门给破拆了，破拆之后自己换了一个新锁。
8: 然而事实跟张某所说的大相径庭，就在几天前，隔壁停车场的刘先生报警，自己放在停车场里的一个集装箱丢失。这个集装箱放置了已有1年多的时间，一直相安无事，从未想过这个重1吨多的集装箱会被偷。
9: 集装箱是一个是体积比较大，另外一个是重量比较重，徒手是很难把它搬走的，啊，嫌疑人一定有专业的这个作案工具和作案车辆，查了大量的录像，啊，后来锁定了这个作案的日期，看到了作案的过程。
10: 你看，嫌疑人开着他的作案工具来到了集装箱附近，跳上集装箱，把挂钩连接上，直接吊起集装箱，装在车兜里离开了现场。
8: 民警经过工作之后发现，这个开着吊车盗走集装箱的人正是张某。
9: 这个车就是这个嫌疑人当时用来吊这个集装箱的作案工具，这个是一个8吨的这个随车吊，咱们集装箱呢是1吨，所以他这个轻而易举就能把这个箱子吊起来。咱们的嫌疑人啊，他是一个专业的吊集装箱的这么一个司机，长期做这个，整个施工呢完全不像盗窃现场，任何一个人看了之后也会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施工作业，不会有起疑心。
8: 张某交代，他就住在案发地附近，很早以前就留意到这里，看到这个集装箱长期闲置，张某便动起了歪心思，想要将集装箱占为己有。最终张某因涉嫌盗窃被依法刑事拘留，被盗集装箱已发还失主。
4: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啊 AI 技术是被广泛运用， AI 广告呢也是遍地开花，但是 AI 广告不是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AI 广告翻车的几个案例。
11: 我们先来说一个最近的啊，据央广网报道，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视频。要注意啊，这个方桃子她是一个 AI 生成的虚拟人物，在这条广告里呢，这个虚拟 拟出来的女孩对着镜头介绍一款美瞳隐形眼镜，说戴了一天啊，哎，很舒服。
4: 嗯，但是啊，这条广告的评论区是瞬间就炸锅了。网友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一个虚拟出来的数字人，根本就没有眼睛啊，何来的佩戴体验呀？”
11: 事情发酵之后呢，有律师称这条广告啊属于虚构使用效果，涉嫌违反广告法。然后呢，广告就被火速的全网下架了。目前涉事品牌属地的安徽滁州市琅琊区市场监管局已经是介入调查处理了。
4: 那咱们要说的下一个翻车的 AI 广告啊，就是更让人难以接受了。据新京报的报道，苏泊尔官方认证账号苏泊尔各户电器旗舰店呢是发布了系列 AI 短视频广告，其中呢部分内容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啊。比如说有的女生啊正在洗澡呢，这搓澡大叔进来给搓澡，甚至呢还有女生正在上厕所，保洁大叔进来打扫卫生。这标题配的是啊，叔啥没见过呀。
11: 嗯，要说这哪像是广告
4: 啊，
11: 说它是低俗段子我觉得都不过分。
4: 没错，
11: 品牌方难道真的以为就是越是低俗就越能有流量吗？
4: 所以说啊，这网友们对此是并不买账的，广告也是引发了大量的投诉。有网友就说了，广告拿私密场景当做营销素材，缺乏对消费者的基本尊重。
11: 随着舆论不断的发酵，8月5号苏泊尔方面回应称，公司发现相关问题之后，已于当天呢是将涉事视频啊全部下架，并对视频物料审核流程进行全面复核。此外呢，公司已经进一步强化了授权店铺的内容管理与审核机制。
4: 无独有偶啊，咱们再来说一个冒犯消费者的 AI 广告。据中国妇女报的报道，某女性卫生用品品牌官方旗舰店呢是发布了一条 AI 广告。视频当中呢，三位穿着运动服的女性啊，这数字人呢是正在散步，其中的一位呢做出了捏鼻子扇风的动作，一脸嫌弃的表情啊，同时问道说，谁处在生理期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啊？另一位女性数字人呢则是面带着尴尬的回复说，不好意思，是我。这个广告内容呢明显是在贬损女性。舆论发酵之后呢，品牌客服人员也是回应称，广告是 AI 做的， AI 好像成了免责金牌了。
11: 这 AI 广告啊频繁的翻车，看似是 AI 闯的祸，但实则全然不是。 AI 它毕竟只是工具，本身没有独立的思想，也没有什么价值观，更不会凭空就构思出冒犯人的剧本。这个 AI 啊完全是按照人工指令要求去生成内容的，也就是说 AI 广告闯祸了，那广告的制作方和发布者首先是要承担责任的。
4: 而广告主呢同样也是难辞其咎啊。 AI 广告脚本生成之后呢，广告主是要审核的，什么样的广告有悖于社会公序良俗，什么样的广告会犯众怒，这负责审核的广告主心里难道就没个谱吗？据上游新闻的报道，仅2026年上半年，国内呢就有超过10个品牌因为 AI 广告内容引发了舆情。那问题呢主要是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啊，像是低俗擦边、画面失真，还有就是虚假宣传了。那么问题也来了， AI 神通广大，但是 AI 广告为什么会接二连三的栽跟头呢？
11: 有业内人士算过一笔账，过去一条啊电商短视频制作的成本呢是几百块钱或者上千块钱，耗时呢是10来天左右，现在用 AI 生成啊成本才几块钱，有的半小时就能成片，成本降幅超过90%。那不少品牌方啊会把这个短视频的营销外包给代运营，而作为品牌方呢只需要盯着转化数据和曝光率就可以了。
4: 所以咱也听明白了，这真的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呀。那么 AI 广告会不会冒犯受众，是否有悖于公序良俗，变成了品牌方次要的考量因素了。品牌方盯的是转化数据，而某些 AI 广告运营商呢一看正经内容出不了爆款，就开始不断的去试探，要打擦边球了。
11: 没错，相当于一部分 AI 广告运营商认为说这个广告啊不怕挨骂，就怕没人看，所以他们就觉得什么低俗的呀、猎奇的呀、离经叛道的这些内容就成了流量密码了。他们就觉得内容呢就算被人诟病，但只要这热度有了，那营销目标它就算完成了。
4: 没错，但是事实上呢， AI 广告一旦犯了众怒，形成了舆情，这品牌方啊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咱们就拿苏泊尔 AI 广告翻车事件为例，据新浪财经的报道，7月31号 AI 广告舆情发酵，8月5号官方做出了回应。期间呢，苏泊尔股价连续下跌，总市值呢是从348.65亿元跌至了328.58亿元， 蒸发了20.07亿元。
11: 从法律层面来说啊 ，AI 广告本质上它也是广告，是广告，那就得遵守广告法。所以还是那句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4: 另外，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也是发布了人工智能生成式广告发布合规指引，其中呢明确要

0: 求商家不得利用 AI 技术制作夸张低俗、色情擦边的画面，并且呢，广告必须要去标注本广告由 AI 生成。要说啊，这其实真的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呢，对于 AI 广告监管的步伐正在跟进。
1: 当然了，我们更希望商家能够明白一个道理，网络时代流量固然很重要，但是流量也要取之有道。通过 AI 广告去冒犯公众来换流量，那商家就是饮鸩止渴呢。简单就是那句话，众怒难犯。这商家啊，一旦是丢了口碑啊，成了众矢之的，那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您想想您这买卖还能做得长久吗？
0: 下面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前些天，广西南宁一名男子呢是跟老婆外出遛弯儿，这夫妻俩啊途中是吵架了。男子呢刚刚喝了不少的酒啊，所以说一气之下，他是纵身一跃，竟然是跳进了江里，向远处游去了。
1: 眼看着丈夫的身影越来越远，最终呢消失在江面上，这妻子慌了，赶紧啊就报了警。那消防队员赶赴现场啊，整整搜寻了一夜，妻子呢在岸上也是等了一夜，但就是找不着人。
0: 第二天天亮了，又有救援队伍是加入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男子竟然出现了。
2: 当天晚上11点多，消防人员接到一名女子报警，说自己丈夫跳江了，于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女子说，他们两口子晚饭后到江边散步，因为口角争执，丈夫借着酒劲儿直接跳到江里游了起来，人下水后就再也没上来。
3: 他游到水里面一个晚上都没回来，所以他老婆就报警了。报警了以后，那么消防这里捞了一个晚上都没找到人。
2: 到了第二天上午，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也赶到了现场，准备扩大范围继续搜寻。就在这个时候，江面上突然冒出个人影，正慢悠悠地朝岸边游过来。救援队员赶紧开救生艇过去接人，等上了岸，报警女子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失联了一整夜的丈夫。
3: 到了岸边，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她当天晚上她跳下水里面了以后，她就游到对岸，因为喝了酒啊，头有点晕，她就在对岸睡了一觉。睡了一觉了以后，早上起来了，她要想游过对岸。
2: 人是毫发无损，可把忙了一晚上的消防队员累得够呛，也让老婆孩子在岸边提心吊胆了一整夜。
1: 您看这名男子干的事儿啊，不仅是让家人揪心，也给社会添乱，真的是荒唐事。一个成年人了，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心里难道没点数吗？
0: 前两天的一个晚上，在江苏连云港东开往浙江杭州的一趟列车途中呢，是停靠在了宿州站。这个时候啊，突发险情了，一名女童呢是掉进了列车与站台的缝隙里，情况万分紧急。
4: 可以报失啊，小朋友，这太深了，小朋友能站起来吗？
5: 怎么看的呀？
6: 这是事发时正在车厢口值城的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浩宇身上记录仪拍下的惊险一幕。当晚9:26:30，一名女童跌入车站与站台之间狭窄的夹缝中，身体卡在过道内侧。当时列车临时停靠的时间是3分钟，性命攸关。杨浩宇第一时间通知列车员启动应急预案，马上冲到事发点开始救援。
5: 你站着就行了。
7: 他要穿他的鞋子。
4: 没关系，鞋别管了。
5: 你的手。
4: 好，这个手给我。
7: 慢点。
4: 哎呦。关门。小文，别碰到头了。慢一点。
6: 9:27:15，在女童父母的协助下，杨浩宇合力将女童安全地拉出了古道，而从发现到被救出，仅仅只用了45秒的时间。现场初步检查，4岁半的女童意识清醒，仅手臂及膝盖轻微擦伤。
4: 离这远点。
7: 不见了，哥。
6: 经询问，女童是跟父母从连云港到蚌埠的，到了宿州站，他们从卧铺换到硬座时发生了意外。事后经联系，确认女童并无大碍。
1: 好在是救援及时，孩子呢并无大碍。所以在这再一次提醒家长朋友啊，带孩子外出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尽好看护的责任。
0: 下面我们来说一起宠物狗引发的纠纷。黑龙江牡丹江木林男子小李啊，有一天是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家，半路上呢，一条小狗是突然冲了过来， 小狗呢是撞上了自行车的前轮，小李呢也是躲避不及呀，重重的摔倒在地了。
1: 要说这一跤啊，摔得可真是不轻，小李的腿部、脚踝等多处受伤，住院治疗，光是医疗费啊就有好几千块钱。小李呢自然得向宠物狗的主人讨个说法。
0: 那么有关赔偿问题，双方呢是并没有谈拢，小李就只好将对方告上了法庭。那么结果如何呢？
8: 不久前，小李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突然遇到一只宠物狗。
9: 我当时呢，骑着自行车正常行驶，也没注意啊，旁边有个小狗没拴绳，突然就跑出来了，跑出来就跟我自行车前轮就撞在一起了。
8: 宠物狗不大，但是跑过来的冲击力还是把骑自行车的小李撞倒了。
9: 撞在一起就把我给憋倒了，憋倒之后我就发现我站不起来了，腿受伤了。
8: 小李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这时候宠物狗的主人也跑了过来，随后小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9: 送到医院这一检查，腿也卡坏了，脚脖子也卡坏了，住了好几天院，产生了八九千的这个医疗费用。
8: 遭了罪，钱也没少花。小李跟宠物狗的主人索要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赔偿，对方拒绝。小李向牟林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 有的宠物狗虽小，但是性格也很暴烈，遇到陌生的人也会猖狂的吠叫，特别是对于一些小孩子或者年老的人，猝不及防，容易被吓到。或者是采取一些措施，不当，会导致自身因为跌倒啊、受惊吓等造成一些损害。
8: 承办法官是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向双方明确，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承担无过错侵权责任。被告未对宠物狗采取牵绳等安全措施，需承担主要责任。通过法理加情理的双重疏导，双方情绪逐渐平复，被告认识到自身对宠物管理不善的责任，主动向小李道歉。小李也表示愿意在赔偿金额上做出让步，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被告当庭履行。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1: 专列全程是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1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赤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0: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12: “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

0: 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3: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它主要呢是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的仪器。人呢突发室颤啊，心脏乱抖，停止泵血，这个时候的黄金抢救时间是4分钟，每延迟1分钟，生存率就会下降7%-10%。而 AED 呢，它通过电击能够终止心脏紊乱跳动，让心脏有机会恢复到正常的节律，这可是救命的东西。那最近啊，北京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开始实施。那新规呢，对于 AED 的取用时间、安装选址、硬件要求、管护维护和人员培训都做了相应的要求。那现在距离新规落地呢，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地铁、商圈、居民小区等重点场

0: 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全民健康，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说到四川的宜宾呢，喜欢喝酒的朋友肯定熟悉，但是呢，这宜宾不光产美酒，还有美食。三江口、金沙江、长江、岷江汇聚在此，所以在四川宜宾呢，用鱼做的美食在全国那都是数一数二的。下边说的这家餐厅呢，就是以寻源宜宾菜最地道的做法著称。掌门人呢，不仅在宜宾当地寻找最出色的大师和最对味的食材，更是跨越近万里，远赴云南、贵州，寻找品质最佳的活水鱼。也凭着这份匠心和努力，这道活水鱼成为了2024年全国烹饪技能竞赛的金奖作品。
1: 说在北京想吃到正宗的宜宾菜，那就不得不提到这家叫三江里宜宾川菜的餐厅了。这家餐厅的掌门人曾志伟就是一位地道的宜宾人，
2: 纯土长宜宾人嘛，宜宾菜是我的归属，对家乡的一种思念也好，对宜宾人的一种责任的也好，我也希望把我们宜宾菜在全国各地发扬光大。宜宾最有名的活水鱼，这是我们店的招牌，看似简单，但是它对鱼的食材本身的要求很高。我们三江里的活水鱼是2024年的全国烹饪大赛的金奖作品。
1: 三江里出品的活水

0: 既有鱼肉本身的鲜香，又有川菜特有的热烈奔放，辣而不燥，其中鱼片尤为惊艳，达到极致的嫩滑口感。而成就如此极致口感的，除了厨师精湛的厨艺，更离不开原产地运来的顶级新鲜食材。
1: 它最后的呈现就是要达到麻辣鲜香嫩烫滑，它就对我们鱼的品质要求就很高了。看似很简单一个细微的变化，它都会影响整盘菜的口感和区别。都为了把更多更好更原汁原味更健康的东西带给北京的食客，我们就是一次再走寻源路。

0: 从西双版纳过去小300公里，要开4个多小时吧，5个小时这样，去了几十个地方。这儿的江豚鱼的质量和品质，到目前为止我见过，市场上是最好的。
1: 三江里活水鱼使用的江团来自云南的澜沧江，澜沧江发源于唐古拉山东北部，优质的生态环境、清澈的江水，为鱼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
2: 漂不漂亮这鱼？
0: 你看这鱼黑亮黑亮的，太漂亮了，跟鲨鱼似的。这鳍张得又大又直又硬，江水流动得快，活动量特别大。这背是黢黑黢黑的，肚子是雪白雪白的。
2: 咱们的鱼都是属于运动健将级别的。咱们这个鱼啊，为什么选择在云南这个地方？因为澜沧江这一块，它周边你看都没有污染，这个水啊，它是100多米深的活水，而且我们这个生长周期长，一般都是3年以上，它肉质比较细嫩一点。主要我们这个鱼太远了，到北京3500公里啊。
1: 江团因其雪白细腻的肉质和几乎无小刺的特点，成为了川江鱼鲜中的上品。三江里的招牌活水江团鱼对食材的挑选近乎苛刻，唯有精选2斤半至3斤半的鲜活江团，鱼肉方能入口即化，却又不失韧性，才能将活水鱼鲜嫩滑的奥义展现得淋漓尽致。三江里活水鱼只选用2种鱼类进行制作，一为江团，第二则是来自澜沧江向东500多公里的另一条著名河流。
0: 我们家的另一个招牌生态有机鳙鱼，它不喂食了，它生长就会很慢。这鳙鱼怎么长大呢？它就是吃雨水从山上下来的浮游生物或水藻。
1: 寻源之旅的第二站，三江里团队驱车从云南澜沧江来到了贵州北盘江。贵州省贵阳市境内的北盘江是三江里生态有机鳙鱼的来源地。北盘江得益于高原山区的天然水源，水质清澈，溶氧充沛，这里已然成为重要的生态养殖基地。
2: 这就是黄果树瀑布那个水流下来的，就流到这叫北盘江。这水清澈吧，能见到就是三米左右，你看看。我们到时候要进去了，往这里进去。
1: 北盘江矿物质丰富的活水和天然饵料，为鳙鱼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当地采用生态养殖模式，确保鱼类自然生长。这里产出的鳙鱼都富含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肉质紧实，味道鲜美，还没有土腥味。
0: 这鱼鳍你看多长，手掌那么长。这种因为它是流水江水，它每天游动上千米。这鱼嘴你看里面白白的，什么都没有。
3: 像我们的有机鳙鱼，它就会生长周期在3到4年以上，一年大约就能长1斤左右。因为有鳞鱼它需要肉质紧实细腻，它的口感和胶原蛋白都会更丰富。
1: 澜沧江的江团和北盘江的鳙鱼以最短的时间运送到北京的店里，保证了鱼肉的新鲜。这些鱼肉质莹白如玉，入口鲜嫩爽滑，毫无土腥之气，唯留清甜回甘，尽显天然活水滋养精华。只有这样的鱼做出的活水鱼，才能达到麻辣鲜香

0: 香嫩烫滑的口感，油而不腻，辣而不燥。四川省宜宾市位于川滇交界，金沙江岷江在此交汇形成长江，因此宜宾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这里自古就是繁华的水路码头，为了满足码头工人的饮食需求，许多特色美食应运而生，逐渐形成了宜宾特有的饮食文化。宜宾菜口味上讲究鲜香麻辣，切配精细，烹制讲究。
1: 到了宜宾呢，也有幸邀请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毛世春来为我们的活水鱼就知道再极致地提升我们的口味。
0: 毛四春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竹堰传承人，深耕川菜之道，深谙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烹饪精髓，更对宜宾活水鱼的烹制独有心得。
1: 这是我们专门从北盘江然后寻源过来的有机的鳙鱼，来做一个我们地道的活水鱼。
2: 厚薄要均匀，它这个片子就比较好，3至4毫米，便于食用，而且就是口感非常好，主要是刀工的作用，就是成菜美观，便于入味。因为我们这个水是用的厂里那个竹根水泡的，泡辣椒、泡生姜、泡酸菜，通过这个碱性泡出来的芭蕉药，它这个乳酸味比一般的要重得多，鲜味更鲜，味更浓。一般这个捏小的筷子头，吃了以后它要轻轻的再剁一下，哎，它这样比较容易入味。
1: 那我们马上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炒料煮鱼。
2: 1/3多了，小火慢炒，炒出果酸味来，先调味儿。
1: 先调味儿是吧？
2: 啊，先调味儿。
1: 加一颗糖。
2: 还要加？
1: 还要加，那就2颗。
2: 再来一点。好了。
1: 3颗。
2: 哎。糖吃不到糖，是一个增鲜的作用，糖醋一定要比例要掌握好。这个味就熬出来了，好，可以下鱼片了。
1: 是不是火不能大？火大了它这样。
2: 你下快一点就没关系。
1: 最后一个环节。
2: 最后一个。
1: 我们三江里的活水鱼是2024年的全国烹饪大赛的金奖作品。通过毛大师的指导，从烹饪的技艺、对食材的把控、对火候的掌握、对用料的极致追求，我们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进步。说到极致啊，那就要说到每年为什么要回家做泡菜。
0: 在宜宾，泡菜几乎是一日三餐的标配，无论是早餐的一碗燃面，午餐的荤素菜肴，还是夜宵的烧烤，一碟儿脆爽的泡菜总能画龙点睛。许多宜宾人的童年记忆中，总有一个角落属于家里的泡菜坛子。老一辈人用土陶坛子，加入紫姜、豇豆、萝卜等时令蔬菜，这些简单的食材在时光的酝酿中化作最温暖的家的味道。为了还原宜宾人记忆中家的味道，三江里在长宁县建造了自己的泡菜基地。
1: 这差不多1年半了。这坛子是不是比你还高？
3: 是，这一坛可以泡多少斤啊？
1: 2000斤啊。看一下这红泡椒，
3: 好香啊！
1: 这个是泡了1年5个月了吧？我们家就是用时间去沉淀它的味道。这个香葱啊，就是我们的本地的土头葱，这个葱就是短，葱细，北方的葱就是这么粗。
3: 我们的肉就是要剔成这个样子，拿回去以后就要全部剔，把这筋筋这里头边的筋筋全部给剔了，就用这个，它炒出来才香。
0: 三江里的寻源团队深入宜宾的秀美山水间，踏访市井街巷和乡野村落，只为将最鲜活的当地风味带回北京的餐厅。
1: 摸着就像鸡肉似的，它不是那种肥肉。
0: 山林间自由奔跑的跑山鸡，肌肉紧实有弹性，肉质细。

0: 嫩富有嚼劲儿，淋上秘制的香辣酱汁儿，这道著名的军连椒麻鸡是三江里最受欢迎的开胃凉菜。蜀南竹海，苍翠欲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品质上乘的竹笋，每一只破土而出的竹笋都是大自然最纯净的馈赠，蕴含着蜀南特有的山水灵气。
1: 就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2: 先苦后的面要回甘。
0: 新鲜竹笋在阳光的作用下褪去水分，沉淀下竹林中最本真的鲜甜，与腊肉搭配迸发出浓郁的香气。这道小炒笋尖儿，一口便让人置身山野之间。这是三江里创始人左建平，出生在四川一个餐饮世家的大家庭，哥哥姐姐以及侄子们全家四代人都热爱传承着餐饮美食文化。88岁慈祥而贤惠的妈妈做泡菜点豆花，手艺还堪称一绝，久煮不老。现如今，左建平将这份大家庭的爱和流淌在血脉里的饮食灵性带到了京城。在北京工作的人们以及全世界喜爱宜宾美食的家人，能在三江里重拾家乡的味道，让宾客吃到地道的美食，感受大家庭的温暖。这次旅程不仅是一场对美食的探寻，更是一次对自然馈赠的感恩之旅。
2: 三江里要用最生态的食材做最地道的宜宾菜，为顾客带来最极致的用餐体验，这是我们这次寻源之旅的核心。三江里的开创初期就定下了它的使命，弘扬宜宾美食文化，成为北京宜宾菜的引领者，未来也希望把三江里开到全世界。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江里宜宾川菜，味道掌门曾志伟。
3: 爱生活，每一天。
4: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6: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5: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5: 尝一下啊。
6: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5: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 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7: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6: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5: 对，
6: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7: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5: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7: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5: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7: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5: 没错。
7: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6: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5: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7: 这样啊，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6: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5: 这15罐不行的，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

0: 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1: 关键啊，这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2: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
0: 嗯，
1: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
0: 嗯，
1: 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
0: 嗯，
1: 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嗯，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参龄以上的，
2: 嗯，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
2: 嗯，
1: 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

0: 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2: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0: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次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啊，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呀、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3: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3: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次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啊，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给你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哎，今天啊，宾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里是
1: 北京老字号
0: 紫光园后厨，58%的当日鲜鸡蛋遇上12%的醇厚水牛奶，不加一滴水，只凭高温催发面团自然膨起，烘出那一缕焦香，持久不散。百年匠心守一味真纯，真材实料见点滴功夫。这不是一块普通的蛋糕，这是按照清真老规矩揉出来的老北京味道，蛋香醇厚，奶香绵长，入口即化，抿嘴间全是细腻，百年的讲究就融在这一口绵密里。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是北京紫光园的何总，欢迎您。
3: 你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蛋糕啊可不一般啊，它呢是紫光园秘藏点心，一般啊是不对外售卖的啊，今天啊是给咱们专门的制作了一批啊。
3: 对啊，这个呢叫水牛奶蛋糕，是我们内部啊专门招待贵宾的啊，它的用料呢特别的扎实，所以呢成本比较高，我怕这个价格呢出来之后呢大家有点接受不了。
2: 咱今天先不说价格啊，不管呢您平时卖的多贵，今天啊肯定得有优惠。但是啊，如果大家伙儿知道这蛋糕有多好吃，哎，那就不会嫌贵了。我跟您说啊，这很多人啊一辈子他都没吃过。哎，阿姨，您赶快尝尝，您就知道了。
4: 尝尝，
2: 您尝尝吧。
4: 哎呦，这么好吃啊！跟一般的蛋糕啊，它真的不一样。
3: 对，
4: 奶香味儿、蛋香味儿特浓。这辈子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真的不一样啊！
3: 阿姨，您过奖了，过奖了。那么这块蛋糕的做法呢，确实不一般啊，因为它里面呢包含了高达58%的鲜鸡蛋打发的，用的是这个水牛奶和的面。然后呢全程不加一滴水。
2: 哎呦，这用水牛奶和面，嚯，而且呢这全程一滴水咱都不搁，呵，鲜鸡蛋还占了58%以上，是吧？这营养不就算顶到头了吗？
4: 这里头啊裹着浓浓的奶香，跟普通的牛奶真的不一样，更浓更香。
3: 没错啊，这个就呢就是水牛奶的功劳了。水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和乳脂含量呢是比一般的牛奶要高出一大截子去，而且啊这个营养密度呢也更足，像这个钙和锌呢多种矿物质元素啊，还有这个维生素 AD 的含量呢也比普通牛奶呢高出很多。这个呢就是水牛奶了，你看多浓稠啊，是不是？您再看啊，这个水牛奶呢天然的挂了一层奶皮子，所以呢它的口感啊特别醇厚，特别丝滑。我们用这个水牛奶来这个和面的话，不加一滴水，就是为了保证这块蛋糕里边的湿润劲啊全是从水牛奶和鲜鸡蛋里边出来的，把绵密的口感呢和天然营养啊牢牢地锁在这个蛋糕里边。哎，这样做出来蛋糕呢您一口就尝出来了，那么蛋香奶香打骨子里啊透出来那种自然的醇厚。
2: 这鲜鸡蛋干嘛放这么多呀？这是有什么说道吗？哎，
3: 这个是老传统了。那么要不说呢我们这是秘传蛋糕呢，这秘方啊在我们家呢就传了百年了。那么像过去呢达官贵人大户人点心呢都得这么做，什么好往里边招呼什么，那绝对不能省一点的啊。像这个蛋液的打发的温度啊，还有这个搅拌的方向，还有这个醒面的时辰，那都是有定数的，差一点这个绵密劲儿呢都出不来。咱们老北京的清蒸

0: 饮食文化里边，这个糕点是顶顶要紧的一块了。那现在有很多企业啊，讲究的是经济效益啊，像这么瓷实的东西呢，基本都不做了，因为它呢确实好吃，然后呢东西也很好，但是成本比较高，
1: 是
0: 那么就是不卖钱。
1: 哎，这块蛋糕啊，那绝对是紫光园100多年的传承啊，绝对好吃啊。这个大家伙啊，以前肯定没尝过这么好吃的蛋糕，要不然我怎么非让人家何总做出来让大家伙尝尝呢？是不是？只要要是好吃，只要不太贵，大家其实都能接受的。
0: 没错啊，大家看呢，清真标识呢印在这儿了，然后呢食材呢打的是清清楚楚啊。从食材的选购到生产加工，从头到尾严丝合缝呢都是按照清真的标准去走的。讲的是呢养为本，洁为要，德为先，食材呢必须要干净纯正，来路不明的东西啊绝对不能往里下掺和。这一块呢，紫光园作为北京老字号，肩上有这个担当。
1: 这么好的蛋糕啊，指定不便宜。哎，何总来说说咱今儿多少钱一块？
0: 这要是搁外边面包房呢，一块呢卖您10块钱，不离谱吧？
1: 是
0: 原料本在这戳着呢。但是今天呢我们算了一下成本价，给大家呢不到100块钱，30块。
1: 30块啊，那我算算啊，合着3块多一块。其实说句公道话啊，我给担保，我觉得便宜。哎，但是吧，
0: 但是什么呀？我就怕您说但是。
1: 但是，哎，紫光园啊，那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咱今天是为了卖蛋糕来的吗？那肯定不是啊，对不对？为的呀，就是让大伙儿能够尝鲜儿。因为啊，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哎，何总，我跟您说啊，这30块啊，这么一滴溜回去，嘿，马上就没了。
2: 就是，我敢担保啊，我就吃了2块，还觉得意犹未尽呢啊。
1: 哎，
2: 我把话撂这哈，无论谁买回家，保准后悔没多买点儿。
1: 就是阿姨，人家买回去的人就说了，说就给30块啊，给的少了。您看看何总，这不是影响咱紫光园的金字招牌吗？
0: 您这话说的，30块可真不少了。
1: 哎，我知道不少了，这个要怪啊，就怪这蛋糕太好吃了。这个我们没见过呀。那我是这么个意思啊，何总，既然呢是配合我们栏目组啊搞活动，那栏目组啊首先表个态，额外赠送4块，给前100个购买者啊。
2: 好，
1: 好，
0: 可以。
1: 哎，那紫光园怎么说呀？这样，何总啊，您就闭着眼睛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这老人小孩啊围坐在一起，人手几块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吃的是满嘴奶香蛋香浓郁的，出门啊逢人就念叨，哎，紫光园啊东西真是好。您就说这口碑值多少钱？
0: 哎呀，您这是挤兑我呀。
1: 嗨，
0: 要不这样吧。我呢我也送4块得了
1: 啊。您可不能送4块啊，我们送4块您可得超过我们呀。您这么大企业啊，那肯定的啊，得送6块，咱们啊凑40块，还是不到100块钱。
2: 好好，这
1: 没问题，
2: 太好了。
1: 太好太好了啊。哎，走吧走吧，怎么样？
0: 行。
1: 哎呦，太棒了啊。
0: 不就100个名额吗？
1: 哎，
0: 我们紫光园呢，这100年走到今天呢，靠的从来不是抠抠搜搜的1块2块。您既然是给补贴了，我们也不能不接着，是不是？
1: 对呀。
0: 好，就40块，还是不到100块钱。合起来呢，1块才2块多。为了方便大家送礼呢，把这40块分别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呢，每一袋呢都印着紫光园的标志和清真的标志。您看，这送礼不就讲究了吗？
1: 哎，太棒了，太棒了。真的啊，何总想的可太周到了，而且这价儿啊特别痛快。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啊，40块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块啊才2块多钱，这价儿啊我给担保了。您啊是占着大便宜了，想要的啊放心的去抢吧。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今天这个价格呀，我上来啊都没敢往这儿想啊，对不对？您看啊，北京老字号，再加上清真认证，我寻思着啊，这怎么着一块儿啊，给5块钱。但是结果可好啊，这合下来一块儿得2块多，这直接就半价了。嘿，您说说多便宜是不是？
1: 我总买蛋糕，这么好的蛋糕啊，一定要多囤点儿。我看了，放得住，慢慢吃，慢慢享受。
2: 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实惠啊，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也是感谢栏目组啊这么多年的支持。
0: 看看，这是给我们面子，也是给咱们大家伙的面子了。我呀，为什么唯独对这块蛋糕啊有底，就是因为啊我自己的舌头尝过了。哎，太适合咱们观众朋友们了。大家其实现在呢都有在家囤这个蛋糕的一个习惯，是不是？这个蛋糕啊，对老人啊，对小孩啊都太好了。水牛奶、鸡蛋添加的特别足，奶香蛋香啊更加的浓郁啊，这口感还扎实，哎，特别的绵密，甜度呢还合适，恰到好处啊。
1: 就是清早起来啊，来两块水牛奶蛋糕，蛋香奶香满屋子飘，下半场呢歇着，沏杯茉莉花茶，再来2块蛋糕，香甜适口不腻歪，多舒服啊！它呢还是独立包装的，给孩子呢你能带2块，什么时候想吃了掏出来就可以吃。
2: 那夜里头啊，您饿了馋了，您别纠结，随手拿出一包呢当夜宵，哎，松软好消化，有营养还不积食。
1: 周末，家里来人了，您把这紫黄园的水牛奶蛋糕漂漂亮亮的往桌子上一码，北京老字号，哎，鲜鸡蛋58%。水牛奶和面，清真认证，大家伙这么一尝，蛋香那个厚，蛋糕那个软，您说您这脸上得多有光啊！
0: 从清晨一睁眼到夜里临睡之前，自个儿吃，待客吃，老人吃，小孩也抢着吃，就没有这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搭不上戏的地方。哎，最关键的一条啊，今天这价格呀特别便宜，
1: 对不对？
0: 哎，您要是稍微有点墨迹，哎，可能就真没了啊！听我的啊，赶快抄起手机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今儿这款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拿它送人那可太合适了啊！您就想想吧，逢年过节咱上亲戚家、亲朋好友家串门，对吧？咱啊就手里头哎这么提溜两袋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嘿，秘制的啊！

0: 上班的有一些自己没有单位没有食堂的就来吃饭，完之后呢，我们是下午一点半以后被外卖小哥打造了一个专属套餐，一荤一素，15块钱，这是专属于给新就业群体的，
1: 是一起来的，
2: 对，
1: 点了6个菜，多少钱？
2: 不到100块钱，
0: 90多块钱。
1: 我看有一个红烧肉炖冬瓜，地三鲜，炒芥蓝，叫粉蒸肉。
2: 粉蒸肉，合适。我老来，你说又有波障，对我的残疾人来说啊，上来挺方便的。
1: 有些餐厅您是去不了的。
2: 对，有些是有台阶，他这车又进不去。
1: 所以您一开始就很考验这个地方，
2: 对，
1: 是不是对您友好？
2: 友好。
1: 您家到这儿多远呀？
2: 开我这车也5-6分钟。
1: 5-6分钟。那平时要没有这个餐点，您在家咋吃饭呀？
2: 平时
1: 啊，
2: 还都靠这朋友。
1: 啥叫都靠朋友？是啥？
2: 不是，有时候他们上那个市场买点乱七八糟的。跟家做点。
1: 那您这朋友也挺给力的呀。
2: 给力。给力。
3: 我觉得这个小碗菜以及那个饭店的大盘子的菜，这个吃完就不会太浪费什么的。这个就比较合适。
4: 您点的什么菜啊？今天
5: 这个鱼
4: 啊，这鱼多少钱？
5: 35，我看这标的是
1: 35。总共多少钱呢？
5: 总共花多少？
6: 41块多。
1: 41块，两个人吃，加上主食，所有的算在一块，那就相当于一个人20块钱。
6: 对，但是这个它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它主要是口味比较软。然后呢，这个米饭呢，它真的我妈妈一吃，她说：“哎，这个挺适合我的口味，比较好消化。”然后这个米粥，它考虑的比较周到
1: 啊。2荤2素的套餐，一份要一个粉蒸肉。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很讲究的是，它是一个勺一个菜品，这样就不会串味儿。我们看到这应该是已经削了一轮了，就是可以翻一轮台了。这儿可以先看一下我这一份啊，非常漂亮。多少钱？这是29，不是32。
7: 对，地三鲜。
1: 您就是盛的小碗菜，就是这上面标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地三鲜是10块，这个豆腐是8块钱。
7: 西瓜你要吗？
1: 来一盘吧。一共是我们俩这两顿是54块钱。好吃哎！好吃。
7: 那你要自己在家做粉蒸肉很麻烦。
1: 我做过，重点是做的还不好吃。就是这个豆腐，它看起来很清淡的一个菜，但它有点酱香，各菜的味儿。
7: 各菜有各菜的味儿。
1: 您正常两份菜就够，但您要带着小外孙，就得点4小份儿，是吗？3-4份。
7: 3份吧。
1: 三份。
7: 加他一个炸薯条。
1: 这还有
7: 4份。
1: 这还有卖炸薯条。
7: 我炸晚上有炸薯条，炸藕条。
1: 您在这住20年，您觉得这条街这20年有啥变化？
7: 那变化太大了，现在医院、学校、宾馆、旅社，还有环境条件的设施。再往那边走，是游泳厅。
1: 体育的。
7: 体育。
1: 老人对于这种养老住餐点，它有价格要求的。就是希望尽可能的便宜一些。您这顿饭22块钱，您觉得价格怎么样？
7: 价格很合
1: 适。您能接受的一顿饭的价格在多少钱？
7: 32块钱。
1: 30来块钱，您是可以接受的。那您其实这个价格
7: 包括饮料酒水。
1: 对，就会高一些。像您这一顿饭就在您的
7: 范围之内。
1: 我比我想象中的要稍微吃得干净一点。我以为我吃不完呢。
7: 一开始我偶尔吃那会儿，吃完了觉得炒菜味儿不好，不正。它品种也没那么多，那会儿可能刚开。
1: 可能他们也在摸索呢。
7: 对，后来慢慢，我觉得现在近1年，品种也多了，菜味也好， 现在我看它越办越好。
1: 我觉得可能是一开始他们刚办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给他们提出了一些意见。
7: 对。
1: 然后他们也根据辖区内老人。

0: 的意见，然后一点一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对，
0: 早上是您的休闲娱乐的丰富的生活，然后下午是运动健身，这个全龄友好服务中心就帮您给托管了孩子，让您去享受您的生活。
2: 暑假的一天托管加上饭200块钱可不便宜了。是我觉得贵吗？还是您觉得贵不贵啊？您觉得值？
1: 像我这种观念很少。
0: 啊，是啊，就年轻人愿意接受，老年人未必愿意接受。
1: 我们楼上的人就说：“您老了就是管看孩子了，就是管做饭的。”
0: 您听到这话什么感受？
1: 就老人的生活有老人的生活氛围，
0: 啊，
1: 这个老人有老人的生活乐趣，你这还得照顾他。他要不然他这老人他还活什么劲啊？
0: 啊，
1: 对，还活什么劲啊？你这儿伺候好了，上中学了，
0: 啊，
1: 我刚才说了，到18了，你都动活不了了，你想动活，你动活不动了，你，我还存钱节约，那有一必要吗？没必要，根本就，
0: 啊，通透啊，通透啊。
3: 这次蹲点呀，我们非常的有感触。在传统家庭的剧本里啊，一个家庭有了孙辈儿，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的时间就自动的被看孩子给占满了。赵先生一家呢也曾经是这样，为了让女儿女婿踏实的工作，老人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和休闲时光。好在呢家附近啊有了这么一个全龄友好服务中心，离家近，功能全，可灵活预约，让双职工家庭呢或者是三代同堂的家庭有了选择的空间。如果说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啊您觉得非常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说呢您家附近呢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住餐点提出您的宝贵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正值就业季啊，人社局、街道、社区都会接到一些关于找工作的诉求。求职者中呢，有外地进京务工人员，也有应届大学毕业生。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求职者，街道诉求的相关部门会怎样解决呢？
4: 2026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同时来京务工人员流动性强，两类群体求职诉求差异显著，供需两端均有痛点。哪里才有好工作？谁来帮忙找工作？
5: 能不能帮我找份工作，包吃包住的那种？我刚从外地来，也不熟。
6: 我是应届大学毕业生，然后刚毕业也才出来找工作，投了几份简历也都没有回音。投简历投的我现在有点迷茫了。
7: 我想帮我女儿问一下，她是学设计专业的，看看有没有适合她的工作，工资呢是在8000元以上吧。
8: 都在市场岗位都有，很好，护理专员、一些陪诊师啊，其实在北京是非常的普遍的。
4: 刚下火车就开始找工作了吗？在北京西站的出站口有一个流动的就业服务站，就业服务专员面对面指导大家找工作。
9: 河马骑手缺人，长期缺人。
10: 你们做完就是什么工作呀？
9: 河马骑手，河马送快递呀。河马就是咱们。
10: 我们这个年龄送快递。
9: 就是
11: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9: 对。
10: 现在我们关键就是文化不太高，反正。
9: 文化不太高，还有医院里头，咱们301医院、复兴医院，他们都在招辅助工人。
10: 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我们就现在干什么活。
9: 我们给您推荐呀，你们可以，就是您看您们都身体健康，咱们推一个病人去点个陪检，
10: 是
9: 没问题。
10: 对，
9: 这在医院，如果工地上不收你们，你们就来找我，我给你们介绍咱附近的这两个医院，长期缺人，河北邯郸，
10: 对
9: 吧？好嘞，我打过去了。我们是阳光面街道的，就在咱们旁边。对，有问题到时候您给我打电话。
10: 行行，好的。
4: 距离出站口不远处是一个固定的就业服务站，来自广西的罗先生想要尽快走出就业困境。
12: 以前几年修片过，以前修片过，做建筑工啊，建筑工。
11: 哦，建筑工。
12: 做过业，他扣了我修片工钱就给我150一天。
13: 对，150一天。
12: 这么小账就
13: 完了以后呢，这个找其他理由给这个罗大哥呢扣了他15天的工资。
4: 罗先生57岁，没有稳定的工作，常年打零工，他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包吃包住的工作，来解决生活上的窘迫现状。
12: 尽快找工作，尽快找。
13: 明白，明白了。
11: 现在有住的地儿吗？
12: 现在我们先住旅社。
11: 那什么样的工作你觉得又适合他？缺口又大，咱们能迅速找到工作，让他有地儿

0: 住，有地儿吃饭。
1: 找一些物业公司的活儿，看看行不行。一般都是包吃包住的会比较多一点。
2: 用一下您的身份证。
1: 这个就是我们北京市做的这个就业公共服务啊，这个平台。你像远郊区的，我就不给您推了啊，确实有点远了就。
3: 附近的岗，然后这儿有一个求职者，我给他推一下。
4: 对，管吃住的那种，没有什么门槛的。
5: 半天的时间，就业服务专员给罗先生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居民区干后勤。
6: 大热天的时候，很晒的时候，肯定不让，中午至少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天最多八个小时。可行吧？
7: 行啊，行啊，行。
5: 当天下午，罗先生带着自己的生活用品来到居民区报到。这份工作包吃包住，月工资3000多元，罗先生心里踏实多了。今年年初，北京市的就业服务站搬进了火车站，方便进京务工人员快速找工作。这种快速找工作的渠道，可以大幅度压缩求职等待时间与生活开销。工作岗位经过人社部门审核，不收取任何中介费用。小李是山东人，在四川念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找工作。
8: 因为我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嘛，
9: 啊，
8: 所以最好是行政管理岗，或者说是这种
9: 行政方面的工作。行，
8: 对对对，这种门员或者说是这个后勤岗的这种管理员，或者都可以。
5: 他的求职诉求是工作稳定、专业对口，最好能解决住宿问题。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工作岗位在哪里呢？清河街道工作人员联系了多家招聘单位，终于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岗位。华北电力大学招聘场地管理员，月工资4000多元，包住宿。小李能否获得这份工作呢？他需要等待面试的考核。
10: 也找了，没找着。
11: 对，但是都不太理想，毕竟刚出校门。
10: 哦，在这个小区有几个孩子还没有就业？
11: 就他一个，
10: 就他一个。
11: 对。
5: 8月，很多应届毕业生正在求职，他们天天看招聘信息、投简历，可是邮箱、电话一点回音都没有。问题出在哪儿呢？小白的大学专业是修飞机，当年报考这个专业是因为看好机场相关行业的就业前景，选择该定向招录类专业。2026年毕业之际，相关行业招聘名额大幅缩减，就业机会少了，小白很着急。就业服务专员给小白推荐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
12: 服务有限公司，咱们主要呢就是负责一些这个维修保护啊，维修保养。
13: 工作地点我个人会就是偏向离家近一点。
14: 我每次上医院都得谈，因为我得坐轮椅了。
12: 哦，
14: 我这膝盖走不了路了。
12: 是，
13: 对，因为我妈是心脏也不好，我爸常年不在，基本上就往医院就是都是得我跟着。
10: 那这四家里边有没有离家近的？
12: 您可以看一下，您看这个是在昌平，
14: 有没有不是维修的，别的也行，可以，不一定非得干这个。
12: 对，
14: 那有没有学 AI 的？
5: 既然原来的专业难就业，那换个赛道行不行？奶奶鼓励小白去学一学人工智能技术，看看能否去热门新领域找到工作。
13: 就是对 AI 啊、电脑、硬件、软件这些东西，其实我个人比较感兴趣。
15: 我们有一些班，3到5天，我们叫短训快聘。就可以掌握最基本的知识，就是入门了。然后随着我们再给你推荐一些岗位啊，随着你在自己一边工作一边这个增加经验，也挺好的。
5: 社会飞速发展，知识与技能更新速度加快，大学毕业生要打破择业的固有思维，主动适配市场的多元岗位需求。8月10号到15号，人工智能训练师 AI 漫局方向培训班开课，小白成为学员。在大学期间，小白的计算机专业学得很好，转人工智能训练师他学得很快。可是训练班里卧虎藏龙，有的学员已经在 AI 领域抢跑多时。
10: 应届生是吧？是学什么专业的？
16: 建筑装饰行业的。
10: 建筑装饰，好，想转这个漫具行业就业吗？
16: 有一点想。
5: 这位小易同学已经有比较成熟的 AI 漫具作品了。
10: 这故事也是你写的吗？
16: 不是，那个他找的。
10: 你这个视频做了多长时间？
16: 2、3小时吧，长。
5: 5天的学习时间结束了，对于达到就业水平的学员，老师会推荐就业岗位。两位学员有成熟的 AI 漫剧作品，他们的理想是做精品剧。
17: 我就是想做那个精品剧情，然后能让我那个制作这 AI 视频的水准。

0: 一直往上走。
1: 最好是去趟一个专业性能比较高的比较大的平台。
2: 老师推荐他俩去专业影视公司做 AI 漫剧后期或抽卡师。
3: 像你当前这个水准，像前期、后期，包括中间的这个合成，就这个路线已经打通了，可以在这个前期的这个 AI 导演和策划这一块多去发发力。
4: 我还应该算是感兴趣，而且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我感觉对就业来讲应该会比较稳定。
5: 我大学虽然学的影视动画专业，但是当我们学影视动画的时候还没有 AI 还没有起来呢。然后呢现在我也基本是零基础吧，就学 AI 也是现在才开始搞起来。
3: 像 AI 的大电影这一块，像它的技术成熟是从今年的二月份开始的，一直到现在呢包括这个 Cinemax 2.0 到过渡到现在的2.5，然后才开始这个慢慢的出现30秒到这个180秒这样的视频。所以说最近半年出来的这些基本上是属于行业里面第一波是行业的技术成熟，第二个接受的技术相对比较前沿。
2: 在清河火车站求职的小李工作怎么样了？清河街道工作人员对小李进行了求职回访。
6: 非常不错，挺好的。
2: 小李通过了华北电力大学的面试。
7: 那个你啥时候通知你上班呀？那边华北电力大学
6: 上班是24号。
2: 8月24号小李就可以上班了。新兴产业在哪里，未来的就业方向就在哪里。海淀区聚焦专精特新企业、数字经济、银发经济等重点领域，持续挖掘未来工作岗位，提供给不同类型的求职者。
8: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着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详细内容。
9: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1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168咨询详情。

0: 其实后边咱们所有的指导决策都是互相商量的，就是我们不会替你做任何决策，咱们共同决策。
1: 目前伴随的就是疼痛嘛，现在吃药了，应该状态还可以，但是也能吃点饭吗？
0: 对对对，火烧火燎，局部敏感，衣服蹭一下也疼。这个带状疱疹啊，其实泡已经起来了，它主要就是疼痛，有些疱疹下去以后能疼十年，疼痛是一天24小时都在疼，
2: 太疼你就睡不着觉。
3: 这里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一间独特的诊室，来此就诊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疼痛难忍。如果把疼痛分成十级，痛不欲生为十级最高，那我们见到的这些患者评分都将超过六级。
0: 你这个疼是白天疼还是晚上疼啊？
2: 一直不停的呢。
0: 所有的恶性刺激最难以忍受的是疼痛，不动疼不疼
4: 啊？我只要一听起腰我就疼，
0: 是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无口之家必有痛者，就如果这个人疼到三分以上寝食难安，连续3天不能睡觉，肯定会把他击垮的。这加重了啊，疼痛是没有人能忍受的。
3: 陆桂君与疼痛打了30年的交道，他擅长为人止痛，更有一句名言，忍痛是软暴力。
0: 不痛的时候我踌躇满志，甚至还希望进一步治疗，当疼痛不断侵袭的时候，那我就万念俱灰，甚至想到以极端的方式远离这种疼痛。
3: 由此我们跟随并见证了陆桂君与疼痛交手的过程，甚至触碰到了那些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痛。
5: 老许，老许，哎，许大哥，喝点水吧，张嘴啊，张嘴，喝两口水，咽了啊，好，咽一下啊，湿润湿润，好吗？好，行喽，好，太棒了，来，喝一口，好吗？好，真棒，咽啊，咽啊，好，好。也太棒了。
3: 耿奶奶的老伴儿73岁，已是喉癌晚期，脖子上插着管，让她喝水进食艰难异常。耿奶奶知道老伴儿每天都在受罪，她既心疼又无奈，但更难面对的是癌症引发的疼痛。
5: 老曲啊，知道哈，知道哈，看胳膊上有没有，
6: 看多细，扎着那个穿，你避不开上面那些，
7: 都扎满了，
6: 没扎，
7: 不是我就说，都扎满了，
0: 肉虫一般慢慢撕掉，让你一刻都不得松懈，就像很多虫子在撕掉你的骨头一样。
7: 你闭着眼睛歇会儿。
3: 老伴儿说不出话，意识也开始涣散，但对于耿奶奶的呼唤，她竭尽全力也会有所回应。
7: 我觉得她最放不下的就是我，现在我每次给她换管，说句难听的话，我都要亲吻她一下。我觉得从这个就接触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给他心里是一种安慰，让他也觉得我很爱他。
0: 当他爱人痛苦的时候，他在家是一种无助，睡觉前想抱一抱他，他痛苦的蜷缩着，根本没有抱的机会。这种如影相随疼痛把他的老伴儿已经击垮了。
8: 昨天晚上起床去，我觉得现在血压有点低，高压最高也就50多。
9: 我答应您的事儿啊，请一个专人，到时候给您处理得特别好。
3: 由此我们才知道亲吻背后的另一层含义。耿奶奶要告诉老伴儿，他永远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0: 你会发现两个老人家那种相互依偎的那种温情啊，很感人。颤颤巍巍的拿着病历给我看一看，大夫，你能为他做什么？我老伴儿，我根本离不开他，我不知道将来该怎么面对。
3: 耿奶奶和老伴儿的现状绝非个案，在我国，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比例高达75%。这其中，除了我们熟悉的高血压、白内障、糖尿病等，还有多种癌症的侵扰。
10: 就我一烧我就浑身疼，
0: 醒了
10: 迷迷糊糊的，但因为他那个药有点那什么
0: 嗜睡，
10: 就迷迷糊糊的，我就
0: 对
10: 就过了。
0: 你昨天晚上情况比在家时候好点吗？
3: 事实上，中晚期癌症患者的疼痛发生率可达到70%至90%，癌痛成为压垮老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长期照顾患者的家人也会面临精力、体力的双重大考。陆桂军始终关注着这群人。
11: 可以坐这歇会儿。
12: 不歇了，回家吧。不歇了。
13: 过了舞台开会是。
14: 不过你先挂上号再说嘛，一有应该是通知你的。
3: 张奶奶和老伴儿连老在一起生活了61年，如今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能照顾对方的时间不多了。连老病情进展迅速，生命摇摇欲坠。
12: 不是也担心也揪心，你看那样，哎呀，替不了他，干着急，没办法，起不来了。他说这两腿就是不是我的腿，你不听使唤，你想迈步他不会迈，你想那动他动不了。
3: 连老罹患骨肿瘤。因转移侵犯至脊柱，造成了截瘫。
0: 癌性疼痛它是循环往复，没有头的，不是说疼一段时间不疼了，今天转移到比如说脊柱疼痛，明天转移到髋关节疼痛，后天转移到腹部又疼痛，不断的出现。
3: 连老非常抗拒住院，张奶奶因为腿脚不好，无法去医院陪同，一家人最终选择守在家中，陪同连老度过这最后的时光。家中的几个女儿也分别和单位请假，轮班照顾父亲。
12: 我就希望他们都在跟前儿，因为我自己我就害怕。
15: 一天一个样，就这感觉，一天一个样，就是预期不了的事情会非常的多，所以说你就得一点一点克服。现在是就每走过一步都觉得，哎呀，心力憔悴。但是呢，这些感觉呢，又不能让他感受到。第二个呢，也不能让我妈这次感受到崩溃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人有的挺矛盾的，又想让他活着，又看他活得很痛苦的时候呢，觉得其实走了也是一个解脱，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心理。
3: 经过病情评估，陆桂军与连老家人达成共识，选择居家治疗，而陆桂军则专门请出团队中的义工刘洪亮，定期前往连老家中对他进行照顾。
16: 他现在是我吗？记不记得？
17: 记得。
18: 记得。
17: 大夫。
18: 这两天就是喘不来气。
16: 喘气是吗？
18: 对，然后就那个哈气。
17: 难受。
16: 难受是吧？他前几次吧，他至少他在这，他不哼不什么的，我们就感觉陪着他还挺好。他现在这么一难受，就心里边立马我们就着急。
12: 别咽下去，吐出来。
15: 上个就是周三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就是憋得脸青，手使劲推着那个什么的时候，那会儿就觉得他那一口气可能就快要上不来了，就是那会儿是突然觉得呀，这死亡离得很近。
16: 一点那个止疼药呀，那个安定呀什么的，你觉得呢？可不可以？
17: 是不是？
16: 试一试。行，把身体上的难受给你解决了，好不好？咱就可以好好睡一大觉，好不好？
19: 各位老师好，我是陆桂军，感谢
13: 张老师的介绍啊，我们是疼痛的团队，但是大家听今天听我们的课上会听到，疼痛团队干了很多超越了疼痛的事啊。2019年中国死亡人口是998万，2020年是996万，2021年大陆死亡人口是1014万。就拿这一点来说，我们希望每个患者生命尽头呢是睡双人床，能为自己的爱人紧紧抱在怀里。
0: 那善终的定义在传统文化中，他是这样说的：一个人走完人生所有历程的时候，预先知道自己的死亡时间，身体没有病痛，心中了无挂碍，可以仰不愧一天，俯不坐一地。所以说在目前医疗状态下，我们更希望中国人每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土壤上，自己的文化滋养我们的人性，即便是转身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下。

0: 这个季节，我们跟随长此奔波的陆桂军及医疗队来到了青海玉树。
1: 心脏不好啊？
2: 啊，
1: 哦，那我给你测个血压，我来听一听。
2: 这你啊，
1: 你听一听。
2: 他这对他有个鼻息肉这一块，
1: 鼻息肉，喘气憋吗？手松开手，我看看来，手抖吗？来手抖吗？
2: 就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敏。
0: 这一趟，队伍中还有来自北京、上海、厦门等几所大学的医学教师。大家除了希望能够提供义诊等支持，他们还要将看到的问题带回城市，让学生们知道，除科研外，还有很多现实医疗现状需要迫切关注。而对陆桂军来说，一个声音不断响亮的过程，正是他主动做出人生选择的过程。他不断思考着，面对即将逝去的生命，医生还能做什么，才是对患者真正的关爱？还有其他可能吗？
1: 作为一个医务人员，我们在面对各种患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患者他之所以成为患者，是因为这个患字赋予了他很多层面上的意义。比如说一个肿瘤患者，那对一个肿瘤患者有哪些事悬挂在心头之上呢？我们经过分析发现，起码有9个。比如说这个肿瘤是不是恶性的，会不会有死亡问题啊，得的是什么病，诊断问题，治疗的问题，会不会复发的问题。我们在问诊的时候也经常问得了什么病，哪不舒服，怎么治疗。这九个问题中基本上只点到了前三个问题。所以说患者不管是刚入院还是出院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患者，出院的时候依然是患者。他们身体的疼痛是一方面，更多的来自于内心的即将丧失过去的遗憾、将来的遗憾、生命意义，那后来逐渐从癌症走向了安宁疗护。
0: 安宁疗护一度令我们感到陌生，它并不等同于放弃治疗，而是暂停手术、化疗等治愈性手段，更加关注患者自身症状、疼痛问题解决，在让患者仍能谈及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延长生存时间。
1: 这个壶叫什么壶？它有名字吗？
3: 叫练车子，
4: 练车子，
3: 练车
1: 啊，
3: 叫练车壶，
1: 练车壶啊。
3: 壶是壶的意思，叫练壶。
1: 我想了解为什么国家安宁疗护第一批、第二批试点没有藏区。我冒昧问一下，不知道会不会冒犯三位。亲人离开之后，肯定情感上难以接受，那种哀伤情绪、悲痛情绪，你们是怎么化解的？一个人得病以后，什么时候终止治疗，你们怎么判断？
0: 2019年。陆桂军来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组建了这里的首个安宁疗护病房，同时成立了一支含医生、护士、个案管理师、心理咨询师、医务社工、临床药师、民俗专家和志愿者在内的安宁疗护队伍。
1: 但是这很美啊，这是。我觉得安宁疗护从业呢，医生应该心里特别干净。如果你只有你心里特别干净，你才能容纳一些污垢，有种包容力。如果你本身背负了太多的话，你对于患者的不管躯体层面、心理层面，对社会层面，你无力附加，你很难有一个平静的心态去应对你的患者。我二姐比我大2岁，6年前她得了肿瘤，告别这个世界。她一直希望自己还有1年的时间，我很难告诉她，你可能就是几周了。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的二姐对我这么重要。当我回到床旁的时候，看她已经是意识模糊。别人告诉她说你弟弟来了，桂军来了。她说啊，桂军来了。她想找我，甚至不知道该向哪一块扭头转头。那一刻，再也忍不住了，很痛苦，很伤心。我从来不刻意回避我对她的思念，我会放下手中的工作，任自己的眼泪肆意流淌。我觉得那是对曾经存在过的一个人的尊重。
0: 二姐的离世再次让陆桂军坚定认识到，善终是一个需要被面对、被谈论、被学习的话题。
5: 你明天不是要去厦门吗？那
1: 我是9点的航班，这个手术估计1小时就做完了，那就明天早上你通知我吧。那我就回家先睡几个小时，然后他们几点能接我们，我几点去。

0: 没事，你通知几点的话，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我就来了就啊。
1: 行，好的，好的，
0: 好。你看，本来手术到三点，来一个急诊手术，加到前面去了。我们经常半夜做。
2: 陆贵君的微信名叫陆况，这一充满隐喻的名字，暗示了人生境遇。他需要把握自己的陆况，也需要帮助更多的患者家庭。真正摆脱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
0: 昨天老曲他这个是眼睛花，拿水冲一下。
3: 眼镜。
0: 看来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哈。帮我把家属找个。
3: 找过来。
0: 在这里吗？
3: 嗯。
0: 谢谢。他现在就清醒的时候，他认识您和认识啊，这还不错。就是我们发现有些时候，就是弥留之际，他就认不清了，不知道是谁了啊。到时候我们要反复确认我是谁，你放心，我一直在。这个话是要说的，就每一个人走的时候，危重的不希望是孤独的，希望亲人在。
2: 入院后不久，杜贵君开始帮助耿奶奶，站在老伴的角度去想，他需要自己做些什么。
4: 他说我愿望就是平平静静，有尊严的离去。尊严实际就是包括颜面呀，就是还有心灵上的那个安宁啊。他说就包括，肯定是包括这两点。
2: 照顾老伴的每一天，耿奶奶都在认真按照陆贵君的叮嘱，为老伴有尊严的离开做足准备。老伴儿不能说，但可以写。耿奶奶仔细地阅读，尽力去完成。这对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实属不易。
0: 说安宁疗护病房，我们的患者和家庭，他在整个社会生态中，他不一定是最有钱，一定是最有爱的。
4: 从他得病以后，我就怕他有思想负担嘛，就怕他这种想法那什么，所以女人的最温柔的那一面全给了他了。
0: 徐老师可能就在这两天了。其实上次你问我的时候，我说是按周记，现在应该是按日记了，随时有可能转身。
3: 想到了。
0: 然后还好昨天前天亲人都看过了，还好徐老师把自己后边时候安排得特别妥帖。
3: 然后我也跟他说了，我给他写了一段话。每天他们说你跟他多念念。我说我感谢你，我这辈子嫁给你。我说我觉得感觉确实是知足，然后就是也感谢你这辈子把你的爱和大度都给了我。我说我感谢你对我的包容。
0: 太好了。其实我们也希望是我们做那么长时间工作，希望每一个人走到这个关键时候，完全是亲人的认可和不舍。
3: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
0: 那最后场景呢，我跟病房已经交代了，到时候最关键的时候，你还是把他紧紧抱在怀里，不让他自己面临这个场景。
2: 耿奶奶知道自己必须鼓起勇气做好这件事，她要让最后的告别没有遗憾。
5: 所有情况目前都是按我们掌控中在往前走的，即便有一天你远行了，然后家里人我们会一直持续关注。将来老伴儿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照顾他，然后特别妥帖。
6: 你乐乐，刚才给我的以后的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啊，谢谢你，给了我你这辈子的包容和爱，对我的大度，从不斤斤计较。
0: 好，有反应了，知道了，你安心休息啊，你所有担心的事儿，我们会向你保证做得很好。

0: 陷入昏迷的爷爷抬手轻轻拍了拍老伴的肩膀，仿佛在说，别伤心，我都知道。这是耿奶奶人生中第一次这样与挚爱告别，她在心中预言了无数次，她真的做到了。拍摄结束前，我们再次去看望了莲老，为了让90岁的老父亲能没有遗憾地离开，孩子们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像小时候一样团聚在父亲的周围。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决定按照陆桂军的叮嘱，努力去读懂父亲。也就是在居家安宁的一个月里，原本脾气暴躁的父亲转变了。
1: 他当时呢就写了一个说，感谢所有亲人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写完这个他已经就没什么精力了，然后昏睡。最后又写了一个说，我死后呢想把骨灰撒在出生地，等到我下午4-5点回来的时候呢，他看到我就特别激动，但是张开嘴就不知道要说什么，就是说不出来话，但是呢就是感觉到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拿纸，他又写了一个，然后最需要感谢的就是你，就是指我。这一辈子他也没跟我妈说过我爱你，所以就那天写完这个字之后呢，突然跟我妈蹦出来一句话，说我爱你。当时我妈就掉眼泪了，因为他们那代人跟咱们还不太一样，就是比较含蓄型的吧。
2: 实际行动呗，非得嘴说吗？你需要我是干什么，我就帮你干点什么，我就伺候伺候你就行了。大闺女替我说了，大闺女告诉她，我妈说爱你，我们也爱你。她点点头。
0: 曾有患者对陆桂军说，你又没有经历过，完全没有死亡的经验，拿什么教育别人。于是在陆桂军48岁那年，他为自己举办了一场生前葬礼。
3: 他们在那边去开场去了，我在这等着他们过来给我告别。你是否有勇气当你所有朋友来谈论你的死的问题，你是否有勇气面对你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亲人在你旁边这种状况。我当时觉得我还是有勇气的，但是有一种场景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当我爱人就这个镜头俯下身抚摸我的脸颊，眼泪滴在我脸上，那一刻我崩溃了。后来我想到，假如说我的老妈来，她一声儿了，我整个就完全崩溃掉了。安宁疗护这个专业呢，是在目前国家倡导的2030全生命周期大健康托底的一环。
4: 或者自己健康，同时对我们临终的这段时期，怎么能够得到更好的疗护？
5: 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6: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9: 我们的乡里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6: 每周六转在北京，
1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守住阵地，确保军委中队顺利过江。
1: 总部下达了对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2: 快！变黑前进大渡口。

0: 生活每一天。
1: 现在咱们眼前的呢，就是他们家的正殿明泰，
2: 到今年整整40年。
3: 他跟我说是不一样，但我看这烤鸭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4: 您尝尝那个，刀工其实是很讲究。
2: 当然了，
4: 那您给我们说说您家这刀工，
3: 这是啥意思？花香。
5: 哎，你看它这颗粒还是很粗的，
4: 勺下一下去，一下就开了。
5: 对，
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4: 今儿呢，继续跟陈静老师啊，我们找找那种寻常的食材，但是做出不一样的美味来。啊，
5: 这不错。
4: 我今儿请你吃一个，我估计你应该是没吃过，挺不一样的。你看这图。
5: 烤鸭，就这个。
4: 见了。
5: 烤鸭我没吃过，疯了。哎，
4: 我跟你说，是这样。这家烤鸭啊，这老板我认识，跟我念叨很久，让我吃他们家这不一样的烤鸭。
5: 不一样烤鸭我也吃了很多啊，哎，配糖的，配盐的，配酒的，配什么酱的，芥末酱的，
4: 这我都吃过，但我也没吃过。据说，哎，这说到地方了，就旁边这儿，看这图，哎，等会儿我，
7: 对，它比较现代时尚，然后包括这个灯光。其实有点像那种，就是怎么说呢，时尚的餐厅。
5: 对，这还有点时尚元素，发灰黑呢，
7: 包括人家酒柜啊什么的。
5: 对，
7: 你看是不是挺好看的？嗯，哎，老板在，
5: 来，
7: 这个介绍一下，这是店里的老板杨总，陈静老师。之前杨总约了我好几回，说尝尝他们家不一样的烤鸭，我把陈静老师逮来了。哎，咱家是不是不只是京菜？
8: 咱们家主要是北京菜和淮扬菜。嗯，哎，
4: 你看这表情，撞他墙走了。
5: 淮扬菜。
8: 现在烤鸭给咱们上来了，今儿是一鸭三吃啊。
4: 等会儿
8: 啊，三种吃法。哎，
5: 好意思吗？就
4: 他跟我说是不一样，但我看这烤鸭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8: 您尝尝那个
4: 吗？
8: 对，一人一卷，直接啊入嘴一口吃下去。您吃完您感觉？
5: 我
9: 你先看我吃啊。
5: 对啊，这不就和河豚似的，你要吃没买我再说呗。嗯，
9: 好吃，真不一样。哎
4: 哎，反正我没吃过，真不一样。
9: 它是烤鸭，但是又完全不是烤鸭。哎，就里边好像只有那个鸭肉也是正常的烤鸭，
7: 从那个外边的饼皮到里边那种料，然后到口味口感都完全不是以前吃的烤鸭的感觉。哎，
8: 刚才不是说了吗，只有到这儿你才能吃着。
4: 这你先说你吃过没吃过。
5: 这么搭配还是它很少见。
4: 终于有你没吃过的了啊。终于有这个了，
5: 松软的糖。嗯，这我吃出来了啊。我芝麻我吃出来了，鸭子我吃出来了，有香菜我吃出来了。
4: 这个到底叫什么呀？
8: 这是我们自己啊，现在新研发叫糖葱烤鸭。
4: 糖葱烤鸭。
8: 对，糖葱烤鸭。他说的那个糖啊，是潮汕地区有400年历史的一款小吃。
4: 这里边白白的那个。哎，
8: 白白的，这个当地叫糖葱卷饼。嗯，其实它就是白砂糖拉出来的，就像北方的饴糖、关东糖。你看它这糖啊，要抻拉很多。在一定的温度下，
5: 它是把空气给揉进去。
8: 对，你看它里边每一个糖里边都是有孔的。嗯，为什么叫糖葱呢？就看上去像白白的那个小的细的香葱的白色。哦，又好看又好吃。哦，而且这工艺很复杂，加上咱们这个烤鸭，再配上什么呀？烤香的花生和芝麻。
5: 哎呀，我吃着芝麻，没吃着花生。
8: 你看，有吃那个花生和芝麻的香气，配上糖的香气，你看又香又甜。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苏小鸭的自己的特点就是南甄北转嘛，就是用南方的食材，用北方厨师的手艺，展现出现在的咱们这些菜单。哦，
5: 高级，
4: 这厉害了。确实，我从来没吃过这种烤鸭。
8: 第三吃，您看咱们这个粥吗？是咱们结合潮汕的砂锅粥。用烤鸭架子熬的鸭架汤，
4: 哎，这
8: 然后

0: 熬的粥。
1: 以前压架子，要么做椒盐的、嗯、啊，要么炖个汤，到头了。这来一个砂锅粥，
0: 对，
1: 这挺不一样的。
2: 餐前餐后来碗粥，嗯，舒服。那
1: 是，
2: 反正就爱喝粥嘛，所以把南方的东西就跟北方结合在一起，吃着顺口就行。
3: 它是什么京淮扬菜，对吗？
2: 对
1: 对呀、啊，
3: 淮扬菜呢？
1: 啊，对呀、啊，淮扬菜呢？
2: 完嘞，淮扬菜咱们必须弄最传统的、最正宗的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做特别受好评的狮子头，
1: 这行吗？
2: 狮子头，
1: 这行吗？
3: 又搁在我门上了，来，
2: 得嘞，
1: 试一试狮子头。哟，这是啥意思？花香，
3: 一定要闻盖，因为花儿啊，基本上在85度左右
1: 啊，
3: 对、嗯，在这汤里请出来以后，它是往上
1: 啊、哦，里边有两粒茉莉花那花，
3: 贴完之后你这么闻，才能闻到那花香。
1: 哎，这讲究哎，
3: 讲究啊，来呗。哎，你看它这颗粒还是很粗的，但是你挖的时候很软，
1: 勺下一下就一下就开了。
3: 对，
1: 哦，
3: 你拿舌头一顶，
1: 嗯。
3: 滑，
1: 对，
3: 马蹄脆，然后加上那蜜豆，爆一点珠，
1: 嗯，
3: 茉莉花的香在尾部，
1: 舌头一抿吧，那个肥的部分肯定都化掉了，然后呢，微微剩下一点瘦的部分，稍微嚼那么两下，
3: 嗯、
1: 然后再加上那个脆豆，
3: 嗯，
1: 对吧？
3: 爆汁
1: 啊
3: 啊，还真的挺好的，
1: 嗯，
3: 但是吧，你光这个味道好，他怎么做的？手法正确不正确？
1: 你挑起人家后厨去了，
3: 你哎，你看不见的那才是真理，知道吗？
1: 行，看看，
2: 走。
1: 这狮子头也是您家的招牌菜，对吧？
2: 啊，对，
3: 这狮子头以前叫葵花斩肉，
1: 嗯，
3: 它隋唐就有了。
1: 哦，
3: 斩，你看这就是手艺嘛。
1: 这是，刀工其实是很讲究。
3: 当然了，
1: 那您给我们说说您家这刀工。刚才说呢，我这肉感觉没太化开似的，还有点硬。
2: 为什么要冻呢？
1: 对、啊，
2: 它是麻冻的、
1: 嗯，
2: 里边比较酥，
1: 嗯，
2: 下刀就下来了。您看，您看，
1: 相当于冻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这
3: 是外边稍微有点冻，里头是慢慢的软，刚、
1: 啊、
3: 微成为形，它就不散。
1: 不至于梆硬那
3: 哎，不，别梆硬，梆硬下把刀了。
1: 啊、
3: 对，鲜肉滑，

0: 出来以后就像丸子，
1: 嗯，
0: 表面都是光滑的，
1: 嗯，
0: 那是丸子了。咱们这个做完以后呢，表面毛毛扎扎的，
1: 嗯，
0: 看着虽然不好看，但吃的口感。
2: 今儿带您来这家餐厅啊，它其实是挺有创意的一家餐厅，因为老板本身是做京鲁菜出身的，
3: 嗯，
2: 然后媳妇儿就是潮汕人，所以他经常会把南北的一些菜啊和食材给它交叉一下。
3: 哎，对，所以呢，这种好食材的融合跟技法的融合，就是南北的口味性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2: 对，所以他们讲叫南征北转嘛。
3: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来这家餐厅呢吃呢是一种另一种享受。
2: 是，
3: 哎，
2: 地址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地址呢是在金地中心的二层，如果您来的话，记得走东边那个小门，咱走那小门是直达的，
3: 那走正门也能到啊，走正门也能到。
0: 今儿啊，
4: 咱先别说吃什么，就这园子这小环境，哎呀，这看上去啊，叫人舒服。
3: 哎，你舒服吧？这只不过是酒店的一部分。
4: 嘿，我以为到了皇家园林了，这是。
3: 这酒店也40多年了。这边是酒店主体，人家是辅助的客房，
4: 对，
3: 这边是食府，哦，
4: 那边还有茶楼。
3: 哦，这还是茶楼。
4: 嗯，
3: 哦，这边是大会议室，人家还有会议，
4: 配套非常的齐全，
3: 对，
4: 是吧？
3: 嗯。
4: 这道菜呢，就是他们家的招牌美食，叫老汤酱猪手。
3: 哦，
4: 看看您买一下，
3: 色儿够深的。
4: 嗯，老汤，是不是？
3: 还真是，
4: 您尝尝尝尝，这肯定是猪前手，是吧？
3: 对。
4: 哇，嗯，唇齿留香啊，
3: 弹牙的那种感觉，
4: 嗯，
3: 对，
4: 没有太多的这种调料的味，
3: 没有杂味儿，
4: 嗯
3: 嗯，卤芹的应该是紧过，因为它那个筋膜，你看，
4: 嗯，
3: 撕开那种感觉。
4: 总体来说呢，这口感呢，表皮特别的滑，里边呢。这筋啊是特别的弹，
3: 嗯，你别说它这老汤那味儿闻起来挺香的，
4: 怎么着也得10几20年吧，
3: 差不多，嗯，因为你不没有10几20年它不可能扒在这上面，油脂胶质性，
4: 哦，
3: 而且它的回味性是不一样的，它没有强烈的咸也没有强烈的甜，所以它是中和性的。
4: 以您的经验来判断呢，它这个汤底里应该已经有丰厚的这种胶质，
3: 丰厚的胶质，
4: 哦，
3: 因为它不断的加料，不断的煮制，不断的过箩，它有香草的味道，就料的味道，
4: 嗯，
3: 但是它没有那么重，
4: 嗯，
3: 它你看它要不说下的特别重，像丁香下重了你就一口就能吃出来，
4: 嗯，
3: 因为它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4: 接下来咱就要探秘一下他们家的老汤酱猪手了，是吧？
3: 啊，对，
4: 您这
3: 一看，好家伙，这是真的丰稠。
4: 嗯，而且随着您这么撩啊，现在就能闻见很浓郁的这酱香味儿，是吧？每天都得开锅吧？这个，
5: 对，每天都得烧，每天都得滤。
4: 每天还得滤，
3: 当然滤啊，它得过，
5: 对，它得过渣呀，啊。
3: 嗯，它现在是香草味、香料味十足。肥的那汤，
5: 对，
3: 你看下面有层油，它只要拧了就是冻，
4: 这
3: 绝对是
4: 油，实际上还是这个猪手本身的带的冻油。
3: 它是冻脂，你不断的翻汤嘛，你进去是。但是我多问一句啊，专业点，熟卤啊，生卤啊，
5: 跟熟卤啊，
4: 熟卤。
3: 为什么问这个？
4: 嗯，
3: 这一般的商家都会生卤，生着进去个儿大。熟的卤子挤一遍完再搁，你个儿小不出粪，
4: 熟卤就先焯水，
3: 对，先焯水，这就是去腥，
4: 嗯，
3: 就是人家讲究的，
4: 嗯，
3: 要是生卤的就你老得开着，
4: 那就是
3: 而且出个儿大，因为你生的进去生料嘛是不一样的，
4: 嗯，
3: 而且聚火，这很专业啊，这个
4: 很实在，
5: 那也
3: 太实在了，这个，嗯，
4: 面前的呢就是他们家的镇店名菜紫玉大鱼头，
3: 嗯，这鱼头还真不小，
4: 这像是酱焖出来的，
3: 对，
4: 是吧？
3: 嗯，能感觉出来，
4: 看看，哎，
3: 还真是，
4: 是吧？因为它这个表皮呢貌似没有经过炸，没有经过煎，是吧？
3: 还真是，
4: 就是纯焖，
3: 纯焖的。
4: 我为什么喜欢这脸蛋的部分，您知道吗？
3: 嗯，
4: 因为它的胶质感呢更丰富一些，
3: 嗯，
4: 而且这口感呢，您秃溜一下，
3: 拿饼蘸一下，热饼蘸一下这汁儿呢，是北方的传统，咱尝一下，
4: 嗯，
3: 尤其饼蘸完了汁儿之后，那辣就明显了，就你嚼到中间的时候，哎，咸咸，它忽然后边上去了，那辣劲儿上去了，
4: 嗯，
3: 这

0: 有点意思，这个。
1: 这等会儿咱得上厨房啊，问问师傅去。
0: 我觉得应该去问问他，因为他跟传统的不太一样，稍微改良了，你看。
2: 要说这鱼头做的真地道，是吧？
3: 对，
2: 咱得问问康师傅。哎，咱这个鱼头这个有什么秘诀？
3: 这个鱼头啊，我们选用活鱼现做，而且呢，只保留鱼头后三指肉。
0: 哦，
3: 因为这个部分啊，肉嫩刺少，老少咸宜，
2: 就是鱼排骨的这个
3: 位置，对对对，
2: 是吧？
3: 对，再往后就刺多了。
0: 对，这是好鱼食材选了。那您大概的酱料是什么呢？
3: 我们主要就是这种酱料，
2: 肯定有老北京黄酱吧。
3: 对，
0: 甜面酱肯定得有，
3: 六个鱼的甜面酱是肯定不能少的。
2: 还有什么酱？
0: 还有什么酱？
3: 还有广东佛山的海天黄豆酱，
0: 南北结合了，您这跨界了，您这。
3: 还有一个东北的石桥大酱，
0: 嚯，
2: 这四种酱，
0: 四种酱，南我
3: 能这么结合在一块儿，更就为了越发的突出它的酱香味儿。
2: 嗯，
3: 广东酱比较鲜，
0: 嗯，对，
3: 东北酱比较
2: 咸，
0: 嗯，
3: 那个北京的甜面酱有点甜，把这种三种口结合在一块儿。
0: 我明白了，
3: 就
0: 豆子
3: 一个层次，
0: 豆子的种类不一样，
3: 对，
0: 盐不一样，
3: 对，
0: 水不一样，发酵的时间不一样，它结合在一起了又不一样。
2: 然后您这个是像是个辣酱，
3: 对，这就是辣妹子嘛，
0: 哦，辣妹子呀，哦，这又有川的东西概念了，
3: 对，因为现在呢，就是传统的酱招酱味太浓了，不适合年轻人，
2: 嗯，
3: 加一点辣口进去呢，就是适合年轻人。
2: 其实刚才我们吃的时候，它也是微微辣。除了我们给您推荐的鱼头还有猪手之外呢，像他们家的这个火焰牛肉还有老北京烤鸭在这儿呢卖的也是非常的不错。今天这家店呢在我们北京城里可不多见，首先人家是园林式的酒店，对吧？
0: 而且历史也悠久，都40年了，你想想，
2: 没错。
0: 而且呢房间呢有300多间，各式各样的房间，就刚才咱俩看那个多漂亮。哎，然后呢餐厅呢就精武菜，就是，但是包房还都不少，有时候差不多15-16间吧，
2: 包房，然后6张散台、
0: 六张散台，
2: 交通也特别的便利，
0: 对，而且是离地铁站呢差不多600米左右，门口这么大的能看到的停车场，你看多好。
4: 这洋葱啊，
5: 洋葱
4: 这是什么东西？
5: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是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
6: 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4: 等会儿，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马餐吗？
7: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4: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相当棒。
8: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9: 爱生活每一天。
4: 这洋葱啊，
5: 洋葱
4: 这是什么东西？
5: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
6: 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4: 等会儿，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马餐吗？
7: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4: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相当棒。
8: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4: 今儿呢，秦老师把我约在了这个使馆区附近啊，说要请我吃法餐。今儿天儿不太好，下雨，但是他要请客的话，下雹子我都得去啊，肯定好吃的。而且你说在使馆区附近开这种法餐也好，外餐也好，做的肯定是相当地道的。周围生活的人群嘛，他得认。哎，秦老师，秦老师到来。对，刚才我说了啊，今天下雹子我都得来，
5: 对，
4: 要吃饭。而且法餐，说实话，法餐其实吃挺多的。今儿是不是来点什么咱鹅肝啊、牛排？
5: 咱们今天吃的都不一样
4: 啊。
5: 一般我们吃法餐的话，就是什么蜗牛、鹅肝什么吃这些，
4: 啊对啊，
5: 但是今天我们吃的都不一样。这是一个里昂小酒馆，实际上他做的是一个就是里昂的家庭菜。
4: 啊，
5: 里昂是在那个法国的那个中间的位置，
4: 啊，
5: 他就把整个法国那个各个地方的那个食材都给汇集到一起，
4: 所以你能吃点不一样的，
5: 能吃点不一样的。而且啊，就是这个法餐里边，他们还特别讲究吃内脏类的。
4: 嗯，哎，按理说其实真是欧洲吃内脏少，赶紧进去看看，
5: 看看啊，哎，来，
4: 这家是吧？
5: 对，
4: 哦，你看这种木质的小房子，然后哟，酒柜，哎，
5: 酒柜。
4: 好酒，来，咱进来看一下。
5: 好，
4: 哦，哎呀，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餐厅的感觉啊。其实，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就大家想象中法餐那种餐厅，就是得穿上西服，很打着领带，
5: 就是小馆风格。
4: 就这个感觉，就是特别咱们说就是法国人松弛感那种，对吧？
5: 哎，你看他们平时也是

0: 啊，就好多那个街边的那小馆儿，都是喝点咖啡啊什么的，但是地方很小，有时候巴黎街头，然后就是坐的一个座挨着一个座，大家并排坐一排跟那儿喝，
1: 走，咱进去看个菜，
0: 好，来。
2: 你看，今儿我跟秦老师坐这位置啊，真的很有点
0: 小饭馆哈，
2: 对对，门口那小饭馆。然后其实你看他这个装修旁边自己的一些菜品啊什么的，还挺有当地特色的。
0: 对，
2: 别的不说啊，今儿秦老师请我吃饭，这桌子上点这个菜，我跟你说，我看了半天没一个认识的。咱一个说吧，这洋葱我认识，
0: 洋葱
2: 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个汤
2: 啊，
0: 这是个汤。
2: 这是一盖儿，
0: 对，他就是拿一整个洋葱把它给挖空了，他就是用鸭肉然后炖的那个汤，然后和这个洋葱碎给搅在一起，然后上面有一个奶酪的盖儿，
2: 对，烤了一个芝士的盖儿，
0: 对，
2: 哎，这个好像在就是咱们什么西瓜盅啊，什么冬瓜盅啊，我见过类似的东西，
0: 洋葱盅，
1: 它很浓稠的状态，
0: 是不是喝起来是甜的？
2: 还真是，就是。你如果忽略它的样子啊，可能一下第一反应是想象不到洋葱的，
0: 对，
2: 它没有那么重的洋葱那种刺激感，
0: 对，因为洋葱熟了以后它就变成甜，
2: 对，它是很明显甜头，而且是一种就是白洋葱本身就比紫皮那个甜度会高一点，
0: 对，
2: 就是它很香很甜，然后呢很浓稠，然后尤其是你把那个奶酪那个盖儿杵下去之后，它跟周围的汤因为热嘛再融一融，会有点奶香味儿出来，
0: 对，你尝尝他们这个还配了一个那个脆片，
2: 这是不是可以蘸着吃那种？
0: 对，
2: 对吧？
0: 对，
2: 就你看浓稠的这种洋葱汤，脆片一煮，
0: 把这个法棍儿切成片儿，烤了以后，然后它就变得很脆，就变成了一个小饼干似的了。
2: 法国人的餐里少不了法棍，这是他必须有的元素。我先问个问题啊，刚才我吃了一个那个洋葱汤，对吧？
0: 哎，对，
2: 我一直觉得他骗我，他告诉我说这是法餐特别传统的当地里昂的一个吃法，这确定是法餐里有的吗？而且我看你们墙上有好多这个照片也好，画像也好，这是咱们主厨。
3: 对，这个是我们的主厨娜迪亚。
2: 他就本身是法国人的。
3: 对对，法国里昂的。
2: 里昂。
3: 对。
2: 因为这餐厅不就是里昂？
0: 里昂餐厅。
3: 对对对。
2: 还是他的家乡菜。
3: 对，家常家乡菜。说他们法国的洋葱特别小，可能个头就跟那种小土豆差不多，然后呢，可能两口三口就吃完了。然后他来到中国以后呢，发现哇，中国的洋葱原来个这么大。然后呢，他就想着说，把这个洋葱汤经过改良呢，种在这个洋葱。葱里，所以叫洋葱里的洋葱汤，特别的有灵魂。
2: 明白，等于就洋葱汤本身是
0: 有，
3: 对对，
2: 但是做
0: 容器不是这个，
3: 对对，
2: 还是我这还是跟咱这个什么西瓜粥有关系，等于就是味道是法餐传统的味道，
3: 传统的家常的那个味道，
2: 器型跟中餐结合了一下，
0: 换了一个型儿，
3: 是是是。
2: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芥末肥肠，
2: 等会儿，
0: 肥肠，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2: 这我在一些中餐的烤串里见过，
1: 这应该都是他们自己灌的吧？这个肠应该都是，
0: 对，外边呢它是猪的大肠，然后里边呢套的是小肠，然后还有鸭肠，
2: 你看。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肠里边的状态不像咱们那种所谓的香肠的感觉，就是它不是里边那种肉很紧实的肉泥，它其实
0: 松散的，
2: 对，它是松散的，稍微来一点点
0: 汁，
2: 这是就是黄芥末酱，
0: 就是黄芥末酱
2: 调
0: 的，
2: 是是，就这个口感啊，它绝对不是香肠那种脆的肠衣，它不是那种，它就是咱们说那个肥肠那个外面那一层，它会有点韧性，有嚼劲儿，然后里边是内脏，你能吃出那个里边的那个小肠的那种，就咱们说脆肠，对吧？有点脆皮那个感觉，然后有点这是洋葱吧，应该是，稍微有一点点，对，有一点点调料，
0: 洋葱碎，
2: 能吃到内脏的味道，但它不是那种脏气味那种腥味，
0: 它不是
2: 香，
0: 它不是臭，它是香，
2: 对，就是脏气味那种油香，独特的油脂的香，
0: 而且这里边它放了那种。西餐里边常用的那些香料，所以它就变成另外一种味道了。
2: 对，
0: 我们平时想象的那种吃什么大肠什么那个，不是一回事儿。
2: 不是不是，完全不是。
0: 这煎出来的还真挺好吃，
2: 但是
0: 尤其是配了这个黄芥末酱，它微微有一点发酸，有一点发苦，正好就解了这个腻。
2: 芥末肥肠就是大肠里边包着有小肠，我看
3: 对对对，
2: 还有什么食材那里边？
3: 今天吃到的这个大肠包小肠呢，其实是经过三次改良

0: 可能有点意思吧。
1: 那你去追过人家吗？
0: 没真正追过。
2: 明确的择偶标准为何遭到现场嘉宾集体质疑？
3: 他对未来的这个设想可能还不够成熟。
4: 如果我是闺女，那我是不愿意嫁给他。
5: 根据自己的条件真实的定一个位，你才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在昨天的节目中，往期女嘉宾讲述了她曾经与现场梅波先生的相处经历，
6: 她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都是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1: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6: 如果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他就受不了。
7: 他能吃辣，他倍儿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加
6: 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7: 得带他就有点相对带小孩一样，
6: 他跟反正坐在这儿都不像就判若两人。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姚佳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哦，梅波回来了哈，我们先让梅波回到我们现场来。梅波，刚才听了会有一些心里不太舒服吗？
9: 对我批判说了什么了？
1: 哎，你完全没听到。
7: 我就听到一个，就是咱们那个什么出去录视频到最后
1: 啊，
7: 埋怨你来的那个事儿吧。
1: 哦，
7: 嗯，那不已经过去的事儿了。然后我就上面说了一下我的一些，当时的一些主张，还有我现在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1: 好，
7: 就翻篇了呗。
1: 是是是，不过我觉得哈，在下一位先生上场之前，就现场的你觉得谁是可以聊一下的？像小龙，你觉得怎么样？
6: 啊，刚才就是休息的时候他跟我聊来着，我觉得还行，都是南城的，
1: 离得近是吧？
10: 对，我们都是南城，都是十公里左右都用不了。
1: 哦，
10: 因为我们都是老宣武，
6: 嗯，
10: 都是101104的。
6: 哦，不是你们家哪儿没拆还行？
10: 没有拆啊。
11: 我觉得小龙的小伙子就不错。
1: 嗯，这接触这么点时间，你觉得不错啊？哎呀，
11: 阅人无数，一瞅这小伙子不错
1: 啊。叔，您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11: 搞实业。
1: 哦，那以后您没事不行，以后也来做观众呗，点评点评。
11: 谁知我够格不够格？我要够格就行，我不够格。
1: 我跟你讲啊，您这样。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你有什么诉求直接跟小助理说，你说我要来做这个志愿者，我要做现场的观众，都是可以的。
11: 哦，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1: 你看，叔叔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啊，但还是这个问题，就这个孩子，他那个儿子的问题，这事儿不能怎么解决？会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0: 这孩子，因为我现在有一套房嘛，一居室，我儿子会和我妈住，我可以搬出去住，都是可以的。
1: 嗯，
10: 但并不是说不管这孩子，肯定管还是得管的。但是我可以，就是我母亲也说过这问题，她可以看这个孩子。
1: 两个离得近吗？两套房子
10: 近啊。
1: 哦，那是可以的
10: 啊。
1: 那如果是这种方式，你可以接受吗？
6: 那得孩子成。得再过几年吧，孩子这不刚14-15吗？
10: 15没问题了，高中了。我跟我儿子
6: 那高中的那也得跟家长得督促得管呀，不能
10: 是得管那个孩子是得管，孩子可以管，我也可以每天回去，但是晚上我还得再回来呀，也不远，
6: 不累呀。
10: 这没有什么呀，我觉得。
6: 哦，
1: 开车，
6: 我知道开车，
1: 几公里应该不是事。
10: 都有车也很方便，
6: 我知道的。
10: 嗯，
6: 我天天跑啊你。
10: 也不是说天天跑啊。偶尔回去也可以。
1: 不，你想一下啊，按你的节奏，2年以后你们俩才结婚，2年以后孩子都要上大学了，你上了大学的男孩子谁还回来天天跟自己爸住在一起？
6: 哦，
1: 你觉得呢？
5: 好，孩子都不带你们玩了。
11: 而且姑娘，我跟你说啊，你跟他跟小龙还真挺合适。
6: 因为我们
11: 为什么？
6: 因为
11: 他，有一儿子，你是可要可不要孩子，
6: 嗯，
11: 你跟他在一块不要孩子也行，二人世界也挺好，而且你们都而且有共同语言，知道吗？就这有共同语言就很难得，
1: 所以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我来给你看下一位小伙子的状况。
6: 嗯，
1: 于金，自由职业，未婚有房，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6: 身高体重，然后学历，照片有吗？
1: 于金，1.7米，80公斤，自由职业，未婚有房，本科。

0: 学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照片，要不要见一下？来，请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来，坐这边来。于金，34岁，未婚，自由职业，北京人。大家好，我是于金，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女士是比您大，这个你会在意吗？
2: 34，差7岁。
3: 对对，我85的。嗯，
1: 你会在意这个年龄吗？
3: 有点在意。
1: 哦，行，还需要沟通吗？你们俩觉得？
2: 不需要。
1: 比起来还是小龙更适合你，是不是？
3: 对。
1: 那小龙，你们俩需要再沟通一下吗？还是我们最后直接到最终选择环节？
4: 沟通一下，好，
5: 那如果这样，两位可以到台下去聊聊。啊，你看这高矮胖瘦的，两个还真挺合适的。
4: 平时呢，我一般都是喜欢看看球啊，唱唱歌，看看电影。旅游，这一年净旅游了，哪儿都去。
2: 都去哪儿了？
4: 这不是刚从敦煌回来吗？平时喜欢唱唱歌，看看演唱会什么的。 其他的就是品尝美食什么的呗，我到哪儿玩其实还凑合，就是到哪儿现场好吃的也。
2: 爱好都还行。
4: 啊，那咱们这就跟您说的铜锅涮肉什么什么卤煮啊，什么这个
2: 能吃辣吧？
4: 能吃辣啊？
3: 能吃火锅吗？
4: 能，太能吃了，铜锅涮肉必须的呀。
2: 还有什么想聊？
4: 您想问什么？您想问什么？
2: 啊，还有就是住房问题，刚才你说都现在都跟哪块儿有？
4: 现在就是在那个新发地，出门就是那个卖肉卖菜那儿，在那儿买的房。我去年买的，啊，去年买的，买了一个一居室，
2: 多少？大概有多少平？
4: 70平。
2: 哦，大一居。
4: 大一居，我们家10多分钟啊，和他们家。
2: 哦，分
4: 他城庄。
1: 城庄路，我就开车就10多分钟。那个大红门和城庄路，
4: 这不是我们中，我中间吗？我就这边也行，那边也行，两边都能去。
1: 这样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于今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他的关键词。他的关键词有4个：一路波折，安稳选择当下，日常生活都很简单，情感空白，清晰择偶标准。你才34岁，哪来的一路波折呀？
3: 一路波折可能就是我是就是灵活就业状态，就是。

0: 公司没录用我。
1: 啊，是公司一共几份了？
0: 挺多，基本上两个月一份吧。
1: 就是两个月一份，那大约几份了？因为你毕业十年了。
0: 因为我刚开始毕业也不会找工作，就是找一些那个就是体力的店里的工作，比如说咖啡师啊这种工作。后来一看就感觉就是很多人就不是特别主流，不是说是就本科生应该要找那种工作就不去做了。
1: 嗯，啊，那也就是说刚开始这工作还是比较有选择的，后来就想有个工作咱就先试试干，差不多找的。但是有大约几份的工作就是因为对方企业没有继续给你转正，是吧？
0: 啊，
2: 哎，你爸爸妈妈怎么说你工作的事儿？
0: 父母都是五几年的人了啊，然后那个就是管不着我这些事儿，
2: 不管
0: 啊，
2: 管不了，
0: 管不了的。
2: 穆老师，你要有这么一个好大儿，你会怎么办？
3: 这个话题我跟我媳妇儿聊过，就是我们培养到18岁，就让他自己开始拿主意了，然后我们可以出建议，啊，我们不决定他。因为他要为他的每一个决定去负责，去体会这个社会，他是体会自己的生活。
4: 对，
3: 对了，哎，他就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错了，哎，他能从里面吸取一些他自己的经验，那么他以后的路他自己得担得起来，啊，我们会建议说，哎，你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但我们不强迫。
2: 所以爸爸妈妈会给你建议吗？
0: 没，给不了建议。
1: 嗯，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0: 国企事业单位的。
2: 那你现在我看日常生活很简单哈。
0: 嗯，
2: 那你喜欢什么呀？都平常忙些什么，玩些什么呀？
0: 看看腾讯新闻这种的。
2: 嗯，
0: 看看那个国安
2: 踢球
0: 啊。对
2: 啊。哦，你自己踢球吗？平常
0: 我不常踢。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岁数比较大了，那个
2: 这个不是真去比赛，让你代表北京队去比赛去，这不是娱乐吗？你看像那个谁孟博，他39，他还踢球呢。
0: 我们那边没什么场地。
2: 那你平常做什么运动啊？
0: 平常能骑车。
2: 骑自行车是吗？
0: 啊，对。然后那个偶尔我妈有那个健身卡，可能我去那个游泳健身，就这样。
2: 嗯，然后上上网健健身，然后还干嘛呀？
0: 打打简单游戏。
2: 哦，玩什么游戏啊？
0: 斗地主这种的。
2: 哦，平常做家务吗？
0: 平常做。
2: 跟父母住在一起？
0: 啊。
2: 哦，你负责家里的什么？
0: 我说洗碗、抽桌子。
2: 就是洗洗碗。
0: 对。
2: 收拾桌子。
0: 抽桌子。
2: 哦，抽桌子。
0: 对。
2: 就是那个把桌子要瞪大了。但做饭你不做？
0: 做饭那个偶尔做也。
2: 哦，洗衣服、收拾家都是妈妈在做。
0: 洗衣服也洗，我自己衣服也我自己洗。
2: 那现在的确日常生活很简单，会跟朋友聚会吗？你北京的孩子呀，从小学，恨不得从幼儿园开始。
0: 没什么那个交际圈了。
2: 初中、高中总要聚吧。
0: 以前聚过，但都散了。
2: 接触也不多了，是吧？
0: 啊。
2: 这生活的确很简单哈，啊，工作经历也简单，日常生活也比较简单。那父母你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的时候，他们会叨唠你吗？
0: 嗯，他们不叨叨。
2: 然后会催你找个女朋友什么的吗？
0: 催不了。
2: 那你为什么来到选择了？
0: 我可能是一年之内有这种想法吧，就岁数比较大了，就开始相亲。
2: 那你怎么知道选择这节目呀？
0: 这个节目是比较那个广泛的吧，我觉得。
2: 所以就用这个方式哈，啊，我觉得真的很积极。我看你情感空白，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是吗？
0: 啊，是。
2: 有你曾经暗恋过的吗？
0: 可能有点意思吧。
2: 那你去追过人家吗？
0: 没真正追过就。
2: 那都干过什么？比方说给人发个微信？
0: 不，到不了，就借个东西可能。
2: 借个东西？
0: 对。
2: 那你不借个东西，你借的东西，那哎，谢谢你。
0: 借个文具什么的。
2: 我请你喝个咖啡。
0: 哦，到不了这份儿了。
2: 那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0: 初高中。
5: 哎呀，反正这个现在我的人生经验就是，不能太挑了，不能太挑了，太捡了，太挑太捡就会错过机会。
2: 我觉得挺奇怪的是，爸爸妈妈什么都不着急，什么都不催你。
0: 哦。

0: 那个我父母都比较老了，都五几年的人。
1: 五几年多大岁数？
0: 70左右。
2: 比我们大。
1: 70左右。
0: 对，所以说那个。
1: 哦，所以要你要的比较晚。
0: 啊，对，也没就是也没有这个意识，可能没。
1: 所以他们就比较宠你。
0: 宠
1: 你想怎么着怎么着，是这意思吗？
0: 啊，有点宠我吧。
1: 但是你看我们这叔叔哈。说你是哪几年的？
3: 我是65年的。
1: 哦，
2: 长我一岁。
3: 他的父母至少比我们得大个6、7岁、7、8岁吧。
0: 哦，我爸是
3: 你爸爸是五几年的呀？
0: 55年的。
2: 哇，
3: 后55年的比我们大10多岁了。
1: 到这个岁数不应该更着急吗？你看您就很着急你儿子，我觉得不应该更着急吗？
3: 你听我跟你说啊，到他父母这年龄，如果身体再不太好的情况，他就什么都管不了了。他想管都管不了了，想给带孩子都已经很难了。哎，所以说你要过了一个年龄段的话，你想完成任务你都完成不了了。
2: 我跟你讲，还有什么呀？你比如现在我这儿子，他就爱玩不爱学，然后我媳妇急了。

0: 打报告，打了呀，不是没得消息吗？
1: 你说这马贤，你这个同学是哪一年的同学？
0: 哪一年？吴志勇。
1: 我来看看。1999。上个世纪的老同学。
2: 这都一个星期了，钱也不到账，真是急死个人。水费电费不够交，好了，再求求人再缓一缓，等我回来啊。
3: 明白，张老师，那么您这次出去多久？
2: 说不准呢，啥时候找到钱啥时候回来吧。
3: 好。
4: 金宇，你干嘛呢？哎，想着。
3: 哎，
4: 你不在教育公司，你跑这儿干啥呀？你淋雨，你洗澡啊你啊？
5: 张老师，你要去哪里？你要去花园？
4: 哎呀，你就别替我操心了。你最近咋回事啊？我看你咋不在状态啊？上次月考没发挥好，掉出前三名了，是不是？哎，一次成绩而已，说明不了啥问题。回去安心读书，用不着你操心学校的事儿啊，都不用你管。我忘了上次在那儿你咋跟我说的了？武高门面，永远的001号，还说要帮我分班帮我扛呢。你看你现在这样，你咋帮我扛呢？是不是？放心，有张老师在，你高的屋顶绝对塌不了。啊，行行，拿下来，回去吧，接点热水啊，你别在这儿洗澡了，快回去吧。

我才猜，这个我是啥子意思啊？这个我已经给你讲过好多遍了。那这个呢？一眼看穿法呗。咋个看穿啊？你看，分改题目，套用公式，弄个不就出来了吗？很难理解吗？举一反三会不会？你往里逮。 往里逮呀！哦，咋个办？你们两个是一个标题嘎，你看嘛，这个结果就是单调递减。你看，你拿去，你套用公式，它就出来了。

0: 你找哪位啊？
1: 这里是学校，不能随便进的。
2: 老子找张桂梅呢，她得快点出来。
0: 张老师，
3: 哎，谷雨，谷雨，哎，
4: 你可是喊得了啊？房子外院整老子呢？
5: 你给我让你来了，我跟你讲没讲过，你不要来学校找我。
4: 老子不是找你呢，老子找张桂梅。
3: 哎，谷雨，谷雨，先不要动手，他是你爸爸。
0: 这位学生家长，张老师现在不在学校里，有

你这是干啥呢？要饭也得要脸的，不怪人家。就我现在这德行，我也觉得我自己是骗子。

0: 咋的？
1: 哎呀，这太多了，我吃不了。
0: 吃嘛，你吃嘛，吃嘛。
1: 来，给你钱。
0: 好。
1: 正好啊。
0: 好。
1: 哎，老板，你拿个空碗给我来。
0: 好。
1: 哎呀，这太多了！
0: 你吃吗？
1: 没有没有，我这吃不了。还回你点，我没动呢啊，别浪费。
0: 好嘛好嘛。嗯。
1: 哎，我帮你。来啊，一二走，好，好嘞。
0: 好，谢谢谢谢的，
1: 慢点啊。
2: 你好，张老师。
1: 康总，
2: 来来坐，坐坐，来喝茶。
1: 来来，
2: 找我什么事儿？
1: 康总，上周那饭局，您说给女高赞助50000，什么时候到账啊？
2: 有这事儿吗？
3: 我怎么不记得了？喝酒肯定是喝断片了。
1: 断片了？
3: 对呀，你我都是喝酒的人，断片儿，你懂了。
2: 最近印钞也多，昨儿又断了，这脑子啊，脑供血不足了，都喝的。
1: 哎呀，您喝点茶吧。
2: 啊，谢谢。现在啊，大家都很难。
4: 在，真的不在。
5: 他让我在这儿等着呢，我没事的，
4: 别为难我们，好不好？
5: 我能等活

0: 小的给你找到老汉印象了，我爸爸也是这个鬼样子。
1: 你第几名啊？

0: 太可怜，怎么摊上一个这样的爸？
1: 那人一看就不灵了，别去了。我去吧。
2: 魏老师，
0: 跟你一起去。
2: 魏老师，这是我自己家的事情，我雷爸爸，你自己去劝。
3: 哎，
4: 古玉爸，
3: 你先把这收起来。
4: 古玉爸爸，之前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有什么事儿等张老师回来以后再说。你怎么今天又跑这儿来闹了？
5: 这个咋个是闹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过。掌柜没想多的，不可能呢。他一天不回来，我就一天不走了。我老宅娃娃一起吃，可能我在你们学校睡。
6: 我反正没得难事呢，看哪个耗得过哪个。
4: 你这。
5: 欠债还钱，
4: 还有不要再欠，
5: 还钱，欠债。
2: 莫寒乐，对不住陈主任，给你们添麻烦了。放下来，
4: 孩子们，别看了，都回去上课。
2: 你不是要3万块钱吗？我给你凑好了，你现在跟我一起去。
4: 上课。
5: 你说的是真的？
2: 真的。
5: 你不要骗老子个。
2: 你要不要嘛？
5: 要呢。
2: 走，
5: 走呢。
4: 我回去上课，回去上课。

0: 哎，方总，你好，我是张桂梅。哦，张老师。哎，对，那个是这样哈，我们女高最近资金有点困难，看看您这边能不能再帮。 钱总，哎，钱总好，哎，你好，你好，我是张桂梅呀，哎，我，这也太快了。
1: 喂，
0: 韩总，
1: 哪位啊？
0: 哎，韩总你好，我是张桂梅。 哎，对对对对对，哎，您还记得我哈？啊，太好了，还是。

0: 股友们辛苦，我代表省里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你们的身体啊也是我们关心和惦念的重点，所以平日工作呀、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谢谢刘副省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2: 谢谢刘副书记。
3: 辛苦
0: 了，辛苦了，辛苦了。
3: 书记，我姓蔡，我姓蔡。我觉得修路虽然辛苦，但是可以给家里的娃儿攒上大学的钱，我就觉得身上充满了干劲哦。
0: 这位工友，你的想法很好吧？不管修路还是架桥。建设祖国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嘛。
3: 是，书记，我原来是在华坪县打工的，我有个女儿叫蔡桂珍，她那个是我。
0: 别着急，慢慢说。
3: 书记，是那样的，就是我们家条件太差了，我儿读不起书就辍学了，多亏了华坪那个张桂梅校长。办了一个免费女子高中，我娃儿又可以读书了，这才有走出大山的希望嘛。可是我听说学校出问题了，说是没得钱了，那不得行嘛，书记。
0: 张桂梅，华坪女高啊，我知道这个事情。
3: 你知道？那太好了。书记，我求你了，你一定要帮帮女子高中，帮帮张桂梅校长，娃娃要读书，他们是全家的希望。
0: 蔡师傅是吧？啊，您看，您平时和工友们都很辛苦啊，修路也是重中之重的大事，没有路，孩子们以后又走不出去，是不是？所以啊，你们平日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我已经清楚了。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辛苦了啊！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啊！
2: 刘副书记，您放心，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们汇报。
2: 好，
0: 好，大家留步吧。哎，
4: 好，刘副书记，再见，
5: 再见，
4: 再见，
5: 刘副书记。
0: 华坪县离这里有多远？
6: 大概。
0: 你把下一个行程调一下，午饭免了，直接去华坪。
6: 好嘞。

0: 老师，你可算回来了！怎么了？谁来了？你快去办公室看看吧。马副县长和周局长全来了。那个陈主任，好像都晕过去了。
1: 什么什么？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
0: 云南，搁哪呢？
2: 张老师，您说的是我吧？哎呀！

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

0: 由丈夫唐先生提起的离婚案。
1: 朱女士表示啊，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早前人格权纠纷案一审开庭的时候。在开庭前最后一分钟，她收到了传票，得知呢丈夫已经起诉离婚了。不过据了解啊，随着舆论的进一步发酵，目前呢其丈夫唐先生已经主动撤销了离婚诉讼。朱女士呢也是明确表态啊，胚胎案未完结，那坚决不离婚。因为啊，对于这个事情来讲，她是有着太多的疑问。
2: 这些怎么来的？他是如何被伪造出来的？
3: 你的这种种种行为踩在了法律的红线上，自己的过错在哪里？你自己的违法意识在哪里？请你正视你自己的问题。
4: 一场婚外胚胎的纠纷，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辅助生殖的监管漏洞、婚姻法律边界和全职主妇的困境推向了公众视野。今年7月30日，与该事件相关的人格权纠纷案在上海徐汇区法院开庭，这也是全国首例要求处置婚外胚胎的案件。
2: 我这个案子是整个全国案例库里都没有的，没有参考。首先，医院这个审查到底需不需要检查真伪？然后他怎么检查真伪？婚外的这个胚胎合法还是不合法？然后这个胚胎是什么性质？谁对他有处置权？怎么处置？这些全部都是法律空白。
5: 目前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医院没这个权利，甚至于没这个义务。你拿了一个结婚证，一个法律文件，那我经过审查，我认为以我的辨识能力，它是真的。但是你伪造的这个事儿，你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从这个案例给我们一个启发，为了防止出现类似的问题，对我们的公序良俗、对伦理道德价值观的一种破坏，那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可不可以要求，无论是民政部门还是我们的这个相关医疗部门，对于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能够有一个查询确认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
4: 而随着事件发酵，这个案件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与关注。钟女士在收获大量支持的同时，也遭受了不少非议。
2: 农夫与蛇，我是那条蛇，还有说我是这个寄生在家里，然后披着家庭主妇外壳的寄生虫。如果我要钱，我现在就是快乐的单身女，去年就解决掉了。它的意义不在于告诉大家这个男人出轨了，你们帮我去群喷或者怎么样。它的意义在于我在用我的这个合法权益在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些政策漏洞、法律空白，然后我们可以去共同努力的去填补它，不要再有那么多人受伤了，有一个我就可以了。
4: 据了解，就在8月13日，朱女士收到了男方撤销离婚诉讼。

0: 得用合法合规的所有的手续，然后这个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之后，那么得过生死。但是既然走过来了，那么我们就鼓起勇气按照正确的路子走下去。目前朱女士起诉婚外第三者返还被赠与的夫妻共同财产一案，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已经正式立案，其他相关案件还在不断的推进中。朱女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表示，自己之所以持续的站在公众面前，不是为了所谓流量或者拿笔钱就走人，也不是为了争一场婚姻的输赢，希望借助自己的这个事情呢，填补法律的漏洞，也鼓励跟自己有类似遭遇的人呢，勇敢的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1: 现在啊，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今年的铁路暑运呢又迎来了一个出行的高峰。而说到铁路出行啊，丽丽发现没有，其实大家最头疼的不是赶路，
2: 是
1: 而是出站之后的打车、等车和找车。尤其是在大型的车站啊，这停车场是又大又绕，每次找网约车呢，还真的是挺让人伤脑筋的。
0: 确实是这样。我相信呢，有很多朋友呢都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明明已经顺利到站了，最后呢却卡在了停车场，堵在了找车上。那么最近呢，不少在北京南站坐车的旅客朋友们注意到，车站停车场内的网约车候车区域全面完成了升级改造，可以说是科技感、舒适度拉满。到底有多方便呢？接着赶紧跟着咱们的记者呢一块儿去瞧一瞧。
3: 师傅，您到哪儿了？您在柱子那儿。但是停车场都是柱子呀，我到哪儿找您啊？
4: 来一个陌生的地儿找车，肯定多少都有点不熟悉，
5: 不好找。就是每一个车站都有这种难题吧，你出来也不知道司机在哪个地方，找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都要5到8分钟的时间吧。
3: 以前啊是车找人，人找车，现在是一屏搞定。
6: 第一次见这个停车场大屏，挺高科技的，
7: 可以直接从大屏幕看到车在哪个位置，感觉方便便捷了，
8: 非常智能，非常现代化。
3: 大家所说的高科技就是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网约车区域的这块大屏。那我们现在是在 P3 停车场，您看啊，屏幕是完整还原了 P3 停车场的全景布局，出入口、车道走向是一目了然，而且屏幕呢用色块做了清晰的区分，
9: 它是相当于一个地图。这套系统呢是我们自主研发出来的智慧停车系统，从车辆开始入口的时候，相关信息呢就直接在大屏幕显示了，秒级的，它计算速度特别快。停好车以后呢，会在咱们的这个滚动屏上显示，同时触发这个广播报告这个车号已经进入到哪个车位了。现在播的就是这个721已经入位，
5: 可视化数据化了之后就很方便很多了嘛，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嘛，更方便嘛。
3: 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路痴，就算您告诉我这个车停在了哪，让我去找，我在这么大的一个停车场依然容易迷路，而且找车也比较费劲。那我相信啊，有很多旅客肯定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这个难题该怎么破解呢？
9: 可以扫这个小屏上面二维码，有一个小功能，您点以后会出现一个车位级的一个地图，它会从您在这个位置，然后到车位号那个位置，给您引导过去。停车场每个区域都有智慧屏，一共有10块。原来在改造之前，进出车的平均的那个时长15分钟左右，智慧屏的使用啊，都已经提高到基本上能到日均到7-8分钟了。就是日均的车辆进出场数据，由原来的19000辆，到现在的最高峰呢，已经达到了38500辆了。
3: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现场啊，咱们也来打个车体验。看一下，我们已经打到车了，自己还有8分钟到达。等一等，以前是站着等，弯着腰，那现在啊，舒舒服服的坐在这个沙发上，凉凉快快的，抬头看一眼大屏就全都知道了。您看，非常非常容易就找到了我打的这辆车了，就在 F3 通道的03车位上。从这个位置出发到这个司机那儿看，能花多长时间？师傅您好，您是我打的您的车？
10: 206。
3: 对啊，您停在这儿啊？
10: 对对对对。
3: 前您。
11: 然后找半天，现在好像都在这边了，比较规范了，就是你找我比较方便。
9: 原来这个停车场在改造之前呢，是出租车和网约车是共用的，现在重新规划了以后呢，就是北京南站南北口外边设置了出租车的专区，4个停车场是设置了网约车的专区，没有交叉了，这样主要就是。
12: 与此同时，当我们从北京南站地下西侧出站口出来之后，还能看到2侧的

0: 立体智能大屏，屏幕上实时刷新着出租车和网约车的动态，
1: 能够直观地显示出我们出租车、网约车的一个数量，还有车位数，包括排队的旅客人数，还有就是排队等候时长，使旅客能够科学合理地选择自己比较便捷的出行方式。不同的颜色的指引信息就可以快速便捷地找到自己的一个想去的位置。
2: 我们刚才看到了记者的探访啊，现在呢有了智慧大屏，网约车在哪儿，人在哪儿，真的是一目了然了。
3: 可不，北京呢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目前正推进双智城市 4.0 阶段建设。其实说白了就是让城市呢变得更聪明，让大家伙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
2: 没错啊，比如说海淀区呢有些路口这红绿灯啊就学会思考了，以前呢是到点就变啊，不管路口堵成什么样，咱都得看看这车看灯等着。现在不一样了，在有的路口啊，这雷达摄像头组成了感知网络，实时呢盯着路况，这绿灯时间呢长短也会自己去调整了。像这种学会思考的 AI 红绿灯啊，也就实现了灯看车的动态适配。
3: 没错，其实不只是红绿灯，无人驾驶、园林机器人员工、出租车计价器、无感在线检定，这些科技带来的变化正在重塑咱北京的角角落落，数字北京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出行、办事、休闲，让这座城市呢既有科技的质感，也有民生的温度。
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儿咱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呀，热衷于看现场演出的朋友可能会有切身的体会。一些热门的演出，这抢票的时候啊，拼手速、拼网速，好不容易抢到了，这万一临时去不了，想退票，对不起啊，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八个字啊，就好像是一堵铁墙，把消费者挡在了门外。
3: 咱们先来看一组数字，根据黑猫投诉平台发布的2026上半年娱乐票务投诉数据报告，今年上半年娱乐票务类的投诉超过了2.3万件，其中呢超过77%的投诉啊都集中于演唱会、音乐节、话剧这些线下演出项目。
2: 没错，那接近1.9万单的投诉呢都提到了不予退款或者是退款困难，占比呢已经是近80%了。

0: 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本期热饭地图，我们来到了西城区，这个驻餐点怎么样呢？这一次的养老驻餐点呢，我们来到了位于西城区的展览路全龄友好服务中心。这个全龄友好服务中心啊，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就区别于我们以往去拍摄的养老服务中心。全龄友好，这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不光是有托老的服务、慰老的服务，刚才我们进去转了一圈，发现这里边还有托幼的服务，而且就在早上这个时间段，不少辖区内的居民都是把自己的小外孙孩子都送到了这儿。
1: 下午呢，我再来接你，接你完了以后，咱们就游泳。然后呢，你到了那儿呢，把自己的作业做完。
2: 知道了，知道了。
0: 熟门熟路啊，这是。
1: 好。

0: 二是托管班，他是常年就在这儿活动。
1: 哦，这是他除了学校之外的另外一个
0: 园地。
2: 把他送这儿您要去干嘛去啊？
0: 我因为我社会活动很多，我有什么合唱团呀，有乐团呀要带。
2: 哦，
0: 所以就给我解放了。这个吹小号的这个吹小号的这个
1: 暑假一般都是爷爷奶奶最忙的时候。
0: 那
1: 是吧，
0: 这个东西观念不一样，他一个人托管，投入是少部分的，但是解放了我，解放了我的闺女，我的姑爷，他们都得到解放了。
3: 要不说是全龄友好呢，托管了小孙子赵先生在这儿也有一场活动需要参加。
4: 展览路全龄友好服务中心，也是父母食堂。
0: 对，办证啊，对，这是。这就是图书馆，这是咱们的书法本。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今天一起来参加大家这个活动，打搅了啊。
6: 因为他点儿呢是最基础的。
3: 趁着赵先生参加书法班这会儿，我们也跟这全龄友好中心取得了联系。这全龄友好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7: 大家好，我是展览路全龄友好服务中心的现场负责人，我叫张继昭。我们那个展览路全龄友好服务中心呢，是2025年7月5号正式开业的。开业前呢，我们装修改造前是我们展览路街道闲置多年的一个社保所。
1: 进来的这个区域呢，就是
7: 社区
1: 餐厅。
7: 对，社区餐厅。哎，我们往里走。
1: 咖啡。
7: 对对对。四个就餐的主题区域，我们也贯穿了全龄友好的这个概念。我左侧这个区呢，是专门给附近小学生来打造的一个就餐区，它的装修的整个颜色都是高饱和度的，适合小学生这种明快的这种感觉。
1: 而且这个餐桌的这个高矮是
7: 都适合
1: 一些设计，
7: 对，都适合小学生。我们对面这个餐区呢是80后的回忆区，80后小时候市场的一个叫卖声。老年人用餐专区这面呢，我们整体的桌椅都做了适老化改造。你看我们这椅子跟其他的椅子都有不同，它增加了扶手，但是把扶手的脚给去掉了，老年适合老年人的起卧，包括老年人就是起身的时候的这种把握，还有放到拐杖的这个小脚。92个座位，像我们这个就餐区非就餐时间段，比如说下午，我们可以在这开展老人大学社区活动。
1: 人均一天啊，接待的客流量是多少？
7: 1000到1200人次。
1: 老年人占到了多大比例？
7: 一般是50%。提供的早餐、中餐跟晚餐，我们提供是小碗菜这种模式，每道菜价格是不同。我们每餐都会有一个5块钱的快菜，炒快菜。你看我们这面，这面是我们的价格。属地居民分两类，一个是户籍在这面，并且也住在这面的，另外一个是在这常住，但户籍不在这儿的，都可以来办会员卡，满500返80，相当于打了一个8.66折。我们为老年人呢打造了一个营养套餐，两荤两素，就是这个。老年人可以自己来挑选他喜欢吃的两荤两素。老年人呢是29.8块，完了之后年轻人呢是32。
4: 一荤两素，我看这儿也有，这个也是可以。
7: 19.8，
4: 这个价格就更实惠一些。
7: 对，同时呢，老年人晚上来就餐可以重叠个9折。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如果到父母。

0: 食堂来就餐的话，每天有一次5块钱的减免。这面是我们0到3岁的托育，啊，目前有14个小孩。我们收费呢是西城区的指导价，当时西城区教委说就是限价，就像我们这种社区签是普惠的，不能超过3900，我们直接给降到3600一个月。
1: 0到3岁这个区间里，最小的小孩多大？
0: 他是7个月入园的，现在已经1岁了。
1: 这么小就可以送过来？
0: 对，0到3岁的托育。
2: 因为我们刚才跟赵叔一起，相当于看到的是，小学这个年龄段。老师好。上面都有啥呢？你都放了啥？
3: 草、果实粒、咖啡。
2: 平时来这好玩吗？
3: 好玩。我跟这位玩。
2: 这是你的好哥们儿。
3: 对，一个学校。
2: 哦，
3: 一个年级。
2: 哦，但在学校不是一个班的，
3: 隔壁班。
2: 隔壁班，小孩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在一块玩的开心啊。
0: 孩子们在上学的时候，完了之后解决双职工家庭接孩子的这个问题嘛。我们去接孩子，完了孩子到我们这儿来辅导作业，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老师来辅导作业。托管费是70块钱一天，完了按天来收费，小学生1到6年级都可以。完了像现在是全日托管嘛，寒暑假有全日托管，全日托管是150一天。它是有课程的，是早上8点半到晚上5点半，就跟上学是一样的，它有一个小课表，所有孩子都按照那个课表来做。您临时有事也可以在我们来托，在我们托管的孩子一般都是1到3年级的比较多，小学的1到3年级。一般呢，它分两类人群，一类是，在这面居住的属地居民，另外一种是在附近上班的，但是他家庭不在这儿，他家庭不在这儿住，
1: 带到这儿来。
0: 对，他正好上班前需要把孩子放到我们这儿，他下班的时候正好来接孩子，开车回家。
4: 如果需要在这儿用餐，另外收费，中餐、晚餐每顿20元，早餐10元。如果到了中学，在这儿也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
0: 这次呢，是我们闸南路街道的图书馆，它是跟北京市其他公共图书馆的系统是相通的，如果系统相通呢，我们就能做到什么呢？就是，从其他区借的书可以从我们这个馆来还，从我们这个馆来借的书可以从其他分馆和总馆来还。同时呢，你如果只想找一本书，我们可以在西城区图书馆小程序来搜索，之后选定在我们展览路这个分馆来取书。等的时候，西城区图书馆的人员会把这本书运到我们这儿，居民再向我们这儿来取书。
5: 这边也是图书馆衍生出来的，可以，在这儿看书，然后在这儿办公的这么一个空间。
1: 这是你写的吗？
6: 对。
1: 那可以啊。
6: 可以。
1: 除了就是来这儿活动之外，其实还有好几个活动的点。
6: 反正1、2、3、4、5都基本上都是满的。原来暑假不是说过吗？暑假寒假我就。各个团全停止，都停止活动。
1: 您停止活动，然后这些团里的老师跟着您一块停止活动。
6: 现在有托管班了，我就不用了。我把他一送，然后我就到各个团的活动去了，照常活动。要是说托管班解放我了呢？现在有托管班代管理，等到真正上中学，他就不用我管。首先他们俩放心了，踏踏实实上班了呀。他们那银行还忙，老加班。
1: 然后您也不用那么，
6: 我也不管他，
1: 牺牲自己的生活去，
6: 对，
1: 为了小外孙一个人服务。
7: 我们看到啊，从小到老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当然了，这儿也是西城区的养老住餐点，这儿的饭菜怎么样？记者呢也邀请赵先生一起边吃边聊。
8: 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西城区展览路的全龄友好服务中心。在这个地方呢，同样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住餐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社区食堂对外开放的时间是早上6点半到晚上7点半。现在是正是中午就餐的时间，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
6: 你看这都是附近居民，
0: 11点就开餐了，现在10点，一般是10:45就是。
1: 已经在排队了。您平时来吃饭也这么多人吗？
6: 对，到晚上下午人更多， 像我们外孙自己来，就是一说他妈那手机号就是这种。
1: 他自己也会来，
6: 你来
1: 一个人来啊、嗯？什么情况下他一个人回来？
6: 有同学约好了，都上这儿吃饭了。还有同学约好了，说咱晚上都在餐厅集合，他们就都在这儿吃饭。像这儿的辣子鸡丁，什么辣子肉条，我们外孙一只吃两份。
2: 哇，狮子头。需要踮起脚尖，不然这排队的人太多了，都看不见。
9: 一般都比较喜欢吃西瓜，我们西瓜一块钱这一大角。这位阿姨她就是属地的，她会自己拿着打包盒来打包，带回家来吃。
2: 哦，因为正对面就是医院。
9: 医院对，医院也有一群人来吃，大概是一半一半。10:45到11:30这之间，属地的老年人会来吃饭。完了之后，11:30到12:30，一般是这个医院的人来吃饭。完了之后，12:00到1:00呢，他会有个交叉，这时间是附近的上班的，有一些自己没有单位没有食堂的，会来吃饭。完了之后呢，我们是下午1:30以后被外卖小哥打造了一个专属套餐，一荤一素，15块钱，这是专属于给新就业群体的。
2: 是一起来的。
10: 对。
2: 点了6个菜，多少钱？
10: 都没带走。不到100块钱，
9: 90多块钱。
2: 我看有一个红烧肉炖冬瓜，地三鲜，炒芥蓝，叫粉蒸肉。
9: 对，粉蒸肉
10: 合适。我老来，你说又有波道，对我这残疾人来说呀、啊，上来挺方便的。
2: 哦，有些餐厅您是去不了的。
10: 对，有些是有台阶，他这车进不去。
2: 哦，所以您一开始就很考验这个地方，
10: 对，
2: 是不是对您友好？
10: 友好。
2: 您家到这儿多远呢？
10: 开我这车也5-6分钟。
2: 5-6分钟，那平时要没有这个餐点，您在家咋吃饭呀？
10: 平时啊，还都靠这朋友。
2: 啥叫都靠朋友是啥？
10: 不是，有时候咱们上那个市场买点乱七八糟的。
2: 哦。
10: 跟家做点。
2: 哦，那您这朋友也挺给力的呀。
10: 给力。给力。
11: 我觉得这个小碗菜以及那个饭店的大盘子的菜，这个吃完就不会太浪费什么的。这个就比较合适。
12: 您点的什么菜啊？今天
13: 这个鱼
12: 啊，这鱼多少钱？
13: 35，我看这标的是
2: 35。总共多少钱呢？
13: 总共花多少？
14: 41块多。
2: 哦，41块两个人吃，加上主食，所有的算在一块，那就相当于一个人20块钱。
14: 对，但是这个它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它主要是口味比较软，然后呢，这个米饭呢，它真的我妈妈一吃，她说，哎，这个挺适合我的口味，比较好消化。然后这个米粥，它考虑的比较周到。啊，
2: 两荤两素的套餐，一份要一个粉蒸肉。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很讲究的是，它是一个勺一个菜品，就不会串味儿。我们看到这应该是已经削了一轮了，就是可以放一轮台了。
1: 这儿
2: 可以先看一下我这一份啊，非常漂亮。哎，多少钱？这是29，哦不是32。
6: 对，地三鲜。
2: 哦，您就是盛的小碗菜，就是这上面标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地三鲜是10块，这个豆腐是8块钱。
6: 西瓜你要吗？
2: 来一盘吧。一共是我们俩这两顿是
7: 可灵活预约，让双职工家庭呢，或者是三代同堂的家庭有了选择的空间。如果说您家门口的
15: 幼儿园，罗先生心里踏实多了。今年年初，北京市的就业服务站搬进了火车站，方便进京务工人员快速找工作。这种快速找工作的渠道，可以大幅度压缩求职等待时间与生活开销。工作岗位经过人社部门审核，不收取任何中介费用。小李是山东人，在四川念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找工作。
16: 因为我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嘛，所以最好是行政管理岗，或者说是这种
17: 方面的工作。行，
16: 对对对，这种文员，或者说是这个后勤岗的这种管理员，或者都可以。
15: 他的求职诉求是工作稳定、专业对口，最好能解决住宿问题。 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工作岗位在哪里呢？清河街道工作人员联系了多家招聘单位，终于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岗位。华北电力大学招聘场地管理员，月工资4000多元，包住宿。小李能否获得这份工作呢？他需要等待面试的考核。
17: 也找了，没找着。
18: 对，但是都不太理想，也刚出校门。
17: 哦，在这

0: 个小区有几个孩子还没有就业？
1: 就他的一个。
0: 就他一个。
1: 对。
2: 八月，很多应届毕业生正在求职，他们天天看招聘信息、投简历，可是邮箱、电话一点回音都没有。问题出在哪儿呢？小白的大学专业是修飞机，当年报考这个专业是因为看好机场相关行业的就业前景，选择该定向招录类专业。2026年毕业之际，相关行业招聘名额大幅缩减，就业机会少了，小白很着急。就业服务专员给小白推荐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
3: 服务有限公司，咱们主要呢就是负责一些这个维修保护啊，维修保养。
4: 工作地点我个人会就是偏向离家近一点。
5: 我每次上医院都得爬，因为我得坐轮椅了。我这膝盖走不了路了。
0: 是，
4: 对，因为我妈是心脏也不好，我爸常年不在，基本上就往医院就是都是得我跟着。
0: 那这四家里边有没有离家近的？
3: 您可以看一下，您看这个是在昌平，
5: 有没有不是维修的，别的也行，可以，不一定非得干这个。
3: 对，
5: 那有没有学 AI 的？
2: 既然原来的专业难就业，那换个赛道行不行？奶奶鼓励小白去学一学人工智能技术，看看能否去热门新领域找到工作。
4: 就是对 AI 啊、电脑、硬件、软件这些东西，其实我个人比较感兴趣。
6: 我们有一些班，3到5天，我们叫短训快聘。就可以掌握最基本的知识，就是入门了。然后随着我们再给你推荐一些岗位啊，随着你在自己一边工作这一边这个增加经验，也挺好的。
2: 社会飞速发展，知识与技能更新速度加快，大学毕业生要打破择业的固有思维，主动适配市场的多元岗位需求。8月10号到15号，人工智能训练师 AI 漫聚方向培训班开课，小白成为学员。在大学期间，小白的计算机专业学得很好，转人工智能训练师他学得很快。可是训练班里卧虎藏龙，有的学员已经在 AI 领域抢跑多时。
0: 应届生是吧？是学什么专业的？
7: 建筑装饰行业的。
0: 建筑装饰，好，想转这个漫聚行业就业吗？
7: 有一点想。
2: 这位小易同学已经有比较成熟的 AI 漫聚作品了。
0: 这故事也是你写的吗？
7: 不是，那网上找的。
0: 你这个视频做了多长时间？
7: 2、3小时吧，长。
2: 5天的学习时间结束了，对于达到就业水平的学员，老师会推荐就业岗位。两位学员有成熟的 AI 漫剧作品，他们的理想是做精品剧。
8: 我就是想做那个精品剧情，然后能让我那个制作这 AI 视频的水准一直往上走。
7: 最好是去趟一个专业性能比较高的、比较大的平台。
2: 老师推荐他俩去专业影视公司做 AI 漫剧后期或抽卡师。
9: 像你当前这个水准，你看前期、后期，包括中间的这个合成，就这个路线已经打通了，可以在这个前期的这个 AI 导演和策划这一块多去发发力。
4: 我还应该算是感兴趣，而且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我感觉对就业来讲应该会比较稳定。
10: 我大学虽然学的影视动画专业，但是当我们学影视动画的时候还没有 AI 还没有起来呢。然后呢，现在我也基本是零基础啊，就学 AI 也是现在才开始搞起来。
9: 像 AI 的大电影这一块，像它的技术成熟是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呢，包括这个 Cinema 2.0到过渡到现在的2.5，然后才开始这个慢慢的出现30秒到这个180秒。这样一个视频，所以说最近半年出来的这些基本上是属于行业里面第一波是行业的技术成熟，第二个接触的技术相对比较前沿。
2: 在清河火车站求职的小李工作怎么样了？清河街道工作人员对小李进行了求职回访。
11: 非常不错，挺好的。
2: 小李通过了华北电力大学的面试。
12: 那个，你啥时候通知你上班呀？那边华北电力大学
11: 上班是24号。
2: 8月24号，小李就可以上班了。新兴产业在哪里，未来的就业方向就在哪里。海淀区聚焦专精特新企业、数字经济、银发经济等重点领域，持续挖掘未来工作岗位，提供给不同类型的求职者。
13: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着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

0: 全程入住四钻有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游戏场。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父亲陪同儿子登台相亲。
1: 他现在要找一好姑娘，真正把我跟他过日子，他怎么都行。他很喜欢小孩，怎么不喜欢？不喜欢自个儿的血脉断了。
0: 当谈及生儿育女，父子意见再度对立。
2: 以前穷时候是有人想给我生，现在没人给我生了。
1: 那么咱们上选择来干嘛来了？上选择干嘛来了？
0: 满心为儿子谋划未来，却引来儿子当众抵触。
1: 这个世界上，对于你来讲，最没有私心的，对于你做任何付出不图回报的，就是你的爹。
2: 要那么说，还不如让我还去流浪去好。
0: 是父爱深沉，还是过度干涉？两代婚恋观念激烈碰撞，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0: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热爱机车、喜欢演艺事业的一号男嘉宾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剧组的种种工作经历。
2: 我不是以前练过武术嘛，就是这是那个给人当替身，那会儿替身高一点工资。
3: 哦，你看你看，
4: 但你要热爱，你演上角色你就会觉得很过瘾。
0: 老父亲专程陪他来到选择相亲。
1: 刚开始他也是不想来，怕又怕寒碜呢，怎么就有点腼腆吧。他说我这有什么呢？这儿的资源多丰富啊。
0: 一段长达6年的恋爱长跑，最后却遗憾败给现实。
2: 素质低一点的时候，有时候互相老是吵架。
3: 吵架就骂人呗，是不是？
2: 对。
0: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故事。
3: 那肯定是叔叔当时不同意呗。
1: 当时啊，他做的就是一普通演员，收入不稳定。
2: 群演的。
1: 哎，那个女孩呢，也是剧组的一个普通演员，收入更不稳定。你看啊，这个女孩啊，她是就想干演员这行，其他行业不想干。我问他，我说我在这边，在北京给你找别的工作干吗？不干，什么都不干。但是这行业呢，光指他一人又不成，又养不了家糊不了口，你又什么都不干，怎么生活呀？这期段呢，就是他挣不来钱，这女孩对他就要犯脾气，犯脾气这俩就老打架，哎，相互这个说好听的叫吵架，说不好听就不说了，这女孩就矛盾重重。
3: 那也6年呢，为什么不早点？
2: 就是我跟你说，哎，又没有钱嘛，但是说他又哎挺离。

0: 不开我的，是这样。哎，但是后来还是我跟他说的分手的。
1: 那既然比方说你可以稳定工作，你就让他去实现他的愿望吗？
0: 他不是，形象也不成，个儿也矮，什么都不行，老是活在幻想当中，那绝对不成。
2: 嗯，人你是飞不出现实的。哎，就像刚才您说的，说他在家干一份普通工作，他去当演群众演员、嗯、这都是不现实的。嗯，北京人有的父母给女儿找对象，哎，你们俩别分开啊，因为现在这小孩的感情很不稳定，不像说老辈子，像我们的父辈那辈的人啊，这俩人是七年不在一块睡觉，也不耽误感情，最后回来俩还都挺好。现在不成，现在俩人挺好的，好着好着，不是过三天离婚了。嗯，这怎么解释？所以说这都好多不现实的事情。
1: 是我人间清醒了，我发现哈、啊，听老父亲的也行。
0: 我以前想，我就反正我就那会儿都想，反正也是光棍了，哎，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怎么潇洒怎么来。实际上，哎呀，
1: 所以这次听了老父亲的来到选择，其实可能对你来说真是人生的转折。哎，
0: 对，如果要是有合适的话，那可以聊聊吗？
1: 来谈谈你这个现在择偶的标准。
0: 就是，哎，身体健康，别太胖，脾气别太暴，别像我那前女朋友似的，动不动就骂人。
1: 年龄呢？
0: 年龄就是别就尽量40以下吧，别超过40。
2: 哎，主持人，我帮他说说行吗？
1: 行啊。
2: 啊，那我替他说说吧。他这种情况您也都看到了啊，单纯特别善良，他不至于耗到这个岁数还没找到媳妇儿，这实话实说。具体说找他另一半的这个，咱们有什么要求呢？因为本身他就是一个素质很平常的这么一个人，是吧？但是说人绝对是好人，善良的孩子，现在又有稳定的工作，有独立的住房楼房，有独立的车，就是我给他预备的硬性条件都没问题，我们又是拆迁户，最起码说我们不是特别穷，这里不方便透露我们的财产信息。哎，就说我说这些东西，咱们就需要找一什么样呢？靠谱的啊，首先得通情达理，得能沟通，能正经八百过日子，能搂着这日子混就行了。我作为老人，这是我最起码的这个想法，是吧？尽量第一选择咱们北京市的人。你假如他找一个这个父母都有退休金，就一个闺女，这户呢，相对来讲你的负担会小好多。
0: 哎，能有什么负担？
2: 你听着，
0: 吃个饭，
2: 你听着，相对来负担会小好多，事儿也会少好多。外地的姑娘也挺好，优秀的也不少，也挺好。关键是优秀的瞧得上他，瞧不上他，这单说。找外地姑娘有时候啊，哎，你得给我多少钱彩礼啊？是吧？我这得18.8万啊，我这得多少？离多少钱不成啊？哎，然后说我们家我还有俩兄弟，还得帮我把兄弟把媳妇娶了，恨不得小舅子娶媳妇钱都得由他出，这怎么能行呢？
0: 像我这岁数不会再有那种情况了。
2: 哎，我说的话都很现实。彩礼这块啊，我认为原则上应当是平等的，应当是不能提。但是说呢，按咱们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哎，说哎，瞅着姑娘合适好，咱们给适当给的彩礼不是不可以，礼貌性的给，绝对我得愿意，我得乐意给你。如果说你跟我提这么着，你饶你不值，你还跟我瞎提，那我就不给。如果说我瞅你好，瞅你真行，我就可以给，是不是？这个得因人而异。
3: 我怎么觉得他爸在这是这样子，以后没人敢找他了。
2: 我这说的都是大层面的啊，说具体小细节战术性的问题，那咱们地儿当面都可以沟通，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沟通，只要是
0: 行了，少说两句吧。
1: 这个为什么老父亲在说的时候，你这一直都这个使劲的叹气？
0: 我不爱听
1: 啊，哪一些你不太满意？
0: 都不爱听这个，
1: 哪一点你就不爱听啊？哎呀，你看你说这个彩礼这事儿哈，
0: 我这人啊。随缘分，知道吗？我已经光棍过了，光棍就是已经惯了，这么多年都过了，我已经比较独了，现在已经知道吗？自己过得有时候挺舒服的，有时候。
2: 你说哪我说的？
0: 就是随缘分，那有合适的，是吧？谁不想一块大伙过日子？
1: 你父亲刚才说的几点，第一个最好是有个踏实的工作，好好过日子，这个没什么呀。

0: 对吧？第二点说到这个彩礼的事儿，这彩礼的事儿呢，这个也不能说的父亲说的都对，因为说真的，有的地儿人家有那个风俗，如果咱找的就不是北京姑娘，这个就单说，对不对？
1: 单说都可以商量，
0: 这个对，
1: 这事都可以商量。
0: 这个事儿老父亲也说了，还可以商量。哎，你这烦在哪儿了？
2: 我就是，
0: 是不是你第一段，父亲就在你后边给你出了好多主意？
2: 因为那会儿那比较贫穷，吃饭都费劲。
0: 你们俩在家里是不是这些话你也不能跟他讲？讲了他也会这个态度。
3: 我跟你怎么说啊？有的时候在家里边，我都不说话。
0: 不说就对
3: 了。不是，我说一句话他烦了，
2: 我
3: 瞎我那蹭我一顿，我就不吃了。
2: 不是，
3: 但是原则性问题，我怎么边边薅着你揪着你，该来得来，例如上选择，你就必须得来。
2: 我
3: 争取在这儿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哎呀。
2: 我爸跟妈早二十多年前就离婚了，
3: 再有我
2: 那个，现在他跟我那后妈在一块儿，
3: 你别拼，
2: 见不着什么面了，没有
0: 啊，就你们俩人见不着，是不是？
3: 那你别说话了啊！
0: 你们俩都别说啊！儿子说，老父亲别说了，老父亲说你别说了。
3: 主持人，我来跟你说啊，
0: 说您等一下哈、刚才你看我们都说了，其实婚姻解体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是不是啊？所以他。离了以后，你是跟父亲在一块儿生活的吗？
2: 也跟着他们，我还一弟弟嘛，我们都跟着我爸这儿一会儿那什么。
0: 父亲，其实我们是觉得他说的有些东西是有点道理的，你为什么不想听他说啊？
2: 我不想说这么累他，说多话累他。
0: 但是如果你一个那么爱自由的人，有一个家庭，其实多多少少是拴住你的，再有一个孩子，你行吗？
2: 我要真有家庭，我肯定就是那个，就认好好工作了，不会说像这个，到处跑着玩，说以前拍戏跑着玩那种心态了。
0: 哎，你想要孩子吗？
2: 啊，还是有个后代好。哎呀。

0: 踢球上面啊，或者养个小猫小狗这上面都咱、
1: 你赚的饱满一点，你家这个就是北京人，有
2: 什么破猫破狗养它干嘛呀、啊？养一正经八百养一孩子比他不强啊，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啊、
3: 我来说两句吧。孟博现在这个状态很可能就是我们心理学说的这种青春期逆反的之后，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然后往往这个时候孩子会跟父母有个对峙对抗，有的孩子在这个阶段他没有，他是比较听从父母的，但是等到他二三十岁之后，经历过一些事儿之后，反倒对父母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产生了一些质疑。我倒觉得哈，儿孙自有儿孙福，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家长要放手，给孩子更多的空间，让他自己去选择，因为日子将来得他自己过。所以孟博，你自己做你自己的选择。当然了，你爸爸刚才那句话对，是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对咱们是无私的，但有的时候爱也可能是一种伤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咱们父母认为是好的，但是儿女和子女晚辈不一定觉得咱们这想法和做法合适，所以做长辈的咱们放手，给他们更多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活出他自己，只要他不偏格，说白了不走太偏的路，那这个事儿让他自己去摸索。就像说这馒头自己嚼过之后才知道滋味，别人给喂给的他没有更多的体验，他吃不出体会不出来这种酸甜苦辣。
2: 不是大姐，我跟您观点不一样啊，跟您观点真的截然不同。
0: 你看
2: 现在好多年轻人张嘴就说我不结婚了，我不要孩子，都不要孩子，这国家怎么办？都不要孩子，每个家庭怎么办？
4: 等一下啊，虽然咱俩的这个出发点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倒认为哈，爸爸的这个主意是对的。我真觉得你就缺一个孩子，我觉得有可能你有一个孩子会把你所有的问题全部治愈。我从来不会给一个嘉宾这样的建议，但是特别强烈的感觉，我觉得你需要一个孩子。
2: 您说的太对
1: 了，
4: 我跟你父亲出发点是不一样的，真的就是从你个体的角度上来出发，我觉得你可能改变你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3: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人有的时候欲速则不达，像弹簧一样，你越在压着它，它越弹起来。你给它自由，不去管它，反倒它清醒了之后，它自己去做，没准它更想生孩子。为什么说是青春期逆反的之后呢？
0: 看看能不能遇到合适的吧。
4: 不，我理解他父亲的那种感觉，我特别理解老父亲的感觉。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把它压过来？是因为这个岁数到这儿了，可能再早个五年，你的父亲都不会这么着。着急，他觉得给你的自由不能再过了火了，都马上往四来数了，知道吗？
5: 你们会觉得父亲管得有点多吗？
6: 可能他爸着急吧，也是。我39，我爸可能也着急。
7: 您是老大哥啊，给您个建议哈，你要注意跟他的跟儿子的这个沟通态度，因为您呢是那种个很有威严的父亲，但是这么大的孩子，他需要就像小龙说这个，得跟哥们儿似的。就是叫，不叫教训，叫教导，哎，教孩子该怎么做，然后你还得引导他，疏导他，这个就容易沟通了，因为都是成年人，您的经验还有对他的真心一定都是好的，但是方式方法就别吵，我告诉你什么，但是您看关键的时候，您把他拉回来说别拍戏了，找个工作，是对的，这是有前瞻性的，但是那个决定是不是对的，就让你回来上班。是吧？因为有很多话语，当你长到那个程度了，可能是2年以后、3年以后，你就觉得你爸爸说的是对的。但是现在，包括这个威压的这个状态，你对我也不听，就他心里有股气儿。所以大哥，您注意跟孩子的沟通的状态啊，因为我们很客观的在看这件事情，对吧？就是说。你也是个聪明孩子，我一看你的戏感，我是有感觉的啊，而且你也善于思考，但是你现在很多信息在一起，你不愿意去表达，那你做演员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要表达出来，对不对？这是演员的基本素质。那我的喜怒哀乐，对吧？我到位，分寸感，那么要学会做一个，至少跟父亲要表达。对吧？您说这话我就是不舒服，或者说您说的对，你这态度我不舒服。啊，你把他这个

0: 层级分开，你不能说通篇不舒服，那自己也难过，对吧？我就是说跟你父亲，我给个建议，就是注意沟通方式，对吧？像朋友一样的去说重要的事儿。我跟我儿子，我也说，我说如果我说你的时候，我冤枉你了，你要跟我说，啊，就怕是一闷头，反正我这气儿上来了，咣咣一顿杀威棒，完了那个还委屈，对吧？
1: 所以啊，我觉得青春期没过好，不光是你，可能你们俩人都存在这个问题。
0: 两个人都
1: 面对很关键的青春期的时候，你们俩人做的都不够。你和老父亲，你们俩都有自己做的不足的地方。
2: 所以我各来五十大板。那个爸爸说的时候呢，别多说这件事儿，说那么一句，然后把这个题抛给他，让他自己去想，这样反倒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就是说越多他越逆反了。
1: 其实包括跟老父亲一样，如果他说的十分的话，你能听进去，不用说五分，可能听进三分，老父亲的表达方式可能也不这样。
3: 不，我越听话他们越得寸进尺。哎，你看我弟又不听的话，怕我弟呢，就我这人为什么软心善，知道吗？哎，就欺我了，知道吗？为什么太傻了？你知道吗？
1: 老二好有趣，我觉得你们俩
3: 说的都是实话。哎呀，你愿意信就信，不信就拉倒。
1: 我信，你我刚才一看我就明白了，你一定是听的。但是你后来想，我怎么
3: 越善的人
1: 听了，
3: 越善的人越最后越悲惨，知道吗？
1: 给你个认识幸福的机会，好吧？来给你介绍女朋友吧，来吧，看看啊，还有两位女士，一位姓吴，一位姓姚。这是他们的十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3: 身高体重职业
1: 年龄。吴桐32岁，1米6，52公斤，钢琴教师。姚佳梦41岁，1米65，58公斤，自由职业。见见谁？
3: 见41那吧。
1: 来认识一下我们的2号女嘉宾，来掌声有请。你好。
4: 你好。
1: 到这边来。孟博。
5: 哎，你好。
1: 孟博到这儿，到这儿啊。姚佳梦41岁，离异，自由职业，北京人。
6: 大家好，我是姚佳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见到本人了，第一印象怎么样？
3: 挺好的。挺成熟的。
1: 你对这个孟博的印象呢？
6: 还行。
1: 还行是100分给多少分啊？
6: 80分吧。
1: 哦，那20分哪点不太满意啊？
6: 穿着
1: 哪儿不合适啊？
6: 不是太正规。
1: 你希望他穿成什么样啊？
6: 就得正式点啊。
1: 你会觉得这个穿着跟这个场合不太搭吗？
7: 哦，我觉得他这一身配得很好。
1: 可能你是觉得跟这个场合他应该穿得更正式一点。
6: 哦，对，是的。
1: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给他搭配件什么衣服呀？
6: 是得上边得是白汗衫，底下是一个深颜色点的裤子吧。
3: 西装，
0: 至少系3条领带。
6: 那倒不至于。
1: 你有白衬衫吗？
3: 有，但是现在那个小了，我现在160斤，以前140斤，那个衬衫穿着有点崩了。
0: 他这属于自由风，就喜欢自由的那种，不愿意被束缚的感觉。
1: 那你们俩先聊5分钟，好不好？
6: 那您问我吧。
3: 哎姐，你现在干什么职业？现在
6: 就自由。自由职业，就现在没有上班。
3: 自媒体。
6: 不是，就没有在工作。
3: 你是哪儿？西城。
6: 老宣武区，现在是西城。
3: 西城啊。
6: 但不住那块儿啊，就拆过来了。
3: 你现在住？
6: 那个丰台区。
3: 丰台什么地儿？丰台。
6: 西四环。
3: 那边。丰益西桥那边。
6: 就是城庄路。
3: 城庄路那个啊，城庄路五里店。
6: 对。
3: 是知道，我那之前在那儿还练过车呢。不是现在开公交呢。41，属牛。
6: 属牛。85年的。
3: 85年。几月？
6: 4月。
1: 你是几月的？
3: 我也是，但是我金牛座的。
1: 你比他小。
6: 4月底是吗？
3: 4月22。
1: 你是4月几号？
6: 10号。
1: 这挺好，一个月过生日。
3: 那以前是做什么的？
6: 以前跟你那个工作性质差不多，我在地铁。
3: 你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
6: 小的话也别太小，就5岁以内吧。
3: 也没有孩子您？
6: 没有孩子。
1: 还愿意生孩子吗？
6: 看。

0: 对方吧，比如说找着一个特别合适特别好的伴侣，并且就是有幸能再结婚的话，如果他想要我可以要。嗯，
1: 你对这个美女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2: 外形还可以。
3: 咱们有一个环节哈，穆老师又得让您比一下。
4: 好的，
3: 毫不犹豫的。
5: 育儿谁主导带娃？老人帮忙带娃容易产生矛盾，你怎么解决？嗯，这是说这个
3: 谁带？
5: 这个
3: 如果有孩子，你考虑这个问题吗？谁带？
5: 我要是有孩子，我还是希望自己照顾呀。嗯，但是说上班每天开车开8-9个小时，要是累的话，不能，给我妈帮着照顾照顾。
3: 你爸都已经做好准备给你带了。
5: 哎，他跟原生家庭还是有区别的东西。
6: 爹那给你照顾也没问题，我可以带抱着小孩开车玩，这儿玩那玩都没问题啊。啊，这干什么都可以。
3: 你看，
6: 只要你完成你的任务，就是什么都行。
3: 还没上岗就被下岗了，你爹这心哇凉哇凉的，他现在就准备这个摩拳擦掌，身体好好的给你带娃呢。你先说了，反正我得让我妈带，不用我爸。也的确，你们俩是不是容易有矛盾？有矛盾怎么办？
5: 我跟谁都没矛盾，这都，我跟谁都是挺随意的。
3: 嗯，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0: 就是谁带娃？
3: 谁带娃？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7: 他再次回归选择舞台，
3: 但据我所知，其实你跟那梅波你们俩人还接触了一下，是吗？
0: 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3: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7: 初次接触，吃饭细节暴露分歧。
0: 我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他就受不了。
8: 他能吃辣，他倍儿能吃辣的，拿他蘸了2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
0: 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8: 得带他，就有点像那带小孩一样。
0: 他跟反正坐在这儿都不像。判若两人，
7: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你就上厕所就说那事儿，就觉得特矫情，就说啊，你上厕所就应该早上，非那时候上，走那楼。
1: 那你反驳他了吗？
0: 有可能就是欠人家要赔偿人家一笔钱，到时候看我这儿没钱，一看你这儿配偶这儿有钱，就直接法院有可能就直接封你账了，所以得离一下婚，得避免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俩就说登记，就是假离婚吧，就是领的离婚，二三年的时候领的离婚证，去年六月份他就直接就跟我摊牌了，说找着新女朋友了。
1: 那现在是刚才说不工作哈，那这个收入来源怎么办？
0: 收入来源一个主要是靠房租，我们家是四套房子，有两套在出租。
1: 嗯，
0: 还有就是我爸一八年就是得癌症走了，就我爸的积蓄就是留给我了。
1: 对，那两套你住一套，妈妈住一套。
0: 对对，
1: 离得近吗？
0: 那挺近的，就走路就也就五六百米吧。
1: 哦，也前后楼那样的。
0: 对对对，是。
1: 所以你是两人虽然单独住，但你们俩在一起吃，
0: 差不多晚饭都在一起吃。
1: 哦，
0: 嗯，
1: 早饭午饭自己解决，晚饭妈妈做。
0: 对对，我们俩等于是晚饭虽然一块吃，但是也各做各的。
1: 那以后真要是嫁人了，离得开妈妈吗？
0: 应该没大问题，他不是完全动不了。
1: 或者说，先生住在你那边，你可以吗？
0: 哦，我可以，没问题。
1: 烟火里的安稳，那现在都每天都忙什么呢？
0: 跟他在座的不一，在座都上班，跟他不一样，就是白天先收拾蹲一遍地，就简单收一遍屋子。
1: 嗯，
0: 然后那个做点中午饭，然后到下午一般都去超市买东西，
1: 就去妈妈那儿了。
0: 对对，买她、买东西给我妈，我妈需要什么东西给买完了送过去。
1: 嗯，其实如果这样的话，你们俩尝试一下，我觉得还真可以。你去工作，她在家里守着家，是吧？你说不能大富大贵吧，小日子过得应该也还挺好。
2: 离得太远了，我那个我住房山那边。
0: 哦，房山哪儿啊？
2: 就是
3: 主持人，我说了句话，
2: 梁乡那边。
1: 说我想说的话啊，他能说吗？
2: 说他们的，我什么时候说不能说了？
3: 姑娘，你母亲有多大年龄？
0: 哦，那个比我大30岁，今年71岁。
3: 哦，我知道了。
1: 所以看孩子只能落在你身上。那你做决定吧，是你要回到观察室再去看32岁的那位女士，还是说跟那个佳梦你们俩再深入的沟通一下？
2: 我让他们说吧。
1: 为什么要人家说呀？
2: 我人没主见，有时候。
1: 你看看，老父亲给你，老父亲真的都把拉链拉上了，不说话了，让你做决定，尊重你所有的意见，然后你又开始让他说吧。是你爸跟人家过，还是
2: 你们坑个事儿？
3: 但是我跟那姑娘留个联系方式。
2: 对，咱俩到时候留个微信，聊聊有空喝杯咖啡之类的。
0: 哦，行。
2: 嗯，
0: 真的加不了，我手机在观察室。
2: 是，没，我看个消息。
0: 还挺忙。
1: 如果这样的话，你回头直接你最后给人家献花就得了。如果大家想了解孟博的信息呢，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添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呢，就可以获得他个人的信息。那这样我们让他先到观察室再考虑一下，最终我们来看看你的一个决定，好不好？
2: 啊，行，
1: 好，在这边啊，
2: 不然是啊，行。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4: 10年求职一路波折，
5: 一直在找工作，就是。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5: 学机械。
4: 情感空白的他，从未恋爱。
1: 有你曾经暗恋过的吗？
5: 可能有点意思的吧。
1: 那你去追过人家吗？

0: 没真正追过的。
1: 明确的择偶标准为何遭到现场嘉宾集体质疑？
2: 他对未来的这个设想可能还不够成熟。
3: 如果我是闺女，那我是不愿意嫁给他。
4: 根据自己的条件真实的定一个位，你才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妈妈，在这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1: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0: 谢大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1: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我记住了，叔叔。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您说这石佛营真有石佛吗？关于这个地名由来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说这石佛营啊，在明代就已经成村了，但当时呢叫做石婆婆营，后来呢简化叫做石婆营了。因为啊，这村里边有一古刹，这庙里边呢有一个石佛像，特别有代表性，所以后来呢就管这儿叫石佛营了。第二种说法呢，说这个清初啊，有一员大将叫做石廷柱，他死了之后，在清朝顺治十八年葬在东郊，埋他的这个墓地被人叫做石府，后来呢周围啊形成了村落，大家管这儿呢叫石府营，再往后呢念白了念成了石佛营。但现在呢这个墓地啊已经没有踪迹可寻了，这是两种说法，但是普遍呢这第一种说法被大家认可。您看这石佛营啊，过去是村子，现在呢是繁华之地，周围啊是社区林立，这餐饮呢也是鳞次栉比。咱们下边说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就是凭借着一手官府菜，在这儿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景泰蓝的这个工艺呢，它跟我们做菜其实是一个道理的，都是要有手工去匠心，然后这样才能做出一个好的菜品。我们做所有的器物之前，首先要有个器型，有点像我们这个摆盘一样。
0: 时至今日，黄广伟也说不清究竟是因为热爱传统文化而投身谭家菜，还是在烹饪谭家菜的过程当中才真正爱上了传统文化。
3: 我也喜欢一点收藏，就是对这个古代的瓷器啊也有一定的了解吧。给这个小团队呢，我们学一下景台蓝掐子珐琅这个填色，学一下色彩搭配，就是在菜品上颜色搭配怎么更亮眼。因为掐丝珐琅也是一个细活，得让大家把心沉下来，做一些这些手工，不要那么浮躁，做菜才会更沉稳。因为我没事就去逛一些博物馆，古代人把这个画画

0: 画在了瓷器上面，它得以保存下来。如果说每一件瓷器上的这个画片画在纸上，你展开的话，它就是一幅很漂亮的画。这个花纹纹饰上对我做菜也是有帮助的。
1: 黄广伟是鲸鱼上品的味道掌门，做谭家菜已经20多年了。谭家菜是清末官员谭宗浚父子创立的官府菜，以汤为魂，不加味精，全靠食材本味体现，选料极尽严苛，工艺繁复，调味简单，追求的是软糯醇厚，入口即化的极致口感。
0: 谭家菜就是有名在哪儿，就是这一锅汤。汤在这个做谭家菜里边是一个基础，如果说你不会煲这个汤的话，你其他的菜也做不了。因为谭家菜主要是以糖盐增香这两个东西呢，加上鸡汤的这个鲜度来做的菜。
2: 鸡主要是提鲜味，猪的棒骨呢，它是起到一个汤浓白的作用，猪肉呢是起到香，凤爪啊包括猪皮啊在这汤里边是起到一个胶质感，放一些去腥味和增香的，出来这个汤是又白又香又浓。
1: 一锅食材慢火细调至少10小时以上，这体现的是匠心。在谭家菜的后厨，高汤不是调料，而是水的替代品。菜肴在烹饪过程当中不另加一滴水，全部用汤来煨制。而老火高汤自然要用珍馐食材搭配，于是谭家菜的第二个绝活便在于干货的发制。
2: 发制这个干货呢，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的。鲍鱼发制的话，基本上要1周左右；海参都得3-4天的时间。干货发制，一个是水温，一个是水质，我们拿纯净水去泡。还有就是腌制南非鲍鱼，最后我是拿冰糖去喂，喂制完以后再去做，再去包。包制的话还得30个小时以上。
1: 谭家菜发制干货，坚持用最笨的物理方法，只用清水和时间，静待食材自己醒来。不同的干货浸泡的长短也有分寸，要反复换水，文火慢煮，有些光胀发就要10几天。黄广伟性子稳，正好配得上这份慢工细活。
0: 做谭家菜吧，你的心得沉下来。现在想想，那会儿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就是发干货呀、啊，中午可能就躺在那个鱼翅上就能睡着，就因为就一天一天的做这个东西。
2: 肚子啊，蛋皮儿煎了吗？那个块别太大了啊。
0: 我学谭家菜之前呢，是做粤菜。有个机缘去了天津，就是学这个谭家菜，因为我有之前鱼烧饭的底子，发制干货呀、煲汤啊，做了很多年，再去接触谭家菜呢，没觉得太难。
1: 虽然早年学粤菜的底子和谭家菜相通，让黄广伟上手很快，但要精进却没有捷径可言。既得下苦功夫，也要沉住气，慢慢的磨。
0: 一桶鸡汤是30只老鸡，每天砍。因为谭家菜这个汤是不隔夜，凌晨4点早上起来上班煲汤。但是那会儿年轻，可能也不觉得太累，
2: 但是那个事儿和现在来想的话是非常乏味的。

0: 特别枯燥，但是坚持下来以后呢，你就是从中能找到很多经验。
1: 给大家说几个事儿啊，下午那个预定是6桌，然后咱每个部门每个人把自己的准备工作提前都做好啊，然后冲汤的时候一定要大火啊。
2: 早年厨艺精湛、功底扎实的黄广伟，却有一个致命的短板，不善言辞。
0: 也做了很多年厨长，但是对自己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不太满意。以后我做了一个别人想不到的这个跳槽，算是跨行，我去了房产中介。刚去之前打电话都张不开嘴，通过每天接触到形形色色所有各行各业的人去给他们聊天，就练就了自己现在管理啊沟通没有那么困难了。
2: 每遇到新的挑战，他总挑最费力的那条路走。黄广伟的同事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求稳的人，可该突破的时候他从不含糊。这些年来，黄广伟一直想在谭家菜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新，可真正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1: 这多少头的呀？
3: 这个10头的、
1: 啊、大连的是吧？
3: 对，
0: 谭家菜我已经做了20年了，然后现在就是创新一个新产品呢，也是有困难的。记忆上可能没问题，可能在这个心理上可能有点屏障。
4: 有的人叫海虎翅，有的人叫天九翅，这个
1: 这是青片吗？
4: 啊，这海虎。
0: 因为做谭家菜比人也比较少，因为食材是比较高端，没有太多去让你试错的这个机会。
2: 谭家菜的选材单上通常只有鱼翅、鲍鱼、花椒这些高端货，而黄广伟却要在这份严苛的清单上添一笔从未有过的新元素。
1: 这里边主要是用的这个是湖南的汉寿甲鱼，在洞庭湖这一块养殖的。投喂饲料呢，它主要是这个螺壳和虾，它是自然放养，这个甲鱼要长到6年左右，长这么大，5斤，然后它这个裙边是比较厚的。
0: 做这个菜之前啊，是去了一个朋友那儿吃过一个甲鱼，它这个胶质口感有点像我们做谭家菜这个感觉，再增加一些谭家菜的食材，鱼翅、海参、鲍鱼、鹿筋。马上到秋天了，到了这个进补的这个时节了，然后想创新这个菜，
1: 加上黑溜的五花肉、鲜的鸡腰，主要滋补的有黄精和地黄。
2: 将一样活物融进一套为

0: 捏。
1: 普通做甲鱼的方式方法就是用一些香辛料，八角啊、桂皮、香叶这些辣椒啊，来冲甲鱼的这个腥味。我现在一个是找到好的食材，再加上檀香菜这个汤来焖和煨它。
2: 我们用这黑肉五花肉，主要是它这个油脂比较丰富，我给它煸出来以后呢，做煲汤的时候它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3: 黑溜猪肉，北京黑猪，北京自主培育的优良猪种，鸡内脂肪含量在3%以上，有分明的五花三层，肉质细嫩，香味浓郁。黑溜五花肉是这道菜不可或缺的底香来源。五花肉煸炒出油脂，盛出之后只留喷香的底油，下入甲鱼大火翻炒，煸干自身多余的水汽，随后倒入提前调好的浓汤，放入鲍鱼、鹿筋、海参、鸡腰，转小火慢煨，让汤底的醇厚鲜香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每一味食材。
2: 这道菜它的灵魂就是这个檀香菜的汤，这个本身的食材再加上鲍鱼、海参和鹿筋的这个综合，它起到这个粘口和特别就浓香的味道。口感呢，软糯，然后滋补，也可以跟那个佛跳墙的口感应该差不多。
3: 甲鱼版佛跳墙，这是黄广伟给这道菜的定位。黄广伟没想过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只是用半辈子熬一锅汤，守一种口味。但正是这些默默守着灶台的人，才让这座城的味道绵延不绝。
1: 谭家菜我做了这么多年，也守了这么多年，我希望我以后呢，通过学习交流，在老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创新。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玉上品味道掌门黄广伟。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我身后呢，北京的王府井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750多年前。话说元朝呢，这是元大都，这个地方呢是元大都东南角一个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当时呢叫做丁字街。这个地方呢，在元朝啊，主要的建筑就是府邸啊、衙门啊，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商业设施。等到了明朝永乐年间，这永乐皇上定都北京，在这儿呢修了十王府，这个地方开始有了商业活动。但要说到呢，王府井商业鼎盛时期，得说清末。当时啊，为了清理这东安门外的这些个小商贩，把他们呢集中放到了一个废弃的练兵场，这个地方就是老东安市场。那现在的王府井呢，依然很热闹，因为很多人呢来到北京旅游，参观故宫，出了东华门一直走就是王府井大街。您看这王府井呢火了几百年，现在游客来到王府井，除了购物之外，这吃饭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王府井，主营的是云南的菌类。可以这么说呀，这云南有什么应时当令的菌类，您不用去到本地，在这儿都能尝着。
3: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平常休息的话，最后出来逛逛看看，跟

0: 云南相关的这个展览。前两天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战国时期的文化展，所以今天就过来看看，找找灵感。
1: 陈昌勋是一名来自云南的厨师，闲暇时逛逛博物馆让他得以沉浸在历史与文化当中。
0: 同猪同羊同犬同牛同马全都齐了，云南这铜器发展得很早啊，古人就是摇酒的这种铜勺，就是会搞来做成一个小物件啊，做成这种文创产品，然后放在我们店里面。我是云南昭通人，从小就记住菌，小的时候只要一下雨我们就往山上跑，就去捡菌，各种野生的从小吃到大。云南吃菌的话很悠久了，四年记载就是有2000多年了，古人就把野生菌放在一个陶罐里面清水煮，放点盐，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云南菌汤最早的雏形。经过不断的演变，操作流程不一样，手法不一样，一代一代在跟笔做创新。
1: 如今陈昌勋任职半山腰云南菜的北京区总厨，打理着三家门店。
2: 把这菌腌。
1: 为了守住每一道菜品的口味底线，从食材上就必须严格把关。
2: 这是白葱，你们腌的时候，像这种有坑的，里面就会有虫，洗的时候再把里面用刀挖出来。云南人吃菌就是，越有虫我们越放心，它有虫也证明它没有毒，你可以大家放心吃。这个是竹荪了，就是新鲜的。不容易保存，它水分太重，容易坏，一坏它就上面就稀了，这就不能用。这个干巴菌要注意，这个很麻烦，有草有沙，要全部摘出来，很折磨人。
1: 干巴菌是云南最具辨识度的野生菌之一，外形呈暗灰色珊瑚状，表面附着松针和泥土，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带浓郁的奇香，闻着有股陈年腊肉与松枝交融的香味，用来焖饭再合适不过了。干巴菌焖饭是餐厅的招牌菜之一。
2: 这个剪的时候要慢一点，一定要把这个草剪完，又珍贵它又繁琐，就是人家吃着有渣人家要退。拿面粉洗，面粉的作用就是它稀释以后它的那个沙呀草啊这些清理出来，这个是处理干巴菌的一种传统手法，一洗这草就往上飘，洗得越仔细沙越少杂草越少，吃着就更放心一点。炼干水分有一点点像泡茶叶，本来干巴菌食材就珍贵，我们选的米要选好的，最后选择了祖传原香道，这个米相当好。
1: 中国吉林舒兰处于北纬44度黄金水道带，当地黑土肥沃，又有松花江水源灌溉，是著名的优质水稻产区。舒兰大米是著名地理标志性产品，蒸煮时会散发出天然稻花清香，软糯弹牙，自带清甜，煮制后更是油润光亮，米香浓郁。
2: 这个米作为基底特别重要，加点点鸡油更香。
1: 炸好的云南黄心土豆，煸透的五花腊肉，加上蒸好的米饭，一起放入沙包，最后铺满炒香的干巴菌，送进烤箱，小火慢焖入味儿，开盖香气直冲鼻腔，

0: 我们这个菜卖的比较好，就每一年我们只针对先进级，跳过传统的云南菜的方式，我们就把它做成有点像粤菜煲仔饭的形式，先蒸后烤，这种味儿就更容易散发出来。烤的话，它那个底部就有一层锅巴，就吃着脆脆的，香味也有。
1: 不要切得太大了，
0: 一定要有标准，
1: 可以稍微再宽一丢丢。再来点蒜蓉，蒜片少了。
2: 虽然陈昌勋从小就吃菌子，但直到24岁才正式到昆明学厨。
0: 最基础的洗鸡、宰鸡、烫下水道啊，2017年才开始上灶。上灶的话，路更宽一点。一直做云南菜，从来没离开过云南菜这个岗位。那因为我们本身是云南人，你身边的就是云南菜了。想让不同的人体验云南菜的那种很多种变化。
2: 陈昌勋心里有一股子劲儿，就是要让传了2000多年的滇味儿在他的手里有更丰富的诠释。
1: 随时都来，这一有空我就会往这儿来，来看看有没有新鲜的好玩的那种食材。
3: 小嫩南瓜，
1: 这小怎么卖啊？
3: 8块1个。
1: 做天麻是吧？
3: 是天麻。
1: 鸡枞怎么卖啊？松茸也有啊。
4: 对。
1: 然后你家这怎么还齐全的？琴头也有。人家说是3分手艺7分食材，调料只是个辅助，新鲜的食材你做出来菜才好，客人吃在口里面也舒服。
2: 从2017年到现在，通过陈昌勋的努力，半山腰凭借独特有新意的菜品在客人心中立足，也不断开拓新店。陈昌勋的日常除了做菜，就是穿梭在各店之间，给店员做培训，研发应季的新菜品。
1: 这个是建设青牛肝菌，这个是白醋牛肝菌，你闻一下这两个，人工的没有味儿，这个野生的就味儿很足。你闻一下，
4: 野生的带点泥土什么味儿？
1: 对对，泥土味是吧？这个那个很冲鼻子是吧？
4: 是的。
1: 在这个就
2: 眼下正值吃菌子的黄金时节，陈昌勋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再为餐厅添一道新菜——野生菌汤锅。
0: 我们野生菌腌鸡汤有6种菌，把它组合在一起。
1: 大红菌不能放得太多，多了它颜色不好看。这是青头，这 K 中医是调过的，老人头的话多了它抢味儿。还有竹，
0: 在云南吃的就是做成那种火锅的，但是在这儿我们做成糖做的形式，让客人有个参与感。
1: 鲜乎汤，然后鸡肉我们就蘸着吃。对，
5: 因为汤鲜，
1: 汤鲜，对对对，汤鲜，
6: 越喝越鲜。
1: 鸡蛋就是蘸水。
2: 对陈昌勋而言，厨师不单是做菜，更要把
7: 状态可以，但是也能吃点饭。
8: 对对对，火烧火燎局部敏感，衣服蹭一下也疼。这个带状疱疹啊，其实泡已经起来了，主要就是疼痛。有些疱疹下去以后能疼10年，疼痛是。1天24小时都在疼，
9: 太疼你就睡不着觉。
10: 这里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一间独特的诊室，来此就诊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疼痛难忍。如果把疼痛分成10级，痛不欲生为10级最高，那我们见到的这些患者评分都将超过6级。
8: 你这个疼是白天疼还是晚上疼啊？
9: 一直不停的呢。
8: 所有的恶性刺激最难以忍受的是疼痛，不动疼不疼？
11: 啊，我脚已经是腰我的痛，
8: 是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无口之家必有痛者”，就如果这个人疼到3分以上，寝食难安，连续3天不能睡觉，肯定会把他击垮的。这加重了啊！疼痛是没有人能忍受的。
10: 陆桂军与疼痛打了30年的交道，他擅长为人止痛，

0: 更有一句名言，忍痛是软暴力。
1: 不痛的时候我踌躇满志，甚至还希望进一步治疗，当疼痛不断侵袭的时候，那我就万念俱灰了，甚至想到以极端的方式远离这种疼痛。
0: 由此我们跟随并见证了陆桂军与疼痛交手的过程，甚至触碰到了那些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痛。
2: 老曲，老曲，哎，曲大哥，喝点水吧，张嘴啊，张嘴，喝两口水，咽了啊，好，咽一下啊，湿润湿润，好吗？好，行喽，好，太棒了。来，再喝一口，好吗？好，真棒，咽啊，咽啊，好，好，咽，太棒了。
0: 耿奶奶的老伴儿73岁，已是喉癌晚期，脖子上插着管，让她喝水进食艰难异常。耿奶奶知道，老伴儿每天都在受罪，她既心疼，又无奈。但更难面对的是癌症引发的疼痛。
2: 老曲，知道哈，知道哈，嗯，看胳膊上有没有，看
3: 多细，能不能扎着那个穿，你避不开上面那些，
4: 都扎满了，
3: 没扎，
4: 不是我就说都扎满了，
1: 肉虫一般慢慢撕咬，让你一刻都不得松懈，就像很多虫子在撕咬你的骨头一样。
4: 你闭着眼睛歇会儿，好吗？
0: 老伴儿说不出话，意识也开始涣散，但对于耿奶奶的呼唤，她竭尽全力也会有所回应。
4: 我觉得她最放不下的就是我。现在我每次给他还玩，说句难听的话，我都要亲吻他一下。我觉得从这个就接触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给他心里是一种安慰，让他也觉得我很爱他。
1: 当他爱人痛苦的时候，他在家是一种无助，睡觉前想抱一抱他，他痛苦的蜷缩着，根本没有抱的机会。这种如影相随疼痛，把他的老伴儿已经击垮了。
5: 昨天晚上七床取肺，我觉得肩膀血压有点低，高压最高也就50多。
6: 我答应您的事儿啊，请一个专人，到时候给您处理得特别好。
0: 由此我们才知道，亲吻背后的另一层含义。耿奶奶要告诉老伴儿，他永远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1: 你会发现两个老人家那种相互依偎的那种温情啊，很感人，颤颤巍巍的拿着病历给我看一看，大夫，你还能为他做什么？我老伴儿，我根本离不开他，我不知道将来该怎么面对。
0: 耿奶奶和老伴儿的现状绝非个案，在我国，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比例高达75%，这其中，除了我们熟悉的高血压、白内障、糖尿病等，还有多种癌症的侵扰。
7: 就是我一烧我就浑身疼，
1: 行了，
7: 迷迷糊糊的。但因为他那药有点那什么，
1: 嗜睡，
7: 就迷迷糊糊的，我就
1: 对
7: 就过了。
1: 你昨天晚上情况比在家的时候好点吗？
0: 事实上，中晚期癌症患者的疼痛发生率可达到70%至90%，癌痛成为压垮老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长期照顾患者的家人也会面临精力、体力的双重大考。陆桂军始终关注着这群人。
2: 先坐着歇会，
8: 不歇了，回家吧。不歇了。
9: 过来，我看看。
10: 如果你先挂上号，行吗？一有人家就不顾
0: 你。张奶奶和老伴儿连老在一起生活了61年，如今。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能照顾对方的时间不多了。连老病情进展迅速，生命摇摇欲坠。
9: 不是也担心也揪心，你看那样，哎呀，替不了他，干着急，没办法，起不来了。他说这两腿就是不是我的腿，你不听使唤，你想迈步他不会迈，你想那动他动不了。
0: 连老罹患骨肿瘤，因转移侵犯至脊柱，造成了截瘫。
1: 癌性疼痛它是循环往复，没有头的，不是说疼一段时间不疼了，今天转移到比如说脊柱疼痛，明天转移到髋关节疼痛，后天转移到腹部又疼痛，不断的出现。
0: 连老非常抗拒住院，张奶奶因为腿脚不好，无法去医院陪同，一家人最终选择守在家中，陪同连老度过这最后的时光。家中的几个女儿也分别和单位请假，轮班照顾父亲。
9: 我就希望他们都在跟前儿，因为我自己我就害怕。
11: 一天一个样，就这感觉，一天一个样，就是预期不了的事情会非常多，所以说你就得一点一点克服。现在是就每走个一步都觉得，哎呀，心力憔悴。但是呢，这些感觉呢，又不能让他感受到。第二个呢，也不能让我妈这次感受到崩溃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人有的挺矛盾的，又想让他活着，又看他活得很痛苦的时候呢，觉得其实走了也是一个解脱，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心理。
0: 经过病情评估，陆桂军与连老家人达成共识，选择居家治疗，而陆桂军则专门请出团队中的义工刘洪亮，定期前往连老家中对他进行照顾。
12: 他认识我吗？嗯，
13: 对，
12: 记不记得？
13: 记得，
14: 记得。
13: 拜我。
14: 这两天就是喘不来气。
12: 喘气是吧？
14: 对，然后就那个哈气。
13: 难受。
12: 难受是吧？嗯。哦。他前几次吧，他至少他在这，他不哼不什么的，我们就感觉陪着他还挺好。嗯。他现在这么一难受，就心里边立马我们就着急。啊。
15: 别咽下去，吐出来，哎，
13: 吐
11: 出。啊。啊。上个就是周三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就是憋着脸青，手使劲推着那个什么的时候，那会儿就觉得他那一口气可能就快要上不来了，就是那会儿是突然觉得呀，这死亡离得很近。
12: 一点那个止疼药呀，那个安定呀什么的，你觉得呢？啊，可不可以？
13: 是不是？啊，
12: 试一试。啊，行，把身体上的难受给你解决了，好不好？嗯，咱就可以好好睡一大觉，好不好？
16: 各位老师好，我是陆桂军，感谢张老师的介绍啊。我们是疼痛的团队，但是大家今天从我们的课上会听到，疼痛团队干了很多超越了疼痛的事啊。2019年中国死亡人口是998万，2020年是996万，2021年大陆死亡人口是1014万。就拿这一点来说，我们希望每个患者生命尽头的是睡双人床，能被自己的爱人紧紧抱在怀里。
1: 那善终的定义在传统文化中，它是这样说的：一个人走完人生所有历程的时候，预先知道自己的死亡时间，身体没有病痛，心中了无挂碍，可以仰不愧一天，俯不坐一地。所以说在目前医疗状态下，我们更希望中国人每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土壤上，自己的文化滋养我们的人性，即便是转身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因为我在疼痛科，在安宁疗护病房，有患者找到我，我说有什么需要帮你的，他说你要帮我就让赶快死，因为每活一分钟痛苦一分钟。那我说谢谢你找到我啊，咱们啊，我们先把疼给你止住再说。我记得在大概半年前，病房住了一个高龄的知识分子，86岁，他的独生女47岁左右，生命尽头一直是他的姑娘在照顾自己的父亲。 有一天他父亲说想吃东西，姑娘说爸爸

0: 你已经十多天不吃东西了，医生也不让你吃，吃完之后要不吐出来，要不发生肠梗阻，你会更痛苦。他父亲坚持要点外卖，老人家点了外卖，等外卖送进病房，当姑娘打开那一刻，瞬间泪流满面，原来全是他从小到大特别喜欢吃的零食和餐食。那一刻他才读懂，原来父亲是用这种方式最后爱自己一次。我们也明白，这叫爱的处方。
1: 一个难以忽略的事实是，当肿瘤患者进入中末期阶段，疼痛使得他们可以接受离世，却无法接受要如此痛苦的告别。而对癌痛的陌生与无奈，使得家属只能选择守护，毫无办法。
2: 除了蛋白粉，他知道这个是保他命的，还有一个就一点点的小米汤，什么都吃不了。家里头就一个人。
0: 孩子没在家？
2: 孩子在美国，现在也回不来了。我现在就有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0: 在你的人生世界中，对你最重要的人排第一位是谁呀？就说你妈妈排第几吧。
3: 我觉得就是现阶段，我至少现阶段我觉得我是把她排第一。
0: 其实今天所有问题我们早已经有一种隐含的发现，是你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1: 也有不少父母在对儿女的种种牵挂下无法做出相对正确的决定，
4: 没办法去接受。但是我这样活下去呢，我又不甘心的这样的拖累着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
5: 觉得我妈说了一句很让我难过的话，她说她现在做什么事都是为了吃药，比如有时候她不想吃饭，但是她就为了吃药，她要先把饭吃了她才可以吃药。就是我妈每天要吃那止痛的，就是我说每八小时，刚刚你们过来的时候不是4:15吗，我说我妈一定要吃这个药，你看每天吃的药我觉得比饭还多。这个是我结婚的时候，等我给你找一找有我妈妈的。
1: 而当拍摄进行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个始终难于面对的问题，在癌症疼痛面前，患者本人、父母、儿女、爱人，到底哪个更为重要？或者说此时优先考虑的是如何让病人活的时间更长，还是生活质量更高？

0: 血氧低是吧？
1: 血氧低85，正常毛老师不是95吗？
0: 嗯，
1: 24，然后心率104，不过我感觉还好。
2: 第一天晚上头疼，头疼受不了，吃个药片，接着养就好了。
3: 这个季节，我们跟随长此奔波的陆桂军及医疗队来到了青海玉树。
2: 心脏不好啊？
4: 啊、
2: 哦，那我给你测个血压，我来听一听。
4: 正常。
2: 你听一听。
5: 他这对他有个鼻息肉这一块，
2: 哦、鼻息肉，喘气憋吗？手松开手看看来，手抖吗？来手抖吗？
5: 就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敏。
3: 这一趟，队伍中还有来自北京、上海、厦门等几所大学的医学教师，大家除了希望能够提供义诊等支持，他们还要将看到的问题带回城市，让学生们知道，除科研外，还有很多现实医疗现状需要迫切关注。而对陆桂军来说，一个声音不断响亮的过程，正是他主动做出人生选择的过程。他不断思考着，面对即将失去的生命，医生还能做什么，才是对患者

0: 真正的关爱，还有其他可能吗？
1: 作为一个医务人员，我们在面对各种患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患者他之所以成为患者，是因为这个患字赋予了他很多层面上的意义。比如说一个肿瘤患者，那对一个肿瘤患者有哪些事悬挂在心头之上呢？我们经过分析发现，起码有9个。比如说这个肿瘤是不是恶性的，会不会有死亡问题啊，得的是什么病，诊断问题，治疗的问题，会不会复发的问题。我们在问诊的时候也经常问得了什么病，哪不舒服，怎么治疗。这九个问题中基本上只点到了前3个问题。所以说患者不管是刚入院还是出院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患者，出院的时候依然是患者。他们身体的疼痛是一方面，更多的来自于内心的即将丧失过去的遗憾，将来的遗憾，生命意义，那后来逐渐从癌症走向了安宁疗护。
0: 安宁疗护一度令我们感到陌生，它并不等同于放弃治疗，而是暂停手术、化疗等治愈性手段，更加关注患者自身症状、疼痛问题解决，在让患者仍能谈及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延长生存时间。
1: 这个壶叫什么壶？它有名字？
2: 错的，念错字
3: 了。那念错字了。
2: 念错。啊。叫念错壶。
1: 念错壶啊。
2: 破是壶的意思。哦。叫念错。
1: 我想了解为什么国家安宁疗护第一批、第二批试点没有藏区。我冒昧问一下，不知道会不会冒犯三位。亲人离开之后，肯定情感上难以接受，那种哀伤情绪、悲痛情绪，你们是怎么化解的？一个人得病以后，什么时候终止治疗，你们怎么判断？
0: 2019年，陆桂军来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组建了这里的首个安宁疗护病房，同时成立了一支含医生、护士、个案管理师、心理咨询师、医务社工、临床药师、民俗专家和志愿者在内的安宁疗护队伍。
1: 但是这很美啊，是。那我觉得安宁疗护从业呢，医生应该心里特别干净。如果你只有你心里特别干净，你才能容纳一些污垢，有种包容力。如果你本身背负了太多的话，你对于患者的不管躯体层面、心理层面，还对社会层面，你无以复加，你很难有一个平静的心态去应对你的患者。我二姐比我大2岁，6年前她得了肿瘤，告别这个世界。她一直希望自己还有1年的时间，我很难告诉她，你可能就是几周了。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的二姐对我这么重要。当我回到床旁的时候，看她已经是意识模糊。别人告诉她说你弟弟来了，桂军来了。她说啊，桂军来了。她想找我，甚至不知道该向哪一块扭头转头。那一刻，再也忍不住，很痛苦，很伤心。我从来不刻意回避我对她的思念，我会放下手中的工作，任自己的眼泪肆意流淌。我觉得那是对曾经存在过的一个人的尊重。
0: 二姐的离世再次让陆桂军坚定认识到，善终是一个需要被面对、被谈论、被学习的话题。
4: 明天不是要去厦门吗？那
1: 我是9点的航班，这个手术估计1小时就做完了，那就明天早上你通知我吧。那我就回家先睡几个小时，然后他们几点能接我们接我几点去。没事，你通知几点的话，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我就来了就啊。
4: 行，好的，好的，
1: 好。你看，本来手术到3点，来一个急诊手术，加到前面去了。我们经常半夜做。
0: 陆桂军的微信名叫陆矿，这一充满隐喻的名字，暗示了人生境遇。他需要把握自己的陆矿，也需要帮助更多的患者家庭。真正摆脱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
1: 昨天老曲他这个是眼睛花，
5: 啊、
1: 拿水冲一下。
5: 眼镜。
1: 看来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哈、啊。帮我把家属找个。
5: 找在
1: 这里吗？
5: 嗯。
1: 谢谢。他现在就清醒的时候，他认识您和。认识啊，这还不错。就是我们发现有些时候，就是弥留之际，他就这么轻了，不知道是谁了。啊，到时候我们要反复确认我是谁。你放心，我一直在。这个话是要说的。就每一个人走的时候，危重是不希望是孤独的，希望亲人在。
0: 入院后不久，杜桂军开始帮助耿奶奶站在老伴的角度去想，他需要自己做些什么。
6: 他说我愿望就是

0: 应精进，有尊严的离去。尊严实际就是包括颜面呀，就是还有心灵上的那个安宁啊。他说就包括，肯定是包括这两点。
1: 照顾老伴的每一天，耿奶奶都在认真按照陆桂军的叮嘱，为老伴有尊严的离开做足准备。老伴不能说，但可以写，耿奶奶仔细的阅读，尽力去完成，这对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实属不易。
2: 和安宁疗护病房，我们的患者和家庭，他在整个社会生态中，他不一定是最有钱，一定是最有爱的。
0: 从他得病以后，我就怕他有思想负担嘛，就怕他这种想法那什么，所以女人的最温柔的那一面，全给了他了。
3: 徐老师可能就在这两天吧。其实上次你问我说，我说是按周记，现在应该是按日记了，随时有可能转身。
0: 我想到。
3: 想到了，然后。还好昨天前天亲人都看到了，还好曲老师把自己后边时候安排得特别妥帖。
0: 然后我也跟他说了，我给他写了一段话，那天他们说你跟他多念念。我说我感谢你，我这辈子嫁给你。我说我觉得感觉确实是知足，然后就是也感谢你这辈子把你的爱和大度都给了我。我说我感谢你对我的包容。
3: 其实，我们也希望的是，我们做那么长时间工作，希望每一个人走到这个关键时候，完全是亲人的认可和不舍。
0: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
3: 在最后场景呢，我跟病房已经交代了，到时候最关键的时候，你还是把他紧紧抱在怀里，不让他自己面对这个场景。
1: 耿奶奶知道自己必须鼓起勇气做好这件事，她要让最后的告别没有遗憾。
4: 所有情况目前都是按我们掌控中在往前走的，即便有一天你远行了，然后家里人我们会一直持续关注。将来老伴儿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照顾他，然后特别妥帖。
5: 你乐乐，来，给我的以后的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啊，谢谢你，给了我你这辈子的包容和爱，对我的大度，从不斤斤计较。
3: 好，
5: 有反应，
3: 有反应了，知道了，你安心休息啊，你所有担心的事儿，我们会向你保证，做得很好。

0: 陆慧君离开了，病房里耿奶奶再次亲吻了老伴儿。这一次几乎陷入昏迷的爷爷抬手轻轻拍了拍老伴儿的肩膀，仿佛在说，别伤心，我都知道。这是耿奶奶人生中第一次这样与挚爱告别，她在心中预言了无数次，她真的做到了。拍摄结束前，我们再次去看望了莲老，为了让90岁的老父亲能没有遗憾地离开，孩子们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像小时候一样团聚在父亲的周围。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决定按照陆桂君的叮嘱努力去读懂父亲。也就是在居家安宁的一个月里，原本脾气暴躁的父亲转变了。
1: 他当时呢就写了一个说，感谢所有亲人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写完这个他已经就没什么精力了，然后昏睡。最后又写了一个说，我死后呢想把骨灰撒在出生地，等到我下午4点-5点钟回来的时候呢，他看着我就特别激动，但是张开嘴就不知道要说什么，就是说不出来话，但是呢就是感觉到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拿纸，他又写了一个，然后最需要感谢的就是你，就是指我。这一辈子他也没跟我妈说过我爱你，就那天写完这个字之后呢，突然跟我妈蹦出来一句话，说我爱你。当时我妈就掉眼泪了，因为他们那代人跟咱们还不太一样，就是比较含蓄型的吧。
2: 实际行动呗，非得嘴说吗？你需要我这干什么，我就帮你干点什么，我就伺候你就行了。大闺女替我说了，她老大闺女告诉她，我妈说爱你，我们也爱你。她点点头。
0: 曾有患者对陆桂君说，你又没有经历过，完全没有死亡的经验，拿什么教育别人。于是在陆桂君48岁那年，他为自己举办了一场生前葬礼。

0: 的特殊属性可豁免退款义务。那同时呢，平台提出了一个方案，为王女士保留半年观演资格，可兑换后续同等级别的演出门票。那么这个方案呢，被王女士拒绝。在消保委持续调解、多次约谈双方的情况之下，那直至演出前一天，票务平台呢才最终松口，同意为王女士办理全额退款。
1: 那事情到这儿呢，也是终于被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啊。但是王女士前后用了12天的时间，他说呢，自己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啊，整理了凭证，包括对接客服、跟进投诉、配合调解，而平台方呢，最后就是被动地执行了一下调解的结果。那现有的退票规则呢，依然是没有任何的调整的。
0: 其实我们看到啊，王女士的遭遇绝不是个例，可想而知呢，一些小额票款的消费者可能会因为维权成本过高、时间精力有限，最终会选择放弃退票。那尽管如此啊，消费者心里肯定是不服气的，大伙儿不免要问上一句，现如今呢，连飞机票、火车票啊都能退，那现场演出凭什么就一刀切不允许退票呢？
1: 是啊，我看到不少票务活动经营者呢会用这样的理由来拒绝退票啊。现场演出从活动筹备到场地租赁，从人员安排到现场管理，这每个环节都需要资金投入和提前准备，一旦消费者退票，票呢又难以二次出售，那退票的成本呢可能就会由经营者或者是平台来独自承担了。所以说啊，不少经营者和平台呢干脆就是一刀切，门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
0: 但是我们说啊，于情于理，行业的经营风险都不应该全部的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再说了，拒绝消费者退票的做法也缺乏法律依据。律师表示，票务平台呢一概不退的格式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呢大多被认定为无效霸王条款。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
1: 那目前呢，多地的消保委、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关注到票务市场的这一现象了，并且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7月底，广东省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在销售门票的时候，经营者呢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包括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该规定呢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起正式实行。
0: 梯次退票说白了就是消费者越早退票损失呢就越少，那这种模式在退机票、火车票的时候啊早就实行了。
1: 那这一回呢，广东的地方新规也是打了一个样啊，咱们也希望别的地方能够赶紧跟上，最好啊能够出台统一的行业规范，厘清商家与消费者的权责边界，打破买票容易退票难的怪。
0: 没错，现场演出啊也是一种商品，消费者呢花几百上千块钱买一张门票，连基本的售后保障都没有啊，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经营者呢往往将行业惯例这四个字挂在嘴边，但是所谓的行业惯例并不能成为经营者转嫁风险的挡箭牌。遇到任性的经营者，消费者呢就该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王女士一样，将维权进行到底。要知道，只要消费者的诉求呢合理正当，法律是一定会为消费者撑腰的。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个离谱的货车司机。前些天在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凤凰关的隧道口，一辆大货车啊停在了行车道内，这司机啊是爬上了车顶的整理雨布，全然不顾身后的危险。
0: 民警发现了情况之后啊，立即赶赴现场，隔着车流就开始向司机怒吼。接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的场景。
2: 你快点走！
3: 你这也停不了啊，
2: 你
3: 这个快点走。
4: 前不久，沪武高速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出口不足50米处，一辆大货车停在行车道内，后方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司机爬上车顶正在整理雨布。雨天路滑，隧道出口光线骤变，后车驶出隧道时极易出现白洞效应，短时间内视线受阻，120公里车速计算，几秒钟车已冲出近100米，而这个司机恰好把车停在了这段盲区的正中间。湖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警二支队罗田大队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异常后，立即指令附近执勤民警前往处置。民警抵达现场后，隔着车流一遍遍喊话劝离，声音越来越大，语气越来越急，可司机心存侥幸，一边忙活一边说一分钟就好，完全没把身后的危险当回事儿。 在民警反复严

0: 力劝导下，司机这才驾车驶离。
1: 当时着急了嘛，我就想把这侧面一层油布给它盖上。
2: 你想把它盖上，你想想别人的安全了没有？驾驶机动车在高速的行车的上面停车的违法行为，对你处罚200元罚款，记9分。
1: 我知道，我现在我特别特别后悔，承认错误，接受处理。
3: 在高速路隧道口违法停车，不客气地说，这名货车司机啊，真的是害人害己。而这位交警的这一声怒吼，则恰恰显示出了他满满的责任心，为这位交警点赞。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呢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3: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嘎纳、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嘎纳、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嘎纳、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4: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那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6: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热饭地图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啊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说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说您家附近啊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本期热饭地图，我们来到了西城区，这个助餐点怎么样呢？这次的养老助餐点呢，我们来到了位于西城区的展览路全龄友好服务中心。这个全龄友好服务中心啊，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就区别于我们以往去拍摄的养老服务中心。全龄友好，这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不光是有托老的服务、慰老的服务，刚才我们进去转了一圈，发现这里边还有托幼的服务。而且就在早上这个时间段，不少辖区内的居民都是把自己的小外孙孩子都送到了这儿。
1: 下午呢我再来接你，接你完了以后咱们就游泳，然后呢你到了这儿呢把自己的作业做完。
2: 吃到了吃到了，
0: 熟门熟路啊这是。
1: 好，
3: 来窗户啊，来开始啊，
1: 托管班他是常年就在这儿活动。
0: 哦，这是他除了学校之外的
1: 另外一个园地。
4: 把他送这儿您要去干嘛去啊？
1: 我因为我社会活动很多，我有什么合唱团呀，有乐团呀要带。
0: 哦，
1: 所以就给我解放了。这个吹小号那个，吹小号那个。
0: 暑假一般都是爷爷奶奶最忙的时候。
1: 那这个东西观念不一样，他一个人托管，投入是少部分的，但是解放了我，解放了我的闺女、我的姑爷，他们都得到解放了。
5: 要不说是全龄友好呢，托管了小孙子赵先生在这儿也有一场活动需要参加。
0: 展览路全龄友好服务中心，也是父母食堂。
1: 对，办证啊，对，这是。这就是图书馆，这是咱们的书法本。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今天一起来参加大家这个活动，打搅了啊。
6: 因为它点儿呢是最基础的。
5: 趁着赵先生参加书法班这会儿，我们也跟这全龄友好中心取得了联系。这全龄友好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7: 大家好，我是展览路全龄友好服务中心的现场负责人，我叫张继昭。我们那个展览路全龄友好服务中心呢，是2025年7月5号正式开业的。开业前呢，我们装修改造前是我们展览路街道闲置多年的一个社保所。
0: 进来的这个区域呢，就是社区餐厅。
7: 对，社区餐厅。哎，

0: 咱看一下啊，特别简单，把这个蒜切开，切开之后，你把它立起来，看好啊，立起来之后，哟，瞬间是不是全是蒜末了？
1: 这个差距太大了，哎
0: 呀，我们来对比一下，
1: 对比。
0: 对比一下之后，这样呢，这个蒜我们就不用再剁了。哎，
1: 你
0: 这方法好吧？
1: 对啊。
0: 今儿呢，咱做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蒜泥汁儿。这个蒜泥汁啊，在家不单能吃面条，咱们拌凉菜或者拌一些海鲜都没问题。哎，做法简单，关键呢味道好。锅里边啊，咱先给它来点油，油呢烧热之后，咱来上它四五粒的花椒，这花椒千万别多。哦。哎，咱把这花椒的麻香味炸出来。做这个汁的时候啊，这油啊可以稍微宽一点。嗯。然后呢，花椒出香之后，这会儿咱把这蒜蓉先下锅，炒上色，但是一定不能炒糊。哦。一炒糊之后，这蒜啊就该出苦味了。
1: 您这个蒜是提前洗过的吗？
0: 这蒜咱们没有洗。哦。如果你洗完之后呢，它这个蒜香味啊会流失一点。所以说呢，它里边有大蒜粘液嘛，那这会儿呢，咱们这火候一定要控制好。哎。微微上色，这会儿可以闻到很浓郁的蒜香，夹杂着这个花椒的清香。这会儿把咱那个尖椒下来。
1: 这个里面的这个辣椒是要有辣味儿那种吗？
0: 我用的是这个尖椒，稍微有一点点的辣味啊。一般我们总觉得说做这种素酱，用不用放黄酒？其实这里边放点黄酒呢，可以更好的提香。来上一点黄酒，
1: 锅边黄酒，
0: 锅边黄酒，来上它半勺的酱油。
1: 就这种蒜和酱油的香混在一起，太香了，太好闻了。
0: 来一点开水。那我们都知道酱呢一定要有一个熬的过程，对吧？那同样我们做这种素酱呢也要有一个熬的过程，
1: 这样搅拌出来的这个汁儿才更香更浓郁，是吗？
0: 这样呢

0: 起锅之前呢，约再加几滴老抽，这老抽调进来之后，咱就别再加热了，这样呢颜色会更透亮。
1: 曹大厨把这个酱盛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那种很粘稠的状态，可是没有放水淀粉啊，这怎么做到的呀？
0: 一个是我们这个蒜别洗，如果洗完之后大蒜粘液洗掉了，那这个粘稠度就会大打折扣了。另外呢，就是不停的搅拌，让它快速的挥发水分，也是让它变粘稠的一个过程。
1: 主角还没有登场呢，今天的面条是非常惊艳的，它是里面是豆角，外面裹着薄薄的一层面，而且裹得非常的紧实，它是怎么做到的？一会儿我们要好好学了。那这时候我们也要问一下马老师，因为我们知道豆角是高钾的食物，它的高钾的这个含量大概有多少？还有什么食物是高钾的食物，特别适合高血压的朋友来食用？
2: 没错，今天咱们这份呀，高钾低钠夹心面呀，除了低钠以外，还有一个高钾，豇豆也算是含量中等偏上的一个蔬菜啊。然后钾的含量大概是171毫克。不过呀，除了这个豇豆以外，今天呢还有一个食材，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钾含量是非常的高的，比第二名。是第二名的将近2倍，而且呢，这个蔬菜啊，叫做是一种什么瓜？可是呀，这个什么瓜呀，它长得有点像蛇，还特别的长，甚至能长到1米以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食材呢？大家可以猜一下，
1: 这个高钾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哈，一会儿我们来揭晓。好，接下来啊，我的好奇心已经爆棚了，就是我没吃过啊，这种面条，夹心面条，里面是脆脆、清香十足的豆角，它是怎么和面合在一起，而且包裹得那么紧又那么好吃的？您教教我们。
0: 咱给这面啊，先给它擀成面皮，尽可能呢，咱给它擀得稍微薄一点哈。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就是擀成一个面饼，特别薄的面饼，这个我们都会。那接下来呢？哎，它直接有切条了，而且切的这个条还挺宽的，差不多2指宽。哎，是不是？
0: 咱给这面呢，给它切成条。
1: 嗯。
0: 切成条之后呢，这会儿我们就要做夹心面了。
1: 哦，这怎么夹

0: 心都已经切条了。
1: 别着急啊，咱那个弄完之后啊，咱给这上面稍微给它抹点水。
0: 哎，注意了啊，这个时候是需要水的。啊，为什么需要呢？我们继续看。
1: 然后呢，找好一根豆角，嗯，然后呢顺着一端，你看啊。哦，这有点水呢，它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粘合作用。哦，顺着一端我们就往上推。
0: 哎，一个手扶，一个手推，哎，大家看这手法啊。
1: 一个手扶着它，一个手给它慢慢的给它卷起来。哎，
0: 轻轻松松就已经裹上去了。
1: 卷完之后，哎，我们稍微的给它
0: 再
1: 用力，
0: 哦，再推推，
1: 再一卷，你看啊。这会儿呢，这个面就可以非常好的和这个豆角融为一体，
0: 优秀，而且没有缝，哎，
1: 看不出接口，哦，对吧？
0: 对，因为我想了一下，如果整个面皮我们去裹一根豆角的话，那面得多厚啊？
1: 对，
0: 要想这个面特别薄又很均匀，又粘合的很牢，你看有小技巧，先涂水。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哈，如果现在您刚打开电视机，然后看到哎这个面条怎么中间有一个豆角，然后裹着那么均匀的面条，你肯定想象不出来。它是卷上去的，因为完全没有缝隙，然后沾了水，通过这样的一抹水，二卷，三推三搓的手法啊，它特别均匀的就裹到了这个豆角的外面。嗯，
1: 做好的这个面呢，嗯，咱给它切成段儿。啊，
0: 咦，这时候是最适口的是吧？
1: 对。你看啊，我这面做好之后，尤其从侧面一看，哇，是不是非常可爱，非常漂亮？
0: 看，嗯，你看这颜值超高啊！这个面条，豆角是高钾的呀，然后这个面呢是无盐的、低钠的版本，这是饭菜合一的，就是增加饱腹感，又很健康，还能控压。
1: 水开，咱啊直接下面，因为咱这里有豇豆，所以说呢，咱这个面呢基本上要开上它三开就可以了。这个当然我们在家吃，您说您愿意过个凉水也可以。说不过凉水也没问题。
0: 好，大厨的秘制蒜汁儿太好吃了哈！但是关键还没揭晓呢。今天我们看有高钾食物的排行榜啊，这第一名要比豇豆的这个钾的含量是它的四倍之多呀！这到底是什么食物呢？据说它有一米多长，特别长，而且长得还有点像蛇。什么宝贝有这么高的一个钾的含量哈？我们来看看，
2: 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像蛇一样的，其实就叫蛇瓜，也很形象哈。
0: 高钾的食材，面呢又是低钠的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控血压。
3: 哎呀，土地老儿，
4: 大圣，
3: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4: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3: 我去瞧瞧。嗯，
5: 大圣，
2: 大圣，
3: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5: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七成半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6: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3: 那该如何避险？
5: 摸清地形知险处，
6: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父亲陪同儿子登台相亲。
1: 他现在要找一好姑娘，真正把我跟他过日子，他怎么都行。他很喜欢小孩，怎么不喜欢呀？不喜欢自个儿的血脉断了。
0: 当谈及生儿育女，父子意见再度对立。
2: 以前穷时候是有人想给我生，现在没人给我生了。现在
1: 那么咱们上选择来干嘛来了？上选择干嘛来了？
0: 满心为儿子谋划未来，却引来儿子当众抵触。
1: 这个世界上，对于你来讲，最没有私心的，对于你做任何付出不图回报的，就是你的爹。
2: 要那么说，还不如让我还去流浪去好。
0: 是父爱深沉，还是过度干涉？两代婚恋观念激烈碰撞，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0: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热爱机车、喜欢演艺事业的一号男嘉宾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剧组的种种工作经历。
2: 我不是以前练过武术嘛，就是这是那个给人当替身，那会儿替身高一点工资。
3: 哦，你看你看，
4: 但你要热爱，你演上角色你就会觉得很过瘾。
0: 老父亲专程陪他来到选择相亲。
1: 刚开始他也是不想来，怕又怕寒碜呢，怎么的，就有点腼腆吧。他说我这有什么呢？这儿的资源多丰富啊！
0: 一段长达6年的恋爱长跑，最后却遗憾败给现实。
2: 素质低一点的时候，有时候互相老是吵架。
3: 吵完了就骂人呗，是不是？
2: 对。
3: 好，
0: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

0: 是他挣不来钱，这女孩对他就要交犯脾气，犯脾气这男就老打架、
1: 哦、
0: 哎，相互这个说好听的叫吵架，说不好听就不说了、
1: 嗯、
0: 啊，这女孩就矛盾重重。
1: 那也六年了，为什么不早点？
2: 就是我跟你说，哎，又没有钱嘛，但是说他又哎挺离不开我的，是这样，哎，但是后来还是我跟他说的分手的。
1: 那既然比方说你可以稳定工作，你就让他去实现他的愿望吗？
2: 他不是，形象也不成，个儿也矮，什么都不行，老是活在幻想当中，那绝对不成。
1: 嗯，
0: 人你是飞不出现实的。哎，就像刚才您说的，说他在家干一份普通工作，他去当演群众演员、
1: 嗯、
0: 这都是不现实的。
1: 嗯，
0: 北京人有的父母给女儿找对象，哎，你们俩别分开啊，因为现在这小孩的感情很不稳定，不像说老辈子，像我们的父辈那辈的人啊，这俩人是七年不在一块睡觉，也不耽误感情，最后回来俩还都挺好。现在不成，现在俩人挺好的，好着好着，不是过三天离婚了。
1: 嗯，
0: 这怎么解释？所以说这都好多不现实的事情。
1: 是我人间清醒了，我发现哈、啊，听老父亲的也行。
2: 我以前想，我就反正我就那会儿都想，反正也是光棍了，哎，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怎么潇洒怎么来。实际上，哎呀，
1: 所以这次听了老父亲的来到选择，其实可能对你来说真是人生的转折。哎，
2: 对，如果要是有合适的话，那可以聊聊吗？
1: 来谈谈你这个现在择偶的标准。
2: 就是，哎，身体健康，别太胖，脾气别太暴，别像我那前女朋友似的，动不动就骂人。
1: 年龄呢？
2: 年龄就是别就尽量40以下吧，别超过40。
0: 哎，主持人，我帮他说说行吗？
1: 行啊。
0: 啊，那我替他说说吧。他这种情况您也都看到了啊，包括说全国观众谁都看到了，他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也是一个单纯的孩子。他要是不是特别单纯特别善良，他不至于耗到这个岁数还没找到媳妇儿，这实话实说。具体说找他另一半的这个咱们有什么要求呢？因为本身他就是一个素质很平常的这么一个人，是吧？但是说人绝对是好人，善良的孩子，现在又有稳定的工作，哎，有独立的住房楼房，有独立的车，
1: 嗯，
0: 哎，就是我给他预备的硬性条件都没问题，我们又是拆迁户，
1: 嗯，
0: 最起码说我们不是特别穷，这里不方便透露我们的孩子的问题。哎，就说我说这些东西呢，咱们就需要找一什么样呢？靠谱的啊，首先得通情达理，得能沟通，能正经八百过日子，能搂着这日子混就行了。我作为老人，这是我最起码的这个想法，
1: 嗯，
0: 是吧？尽量第一选择咱们北京市的人。你假如他找一个这个父母都有退休金，就一个闺女那个这户呢，相对来讲你的就是你的负担会小好多。哎，
2: 能有什么负担？
0: 你听着，
2: 吃个饭喝。
0: 你听着，相对来负担会小好多，事儿也会少好多。外地的姑娘也挺好，优秀的也不少，也挺好。关键是优秀的瞧得上他，瞧不上他，这单说。找外地姑娘有时候啊，哎，你得给我多少钱彩礼啊？是吧？我这得18.8万啊，我这得多少，离多少钱不成啊？哎，然后说我们家我还有俩兄弟，还得帮我把兄弟把媳妇娶了，恨不得小舅子娶媳妇钱都得由他出，这怎么能行呢？
2: 像我这岁数不会再有那种情况了。
0: 哎，我说的话都很现实。
2: 嗯，
0: 彩礼这块啊，我认为原则上应当是平等的，应当是不能提。但是说呢，按咱们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就拿咱们北京人来说吧，哎，说，哎，瞅着姑娘合适好，咱们给适当给的彩礼不是不可以，礼貌性的给，绝对我得愿意，我得乐意给你。如果说你跟我提这么着，你然后你不值，你还跟我瞎提，那我就不给。如果说我瞅你好，瞅你真行，我就可以给，是不是？这个得因人而异。
3: 我怎么觉得他爸在这这样子，以后没人敢找他了。
0: 我这说的都是大层面的啊，说具体小细节战术性的问题，那咱们地儿当面都可以沟通，
1: 嗯，
0: 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沟通，
1: 哎，
0: 只要是
2: 行了，少说两句吧。
1: 这个为什么老父亲在说的时候，你这一直都这个使劲的叹气？
2: 我不爱听、嗯、
1: 啊，哪一些你不太满意？
2: 都不爱听这个，
1: 哪一点你就不爱听啊？嗯，
2: 哎呀，
1: 你看你说这个彩礼这事儿哈，
2: 我这人啊。随缘分，知道吗？我这已经光棍过了，
1: 啊，
2: 光棍就是已经惯了，这么多年都过了，我已经

0: 毒了，现在已经知道吗？自己过得有时候挺舒服的，有时候。
1: 你说拿我受？
0: 就是随缘，反正有合适的，
2: 嗯，
0: 是吧？谁不想一块大伙过日子？
2: 你父亲刚才说的几点，第一个最好是有个踏实的工作，好好过日子，这个没什么呀，对吧？第二点，说到这个彩礼的事儿，这彩礼的事儿呢，这个也不能说父亲说的都对，因为说真的，有的地儿人家有那个风俗，如果咱找的就不是北京姑娘，这个就单说，对不对？
1: 单说都可以商量。
2: 这个对，
1: 这事都可以商量。
2: 这个事儿老父亲也说了，还可以商量。哎，你这烦在哪儿了？
0: 我就是。
2: 是不是你第一段，父亲就在你后边给你出了好多主意？
0: 因为那会儿那比较贫穷，吃饭都费劲。
2: 你们俩在家里是不是这些话你也不能跟他讲？讲了他也会这个态度。
3: 我跟你怎么说啊？有的时候在家里边，我都不说话，
2: 不说就对了。
3: 我说一句话他烦了，
0: 我
3: 瞎我那蹭一的我就
0: 不是
3: 了，
0: 不是。
3: 但是原则性问题，我怎么边边薅着你揪着你，该来得来，例如上选择，你就必须得来。
0: 我
3: 争取在这儿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0: 哎呀。我爸跟妈早二十多年前就离婚了，
3: 再有我
0: 那个，现在他跟我那后妈在一块儿，
3: 你别贫，
0: 见不着什么面儿
2: 了啊！就你们俩人见不着，是不是？
3: 那你别说话了啊！
2: 你们俩都是，你们俩都别说啊！儿子说，老父亲别说了，老父亲说你别说了。
3: 主持人，我再跟你说啊，
2: 说您等一下哈、啊，刚才你看我们都说了，其实婚姻解体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是不是啊？所以他。离了以后，你是跟父亲在一块儿生活的吗？
0: 也跟着他们，我还弟弟嘛，我们都跟着我爸这儿、一会儿那什么。
2: 父亲，其实我们是觉得他说的有些东西是有点道理的，你为什么不想听他说啊？
0: 我不想说什么累疼，说多话累疼。
2: 但是如果你那么爱自由的人，有一个家庭其实多多少少是拴住你的，再有一个孩子，你行吗？
0: 我要真有家庭，我肯定就是那个，就认好好工作了，不会说像这个，到处跑着玩儿，说以前拍戏跑着玩那种心态了。
2: 哎，你想要孩子吗？
0: 啊，还是有个后代好。哎呀，
2: 叹什么气啊？
0: 就是，
2: 我都觉得你挺好的。你看，按老父亲的感觉，你都迷途知返了。
0: 我之前，
4: 六年那个感情里面，你把你的这个爱的能量都给消耗差不多了。
0: 这也不是
4: 有这意思，
0: 我就是，
4: 都是那么好的一个人，处了六年还没走到一起，让你就
0: 不是那会儿穷，那会儿确实穷，
4: 穷还过得挺好啊，能过六年呢。
0: 嗨，
4: 就行，那穷都。
3: 您听我说吧，主持人，他现在要找一好姑娘，真正把我跟他过日子，他怎么都行。
2: 嗯。
3: 啊，我就跟你说，怎么都行。
2: 嗯。
3: 说喜不喜欢要孩子，他很喜欢小孩，怎么不喜欢要？不喜欢自个儿的血脉断了。
2: 嗯，
3: 我按北京话说，虽然难听，但是是事实。
2: 那我听这意思，
3: 谁愿意自个儿血脉断了
2: 啊？听这意思，他只要生孩子，就我都可以给他看，
3: 就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啊！
2: 你看，
3: 我早就做好这思想准备了。
0: 以前穷时候是有人想给我生，现在没人给我生了，现在你。
3: 那么咱们上选择来干嘛来了？上选择干嘛来了？
2: 这就是两辈人看待有一些问题哈，这个对于那谁来说，觉得我这辈子碰到过真爱，生生被你们给，
0: 哎，
2: 中间有很多的故事，是不是？
0: 不说了，说了糟心事都累。
2: 老父亲那边呢，他就不是一个踏踏实实能跟你好好过日子的人。你看我把你劝住了，将来你会有更好的婚姻。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特别有道理。
5: 我跟你讲，你以后有孩子你就知道了。这个父亲啊，从这么小一直看着你长大，他给你出的主意一定是发自内心的，他觉得特别对的。因为我们原来不懂，没孩子的时候，我也是，我在这圈，我八三年就进这圈了，对吧？一直也是流浪，我也属马的，我也喜欢剧组那种啊，今儿到这儿，明儿到那儿，接触不同的环境，看着就哎特过瘾。
0: 对，
5: 但是你父亲说的对，分阶段。年轻的时候啊，该体验的都体验过了，到后边啊，该安家立业的时候就回来干安家立业的事儿，找一个刚才你父亲讲的有一个词，我觉得特对，找一个什么呢？通情达理的人。两个人会有矛盾，但是呢，一沟通理和情上一聊，他能通顺，这家庭就没问题。 啊，就是死杠，就是我的那个观点，你就得随着我，那可能就完蛋了。就找一个通情达理的，其次才是样貌。你就相信父亲的心，父爱是一定是真打实凿的在你身上。
2: 哎，我跟你讲，刚才一说，我看尚九都点头，他的孩子肯定不大，是吧？
6: 就我不知道对不对哈，就是那个不养儿不知父母爱，真的。
7: 其实我看他挺实在一个人，
8: 对，我跟你的观点一样，但是他的减分的，也不是减分吧，影响的像就是他的爸爸过多的干涉他，并且他在他爸爸干涉他的时候，他就 hold 不住了，他本人没有问题，
7: 他不像有些男孩哈，就父母不愿意，人他那个男孩就非得愿意哈，好多那种情况，
8: 他没有精神独立出来。
3: 我就说一重复的话，这个世界上，对于你来讲。最没有私心的，对于你做任何付出不图回报的，就是你的爹，还有你的妈，
5: 对，
3: 没别人。
0: 嗯，
3: 这点一点都不是虚的。
0: 要那么说，还不如让我还去流浪去好
6: 了。还是玩心大。
2: 哎，小
6: 龙
2: 有没有觉得你们家现在的即视感？你跟你儿子会有点这个吗？
9: 嗯，没有。
2: 你儿子那么乖，
9: 我儿子拿我当哥们儿。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
2: 是
0: 每人跟人不一样。
4: 你就是不想在老爸的这种，你甭管的压力啊，还是希望啊，去被迫去完成一项跟任务似的一个事儿，
0: 说
4: 要是有感觉的，像你当初遇到那个人那个女孩一样，
0: 赶鸭子上架。
4: 哎，行，对，你不喜欢被逼迫，你要真让自己被别人遇到了，还行了。
0: 现在这岁数，我也认命了，也
4: 你们好好
0: 到
4: 再聊聊。
0: 我也其实早就放弃了。
4: 你们条件不错，
2: 怎么会？对呀，你才39岁，
4: 但是你这个，
6: 你要相比不比我优秀多了，
4: 这个、不要，
6: 对吧？
4: 就你不要说别人觉得你这个好像什么认命了，就这样。
0: 我现在一直有时候在转移我的这注意力，把这个情绪都转移到这个玩摩托车呀、踢球上边啊，或者好像也养个小猫小狗，这上面都早就。
4: 你赚的饱满一点，你家这个又是北京人，又有很多的资产。
3: 你要正经八百有一媳妇儿，你就没有这什么破猫破狗，养它干嘛呀？养一正经八百养一孩子，比什么不强啊？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呀、啊？
10: 我来说两句吧。孟博现在这个状态，很可能就是我们心理学说的这种青春期逆反的之后。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然后往往这个时候孩子会跟父母有个对峙对抗。有的孩子在这个阶段他没有，他是比较听从父母的，但是等到他20-30岁之后，经历过一些事儿之后，反倒对父母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产生了一些质疑。我倒觉得哈，儿孙自有儿孙福，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家长要放手，给孩子更多的空间，让他自己去选择，因为日子将来得他自己过。所以孟博，你自己做你自己的选择。当然了，你爸爸刚才那句话对，是只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对咱们是无私的，但有的时候爱也可能是一种伤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咱们父母认为是好的，但是儿女和子女晚辈不一定觉得咱们的想法和做法合适，所以做长辈的咱们放手，给他们更多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活出他自己，只要他不偏格，说白了不走太偏的路，那这个事儿让他自己去摸索。就像说这馒头自己嚼过之后才知道滋味儿，别人给喂给的，他没有更多的体验，他吃不出，体会不出来这种酸甜苦辣。
3: 不是大姐，我跟您观点不一样啊，跟您观点真的截然不同。
6: 你
3: 现在好多年轻人张嘴就说我不结婚了，我不要孩子，都不要孩子，这国家怎么办？都不要孩子，每个家庭怎么办？
2: 等一下啊。虽然咱俩的这个出发点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倒认为哈，爸爸的这个主意是对的。我真觉得你就缺一个孩子，我觉得有可能你有一个孩子会把你所有的问题全部治愈。我从来不会给一个嘉宾这样的建议，但是特别强烈的感觉，我觉得你需要一个孩子。
3: 您说的太对
0: 了，
2: 我跟你父亲出发点是不一样的，真的就是从你个体的角度上来出发，我觉得你可能能改变你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1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人有的时候欲速则不达。

0: 这是他们的十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身高体重，职业，
0: 年龄，吴桐32岁，1米6，52公斤，钢琴教师。姚佳梦41岁，1米65，58公斤，自由职业。见见谁？
1: 见41的吧。
0: 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来，掌声有请。你好，
2: 你好，
0: 到这边来，孟博。
3: 哎，你好。
0: 孟博，到这儿，到这儿。啊。姚佳梦41岁，离异，自由职业，北京人。
4: 大家好，我是姚佳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见到本人了，第一印象怎么样？
1: 啊，也挺好的，挺成熟的。
0: 你对这个孟博的印象呢？
5: 啊，还行。
0: 还行是100分给多少分啊？
5: 80分吧。
0: 哦，那20分哪点不太满意啊？
5: 穿着
0: 哪儿不合适啊？
5: 不是太正规。
0: 你希望他穿成什么样啊？
5: 就得正式点啊。
0: 你会觉得这个穿着跟这个场合不太搭吗？
6: 哦，我觉得他这一身配得很好。
0: 可能你是觉得跟这个场合他应该穿得更正式一点。
5: 哦，对，是的。
0: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给他搭配件什么衣服呀？
5: 是得上边得是白汗衫，底下是一个深颜色点的裤子吧。
1: 西装，
7: 至少系3条领带。
5: 哦，那倒不至于。
0: 你有白衬衫吗？
1: 有，但是现在那个小了。我现在160斤，以前140斤，那个衬衫穿着有点崩了。
7: 他这属于自由风，就喜欢自由的那种，不愿意被束缚的感觉。对，
0: 那你们俩先聊5分钟，好不好？
5: 那您问我吧。
1: 哎姐，你现在干什么职业？现在
5: 就自由。哦，自由职业，就现在没有上班。
1: 自媒体？
5: 不是，就没有在工作。
1: 哎，你是哪儿？西城。
5: 老宣武区，现在是西城。
1: 西城。
5: 但不住那块儿啊，就拆过来了。
1: 你现在住？
5: 那个丰台区。
1: 丰台？什么地儿？丰台？
5: 西四环。
1: 哦，那边。丰益西桥那边。
5: 就是成庄路。
1: 成庄路那个啊，成庄路五里店。
5: 哦，对对对。
1: 哦，是。知道，我那之前在那儿还练过车呢。
5: 哦。
1: 不是现在开公交呢。41，属牛。
5: 属牛。85年的。
1: 85年。几月？
5: 4月。
0: 你是几月的？
1: 我也是，我但是我金牛座的。
0: 哦，你比他小。
5: 4月底是吗？
1: 4月22。
0: 你是4月几号？
5: 10号。
0: 嗨，这挺好，一个月过生日。
1: 哎，那以前是做什么的？
5: 以前跟你那个工作性质差不多，我在地铁。
1: 你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
5: 小的话也别太小，就5岁以内吧。
1: 哦，也没有孩子您？
5: 没有孩子。
0: 还愿意生孩子吗？
5: 看对方吧，比如说找着一个特别合适、特别好的伴侣，并且就是有幸能再结婚的话，如果他想要，我可以要。
8: 你对这个美女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9: 外形还可以。
0: 咱们有一个环节哈，穆老师又得让您比一下。毫不犹豫的。
1: 育儿谁主导带娃？老人帮忙带娃容易产生矛盾，你怎么解决？这是说这个
0: 谁带
1: 这个？
0: 如果有孩子，你考虑这个问题吗？谁带？
1: 我要是有孩子，我还是希望自己照顾呀。但是说上班每天开车，开8-9个小时，要是累的话，不能，给我妈帮着照顾照顾。
0: 你爸都已经做好准备给你带了。
1: 哎，他跟原生家庭还是有区别的东西。
10: 爹那给你照顾也没问题，我可以带抱着小孩开车玩，这儿玩那玩都没问题啊。这干什么都可以。
0: 你看，
10: 只要你完成你的任务，就是什么都行。
0: 还没上岗就被下岗了，你爹这心哇凉哇凉的，他现在就准备这个摩拳擦掌，身体好好的给你带娃呢。你先说了，反正我得让我妈带，不用我爸。也的确，你们俩是不是容易有矛盾？有矛盾怎么办？
1: 我跟谁都没矛盾，这都，我跟谁都是挺随意的。
0: 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5: 就是谁带娃？
0: 谁带娃？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

0: 绩。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他再次回归选择舞台，
0: 但据我所知，其实你跟那梅波你们俩人还接触了一下，是吗？
2: 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0: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1: 初次接触，吃饭细节暴露分歧。
2: 我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他就受不了。
3: 他能吃辣，他倍儿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
2: 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3: 得带他，有点相当于带小孩一样。
2: 他跟反正坐在这儿都不像，就判若两人。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他再次回归选择舞台，
1: 但据我所知，其实你跟那梅波你们俩人还接触了一下，是吗？
3: 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都是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1: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2: 初次接触，吃饭细节暴露分歧。
3: 我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他就受不了。
4: 他能吃辣，他倍儿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加。
3: 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4: 等于带他就有点像那带小孩一样，
3: 他跟反正坐在这儿都不像就判若两人。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嘉宾的父亲专程陪他来到选择相亲。
5: 他现在要找一好姑娘，真着骂我跟他过日子，他怎么都行。他很喜欢小孩，怎么不喜欢呀？不喜欢自个儿的血脉断了。
2: 在谈及生儿育女时，父子二人意见对立。
6: 以前穷时候是有人想给我生，现在没人给我生了。现在你。
5: 那么咱们上选择来干嘛来了？上选择干嘛来了？
2: 接下来他与二号女士同场相遇，二人能否碰撞出爱情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姚佳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咱们有一个环节哈，穆老师又得让您递一下。毫不犹豫的，
8: 育儿谁主导带娃？老人帮忙带娃容易产生矛盾，你怎么解决？
3: 我觉得应该男士多带。
1: 嗯嗯，为什么呀？
3: 因为女士就是从怀孕到分娩什么的都这一系列特别受罪，生理上、心理上特受罪，男士应该多担待。
1: 所以他因为工作，你看他，要坐公交司机哈，一天8个小时，他没到那个点儿，孩子放学了就是没有办法
3: 啊。那也没事儿，那又可以女士可以我接。
9: 你们觉得呢？这个问题，将来生了孩子
10: 有的话就自己带。我是觉得我是他的妈妈，只要我能克服，如果我有孩子，我就是应该亲力亲为才对。
1: 那如果人说了我没时间，那我家里人有人，我让老父亲带。行吗？
3: 啊，也行吧，
1: 这你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你的育儿理念跟老父亲的育儿理念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办？
3: 那就沟通呗，探讨一下。
1: 这未必你们俩能成哈，你们俩未必能成。就这种类型呢，你觉得能沟通吗？跟这个叔叔？
3: 我能沟通。
1: 就比方说，我们有一位嘉宾来说，他说他带孩子，他就让他妈说，今天吃饭用左手，下一顿就要用右手，下一顿再左手，再然后又右手，说这个对大脑好。儿媳妇提这要求了，儿媳。
5: 这姑娘说的挺对，有好多人得能沟通。现在这个教育的战术性问题啊，有很多很多，但是教育孩子。还是按照咱们老的传统，仁义礼智信，但是仁义礼智信里边要加上有竞争精神。
1: 你看完了吧，这不就开始有理念的不一样了吗？人儿媳妇说了，就是要今天吃饭用左手，下一次用右手，左手右手，左手右手。您也说这个还得按老理儿来呀？
5: 不是，但是也得有好多事也得实事求是。
1: 完了，你看
5: 慢慢
1: 好了，
5: 慢慢
1: 你在家，你爸是不是就用这种方式跟？
5: 慢慢探讨。
6: 我爸老跟我后妈一块待着，我基本上见不着他们。
1: 哦。
6: 我现在就属于是类似于跟孤儿似的。
1: 哦呦，你有点可怜。
6: 不是，没事，我喜欢独处，我喜欢看电影，就跟那个刚才那姐姐说的是，我也特别喜欢看电影。
3: 哦，那我插一句，您是就是跟父亲分着住，您自己住是吗？
6: 哦，我自己住。
11: 没有独立的住房。
3: 哦
1: 哦，你看，就像刚才这样，媳妇儿说了，左手右手，左手右手，老父亲说还得按老理儿来，你向着谁？
8: 啊，还得尊重科学吧，这个看看哪样最科学，不要说向了谁，永远不能情绪化，知道吗？科学。
1: 你这个话说的，我们都乐了，你看。
8: 好多情绪化。
1: 为啥呀，赵倩？你为什么乐成那样啊？
12: 他在跟父亲相处过程中，其实我感觉出来是一直是可能被父亲的一种这种高压有点，然后就想要脱离这个，就想要自由那种。其实
8: 我就是
12: 他想要挣脱这个父亲的这种束缚，他想证明自己我已经长大了，我是个男子汉了，所以我想要自由，我想出去闯荡一下，我可能想要证明给父亲说我自己也是可以的。其实我发现这个父亲是一个特别。就是对儿子的爱真的是很伟大的爱，我们现场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出来。就是
5: 谢谢你姑娘。
1: 跟你说一定不能太情绪化，但恰恰你表现了太多的情绪化，所以我们就乐成了一片，你知道吗？
8: 我是其实要影响我的生活了，或者说强迫我的灵魂了，我肯定就会这个情绪化一点。
1: 这个怎么样，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姚家梦？
8: 你呢？
3: 哦，你自己没主意啊？
8: 啊，我就是随意这么一人。
3: 那我也不知道了。你说他随意，我不知道。
8: 那行，再聊聊。是，我过去
1: 吗？啊，你不去。那我们来看看啊，姚家梦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往期相亲、接触经历、莫名的被离婚、烟火里的安稳。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啊？
3: 冬天了，11月22号录制的
1: 啊。那之后都接触过？
3: 全不合适。
1: 都因为什么不合适啊？
3: 第一个就是年龄相差太大了。
1: 差多少啊？
3: 20岁。
1: 那热线的时候知道这个年龄差吗？
3: 那个编导告诉我的信息的时候才知道的呀。
1: 哦，后来见了吗？
3: 见了一面。
1: 显得岁数大吗？
3: 跟实际年龄差不多，60左右吧。
1: 第二个呢？
3: 年龄倒合适，比我小4岁。就是他，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担当嘛，没有什么责任感。
1: 你见了几面就有这个感觉了？
3: 就是没见着，就是聊了2次就感觉出来了。
1: 怎么感觉的？他说什么？
3: 就是他就说他一个是，不想要孩子，为什么呀？就是也不想结婚，也就是不上班，也不想，也没想着找工作。
1: 哦。

0: 就不要孩子不歧视这事儿。
1: 他说他也因为他因为什么不想要孩子，一个是他说他不喜欢孩子，说的一个是这个观点，一个还说不想没想好什么时候结婚，我就觉得没有责任感。
0: 你觉得谈多久就可以考虑结婚了？
2: 半年呢。
0: 嗯，这个节奏你能接受吗？
1: 不能接受，太快。
0: 那你希望是多久？
1: 得一两年吧。
0: 再过两年，43了，还能生娃吗？
3: 谈恋爱呢，就像你们这个年龄，30岁的年龄谈恋爱，大约就
4: 试管婴儿。
3: 就6个月左右，差不多，别超过一年。
1: 6个月，我觉得太快了，没了解透吧。
3: 因为你们都是成年人了，有的时候自己要什么，自己心里边很清楚，就是一个磨合。
2: 对，
3: 跟年轻人谈恋爱不一样，20-30岁的时候，谈个一两年，一般超过两年，结婚的几率就越来越少。
5: 这种我觉得半年就够了。
6: 这个要看你们相处中的频率，我一直不会拿时间去衡量事情。
0: 但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7: 我觉得还是一年吧，就像老师说的，一年以内，6个月到一年，就是因为现在年龄大了，阅历也丰富了，就是你判断一个人的准确性更高了，所以没有必要把时间拖到那么久。
8: 我认为也是半年到一年比较合适的。
0: 那个谁呢，小龙呢？
9: 一年左右吧。
0: 梅波，
10: 你现在是抓紧生儿育女，某种意义来讲又跟时间赛跑吧，差不多了解通透，再参考一下父母和别人的意见， OK 就赶紧的吧。
0: 但据我所知，其实你跟那梅波你们俩人还接触了一下是吗？
1: 不，简单接触一下，不合适啊。
0: 你们俩怎么不合适啊？
1: 就哪儿都不合适。
0: 举个例子，第一次见面你们俩干嘛了？
1: 就吃饭了。
0: 在哪儿吃的？在你们家那边还是在他这边？
1: 我们家附近吧。
0: 那个时候觉得不合适吗？
1: 有一点感觉不合适，
0: 但肯定见第二面了是不是？
1: 那对对
0: 啊。这次聊得怎么样？
1: 聊得怎么样是什么概念？我觉得不怎么样。
0: 到这会儿哪点就开始觉得
1: 因为
0: 不怎么样了？
1: 就是因为第一次还不是太了解呢，然后再见第二次就觉得更比第一次更了解了一些，就觉得就不。您问我怎么样，那我就说。
0: 那梅波当时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让你觉得我们俩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1: 就是
0: 因为梅波在，你不太好意思说，是不是？
1: 是。
0: 你两次见面，你说说。
10: 吃了火锅嘛。然后在一些看法上，可能还是有差距，还是不够。
0: 什么问题？你们俩突然发现可能说不到一起。
10: 其实主要就是
1: 性格上，就哪，我觉得哪都不太合适。
10: 你比如说吧，因为他是常年都没有上班，没有工作，而我呢，我虽然是自由职业，我也不是工作，但是我一直处于这叫什么呀？战备的一种状态。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就不一样。
1: 我觉得是，我觉得他说的我不太认同。我觉得是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而且包括他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因为我除了他以外，我也接触过，结婚之前也接触过别的男朋友，就是我觉得他是主要不是他说的那个问题。
0: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待会儿见哈。
10: 这样他来，我中午跟他发了个信息，我说你不要去提一个事情。我们呢，结果他今天小二老师一提，你们都已经见过完了。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你是觉得性格或什么地方
1: 爱较真儿？就性格就是比挺他跟在台上，就是台上，因为在台上他拘着还是怎么着，还是装，不知道用什么词儿合适，装着还是拘着，跟台上是完全判若不像一个人。就比如说吃火锅吧，那不鸳鸯锅嘛，一边是辣一边不辣，然后他非常就说我是爱吃辣，辣的不辣都能吃的，是吧？他是只能吃不辣那边。然后就是用筷子的话，我觉得就是比如
0: 那个人吃个人的不就完了？
1: 对对。然后我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他就觉得这他就受不了。那鸳鸯那半边锅是还是挺多容量的水的，我那筷子虽然有一点辣沾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他非让我换筷子，我觉得很累，我就吃饭都吃不到一块去，我太累了。
0: 赵健怎么看这事儿？
7: 其实如果像这种情况，你们俩经常约的时候就约那。

0: 那种单独的锅，自己一人一个。
1: 对对，一人一锅那个。嗯，
0: 其实也不对，就是这个问题。
2: 我就喜欢吃，我因为我们老北京人嘛，我就喜欢吃那铜锅那鸳鸯那种，嗯、我就喜欢。嗯嗯，所以你说头一顿饭不让我吃火锅也不行啊，我就爱吃那个。
3: 哦，嗯。但是还有个，你吃别的饭菜的时候也是有公筷的。
4: 但是说实话，两个人一起吃饭还用公筷，其实也比较少，
3: 嗯，
4: 是吧？
3: 对对对。
5: 他能吃辣，他倍儿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夹，连筷子烫下来，时间一长，我那变成微辣的了，我就不行了。坏了，我没有接受。我说我这样不行，我说我不能这样子。这样你不能把你的辣带到我这儿来，我一定受不了了。但是他完全，因为他觉得没事儿，
6: 他没感觉，
5: 他没有就没关系。我就这样，我跟我的朋友们都这样，都这么吃饭，都这么吃都没事儿，怎么到你这儿不行？可是我也是，我说我跟我的其他的店的所有人也没有这种吃的方法。
2: 有一次他让我陪他去，就是他当主持人嘛，然后陪他上大红门的一个什么现场，让我帮他录一下什么的。然后就是录完以后都忙完以后，你想他在当主持人的期间，就我在底下录，就等于可以说他在上面主持呢三四个小时，我在底下等帮他录，是一直等他的一状态。然后录完以后他还在那儿，就跟我就录完了嘛，他得过来呀，好不容易录三四个小时完了，好不容易录完了，他过来以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那样，我这手机里就那意思，他仨手机呢，三个微信号，三个手机，有好多就是工作信息，你等一会儿啊，我得弄一下。我就没说什么，说哦行，反正他就那么抠手机抠了一会儿，我等了十分钟左右，我想等也是等着，就是等着吧，也是等着。我就说我就去趟厕所，我就跟他说，我说啊那个我去个厕所。正好就赶巧了，刚去厕所那会儿，正在那上的那过程中，他就喊我，为什么？就是那人，就是那个，就节目现场那人，好要给他一个证书，给他东西，然后就喊我得赶紧出来。后来那个我就赶紧出来了，以后他就说那人已经上主楼了，那人让梅波上主楼找他去拿那东西去，匆匆忙忙的也没细说在主楼什么哪层哪个位置。然后上了就说在那过程中，他给那人打电话，那人手机就因为要录之前不是录节目的嘛，手机静音就接不着嘛。嗯，然后就打一直那么找不着他，也这么打电话，边打电话边找不着他，然后就埋怨我。他就反正他脾气挺大，他一个是爱制定规则，他本身脾气挺大的，他跟坐这完全不同的一个人。走那一路上就从这个楼，那叫菊花楼，走到主楼得三四百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就是说那啊你就上厕所，就说那事儿就觉得特矫情，就说啊你上厕所就应该早上，非那时候上，走那楼。
4: 那你反驳他了吗？
2: 反驳呀，但是我就不敢跟他处，就在这儿反驳，我说不过他。
7: 他是拿你当自己人了。
2: 就他就说你反驳他，他声音会越来越高，就跟你喊上了。我根本说不过他，我从来没遇见一个我说不过的男这样男的，我说不过的人，我害怕。
5: 我就是不高兴了。后来我就急了一下，他觉得他害怕了，他所以他可能就是那，但是他这个害怕。
6: 急的时候会凶吗？给人感觉。
5: 可能会，
6: 因为您不说话的时候也，
5: 但是我必须得保证他，我不是不说话呀，我肯定当时带着脾气说的，我手机里威胁了一堆工作信息，我说这样的话我要先看一下，看看都有什么，让他陪我看，等看到最后我点开就看完了，就是说比如说100多条，还剩最后十来条的时候，他去厕所。去厕所，而且去了，反正最起码去了有超过了5分钟，不止，可能都。好，这个时候正好是那个主办方那个联系我那个人，就是回到他们那个办公那个主楼那块去了。他说真的，他是有点这个，或者到路痴啊，或者是找路吧，肯定不如我那么娴熟。所以我才我也多等于带他，就有点相当于带小孩一样。那我只能等他，我不能跟着人家走。最后我人家走了有半天了，他出来。然后我一说，我说还没说什么呢，反正我来了，我就顺便提了，我说，哎，你说你这个，但是我没有那么特别生气，我说，但是我说是的，我说你这个去厕所，你这个我得为了等你，我说你这个早不去晚不去，非得这时候去，他就不高兴了。我说你可以选择在什么呢？在我一开始看信息的时候，我去一趟啊。
6: 谁确定您要看半个小时一个？
5: 我没有那么长时间，在这看了一会儿。这可能也是我的一个风格习惯，但是我没有当回事儿，并不是说行了，今天因为这个事儿啊，咱俩这个矫情没完了，我今天饭也不吃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是说这个事儿遇到不就完了，过去说过了就过了，但是他死活他就接受不了了， 就难受就不行了。

0: 那你去吃饭？
1: 到最后还是吃饭了，到最后把东西找那个人，找完之后，拿完东西，那我还是带他就是旅馆到咱家附近一块又吃了个别，吃了个锅贴儿，好吃个什么，就完了。
0: 所以见了两面三面、
2: 三面啊、
0: 然后后来是你说不合适了。
2: 就是也没谁说，就我们俩就是因为不就是他这种性格，我们俩吵吵起来就说气话，就谁也不理谁了。
3: 那也算谈了一段时间。
2: 没，不是一段，在哪儿你就见了三面儿，不算谈了一段。
4: 见了三面就吵吵起来了，
2: 就不合适。
0: 对，吃了两顿饭。
3: 我以前相亲见一面，喝杯咖啡不合适，就谁都拉黑了。
0: 不，这个是要慢慢的去感受的。就他第一次没有经历事儿，第一感觉还是可以的。等第二次他又，哎，第二次是因为什么呢？第一次因为是吃火锅嘛，对吧？这个筷子的、
2: 不是第一次倒没事儿。为什么第一次没不？第一次是吃火锅，为什么第一次没事？第一次就我带他去的时候，就我们家附近那个聚宝源，那不是老北京不是没辣锅吗？那没有辣的，所以第一次没事儿。所以知道吗？
0: 啊，第二次还是吃的火锅。
2: 第二次啊，吃的那个啊，海底捞。那不有、那有才有的事儿，
0: 就又开始有事儿了。但是第三次那个工作了，然后就发现这个脾气的问题。
2: 对，他跟反正坐在这儿就不像，就判若两人。
0: 就工作的状态跟私底下的状态，
4: 对，
0: 是吧？
4: 两个面。
0: 那你觉得那个谁孟博脾气会怎么样？
2: 还行，看着。
0: 对他应该很真实的一个人。你来判断一下他们俩的脾气性格。
2: 都
0: 谁的脾气会大点？
2: 我觉得他俩都应该都不大。
0: 你脾气好吗？
5: 我也没脾气。我也是跟他一样，都是老宣武的。
2: 啊，是南城的哈。
5: 对。
0: 没脾气。那你有脾气？
6: 我一般的不发。我相对性格。
0: 我有脾气，但我不发。
6: 我的情绪很稳定。你看我下边
2: 能看出来啊。
6: 我下边的十来个人呢，犯这样错误，犯那错误，很正常。你过去就完了，你发什么脾气？
2: 是啊。
1: 帮我录像很对，帮我，我要感谢你。你等前面等我，你很耐心，这也很对。但是你上这个时间不凑巧，人家早了，我也等你那么长时间，我还去找人家去，这有多少带来一些麻烦。我还得找人在哪儿，就问人家，这手机也没开，费我的周折，我这个地方让你。但仅此而已，避免我想再扩大化，但是人家舍不得。
7: 我们姐姐的确是受不了一点委屈，
1: 所以这就证明什么呢？就是不管是现场的还是屏幕机前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有喜欢这样多时辰多次那什么的，你要愿意哄人家陪他玩，可以，绝对是他是绝对不会给你这个什么背后使绊的，给你玩烂下黑脚，他是不会有的。
2: 一个是为什么接受不了梅波这个性格脾气？我前夫就跟他雷同，这性格脾气比他还要命，但是他们俩的发那点不一样，就是他比我前夫那个性格脾气还腻歪。他是因为我前夫从来不，因为他不计较小事儿，他不计较钱，不计较事儿，他不会因为小事儿跟你发脾气，他这点挺爷们儿的。他是真是，他要发的话，真是你给他着急了，
0: 怎么样他就给你发大的了。
2: 他做饭的时候不愿意人家跟他在厨房凑。他就愿意，比如他要做饭，他就愿意自己做，不愿意别人有帮手。比如在那厨房那儿切菜呢，我在那儿就过来，就好奇愣着在厨房门口看会儿他，他就不高兴，他就说：“待会儿我切着手，你在这愣着看我，我这心理压力大，我切着手。”
0: 这不也是小事儿吗？这得多大的事儿啊！
2: 是，还有就是一些，他不是他，我们上次节目说他的就是不好的嗜好，就打牌嘛。打牌，我有事儿找他，就打牌，他就接电话，就只能接几秒钟就得挂。就接电话，就是说啊，就说我还没说完事儿，我确实有事儿，我不是无理取闹，我有事儿找他。打牌接电话，一会儿啊，我这打牌那就挂了啊，什么没说完呢？那我就连就再继续打呗，就又挂了。那我想他一般不夺命连环 call， 就是打俩他都挂了，然后回来就埋怨上我了，就说我这不是说没说，就说没说过打牌，那不能给我打

0: 们桌上的美食，告诉各位
1: 好吃的
0: 这些美食啊，都是咱们本期的健康导师带过来的啊。具体要让大家做什么，咱们得问一问他啊。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健康管理学会的委员同志，也是副主任医师张慧君。张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0: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
0: 来，有请。
3: 那大家都看到我们面前都放了这么多美食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哪些美食会造成我们血管钙化的。
0: 哎，本来还高兴呢，突然就开始。
1: 是我这还琢磨着咱就点什么呀，差点稀的。您怎么说钙化就不敢吃了？
0: 咱先看看这桌上有什么吧。啊，
1: 这是腌黄瓜，还有牛肉、果脯，嗯，点心。
0: 这边还有挂面，谁家不吃啊？
1: 对呀，
4: 对呀，啊，就是。
3: 对，我们来选一选，看一看你们平时生活中就喜欢吃什么样子吧。
4: 行，嗯，因为我平时特爱吃点心，我觉得它应该跟那个钙化血管有关系，要不我怎么选它了呢？
1: 有什么关系啊？
4: 就糖啊，是不是油啊？是不是会跟这些有关系？嗯嗯。
1: 那你这么一说，小的时候家里买点心就买那鸡蛋糕，但是啊，我也不敢吃，因为我觉得它是油大。哦，你看这亮晶晶的，嗯，你看
4: 是。
1: 是吧？都是油乎乎的哈，
5: 而且这里头肯定也高糖，特甜。嗯，
6: 这些其实我都爱吃，但是你要说这个哪块钙化血管，嗯，我认为是这个咸的，嗯，
1: 咸菜啊，
6: 咸菜，对，哎呀，高盐，
1: 对，嗯，
0: 高盐，
6: 对，嗯，
0: 有可能会导致血管钙化。
1: 像这个吧，都是大海盐腌的。
0: 您血压怎么样？高吗？
6: 我血压高。
0: 有血管钙化吗？
6: 那应该是有吧。哦，
1: 那他都不知道，您这才告诉应该。
6: 是刚体检完三高吧，就是糖还没有高上去。
3: 那平时关注我们心脏的检查吗？
6: 有，观察的少，
5: 啊，还没感觉呢。啊，
6: 对对对。
0: 但是您觉得这其他的几项指标高跟这个腌制的咸菜有关系？
6: 我认为是有关系，因为我其实这个我也是我爱吃的，嗯，因为我比较喝粥的时候这个咸。

0: 有一点哈，就是这个啊，这个龙须面，就这个我家里头是常备哦。
1: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它还真是糖量高，
2: 而且像这种它一吃就停不下来，
3: 对，
2: 它不是说就吃一块，
3: 对，
2: 因为口感非常好，
3: 一下摄入就多了。
2: 对，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隐形高糖食物，很多人不太注意，尤其是我们这种中老年人。
3: 接下来还有一类，
2: 看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3: 啊，大家知道什么是反式脂肪酸吗？
1: 就
4: 听过，
1: 听过，
4: 但是说特别明白，
5: 不是好的奶油。
2: 这个通俗的也这么讲啊，
0: 就是脂肪，那我们就是油脂，
5: 不好的奶油吧，就是
2: 对。就是不好的这种油，蛋糕和点心平时大家都吃，对吧？大家都觉得口感也非常好，这就是含反式脂肪酸的
1: 啊，就这是我们刚才选的这个，
2: 对，
1: 这还含这反式脂肪酸呢，
2: 对对对对，
1: 还有这个也是，
2: 它对我们的血管也是非常不友好的哦，
6: 等于它是双重的不好，
2: 对，
6: 又甜又糖，还是那个反式脂肪酸，
2: 对，它为了口感好，它就会放了很多的一些添加剂，
3: 如果要是持续的吃这些食物的话，就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管出现您刚才提到的钙化
2: ，对，
1: 我不懂什么叫钙化，我只知道什么
6: 斑块
1: 里，
6: 跟血，
1: 比如说肺里头不是有那种钙化什么的，是不是跟那有关系呢？
2: 你刚才提到了斑块，那钙化是我们斑块发展的一个中后期的表现。你先有了斑块，随着斑块的堆积，然后慢慢的使我们的血管钙化。
1: 那我想问主任，就是您说的钙化，是不是就是有什么东西好像是给水血管堵上了的似的？是这种东西吗？
2: 是这样的，钙化只是说的血管的弹性的问题啊。那你说那个堵指的是斑块啊？
3: 那我的理解就是，如果这血管钙化严重了之后，它肯定弹性就不是特别好了。
2: 是的，
3: 就血管出现我们特别害怕那种硬化了。
6: 硬化
2: 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的血管就像咱们的橡皮筋一样的，那你长期的拉，它的弹性就差了。就包括我们生活中，刚才这个叔叔说他有高血压，对吧？那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血压控制的还可以，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血压就控制的不那么好了？就是我们的弹性太差了。那我们这儿有一个道具，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蓝色的相当于我们的血管，这红色的相当于我们的血液。那我们看到这下边有一些，我们看到有一些
0: 疙疙瘩瘩的，
2: 疙疙瘩瘩的哈，这就是我们血管里边的斑块，血管的长期的钙化以后，它质地非常的脆，我们的斑块是长在我们的血管内膜里面的，这个斑块呢就相当于我们那个饺子馅儿，随着这斑块增大，那就会把皮儿给撑破了啊，容易出现破裂、出血，形成这种血栓，才造成我们的心梗，
6: 所以不能像你说似的，可以不管它，不治它，就让它这样，能怎么样？
1: 那不行。那我认为就是说，比如说你有钙化了，那我在就是别的方面，我不吃药方面来治疗，或者说是在饮食方面，能控制它吗？
2: 那我们得看我们的指标了，比如我们的血脂的指标，看我们的胆固醇怎么样，我们的低密度怎么样，要根据这个指标来调整，决定你是否是吃药，还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打针呐、等等这一些。
3: 所以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大家一定要保护好了，因为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寿命长短啊，取决于我们的血管保养的如何。
2: 是的，
3: 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啊，我血管到底应该怎么去监测，我现在想要去了解一下我的血管情况如何，现在呢可以赶紧扫码啊，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哈、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其实我听出来了，各位，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疑问，我血管是不是已经钙化了、我现在血管的这个弹性怎么样，是不是咱们也可以测试测试？
2: 是的，那我们有个小测试，那我们来做一个这个用这个握力器来做握力试验哈，那有请我们现场唯一的男学员来测试一下啊。那首先站起来，哎，先就左手来，预备开始，好，结束，
7: 37公斤、
2: 我们换另一只手来，预备开始，好，结束，
1: 这是右手大、右手劲大，
6: 44。
2: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男学员测试的这个握力试验哈，那我们男性的是大于30公斤啊，属于达标，那小于30公斤呢，就属于有心脏预警的风险了啊。叔叔这个结果非常好，那我们再测试一个女学员的，来，预备开始，好，结束，
0: 31.6公斤。哎呦，
2: 那我们换另外一只手，我们取一个最高值，预备开始，好，结束，
0: 37.6。哇，
3: 那也那我们直追罗叔叔，
0: 咱俩是不是得掰腕子？
2: 女性的标。

0: 准是大于20公斤属于达标啊，小于20公斤也是我们心脏一个预警的一个信号啊。
1: 它有劲儿没劲儿，为什么跟我们的心脏有关系？
0: 这就是测试我们人体肌肉的储备能力。为什么说我们40岁以后就要储备肌肉呢？其实我们人体还有个隐形的心脏啊，在我们的肌肉上，肌肉量含量多的话，它会增加我们的代谢，使我们这个血管的硬化会减慢。
1: 所以这我就理解了，一开始呢说的是吃应该怎么注意，
0: 对啊，
1: 然后接下来通过这个测试告诉大家平时动也得结合着。
0: 是的，
1: 因为如果说我们的肌肉存储量还不错，我们的身体代谢就好，代谢好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可以把血管里头它的这些杂质给它排除出去。那如果要是经常能够好好的排干净了，我们的血管弹性，我们的血管就不会那么硬化。
0: 是的，是的啊。
1: 当然我们第一阶段应该怎么初步的去锻炼，科学的锻炼养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大家呢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来跟着专家详细的学习跟了解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当心血管钙化悄悄加重，多种隐匿表现血管屁。
2: 我心梗。事情是这样的，就在今年的2月13号，因为再过两天就过年了嘛，然后我老婆那边加班挺忙的，所以那天是我去接的孩子。我当时我就心想给孩子做点好吃的吧，可是那天状态很明显就不对劲。怎么说呢，就是我备个菜啊，我就得歇一会儿，我翻个锅我也得坐一会儿，就好像你的手机充满了电，但电量是虚电，用两下就没了。但因为是个炖菜啊，所以我就把锅放炉上炖着，我就回床上休息去了。刚躺下一会儿，我就感觉我这个两个脸颊巨酸巨胀，就感觉下巴要掉了似的，要脱臼了一样。我第一反应就是上火了，但是啊，这个时候我这个胸口就开始有点隐隐作痛，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哦，我这一连串的不舒服可能是胃引起来，然后我就颠颠的去跑去吃了个胃药。可这时候我的胸口啊，它闷得更厉害，就感觉像有人坐在我的胸口，就坐在我身上喘不上气儿。然后呢，四肢开始发麻，然后最主要是哭哭的出冷汗。这个时候我就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得去医院了。那个护士一眼就看到我了，看到我这熊样，一把就把我按到病床上。没错，我心梗。
3: 这牙疼，牙疼有关系吗？跟心血管？
1: 之前好像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提到过，
4: 对，提到过。
3: 那牙疼不是常事儿吗？
4: 牙疼跟牙有关系吧？好像说是血管跟心脏还连着。
5: 那不是说那个胃痛？那时候我知道说有胃痛哈，有可能会说跟这个心血管，因为我家人有这个心血管这个病的人，所以他那时候嚷着，他就说嚷他胃痛，然后去的医院去看，说不是胃，说的就是心脏。
1: 这个去医院看的也是消化科
5: 、哦，但是人家说你不是胃的事儿，说但是那时候他已经就开始冒虚汗了，然后说你赶紧去心血管科，当时就给留住院了。
3: 那这牙疼呢？有
5: 牙疼我还真不
6: 牙疼不就牙的毛病吗？
3: 对呀、啊，拔了不就好了吗？
6: 对呀、
1: 啊，咱得问问主任啊，都向主任求证一下、嗯。那这些都跟所谓的血管钙化有关系？
0: 有关系。其实大家提这问题特别好。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哈，尤其像我们到这个年龄了，很多人就觉得，哎，我牙疼可能就要去看牙医，我胃疼我可能看消化科、嗯。那甚至有些人还会觉得我胳膊疼啊，有些人会对我咽部不舒服哈、啊。其实这些都和我们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系的，和我们的冠脉钙化是有关系的啊。那其实有些这个心绞痛，它的表现就是我觉得胃疼啊。那我的牙疼，有些人也是这个心绞痛也会表现牙疼。
1: 还有哪些症状有可能也提示我们血管可能已经钙化了呢？
0: 啊，有些人比如说我爬个楼梯呀、啊，我提个重东西呀、啊，我就觉得哎呦我呼哧带喘的哈，这种情况那我们要警惕心脏。其实我在工作中在门诊就遇到一个这个患者，他就是平时他可能胖，他就要去这个
1: 七他多少斤啊？
0: 他一个男性吧，他有1.74米，他大概有180斤吧，啊，他还挺胖的。他为了减肥，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啊，他骑得特别快。他有半年前他就会出现一种这个一气快，我就觉得哎呀，就像你们说的，这么憋气呀、啊，这个胸闷不舒服，他就觉得我停下来休息休息，可能是累了。那半年以后，他就出现在骑自行车的途中就出现急性心梗了，啊，这就是我们平时这个不注意啊。其实这个已经提示你是你的心血管已经发生了问题了。
1: 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啊，如果出现了心血管的疾病，还有哪些前期的表现和症状，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获取跟了解一下。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纳闷。

0: 门，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出现了，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检测也有血管钙化，但是他就一直也没有什么表现的症状。
1: 哪些因素会加速血管钙化？
2: 我怎么觉得好像您说的有点像我呀，钙D3啊，这些我现在都补上了。
1: 冠脉钙化积分是什么？又是如何判断血管钙化严重程度的？
3: 通过计算机的扫描，然后测算出我们血管壁钙的沉积的量，而计算出的一个积分叫做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1: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纳闷，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出现了，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检测也有血管钙化，但是他就一直也没有什么表现的症状呢？
3: 那我不知道这些叔叔阿姨们，你们平时这个补钙不补钙哈？那如果我们的钙摄入过多的话，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钙化啊，因为钙盐的沉积它会造成我们血管的钙化啊。
5: 那补钙我们老补，一直是在吃的，都吃多少年的，和那 VC 配合着吃啊。
6: 对啊，还
7: 晒太阳。
5: 啊，对，
7: 钙晒太阳，
3: 对，其实我们每天的钙的摄入量啊，就我们生活中，然后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钙的流失，我们是要补钙的，但是过量的补钙的话，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硬化。
5: 那我们怎么掌握呀？大夫就说你上岁数，你得补钙。
3: 那我们要定期去查。一定要查你的骨密度啊，那还有呢，就是一些波动性的指标的改变。那再找我一个大家举一个病例啊，一个52岁的女性，她呢平时每年都会体检，她的血脂血糖啊基本也就在上限高一点哈，但是她有这个失眠，然后夜间的血压比较高，然后呢这个空腹血糖和这个餐后的血脂也就比较高，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我们的指标没有达标，所以呢会加速她血管的钙化。
2: 我怎么觉得好像您说的有点像我呀，我也是这个夜间血压高，然后血糖呢也在那个高线那哈，只高不低，就这种情况。而且我前一阵儿去做了那个骨密度，人家说我是骨量低啊，这种情况下呢就让我补钙补D3啊，这些我现在都补上了。
0: 您查过血管的钙化吗？
2: 血管钙化没查过，我查的是骨密度。那我怎么去查这方面的指标啊？
0: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个关键点。前沿检测新技术，冠状动脉钙化积分，精准筛查心血管发病风险。
2: 哟，这还有积分呢？
8: 冠状化
7: 积分是不是越低越好？这个
5: 不是，这又不是买东西，积分能换点什么？这积分是怎么个说法？高好还是低好啊？
2: 就是怎么积上去的？
0: 终于有一个名词难住了现场所有的健康学员。
3: 是的，
0: 告诉各位，之前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去体验了一把，我测了一下。呀，
8: 那你积分呢？
2: 积分我一下，
0: 给大家看看我积分怎么样。我现在已经来到体检中心了，现在这身衣服都换好了，马上就要进 CT 室要体验一下。我现在啊，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呢，我就要去 CT 室做检查了。
9: 女士您好，我们现在做的是 CT 检查，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躺在这个床上，等一会儿您听机器的口令，然后配合着跟着做就可以了。
10: 吸气，屏住气，可以呼吸了。
0: 我自己感觉时间特别短，就跟平时做一个肺 CT 的那个时间是一样的。倒是结果怎么样啊？
5: 先关心关心他，你做了多少积分啊？高啊还是低啊？好还是不好啊？
8: 积分它是高好还是低好？
5: 而且这就跟做那个 CT
7: 差不多，
5: 把积分一放呢。
0: 我觉得这样，先把我的量出来，
7: 对，
0: 先看看我这高好还是低好。
5: 你胆真大，看来他是没事儿。哦，
2: 看哪儿啊？
8: 这无钙化。
0: 我看
8: 那个，
0: 来，我们看一下，
2: 大家

0: 哎，不能一次性加下去，否则和的时候容易起疙瘩。
1: 哎，你看我们这个蔬菜汁的话，就是用我们食材这搅得更碎了，让我们这个硫苷和它的酶接触得更充分，能够产生更多的异硫氰酸酯。
2: 哎，那么到底这个异硫氰酸酯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呢，它到底存在于我们日常的哪一些食材当中呢？一会儿请李老师给我们揭晓。
0: 然后这个面糊下这个水的比例是多少？哦，这是第二个。
2: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比例呢？嗯，
0: 这个水，清水是六，嗯，这个是一。哦，如果不是1:6，会怎么样？水多了，这个凉粉不成型；如果水少了，吃到嘴里面就很硬，没有弹性了。这水开了以后，改成小火。哦，
2: 水开以后，
0: 然后这个哎。调好的汁逐步逐步的下去啊，
2: 看一下蒋大厨的这个手法啊，嗯，均匀的下入我们的这个面糊，
0: 对，
2: 这样就不容易形成那个疙瘩。
0: 没错，不断的搅动，熬成什么形状？
2: 对，
0: 熬成透明状，发亮了，哦，说明它就上劲儿了。好，待会儿漏的时候也有手法的啊，大家注意看。
2: 在熬制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哎，今天推荐的异硫氰酸酯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到底在哪些常见的食材当中丰富呢？
1: 这个异硫氰酸酯实际上它本身也是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所以它能够促进我们致癌物质的代谢，促进致癌物质的排出，这也是它防癌的一个功效啊。这里边呢，异硫氰酸酯含的多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十字花科的蔬菜，今天我们选的是西兰花，哎，你像芥菜呀，其实萝卜、甘蓝都属于十字花科的食材，都是很好的选择。
2: 嗯，好，哎，给大家揭晓了，原来推荐的好食材呢，就有像这个西兰花一样的，因为它能够有这个防癌的一个作用啊，大家平时的饮食当中也终于可以加入一些。那刚才啊，蒋大厨也说了，在我们这个漏鱼的时候，也是有技巧和手法的，到底是什么呢？
3: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涨了。
4: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5: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6: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5: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4: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5: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6: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5: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5: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5: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6: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2: 蒋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漏鱼的这个关键的手法。
0: 好，我们熬好了以后啊，熬成这种状态，哇，关火。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个特殊的工具，嗯，如果我们家里面没有，就用普通的漏勺也是一样的。嗯，好，下面我们把熬好的这个汁儿啊，放入这个漏勺中，用这个勺的底部围着下面转就可以了。哦，哎。如果您太快的话，出来它就不是很均匀了，
2: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漏鱼呢非常的顺滑不粘黏。
0: 对，我们把小蝌蚪，也就是凉粉捞出来，沥干水分放在盘中，炒好的这个浇头啊，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1: 夏天我们非常喜爱的凉粉，今天我们给它什么升级改造啊，加入了具有防癌潜质的西兰花，让它的颜色更好看，味道更好吃，功效也增加了。
7: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

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最近啊，有一个案子可以说是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和讨论，那就是婚外胚胎案。这个名字乍一听啊，可能有点突兀，所以说呢，咱们先跟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案子呢，是由一条医院的短信引发的，同时呢，也揭开了一段20年婚姻的裂痕。
1: 原来就在去年，朱女士发现，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丈夫和第三者使用伪造的结婚证，在一家医院走完了试管婴儿的相关流程。朱女士说呢，但凡不是自己去医院解决这个胚胎呢，到今天已经落地了。关于此事，朱女士也是接受了多家媒体的专访，披露了丈夫伪造结婚证背叛婚姻的细节，以及她要坚持维权的原因。接着呢，咱们先来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从来没有问过我自己结果，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败或者失去了，我没有了，我一个赤脚的怎么走，我的脚都是会出血的，我还是要堂堂正正站在这里为自己争口气。
3: 2026年8月3日，当事人钟女士走进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递交重婚罪的全套材料。那么，到底是因为何事让曾经这份美好的婚姻变得破碎不堪呢？
4: 25年11月1号晚上8点钟，我在她留存在家里的另外一部手机里面，发现了医院发给她的短消息。点开来是做试管婴儿之前男性需要去做的这个相关的精子检查，然后下面就是两个人的完整的名字，他说的是请夫妇二人几月几号带好结婚证原件做手术。这句话非常炸裂，这句话当时就是整个把我给就是击溃了，我就直接瘫到了地上，然后浑身发抖。
3: 短信中所称的夫妇并非她与丈夫，而是她的丈夫唐某某与另外一名陌生女子，这给了她致命一击。
4: 如果这个胚胎顺利到了这个第三者的肚子里培育，预产期都跟我女儿的高考日期是在前后的，可能在他们的这个完美的计划里面，就是掐准了我应该是在忙我孩子的高考，可以忽略到他们在外面生产。我是去到过这个第三者的家，也就是他们所这个同居的场所的，只有我们三个在场的情况之下，他非常嚣张。我记得他的原话就是，我有什么错，我要承认什么错。甚至当我对我先生说，我说难道我的孩子不是孩子，而你们那个未出生的胚胎就如此重要，他回应不了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的，你怎么对我都 OK 的，但是你掀了我孩子的桌子。他带太低估一个母亲的力量了。
3: 随后钟女士带着结婚证向医院索要说法，并要求销毁胚胎。
4: 他回复我的就是说没有任何法条的支持，他们可以销毁。对于这样一个争议的胚胎，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封存，等到拿到我的离婚证，他们领了真的结婚证，二证合一，然后就可以去解封。院方的态度还是很强硬，你要么报警，要么起诉，只有通过法律的途径，我们才会出示相关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走上了派出所报案的这条路。最终是在5月11号，派出所传唤了这个两位当事人，给了我一张家属通知书，说对他们二人进行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3: 而针对朱女士要求销毁胚胎的诉求，另一方唐某某则向媒体表示，

0: 十月份爆发以后呢，第一时间我本人还去了医院，要求拿回材料和终止胚胎。
1: 我没有看到过任何实质的举措。那现在既然在网络上公开了这件事情，让他开直播，然后带着这个第三者一起去签完字，我见证全场。
0: 今天上午11点左右，我本人去了医院，在三方律师的见证下已经销毁了胚胎。
2: 他所谓的三方律师见证指的是应该是三方被告吧，跟我这个原告好像没什么关系。在我看来，医院没有明确给到回复的情况之下，他这种单方面的声明没有任何说服力。
1: 当时他的原话就是，他觉得我是个雷，然后随时会爆，然后他就给自己这个铺了个后路，然后找了个我的接班人。对，当时哭都哭不出来。
3: 钟女士说，回看自己这20载婚姻，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背叛，而是婚姻裂痕的爆发。
1: 06年结婚的，然后08年生的女儿。当时是一个公司上班，等到创业了之后，然后开始各种应酬出差，她自我为中心就展现得非常明显了。莺莺燕燕，男女关系边界感很模糊，姿态非常高，就但凡你要问她翻脸，然后对你说你是不是挑事儿，挑事儿我们就离婚。
3: 面对丈夫的种种暧昧行为，朱女士选择了隐忍。然而就在2019年，她被确诊早期肺癌，前后进行3次手术。在患病期间，丈夫的态度让她心灰意冷。
1: 我先生他只会在手术的当天需要家属签字的那个时候在，那所有手术之后所有的康复都我自己一个人扛。
0: 手术呢，是我找了上海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我问心无愧。
1: 那是重大疾病，你是在履行一个做丈夫的基本义务的这些事情，要拿出来说他对我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只能说很寒心吧。
3: 即使经历了种种变故，但朱女士告诉我们，在发现婚外胚胎事件之前，她仍然始终想要守护他们的家庭。
1: 在我的三观里面，他是我丈夫，他是我选择的人，然后他是我孩子的父亲，为了我的孩子，我都会尽一切的努力，然后去维护。
3: 但这次对方突破底线的背叛，彻底践踏了婚姻的忠诚与尊严，也让他开启了漫长的维权之路。
1: 立案的这条路就走得很辛苦的，等于说脱掉自己的围裙，要走向各种各样的这个大众。这么一个全新的案子，你每一个点你都没有对应的法条可以去参考，就只能去做尝试，包括去派出所报案，然后再到向法院递材料，整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了5月20号。5月20号立案的。
4: 这叫什么案？
1: 就是人格权纠纷。
5: 据了解，目前这起事件已引发多起法律诉讼，其中人格权纠纷案是朱女士起诉丈夫唐先生、第三者及医院，主要诉求是要求销毁婚外胚胎，还有返还财产案是朱女士起诉第三者追讨丈夫在婚姻期间赠与她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有由丈夫唐先生提起的离婚案。
6: 朱女士表示，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早前人格权纠纷案一审开庭的时候，在开庭前最后一分钟，她收到了传票，得知呢丈夫已经起诉离婚了。不过据了解，随着舆论的进一步发酵，目前呢其丈夫唐先生已经主动撤销了离婚诉讼。朱女士呢也是明确表态，胚胎案未完结，那坚决不离婚。因为对于这个事情来讲，她是有着太多的疑问。
1: 这个证件怎么来的？它是如何被伪造出来的？你的这种种种行为踩在了法律的红线上，自己的过错在哪里？你自己的违法意识在哪里？请你正视你自己的问题。
3: 一场婚外胚胎的纠纷，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辅助生殖的监管漏洞、婚姻法律边界和全职主妇的困境推向了公众视野。今年7月30日，与该事件相关的人格权纠纷案在上海徐汇区法院开庭，这也是全国首例要求处置婚外胚胎的案件。
1: 我这个案子是整个全国案例库里都没有的，没有参考。首先，医院这个审查到底需不需要检查真伪？然后他怎么检查真伪？婚外的这个胚胎合法还是不合法？然后这个胚胎是什么性质？谁对他有处置权？怎么处置？
6: 这些全部都是法律空白。
4: 从目前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医院没这个权利，甚至于没这个义务。你拿了一个结婚证，一个法律文件，那我经过审查，我认为以我的辨识能力，它是真的。那至于你伪造的这个事儿，你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从这个案例给我们一个启发，为了防止出现类似的问题，对我们的公序良俗，对伦理道德价值观的一种破坏，那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可不可以要求，无论是民政部门还是我们的这个相关医疗部门，对于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能够有一个查询确认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
3: 而随着事件发酵，这个案件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与关注。钟女士在收获大量支持的同时，也遭受了不少非议。
1: 农夫与蛇，我是那条蛇，还有说我是这个寄生在家里，然后披着家庭主妇外壳的寄生虫。如果我要钱，我现在就是快乐的单身女，去年就解决掉了。它的意义不在于告诉大家这个男人出轨了，你们帮我去群喷或者怎么样。它的意义在于我在用我的这个合法权益在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些政策漏洞、法律空白，然后我们可以去共同努力的去填补它，不要再有那么多人受伤了，有一个我就可以了。
3: 据了解，就在8月13日，朱女士收到了男方撤销离婚诉讼的通知，她还收到了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文书，其针对男方使用假结婚证仅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申请刑事立案监督的诉求已正式受理，案件进入3个月审查等待期。谈及未来，朱女士表示自己不会退缩，将要一直维权到底。
1: 有一句话叫做尽人事听天命，先得尽人事，我们先得用合法合规的所有的手续，然后这个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之后，那么至于其他的我们交给司法公正，没有什么困难其实能够比得过生死。但是既然走过来了，那么我们就鼓起勇气按照正确的路子走下去。
5: 目前朱女士起诉婚外第三者返还被赠与的夫妻共同财产一案，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已经正式立案，其他相关案件还在不断的推进中。朱女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表示，自己之所以持续的站在公众面前，不是为了所谓流量或者拿笔钱就走人，也不是为了争一场婚姻的输赢，希望借助自己的这个事情呢，填补法律的漏洞，也鼓励跟自己有类似遭遇的人呢，勇敢的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6: 现在啊，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今年的铁路暑运呢又迎来了一个出行的高峰。而说到铁路出行啊，迪迪发现没有，其实大家最头疼的不是赶路，而是出站之后的打车、等车和找车。尤其是在大型的车站啊，这停车场是又大又绕，每次找网约车呢，还真的是挺让人伤脑筋的。
5: 确实是这样。我相信呢，有很多朋友呢都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明明已经顺利到站了，最后呢却卡在了停车场，堵在了找车上。那么最近呢，不少在北京南站坐车的旅客朋友们注意到，车站停车场内的网约车候车区域全面完成了升级改造，可以说是科技感、舒适度拉满。到底有多方便呢？接着赶紧跟着咱们的记者呢一块儿去瞧一瞧。
7: 师傅，您到哪儿了？您在柱子那儿。但是停车场都是柱子呀，我到哪儿找您啊？
8: 来一个陌生的地儿找车，肯定多少都有点不熟悉，
9: 不好找。就是每一个车站都有这种难题吧，你出来也不知道司机在哪个地方，找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要5到8分钟的时间吧。
7: 以前啊是车找人，人找车，现在是一屏搞定。
10: 第一次见这个停车场大屏，挺高科技的，
11: 可以直接从大屏幕看到车在哪个位置，感觉方便便捷了，
12: 非常智能，非常现代化。
7: 大家所说的高科技就是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网约车区域的这块大屏。那我们现在是在 P3 停车场，您看啊，屏幕完整还原了 P3 停车场的全景布局，出入口、车道走向是一目了然，而且屏幕呢用色块做了清晰的区分。
13: 它是相当于一个地图，这套系统呢是我们自主研发出来的智慧停车系统。从车辆开始入口的时候，相关信息呢就直接在大屏幕显示了，秒级的，它计算速度特别快。停好车以后呢，会在咱们的这个滚动屏上显示，同时触发这个广播，报告这个车号已经进入到哪个车位了。现在播的就是这个，721已经入位了。
9: 和 式化、数据化了之后，就很方便很多了嘛。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嘛，更方便嘛。
7: 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路痴，就算您告诉我这个车停在了哪，让我去找，我在这么大的一个停车场依然容易迷路，而且找车也比较费劲。那我相信啊，有很多旅客肯定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这个难题该怎么破解呢？
13: 可以扫这个小屏上面二维码，有一个小功能，您点以后会出现一个车位级的一个地图，它会从您在这个位置，然后到车位号那个位置，给您引导过去。停车场每个区域都有智慧屏，一共有10块。原来在改造之前，进出车的平均的那个时长是15分钟左右。智慧屏的使用啊，都已经提高到基本上能到日均到7-8分钟了。就是日均的车辆进出场数据，由原来的19000辆，到现在的最高峰呢，已经达到了38500辆了。
7: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现场啊，咱们也来打个车体验一下。我们已经打到车了，自己还有8分钟到达。等一等，以前是站着等，弯着腰，那现在啊，舒舒服服的坐在这个沙发上，凉凉快快的，抬头看一眼大屏就全都知道了。您看，非常非常容易就找到了我打的这辆车了，就在 F3 通道的03车位上。从这个位置出发到这个司机那儿看，能花多长时间？师傅您好。您是我打的您的车，
12: 206
7: 对啊，您停在这儿啊？
12: 对对对对。
7: 以前您遇到过，就比如说找您找半天找不着的，
12: 也遇见过，还得先打电话，然后找半天。现在好像都在这边了，比较规范了啊，就是你找我比较方便。
13: 原来这个停车场在改造之前呢，是出租车和网约车是共用的。现在重新规划了以后呢，就是北京南站南北口外边设置了出租车的专区，4个停车场是设置了网约车的专区，没有交叉了，这样主要就是。
3: 与此同时，当我们从北京南站地下西侧出站口出来之后，还能看到两侧的立体智能大屏，屏幕上实时刷新着出租车和网约车的动态。

0: 声音越来越大，语气越来越急。可司机心存侥幸，一边忙活一边说一分钟就好，完全没把身后的危险当回事儿。在民警反复严厉劝导下，司机这才驾车驶离。
1: 当时你着急了吗？我就想把那上面一层油布给它盖上。
2: 你想把它盖上，你想想别人的安全了没有？驾驶机动车在高速的行车的上面停车的违法行为，对你处罚200元罚款，记9分。
1: 我知道，我现在特别特别后悔，承认错误，接受处理。
3: 在高速路隧道口违法停车，不客气地说，这名货车司机啊，真的是害人害己。而这位交警的这一声怒吼，则恰恰显示出了他满满的责任心，为这位交警点赞。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呢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3: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是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4: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那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6: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热饭地图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啊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说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说您家附近啊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

0: 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本期热饭地图，我们来到了西城区，这个驻餐点怎么样呢？这一次的养老驻餐点呢，我们来到了位于西城区的展览路全龄友好服务中心。这个全龄友好服务中心啊，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就区别于我们以往去拍摄的养老服务中心。全龄友好，这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不光是有托老的服务、慰老的服务，刚才我们进去转了一圈，发现这里边还有托幼的服务，而且就在早上这个时间段，不少辖区内的居民都是把自己的小外孙孩子都送到了这儿。
1: 下午呢我再来接你，接你完了以后咱们就游泳，然后呢你到了这儿呢把自己的作业做完。
2: 知道了知道了，
0: 熟门熟路啊这是。
1: 好，托管班他是常年就在这儿活动。
0: 哦，这是他除了学校之外的
1: 另外一个园地。
0: 把他送这儿您要去干嘛去啊？
1: 因为我社会活动很多，我有什么合唱团呀，有乐团呀要带。
0: 哦，
1: 所以就给我解放了。这个吹小号的，这个吹小号的，这个
0: 暑假一般都是爷爷奶奶最忙的时候。
1: 那这个东西不拧一样，他一个人托管，投入是少部分的，但是解放了我，解放了我的闺女、我的姑爷，他们都得到解放了。
3: 要不说是全龄友好呢，托管了小孙子赵先生在这儿也有一场活动需要参加。
0: 展览路全龄友好服务中心，也是父母食堂。
1: 对，办证啊，对，这是。这就是图书馆，这是咱们的书法本。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今天一起来参加大家这个活动，打搅了啊。
5: 因为它点儿呢是最基础的。
3: 趁着赵先生参加书法班这会儿，我们也跟这全龄友好中心取得了联系。这全龄友好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6: 大家好，我是展览路全龄友好服务中心的现场负责人，我叫张继昭。我们那个展览路全龄友好服务中心呢，是2025年7月5号正式开业的。开业前呢，我们装修改造前是我们展览路街道闲置多年的一个社保所。
0: 进来的这个区域呢，就是社区食堂，
6: 对，是一个餐厅。哎，我们往里走。对对对，哎，四个就餐的主题区域，我们也贯穿了全龄友好的这个概念。我左侧这个区呢，是专门给附近小学生来打造的一个就餐区，它的装修的整个颜色都是高饱和度的，啊，适合小学生这种明快的这种感觉。
0: 而且这个餐桌的这个高矮是
6: 都适合
0: 一些设计，
6: 对，都适合小学生。我们对面这个餐区呢，是80后的回忆区，80后小时候市场的一个叫卖上。老年人用餐专区这面呢，我们整体的桌椅都做了适老化改造。你看我们这椅子跟其他的椅子都有不同，它增加了扶手，但是把扶手的脚给去掉了，老年适合老年人起卧，包括老年人就是起身的时候的这种把握，还有放到拐杖的这个小脚，92个座位。像我们这个就餐区非就餐时间段，比如说下午，我们可以在这开展老人大学社区活动。
0: 人均一天啊，接待的客流量是多少？
6: 1000到1200人次。
0: 老年人占到多大比例？
6: 一般是50%。提供的早餐、中餐跟晚餐，我们提供的是小碗菜这种模式，每道菜价格是不同。我们每餐都会有一个5块钱的快菜，炒快菜。你看我们这嘛，这面是我们的价格啊，属地居民分两类。一个是户籍在这面并且住在这面的，另外一个是在这常住但户籍不在这儿的，都可以来办会员卡，满500返80，相当于打这个8.66折。我们为老年人呢打造了一个营养套餐，两荤两素，就是这个， 老年人可以自己来挑选他喜欢吃的两荤两素。老年人呢是29.8，完了之后年轻人呢是32。
4: 一荤两素，我看这儿也有，这个也是可以，
6: 19.8，
4: 这个价格就更实惠一些。
6: 对，同时呢，老年人晚上来就餐可以重叠个9折。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如果到父母食堂来就餐的话，每天有一次5块钱的减免。这面是我们0到3岁的托育。目前有14个小孩，我们收费呢是西城区的指导价，当时西城区教委是说就是限价，就像我们这种社区签约是普惠的，不能超过3900，我们直接给降到3600一个月。
4: 0到3岁这个区间里最小的小孩多大？
6: 他是7个月入园的，现在已经1岁了。
4: 这么小就可以送过来？
6: 对，0到3岁的托育。
4: 因为我们刚才跟赵叔一起，相当于看到的是，小学这个年龄段。老师好。上面都有啥呢？你都放了啥？
2: 草、果实粒、咖啡。
4: 平时来这好玩吗？
2: 好玩。我跟这位玩。
4: 这是你的好哥们儿。
2: 对，一个学校。一个年级
4: 但在学校不是一个班的，
2: 隔壁班。
4: 小孩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在一块玩的开心啊。
6: 孩子们在上学的时候完了之后解决双职工家庭接孩子的这个问题嘛。我们去接孩子，完了孩子到我们这儿来辅导作业，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老师来辅导作业。托管费是70块钱一天，完了按天来收费，小学生1到6年级都可以。完了像现在是全日托管嘛，寒暑假有全日托管是150一天。它是有课程的，是早上8点半到晚上5点半，所以就跟上学是一样的，它有一个小课表，所有孩子都按照那个课表来做。您临时有事也可以在我们来托，在我们托管的孩子一般都是1到3年级的比较多，小学的1到3年级。一般呢，它分两类人群，一类是，在这面居住的属地居民，另外一种是在附近上班的，但是他家庭不在这儿，他家庭不在。
4: 孩子带到这儿来，
6: 对，他正好上班前需要把孩子放到我们这儿，他下班的时候正好来接孩子开车回家。
3: 如果需要在这儿用餐，另外收费，中餐晚餐每顿20元，早餐10元。如果到了中学，在这儿也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
6: 这次呢是我们达旦路街道的图书馆，它是跟北京市其他公共图书馆的系统是相通的，如果系统相通呢，我们就能做到什么呢？就是从其他区借的书可以从我们这个馆来还，从我们这个馆来借的书可以从其他分馆和总馆来还。同时呢，你如果只想找一本书，我们可以在西城区图书馆小程序来搜索，之后选定在我们展览路这个分馆来取书。等的时候西城区图书馆的人员会把这本书运到我们这儿，居民再向我们这儿来取书。
4: 这边也是图书馆衍生出来的，可以在这儿看书，然后在这儿办公的这么一个空间。这是你写的吗？
1: 对。
4: 可以啊。
1: 可以。
4: 除了就是来这儿活动之外，其实还有好几个活动的点。
1: 反正1、2、3、4、5都基本上都是满的。原来暑假不是说过吗，暑假寒假我就各个团全停止，都停止活动。
4: 您停止活动，然后这些团里的老人跟着您一块停止活动。
1: 现在有托管班了，我就不用了。我把他一送，然后我就照各个团的活动了，照常活动。要是说托管班解放我了呢？现在有托管班代管理，等到真正上中学，他就不用我管。首先他们俩放心了，踏踏实实上班了呀。他们那银行还忙啊，老加班。
4: 然后您也不用那么，
1: 我也不管他，
4: 牺牲自己的生活去，
1: 对，
4: 为了小外孙一个人服务。
0: 我们看到啊，从小到老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当然了，这儿也是西城区的养老住餐点，这儿的饭菜怎么样？记者呢也邀请赵先生一起边吃边聊。
4: 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西城区展览路的全龄友好服务中心。在这个地方呢，同样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住餐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社区食堂对外开放的时间是早上6点半到晚上7点半。现在是正是中午就餐的时间，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
1: 你看，这都是附近居民，
6: 11点就开餐了，现在10点，一般是10:45就有人来排队。
4: 哦，已经在排队了。您
7: 平时来吃饭也这么多人吗？
1: 对，到晚上下午人更多。像我们外孙自己来，就是一说他妈那手机号就非常乱。
7: 他自己约会来？
1: 你来？
7: 一个人来？
1: 啊、
7: 嗯？什么情况下他一个人回来？
1: 有同学约好了，说

0: 上这儿吃饭来，还有同学约好了，说咱晚上都在餐厅集合，他们就都在这儿吃饭。像这儿的辣子鸡丁，什么辣子肉条，我们外孙一只吃两份。
1: 哇，狮子头。需要踮起脚尖，不然这排队的人太多了，看不见。
2: 一般都比较喜欢吃西瓜，我们西瓜1块钱这一大角。这边阿姨她就是属地的，她会自己拿着打包盒来打包，回家来吃。
1: 哦，因为正对面就是医院，
2: 对，医院也有一些人来吃，大概是一半，10:45到11:30这之间，属地的老年人会来吃饭。完了之后，11:30到12:30，一般是这个医院的人来吃饭。完了之后，12:00到1:00呢，他会有个交叉，这时间是附近的上班的，有一些自己没有单位没有食堂的，会来吃饭。完了之后呢，我们是下午1:30以后被外卖小哥打造了一个专属套餐，一荤一素，15块钱，这是专属于给新就业群体的，
1: 是一起来的。
3: 对，
1: 也点了6个菜，多少钱？
3: 不到100块钱，
2: 90多块钱。
1: 我看有一个红烧肉炖冬瓜，地三鲜，炒芥蓝，叫粉蒸肉。
2: 对，粉蒸肉，
3: 合适。我老来，你说又有波障，对我这残疾人来说呀、啊，上来挺方便的。
1: 哦，有些餐厅您是去不了的。
3: 对，有些是有台阶儿，咱这车又进不去。
1: 哦，所以您一开始就很考验这个地方，
3: 对，
1: 是不是对您友好？
3: 友好。
1: 您家到这儿多远呢、啊？
3: 开我这车也5-6分钟。
1: 5-6分钟，那平时要没有这个餐点，您在家咋吃饭呀？
3: 平时
1: 啊，
3: 还都靠这朋友。
1: 啥叫都靠朋友是啥？
3: 不是，有时候他们上那个市场买点乱七八糟的。
1: 哦，
3: 跟家做点。
1: 哦，那您这朋友也挺给力的呀。
3: 给力，给力。
4: 我觉得这个小碗菜以及那个饭店的大盘子的菜，这个吃完就不会太浪费什么的。
1: 这个
4: 就比较合适。
5: 您点的什么菜啊？今天
6: 这个鱼
5: 啊，这鱼多少钱？
6: 35，我看这标的是
1: 35。总共多少钱呢？
6: 总共花多少？
7: 41块多。
1: 哦，41块两个人吃，加上主食，所有的算在一块，那就相当于一个人20块钱。
5: 对，
7: 但是这个它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它主要是口味比较软，然后呢，这个米饭呢，它蒸的我马上一吃，就说哎，这个挺适合我的口味，比较好消化。然后这个米粥，它考虑的比较周到
1: 啊。2荤2素的套餐，一份要一个粉蒸肉。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很讲究的是，它是一个勺一个菜品，就不会串味儿。我们看这应该是已经削了一轮了，就是可以翻一轮台了。
7: 这儿
1: 可以先看一下我这一份啊，非常漂亮。哎，多少钱？这是29，哦不是32。
0: 对，地三鲜。
1: 哦，您就是盛的小碗菜，就是这上面标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地三鲜是10块，这个豆腐是8块钱。
0: 西瓜你要吗？
1: 来一盘吧。一共是我们俩这两顿是54块钱。
8: 好吃哎！
0: 是吧？
8: 好吃。
0: 那你要自己在家做，反正很麻烦。
1: 我做过，重点是做的还不好吃。就是这个豆腐，它看起来很清淡的一个菜，但它有点酱香，各菜的味儿。
0: 各菜有各菜的味儿。
1: 您正常2份菜就够，但您要带着小外孙，就得点4小份，是吗？3-4份。
0: 3份吧。
1: 哦，3份。
0: 加他一个炸薯条。
1: 这还有
0: 4份。
1: 这还有卖炸薯条。
0: 有、
1: 嗯。
0: 有炸，晚上有炸薯条，炸藕条。
1: 您在这住20年，您觉得这条街这20年有啥变化？
0: 那变化太大了，现在医院、学校、宾馆、旅社。
1: 啊，
0: 还有环境条件的设施，再往那边走是游泳厅。
1: 哦，体育的。
0: 体育。
1: 老人对于这种养老住餐点，它有价格要求的，就是希望尽可能的便宜一些。您这顿饭22块钱，您觉得价格怎么样？
0: 价格很合适。
1: 您能接受的一顿饭的价格在多少钱？

0: 30来块钱。
1: 30来块钱、嗯，您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哦，那您其实这个价格，
0: 包括饮料、酒水。
1: 哦，对，就会高一些。像您这一顿饭就在您的
0: 范围之内。
1: 范围之内。我比我想象中的要稍微吃得干净一点。我以为我吃不完呢。
0: 一开始我偶尔吃那会儿，
1: 嗯，
0: 吃完了觉得炒菜味儿不好，不正。
1: 哦。
0: 它品种也没那么多，那会儿可能刚开。
1: 哦，可能他们也在摸索呢。
0: 对。后来慢慢慢慢，我觉得现在近一年，哎，品种也多了，
1: 嗯，
0: 菜味儿也好，
1: 嗯。
0: 现在我看它越办越好。
1: 我觉得可能是一开始他们刚办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给他们提出了一些意见。
0: 对。
1: 然后他们也根据辖区内老人的意见，然后一点一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对。
1: 早上是您的休闲娱乐的丰富的生活，然后下午是运动健身。这个全龄友好服务中心就帮您给托管了孩子，让您去享受您的生活。暑假的一天托管加上饭，200块钱可不便宜了。是我觉得贵吗？还是您觉得贵不贵啊？您觉得值？
0: 像我这种观念很少。
1: 啊，是啊，就年轻人愿意接受，老年人未必愿意接受。
0: 我们楼上的人就说，您老了就是管看孩子了，就是管做饭的。
1: 您听到这话什么感受？
0: 就老人的生活有老人的生活氛围，
1: 啊，
0: 这个老人有老人的生活乐趣，你得还得照顾他，他要不然这老人他还活什么劲啊？
1: 啊，
0: 对，还活什么劲啊？你这儿伺候好了，上中学了。
1: 啊，
0: 我刚才说了，到18了，你都动活不了了。你想动活，你动活不动了。您，我还存钱节约，那有一必要吗？没必要，怎么着？
1: 啊，通透啊，通透啊。这次蹲点呀，我们非常的有感触。在传统家庭的剧本里啊，一个家庭有了孙辈儿，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的时间就自动的被看孩子给占满了。赵先生一家呢也曾经是这样，为了让女儿女婿踏实的工作，老人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和休闲时光。好在呢，家附近啊有了这么一个全龄友好服务中心，离家近，功能全，可灵活预约，让双职工家庭呢或者是三代同堂的家庭有了选择的空间。如果说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啊，您觉得非常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说呢，您家附近呢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住餐点提出您的宝贵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正值就业季啊，人社局、街道、社区都会接到一些关于找工作的诉求。求职者中呢，有外地进京务工人员，也有应届大学毕业生。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求职者，街道诉求的相关部门会怎样解决呢？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同时来京务工人员流动性强，两类群体求职诉求差异显著，供需两端均有痛点。哪里才有好工作？谁来帮忙找工作？
3: 能不能帮我找份工作，包吃包住的那种？我刚从外地来，也不熟。
4: 我是应届大学毕业生，然后刚毕业也才出来找工作，投了几份简历也都没有回音。投简历投的我现在有点迷茫了。
5: 我想帮我女儿问一下，她是学设计专业的，看看有没有适合她的工作，工资呢是在8000元以上吧。
6: 职场岗位都有，很好，护理专员、陪诊师啊，其实在北京是非常的普遍的。
2: 刚下火车就开始找工作了吗？在北京西站的出站口有一个流动的就业服务站，就业服务专员面对面指导大家找工作。
7: 就是什么工作呀？
8: 河马骑手，河马送快递呀、啊。河马就是咱们。
7: 我们这个年龄送快递。
8: 就是。
9: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8: 对。
7: 现在我们关键就是文化不太高，反正。
8: 文化不太高，还有医院里头，咱们301医院、复兴医院，他们都在招辅助工人。
7: 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我们就现在干什么活。
8: 我们给您推荐呀，您可以，就是您看您都身体健康，咱们推一个病人去点位陪检，
7: 是
8: 没问题。
7: 对。
8: 这在医院，如果工地上不收你们就来找我。我给你们介绍咱附近的这两个医院，长期缺人，河北邯郸，
7: 对
8: 吧？好嘞，我给你打过去了。

0: 我们是阳光店接到的，就在咱们旁边。对，有问题到时候您跟我打电话。
1: 谢谢您，好的。
2: 距离出站口不远处是一个固定的就业服务站，来自广西的罗先生想要尽快走出就业困境。
3: 以前几年修片过，以前修片过，做建筑工啊，建筑工。
0: 哦，建筑工。
3: 做过业，他扣了我修片工钱就给我150一天呢。
4: 对，150一天。
3: 这么小大人。
4: 完了以后呢，这个找其他理由给这个罗大哥呢扣了他15天的工资。
2: 罗先生57岁，没有稳定的工作，常年打零工，他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包吃包住的工作，来解决生活上的窘迫现状。
3: 尽快找工作，尽快找工作。
4: 明白了。
0: 现在有住的地儿吗？
3: 现在我们先住旅社。
0: 那什么样的工作你觉得又适合他？缺口又大，咱们能迅速找到工作，让他有地儿住，有地儿吃饭。
4: 找一些物业公司的活，看看行不行。一般都是包吃包住的会比较多一点。用一下您的身份证。这个就是我们北京市做的这个就业公共服务啊，这个平台。你像远郊区的，我就不给您推了，确实有点远了就。
5: 附近的岗，然后这儿有一个求职者，我给他推一下。
6: 对，管吃住的那种，没有什么门槛的。
2: 半天的时间，就业服务专员给罗先生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居民区干后勤。
7: 大热天的时候，很晒的时候，肯定不让，中午至少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天最多8个小时。可行吧？
3: 行啊。
2: 当天下午，罗先生带着自己的生活用品来到居民区报到。这份工作包吃包住，月工资3000多元，罗先生心里踏实多了。今年年初，北京市的就业服务站搬进了火车站，方便进京务工人员快速找工作。这种快速找工作的渠道，可以大幅度压缩求职等待时间与生活开销。工作岗位经过人社部门审核，不收取任何中介费用。小李是山东人，在四川念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找工作。
8: 因为我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嘛，所以最好是行政管理岗，或者说是这种
9: 行政方面的工作。
8: 对对对，这种门员或者说是这个后勤岗的这种管理员，或者都可以。
2: 他的求职诉求是工作稳定，专业对口，最好能解决住宿问题。同时满足这3个条件的工作岗位在哪里呢？清河街道工作人员联系了多家招聘单位，终于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岗位。华北电力大学招聘场地管理员，月工资4000多元，包住宿。小李能否获得这份工作呢？他需要等待面试的考核。
0: 也找了，没找着。
10: 对，但是都不太理想，毕竟刚出校门。
0: 哦，在这个小区有几个孩子还没有就业？
10: 就他一个。对。
2: 8月，很多应届毕业生正在求职，他们天天看招聘信息、投简历，可是邮箱、电话一点回音都没有。问题出在哪儿呢？小白的大学专业是修飞机，当年报考这个专业是因为看好机场相关行业的就业前景，选择该定向招录类专业。2026年毕业之际，相关行业招聘名额大幅缩减，就业机会少了，小白很着急。就业服务专员给小白推荐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
11: 服务有限公司，咱们主要呢就是负责一些这个维修保护啊，维修保养。
12: 工作地点我个人会就是偏向离家近一点。
13: 我每次上医院都得爬，因为我得坐轮椅了。我这膝盖走不了路了。
9: 是。
12: 对，因为我妈是心脏也不好，我爸常年不在，基本上就往医院就是都是得我跟着。
0: 那这4家里边有没有离家近的？
11: 您可以看一下，您看这个是在昌平，
13: 有没有不是维修的，别的也行，可以，不一定非得干这个。
11: 对，
13: 那有没有学 AI 的？
2: 既然原来的专业难就业，那换个赛道行不行？奶奶鼓励小白去学一学人工智能技术，看看能否去热门。

0: 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
1: 观察的少，
2: 还没感觉呢。
1: 对对对。
3: 但是您觉得这其他的几项指标高，跟这个腌制的咸菜有关系？
1: 我认为是有关系，因为我其实这个我也是我爱吃的，因为我比较喝粥的时候，这个咸菜必不可少。
4: 喝粥吃咸菜，
1: 对，
4: 白米粥是这个是个很好的搭配啊。我们老百姓特别喜欢这种口味的。
3: 我见过有一碗白粥能吃这半盘子咸菜的。
1: 我就是不在乎，因为知道这个盐对于高血压这方面有刺激，会高血压，但是一旦喝粥了以后就刹不住了，我就得多吃。
5: 不是粥下不去啊。
1: 对。
3: 黄丽阿姨选什么？
6: 其实这些啊都是我的最爱，但是呢有一点哈，就这个啊，这个龙须面，就这个我家里头是常备啊。我也经常会没饭的时候自己下碗面条吃，但是有一点哈，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说，你少吃这个，这里头盐可多了，以后不许吃这个了，这对你血压特别不好，因为我是高血压。
7: 我不赞同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不会有盐。
5: 对呀，
7: 它是一个白的，就是虽说有鸡蛋，你看它这个是鸡蛋面，它是干的呀，它是风化了，它不会有那么。
3: 我也觉得也做是不是？
7: 我也净做这个，
6: 我也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我没觉得它有味儿啊，我经常拿这个呀和那个卤味儿，我给它做一锅，那个是有咸味儿的，我给它做一锅这个面，是不是也挺营养的？
7: 这个卤味儿这个啊，它确实是它有盐，搁盐还搁得多。我就这么，
3: 要不然吃不进去，
7: 要不吃不进去。
6: 对，
3: 听出来了，个个都是美食专家
6: 啊。没错。
3: 那到底哪些食物有这样的风险？我们平时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管住嘴，避开隐形伤血管食物，守护心脏健康。第二个，当心血管钙化悄悄加重，多种隐匿表现，需警惕。第三个，前沿检测新技术，冠状动脉钙化积分精准筛查心血管发病风险。咱们先来看第一个，管住嘴，避开隐形伤血管食物，守护心脏健康。既然提到了管住嘴，那管哪一部分，管哪一方面呢？
4: 引起我们血管钙化的有高盐、高糖、高脂的食物。
3: 这些好像大家都很熟。刚才我们选的时候好像大家也是从这个方向选的。
4: 那我们生活中有很多隐形的高盐、高糖、高脂的食物。刚才罗叔叔选择这个隐形高盐的食物里的腌黄瓜是对的啊，因为这个我们需要去盐去腌它，所以这个盐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那还有一个高盐食物，一个挂面。那大家平时生活中都会用，对吧？每天呢煮面呢都会用的，都觉得这个口味也挺淡的，没有什么。其实这个挂面里边含盐很高，
3: 含盐很高。
4: 对对对，其实它为了挂面更有这个韧性，所以它里边是加有盐的。
3: 可是哪儿写着盐呢？
4: 我们的配料表里还有食盐。
7: 有小字儿。
5: 这还真是以前不知道，以前也没有关注过，光看这挂面切面，买完了回家一下锅就完了，谁还看着配料表？
6: 您说的那个切面里头也应该，咱们鲜面条里头也应该有这个盐，是吧？
4: 因为它要增加这个面的韧性，它会放有，会放有食盐的。
6: 对，
4: 盐里边还有钠。所以呢，你们平时觉得没有什么，这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隐性的食盐的加入。
6: 对对对，
3: 真是得提示大家关注一下啊，这营养成分表里头，您刚才提到这个钠的含量，32%。每100克当中有643毫克的钠，就说明这含盐量还是很高的。
7: 很高，
4: 是的。
7: 那我还拿它有时候真的经常吃这个
4: 所以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隐形高盐食物。
3: 那把它应该放在隐形高盐食物前面啊。平时呢我们也跟大家提说，咱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不光是看那个价目表，更重要要看看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这里头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的健康有益。接下来就要看另外一个了。隐形高糖，
4: 隐形高糖的时候哈，大家就选择了蛋糕和这个点心，对吧？这里边还有一个隐形高糖的食物，大家没有选，那就是我面前摆的果脯。
5: 就剩果脯了。
4: 对，水果做成果脯以后，它的糖的含量会更高。
6: 它是因为它加了糖了，是吗？
4: 对，它一方面加糖，然后它就风干以后，就是糖的这个析出会更高一些。
7: 这我知道，就这种水果，就我家里有时候晾的那个干类的它还真是，它上面有一层那个白白的糖霜。
4: 对，

0: 啊，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他还真是糖量高，
1: 而且像这种，他一吃就停不下来。
2: 对，
1: 他不是说就吃一块，
3: 对啊，因为口感非常好，啊，
1: 一下摄入就多了。
3: 对，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隐形高糖食物，很多人不太注意，尤其是我们这种中老年人。
1: 接下来还有一类。
3: 看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1: 啊，大家知道什么是反式脂肪酸吗？
0: 就
4: 听过，
0: 听过，但是说特别明白，
5: 不好的奶油。
4: 这个
3: 通俗的也这么讲啊，
4: 就是脂肪，那我们就是油脂，
5: 不好的奶油吧，就是
3: 对，就是不好的这种。油蛋糕和点心平时大家都吃，对吧？大家都觉得口感也非常好，这就是含反式脂肪酸的
1: 啊，
0: 就这就我们刚才选的这个，
3: 对，
1: 这还含这反式脂肪酸呢，
3: 对对对对，
0: 还有这个也是，
3: 它对我们的血管也是非常不友好的
2: 哦，等于它是双重的不好，
3: 对，
2: 又甜又糖，还是那个反式脂肪酸，
3: 对，它为了口感好，它就会放了很多的一些添加剂，
1: 如果要是持续的吃这些食物的话，就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管出现您刚才提到的钙化
3: ，对，
0: 我不懂什么叫钙化，我只知道什么
1: 斑块，
0: 斑块里
1: 跟血，
0: 比如说肺里头不是有那种钙化什么。是不是跟那有关系呢？
3: 你刚才提到了斑块，那钙化是我们斑块发展的一个中后期的表现。你先有了斑块，随着斑块的堆积，然后慢慢的使我们的血管钙化。
0: 那我想问主任，就是您说的钙化，是不是就是有什么东西好像是给这血管堵上了的似的？是这种东西吗？
3: 是这样的，钙化只是说的血管的弹性的问题啊。那你说那个堵指的是斑块
0: 啊？
1: 那我的理解就是，如果这血管钙化严重了之后，它肯定弹性就不是特别好了。
3: 是的，
1: 就血管出现我们特别害怕那种硬化了。
2: 硬化。
3: 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的血管就像咱们的橡皮筋一样的，那你长期的拉，它的弹性就差了。就包括我们生活中，刚才这个叔叔说他有高血压，对吧？那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血压控制的还可以，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血压就控制的不那么好了，就是我们的弹性太差了。那我们这儿有一个道具，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蓝色的相当于我们的血管，这红色的相当于我们的血液。那我们看到这下边有一些，我们看到有一些
4: 疙疙瘩瘩的，
3: 疙疙瘩瘩的哈，这就是我们血管里边的斑块，血管的长期的钙化。

0: 评估它的狭窄的面积，那还是要做冠状动脉造影或者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来进一步的去确诊。
1: 这个是筛查。
0: 是的，
2: 这一说这个呀，我还真想去做一下，这么简单的就做，像那做一个就是躺在那儿做一个 CT 似的感觉，这么快就能查出来血管的钙化或者是，
3: 我觉得
2: 有没有这情况？
3: 我觉得咱们应该组团去，咱们都选，因为我这儿有斑块，腿有斑块，肯定比那个人那个也强不了多少。
0: 现在有一个一扫多查，那在做胸部 CT 的同时，我们就把这个冠状动脉钙化积分这个检查给做了，就是一个胸部的 CT， 那人躺进机器里边几秒钟就完成一个扫描了啊，并且这个是一扫多查，也可以查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结节，还有这个胰腺癌的早筛啊。那我们都知道胰腺癌是个非常凶险的疾病，在早期的时候是查不出来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个可以早期的有胰腺癌的筛查，那还有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骨质疏松的检查啊。
3: 那这个好啊，因为我们以前要是查的话都是分部分的，挂个号开一个这个条，然后再开一个那条，各个的然后查，才能也不一定能够查得完全。这个说一扫多查，就是整个这个部位全包括了。
0: 对，你能查四个部位。你平时这个做一个胸部的 CT， 你也是要用低剂量的 CT， 它有射线的嘛，你查这四样也是用一样的这个射线的量。
3: 它这射线不加倍哈。
0: 对的。
1: 这个包括脑血管吗？就都扫了吗？
3: 不是，它这一段，
0: 就是、我们只查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其实我们的心脏就像我们的拳头一样的啊，上面还有三根最主要的血管，这叫冠状动脉血管。往往我们出问题的就是我们的三根血管啊，我们专业术语叫左冠、右冠、前浆支啊，其实就是这叫冠状动脉。
3: 就这三根哈，最粗壮的。
0: 对，最主要的，我们出问题就出在三根上。
3: 所以叫冠状动脉，
0: 对，
3: 是指的他们这三根哈。
0: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我每年啊都去查这个心脏，查什么心电图啊，打了药的那种 CT 啊，还有彩超，彩超我也
0: 心脏彩超对吧？
2: 什么，跟这个钙化积分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3: 对啊，
0: 是这样的，心电图和我们的心脏彩超是我们就是每年体检或者我们做心脏的检查一个基础的检查啊，必查的一个项目。我们的心脏其实就像咱们家的房子一样，像一座房子一样，它会有线路，会有门窗，会有管道。那线路就相当于我们做的一个心电图，看的就是我们的线路，我们传导怎么样。心脏彩超呢，查的是我们心脏的结构和我们心脏的功能。冠脉钙化积分这个呢，那查的是我们血管的硬化的程度。打药的这个叫冠状动脉造影啊，它是可以评估我们血管狭窄的程度的，
4: 这是金标准。您看张主任今天呢给我们是介绍了我们心脏相关的一个检查，分别针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啊，逐一的去进行一个解决。当然如果说您今年还没有体检，或者说可能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检查您都觉得挺陌生的，没有具体的排查过啊，尤其是这个钙化积分您不是很了解，现在呢也都欢迎您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详细的来了解清楚。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怎么了？
6: 我说我往前倾一点身子，我嘎吱一下，我这一往前一蹭，
7: 他这个肌肉急性痉挛，
6: 真疼。
4: 腰疼
7: 的胳膊，这是一个骶髂关节的上缘，黄金三角区呢是分两侧的，四五椎间盘突出占腰椎疼痛的80%-90%吧。
8: 专家现场演示特色内热针，胡氏三针疗法，全方位治疗腰腿痛。
7: 第一种针法内热针。
4: 您拿的这个就是
7: 对
9: 针灸针吗？
7: 不是针灸针。
3: 您这一扎上它就开始发热了吗？
7: 没呢，我们要把它仪器加上，加热同时它可以温通经络。看我们这个线呢，已经穿到这里面来了。长按足三里，胜似老母鸡。我再给你放了两根线，相当于20个老母鸡。哎
8: 呀！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带来特色中医疗法，缓解腰腿痛，敬请关注。
4: 说的这话题啊挺新颖的， 说这骨质疏松和结节可能会是近亲，这近亲亲在哪儿？先跟大家说，亲在

0: 甲状旁腺上，它跟这骨质疏松有什么联系？而且一般骨质疏松的老年朋友可能首先想的就是补钙，
1: 对啊，
0: 这如果补多了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甲状腺颈部外科的主任主任医师魏博俊。魏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
2: 你好，你好。甲状腺结节导致这个骨质疏松也是有的。比如说你要长期这个有个结节，功能长期的亢进，可以会导致骨质疏松。但是呢，实际上你这个题目讲得很好，更多的是这个甲状腺它这个近亲导致的这个骨质疏松。它这个近亲呢，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甲状旁腺。为什么叫近亲呢？因为从功能上来讲呢，它们都是一种内分泌器官，都是通过分泌激素啊，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另外一个呢，它之所以近，是因为这个甲状腺呢和甲状旁腺呢是位置上很接近，几乎是靠在一起，甚至有的时候是相互包容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很近。
0: 平时我们听甲状腺这个词特别熟悉，但是您提到甲状旁腺，就好像有点进入到我们的知识点盲区了哈。我们来问问现场的健康学员，有没有听过甲状旁腺？
1: 没有啊，他听说过。
0: 哦，你听说过？
1: 我只是听说过笼统的。
3: 我爸就是甲状旁腺的患者。
1: 患者？
0: 那他的这个骨质疏松出现了吗？
3: 有
0: 骨质疏松。那您看今天啊给我们准备的这个道具模型，这一块我们知道像个小蝴蝶一样，这是我们的甲状腺。
2: 对对，是的啊，是的。
0: 那您说甲状旁腺在哪儿啊？
2: 甲状旁腺呢，它正常大小啊实际上就这么一点点，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着。就这么一点点，就是像那黄豆，是相当的小。相当小。如果是把这个是比作一个甲状腺，它就在我们脖子的这个位置。好，我们如果把甲状腺翻过来呢，这就是甲状旁腺平时所隐藏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
1: 在它的后面。
2: 对对，在它后面
1: 对称的四个。
2: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呢，它虽说小，但它的作用一点点都不用小觑的。因为我们这个甲状旁腺，它一个最核心的作用是什么？调节我们的血钙。因为我们这个血钙啊，是我们维持正常生理生活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元素。比如说我们正常那个肌肉的力量，脑袋的思维和心脏的跳动等等，必须都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血钙的水平。如果这个血钙过高了或过低了，对人都会造成一种损害，甚至说都是要命的。大家常是说，就是这个血钙啊，没有箭头没箭头哈、
1: 啊，
2: 箭头了低了或者高了很多，比如说血糖高了，大家都很容易引起警惕性。但是这个血钙如果是高的话，很多人还沾沾自喜呢，因为什么呢？说你
0: 看觉得钙多了，
2: 别人缺钙，我不缺钙，我的钙还是多的呢。实际上这不是说一个好现象，就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指标。实际上恰恰相反。
3: 我爸这个高钙血症，他最高的时候达到4.5，那个都出现有生命危险的。
2: 一般来讲哈，超过2.7，一般来讲都是有问题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值超过3.5，我们就要高钙危象了。尤其在经历某些一个打击的情况下，它就可以危及生命的。就可以出现这些心理方面的东西啊，包括精神方面的东西，可以导致人的死亡的。如果你要超过4.几，那就很高很高了。包括这个刚从福建到我们朝阳医院找我的时候，我一看这血钙太高太高了，我当时觉得是这很危险，很危险。你如果不处理啊，可能就危及他的生命了。所以我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赶快赶快到急诊室把血钙降下来。如果再这么下去，我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所以说我第一要素不是说给他做别的什么检查，更不是受罪，而是说赶快去急诊室降血钙。
3: 没错没错，去降钙，挂了2天的那个点滴。
0: 当时您父亲就是出现了这个血钙高的情况，他有什么症状表现吗？
3: 他是甲状旁腺这个肿瘤引起的。
0: 甲状旁腺的肿瘤。当时自己也知道是因为这个肿瘤引起的血钙高。
3: 因为他是做过3次手术了，然后到医院检查，一发现这个血钙高的，就感觉是这个病又那个复发了。
0: 作为家属来讲，其实自己的父亲哈、出现这样的一个疾病，内心也很纠结，也很焦急。
3: 是，我当时做手术的时候，魏主任有说，这个手术风险。 那个很大，我当时能在那个医院那个那边都快崩溃了，能有点承受不住。他跟我说这个手术风险，人有可能承受不住这个手术。
0: 但是好在一切都挺过来了，而且知道魏主任今天要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翁先生带着他的父亲翁先生啊，然后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这样让我们欢迎翁先生，欢迎您，感谢您。欢迎您，
4: 做完多长时间？
0: 您好，来有请。
3: 半个月。
2: 慢一点。
0: 其实一看。跟小翁先生这穿的应该算是亲子装啊，因为当时儿子带着您来到主任的门诊，
5: 是的
0: 啊，您当时有什么症状吗？不舒服？
5: 就是觉得口干，手就没力气，身上没力气的。
0: 叔叔就是现在相当于手术恢复的
2: 过程，是这样，因为他这个第一次手术以后呢，这声音出了问题了。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就把声带出了问题了，
5: 声音就这样。第一次手术，
2: 所以现在来讲，声音通过我们手术以后，他已经好了一些了。他第一次手术声带就出了问题了，所以他这个是以前造成了一个严重的一个后果。是这样的，你看他这个走路啊，他是有影，也是有影响。这和他这个骨头的一个改变呢，包括一些代谢的改变，包括这个血尿酸的这个增高啊，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0: 刚才走过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蹒跚，
2: 对，
0: 但是跟之前好多了，
2: 已经比以前好多了。
0: 这都是因为甲状腺，
2: 应该是的，对，应该是。因为呢，我们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他这应该是说每天都能看有看得见的变化。
0: 您术后多长时间了？
5: 一个星期了，
0: 一周了。现在看着状态很好。
2: 还可以的，因为他这个情况现在还，因为他当时的这个气管呢、食管呢都有问题，我就特别担心这个气管、食管能不能给他完全修好。如果修不好呢，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刚才他儿子也升高，就这两个同时升高。
0: 这是从数值的角度看。
2: 对。
0: 如果说从我的骨质上看呢，他们
6: 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8: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0: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9: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话剧《澜沧水长》，国家话剧院剧场。
11: 马屁。
8: 话剧《长恨歌》上海话版，国家大剧院。京剧《闻鸡归汉》长安大戏院。舞蹈诗剧《蜀道》天桥剧场。芭蕾舞剧《归来红菱宴》中央歌剧院剧场。芭蕾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国家大剧院。歌剧《青春铸剑221》世纪剧院。音乐剧《喜欢你》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他再次回归选择舞台。
12: 但据我所知，其实你跟那梅波你们俩人还接触了一下，是吗？
13: 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都